0: 小婷的创新让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上了汉绣，滕华林汉绣馆也像一只孵化器，以此为基地辐射湖北全省，陆续培养了10000多名学员。历史与艺术相融，传统与现代共振，古老的滕华林包容创新的血脉，不断自我更新的活力，也吸纳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来到这里安家落户。每天早上，武当纯阳泉传承人范志刚都会带领社区居民强身健体。来滕华林10年，他已经融入了这里的生活。
1: 身体转，对，滚动，对，一边，对对对，一边滚动。
2: 滕华林这个地方的文化气息，它是通过很长的时间，一点一点沉积起来的。这个地方也代表着武汉市的文化之根，有根的地方，它有将来。所以，我很喜欢这个地方。
0: 每年滕华林社区都会举办百家宴，家家户户端出自己的拿手好菜。对老街人来说，他们品尝的不仅是美食，更是其乐融融的幸福味道。今年，范志刚和好朋友严晕被推举为这次活动的食神评委。在滕华林10年，他们已经是这里不可或缺的新生力量。
3: 关于滕华林这个名字的由来，有人说是因为这里曾经家家户户喜种昙花，充满了沉静祥和的氛围，也有人说是因为这里曾有的一座大型寺庙而得名。然而无论究竟是如何，幸运的是岁月依然留给今天的人们这样一条美丽而回味悠长的老街。这片曾经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叱咤风云的方寸之地，如今已经融入了长江经济带的发展之中，和大武汉一起拥抱一个崭新的时代。
0: 岁月流逝，古老的滕华林秉江汉灵气开首创风采，在历史的长河里从未止步。它记录着这座城市的沧桑之变，锤炼出这座城市的精神之魂，凝聚着未来持续发展的不竭之源。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葛森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
6: 谁也阻止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5: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7: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8: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4: 只有把腰挺直。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2: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3: 小青小海说应急，暴雨、雷电、山洪、泥石流，汛期来了，小青，我该怎么办？
4: 小海，我来告诉你，什么是汛期？汛期是指河水在一年中有规律显著上涨的时期。汛期不等于水灾，但是水灾一般都在汛期。我省汛期一般为每年6月到9月。入汛意味着天气多变，进入一年中降雨集中期及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频发期。这个阶段降雨强度更大，历时更长，更容易引发山洪爆发。

0: 河水陡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因此大家要提高安全防洪防汛意识，保持高度警惕。今天的汛期知识就到这里啦，我们下次再见。
1: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2: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3: 小平，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1: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4: 这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3: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1: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5: 你变了，我是变了。
6: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7: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5: 这是时代的步伐，
7: 谁也阻止不了。
1: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6: 王源得到伟星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8: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1: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9: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5: 只有把腰疼

0: 奇怪的知识。
1: 今天举行知识比赛，大家各自说出一个生活中的小知识吧。谁先来？
2: 我先来。石油是由动物化石变成的。
3: 如果吃了辣的东西，感觉快被辣死了，可以往嘴里放少许盐，接着漱一漱口，过一会儿就不会感觉到辣了。怎么样，使用吧？
4: 草莓不能和樱桃一起吃，不然会上火的。
0: 怎么大家都懂这么多啊？
2: 密封的饮料不能放进微波炉加热哦，不然会爆炸的。
0: 我只会堆积木，但是大家应该都知道吧？
3: 我还有很多有用的知识没说呢。
2: 老师，这个知识比赛也太轻松了吧？真是一丁点的难度也没有啊！你说对吧，小草莓？
1: 大家表现的都不错，不过就算掌握了很多知识也不要骄傲哦。就到这，呵呵，下课。
4: 这就结束了？我也有很多知识没说呢。
1: 好啊，那下次就让你一个人上台说说吧。
4: 真好吃啊！吃饱喝足，该开始玩啦！耶！乐比，我们去玩吧。
5: 打住！你没看见乐比不高兴吗？
4: 是吗，乐比？你为什么不高兴啊？
0: 没什么，你去玩吧。

0: 好事，你可以拿上爸爸的道具去大海里看看。
1: 对呀，大海这么广阔，里面一定藏着许多丰富的知识。
0: 没错，不过去海底的时候你可要注意安全哦。
1: 没问题，您放心。

海底了，我们该去找什么知识呢？你说的对，我们还是先出去转转吧。大海这么大，总会遇到我们不知道的知识。

0: 不管来几次，海底永远都是这么美丽。河豚遇到危险时，身体会膨胀起来。没错，河豚的秘密大家都知道，我们去找别的吧。珊瑚，珊瑚在大海里很常见。不过可惜了，珊瑚的秘密我早就知道了，小草莓他们估计也知道这个小知识。珊瑚是由小小的珊瑚虫组成的，是许多小鱼栖息生活的地方。还是去寻找其他的知识吧。悠悠，你看，是海马。不过看它的样子好像有点奇怪。你看它的肚子变得这么大，它是不是要生宝宝啦？
1: 我肚子，我的肚子好痛啊！痛，太痛了！
0: 别慌，我给你揉揉。怎么样，是不是好多啦？
1: 哦，谢谢你，善良的孩子。
0: 海马妈妈，你是不是要生孩子啦？
1: 我确实要生孩子了。不过我是海马爸爸，而不是妈妈。
0: 是吗？可是爸爸怎么生孩子？
1: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我们海马本来就是由爸爸来生宝宝的。你们连这都不懂吗？海马妈妈把它产出来的卵子送到我的育儿袋里，卵子在育儿袋里受精，再经过孵化，由我把宝宝生育出来。
0: 没错，这个知识实在是太奇妙了。我们回去把这个知识分享给他们。
1: 我的肚子，又开始疼了。我好像快要生了。不行，我忍不住了。你们快叫鱼来帮忙！
0: 生孩子啦，有鱼啦，快来叫鱼帮帮忙！生孩子啦，有没有鱼帮忙啊？生孩子啦，快来鱼帮帮忙！

0: 车有鱼快生孩子啦！
1: 我来帮忙。
2: 我有经验，我也来帮忙。
1: 放心，交给我们了。嗯。你们在外面等候吧。深呼吸，先深呼吸。对对，用力，用力。
2: 好痛啊！用力，快
3: 了！加油，加油，
4: 加油，
2: 加油，加油！

0: 可爱的小河马。
1: 哈哈，
2: 谢谢各位，多亏了你们。
3: 亲爱的，辛苦你了。啊，
2: 不辛苦，不辛苦。
0: 悠悠，那我们也先回去吧。

0: 没骗你们，我说的都是真的。啊！海马宝宝就是由海马爸爸生出来的，而我们却是从妈妈的肚子里生出来的。怎么样，这个知识你们不知道吧？
1: 真的假的，乐比？我对你说的话持怀疑态度。
2: 乐比没说错，海马是由爸爸生出来的。哇，
3: 居然是真的，真厉害！
1: 乐比，你干嘛特地跟我们说？
4: 你不会是来炫耀的吧？
3: 不是展示他的渊博。
0: 才不是呢，妈妈跟我说过，知识不能拿来炫耀，而是拿来分享。
1: 我们错怪你了，下次我也要给大家分享知识。
3: 没错。

0: 上池就是上猎。小鸟早。
1: 乐比，看，鸟妈妈在教小鸟飞行呢。

0: 小鸟宝宝呢？
1: 别担心，小鸟宝宝已经飞上天了。
0: 哦，太棒了，太棒了！小鸟宝宝会飞啦！
1: 乐乐，你看，小鸟宝宝凭借自己的努力和勇气，学会了飞翔的本领。你长大了也要好好学本领哦，乐比，你也要多学本领，给乐乐做榜样哦。
0: 学什么好呢？我要好好想想。踢足球，我打到自己的。跳芭蕾，好难呀。学烧饭，油烟太大了。要不学骑脚踏车，我要是学会骑脚踏车的话，嘿嘿。
2: 乐比，你真厉害。
0: 我决定了，我要学骑脚踏车，嘿嘿。叫上悠悠一起学吧。悠悠，我有点害怕。好吧，我也开始骑了。刚刚是没准备好。快就学会了呀！讨厌讨厌讨厌讨厌！讨厌讨厌，我不学了。你好啊，红绿灯。
2: 我是乐比啊，你在干嘛呀？
0: 我在学脚踏车。但太难了，我不想学了。
2: 不能放弃，走！
0: 快放开我！
2: 乐比，学脚踏车靠的是毅力和耐心。
0: 可是真的好难啊！
2: 你再多试几次。加油！
0: 脚踏车太难了，我要回家想想有什么本领学起来简单点儿。对了，我可以学跳绳呀，就只是跳跃的话，一点难度都没有嘛。就这么办，去拿绳子去。比加油！哈，成功啦！嘿，哎呦！再试试。
3: 你怎么这么笨啊？
4: 那就是，连跳绳都学不会。
0: 为什么就是学不会？哼，我不学啦。
1: 乐比，你怎么了啊？
0: 跳绳太难学了。

0: 跳绳是需要技巧、耐心和毅力的。
1: 反正我不练了。
0: 已经开始学了，怎么可以放弃呢？嗯，你现在放弃，就永远学不会跳绳了。乐比，也许你再多练几次就会了呢。嗯，
1: 不要，绳子会打到我全身都是包。哼，
0: 乐比，我给你讲个故事吧。古时候有个人很想要考取功名，但是他又非常怕困难，很快就放弃了。
2: 你怎么了？唉声叹气的。
3: 这也太难了，我不学了，反正我也考不上的。
2: 跟我来。你看这些布，它们原本只是一根根的棉线。一根根棉线编织起来才变成布。
3: 你干什么？
2: 你看，我要是不想织了，半途而废就什么也没有了，之前的时间也白白浪费了。读书也是一样，你每天积累知识，如果中途放弃，那就跟我把这布剪断了有什么区别？
0: 于是在之后的日子里，他不分春夏秋冬都非常刻苦努力，最后这个人终于考取了功名。乐比，你看，你已经花了这么长时间去练习了，也许再多练几次就成功了呢。你要记住，坚持就是胜利。
1: 我明白了。对，我绝对不能半途而废。妈妈，我一定可以学会跳绳的。
0: 那我来教你吧。对，就是这样。乐比，你学会了。
4: 没想到乐比真的学会了。
3: 乐比，你再试试吧。
1: 我不学了。
3: 乐比，别放弃。
1: 不行，我也必须把脚踏车学会。妈妈说不能半途而废，坚持就是胜利，我一定可以的。到时候还可以找红绿灯来监督我。红绿灯，我要继续学习脚踏车，你能监督我吗？
3: 没问题，我一定帮你学会。乐比，再试一次。
1: 好痛啊，好痛啊！
3: 乐比，起来，不要放弃，再来，加油，乐比，加油，乐比。
1: 哎呀！
3: 乐比，继续练，不要放弃。
1: 可是。真的很痛哦。
3: 乐比，不要怕跌倒。
1: 你说的对，继续练。
3: 坚持就是胜利，你一定可以学会骑脚踏车的。
1: 我一定可以学会的。
3: 乐比，加油。
1: 谢谢悠悠。我要继续练习。冲啊！前面有花丛，石头，石头，我没有摔跤。
3: 乐比，太好了，你学会骑脚踏车了。
1: 对呀，坚持就是胜利。
3: 说的没错。

0: 少平，我这有白面片，你拿着。
1: 北城，咱俩打小一块长大，我没少受你这个富翁的接济，我也没少白吃白喝你。
0: 那让你拿着，你就拿着，你跟废话赛嘛。
2: 不是，我们下去检查农田基建大会战的情况，干嘛非要绕道啊？
3: 这个六叉组织啊，现在被一个新生事物啊带着干。我听说，这个周文龙在全县带头抓了40-50个人，进行劳动教育，这是不是有啥问题吧？
4: 平凡的世界，今晚19:30，精彩上演。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
5: 别玩了。
4: 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6: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约占全世界的一半。
4: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7: 10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10年。
4: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8: 人民子弟兵来了，你们就不用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4: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9: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人头。
4: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劲，这就是中国力量。
1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11: 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4: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2: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13: 若平，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4: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14: 葛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15: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4: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16: 你变了，我是变了。
17: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18: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16: 这是时代的步伐，
18: 谁也阻止不了。
4: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19: 王源得到委屈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2: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4: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6: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膘，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3: 只有把腰子

0: 阿弥陀佛，我有经文三藏，共计35部，15144卷，乃是修真之经，正善之文。望佛祖垂恩，赐弟子三藏真经，以造福大唐生灵。
1: 吃，阿诺陀，引他四众去往真楼，先将斋食款待，再传经文。是。来吃，来。吃吃吃，来啊！哎，二位尊者陪吃这差事，确实不错呀。不空，来来来来来，别客气。
2: 师傅，你吃吧。哎呀，
3: 悟空。
2: 来来来来，别客气。
3: 师傅，你吃吧。哎呀，悟空。哎，请二位尊者快快带我们去挑选经文吧。
2: 这这这，这个。
1: 好好好。悟空哥吃啊。
2: 哦。
1: 沙师弟，咱们好好嚼嚼啊。
2: 圣僧，这就是藏经楼，请。
1: 请。
2: 哦。
1: 这里面记载着四大部册的经文，记载着四大部册的天文、地理、人物、鸟兽、花木，还有，请二位尊者赐经。圣僧啊，你们看呐，这宝柜外面的红签上写的都是各经部的名目啊。
2: 怎么样？啊，还有，来来来来来，哎，看，哎，怎么样？圣僧，你瞧，来来来来来，看看这儿，怎么样啊？啊，尊者，快传经吧！哎，我们这些经文都是无价之宝。 从不轻易传人，哼！依你说，如何传呢？哎，大圣一向聪明，怎么这个规矩你也不懂啊？哎，
4: 规矩？什么规矩？哎，师傅，你可懂这个规矩？
2: 八戒，你懂这个规矩吗？规矩，我们头一回来，哪懂这儿的规矩啊？沙师弟，
4: 你懂这个规矩吗？你懂吗？
1: 不懂。
4: 都不懂。哎，你说说看，什么规矩啊？<笑>这有何难呢？我们要点人事啊。<笑>哦，人事。师傅，什么叫人事啊？
2: 二位尊者，弟子来路遥远，不曾背的礼物。二位尊者没有礼物，这经卷还传不传呢？
1: 是啊，还传不传了？哼，
4: 白手传经济世，后人当饿死了。<笑>
1: 好，
4: 好，
1: 是是是，
4: 我们到如来处告他们索要人事。走，
1: 悟空，嚷什么？嚷什么？ 啊！嚷什么嚷什么？这是什么所在？不惜在此撒野放刁！
4: 到如来处讲理去！
1: 悟空，悟空，走走走，
4: 走，悟空，走。

0: 走，大圣，三藏总经一共35部，各取几部给你们啊？你怎么这？
1: 哎，请来接经吧。阿弥陀佛，这，哎，给。对，师父，
0: 大圣接经，
1: 拿来拿来，
0: 佛本行经一部，800卷，啊，
2: 师弟，哎，
1: 八戒，
2: 好，
0: 哎。西天轮经一部，130卷。
2: 猴哥，这是这个真经啊！接着，
3: 师傅，
0: 来来来，菩萨经一部，1020卷。
2: 太好了！
1: 来了，
0: 菩萨戒经一部，116卷。
2: 师弟，接着，好好。
1: 哎，八戒，
2: 哎，猴哥。
0: 金刚经一部，
1: 八戒拿好，
2: 好拿好，
0: 100卷。
2: 太好了。
0: 宝藏经一部，45卷；维摩经一部，170卷；光明经300卷。给你，
2: 拿着拿着。

0: 瞧他们。
1: 哎，这是。
2: 啥？
3: 啊，太好了！来，沙师弟，快点！
4: 徒弟们，哎，如今我们果然取得了真经，也不枉我们这十几年跋涉的艰难呐！
2: 啊，是啊，
3: 是啊，
2: 师傅一路上经历了数不清的磨难呐！
3: 哎，师傅这些磨难呐，老朱连想都想不来呢。
5: 哎，二师兄啊，你指的是什么？
3: 哎，师傅接了好几回亲，还不是好事啊？
4: 八戒啊，这色戒岂能开得？嘿，
2: 八戒，师傅若像你凡心不死、色情不泯，还能取得回这些真经？
3: 可不是嘛，也是啊。
5: 哎，如今取得经文，真是功德圆满
2: 啊。是啊。
3: 办了，你看，
1: 哎呀，不想这极乐世界也有这凶魔为害。
2: 师父，这经卷上并无半点字迹。
1: 啊？
5: 这怎么？
1: 这
5: 没字啊？啊？
1: 这可如何是好？
5: 哎呀，坏了！这
1: 啊，哎呀，
5: 这辛苦了半天，取了些没字的经，这干嘛使啊？这不要了，这呀！
1: 天哪！这些无字的空本，叫我回去怎么见他？

0: 唐王啊！
1: 唐玄奘，不要悲伤，我乃藏经楼上燃灯古佛身旁大鹏尊者，助你师徒一臂之力，快回灵山换取真经去吧。
0: 换取真经？悟空，
1: 如来，我们和师父受尽千折万磨，从东土来到西天，谁知阿傩起夜作弊，故意叫我们将无字的白本拿去。
0: 悟空，
1: 谁想这极乐天佛地竟也有此等昧良心的事，望我佛如来依法惩治。
2: 猴儿莫嚷，此事我早已知晓，今不可轻传，不可轻去呀。哦，记得旧时众比丘僧尼下山，将此经文在舍卫国赵长春家念诵一遍，只讨得三斗三升散碎黄金。我说他们卖得贱了，叫后代儿孙无钱享用。哦，
1: 如来老爷子，原来这贪财作弊之事是你打的头啊！啊，哎呀，
0: 悟空，
1: 啊，师父，
0: 悟空，阿弥陀佛，望佛祖早赐真经，免我师徒往返之劳。
2: 摩诃切叶，阿耨陀，快将有字真经传与他们。
3: 谨遵佛旨。
1: 哎呀，走，
4: 请
1: 走，过来的，走。
3: 请。等一等，圣僧，刚才佛祖讲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经不可轻传，这人事还是要的。
0: 这悟净，
5: 师父，
0: 把紫金钵盂拿来。
5: 师父，这可
0: 去吧。
5: 师父，您把钵盂给他们，咱们拿什么化斋呀？
0: 这别让你师兄听见。
5: 师父，哎呀，师父，
0: 尊者，这紫金钵盂乃唐王所赐，今转送尊者，聊表寸心。哦，待弟子回朝奏明唐王，再向后谢。
5: 这是紫金的，唐王赐的宝贝，敲，敲什么敲？
0: 悟空啊，看仔细了。
1: 是是，
3: 没错，这回可都是真的了。
0: 好，
1: 拿走。八戒，八戒，
5: 来了。
2: 摩诃切叶，阿耨陀，传了多少经卷，报上名来。
6: 三藏总经共35部，每部卷出5048卷，
3: 佛本行经一部共800卷，
6: 西参论经一部130卷，
3: 菩萨经一部1021卷，菩萨戒经一部116卷，
6: 金刚经一部100卷，
3: 宝藏经一部45卷，维摩经一部170卷，
6: 光明经300卷，
3: 王龙经32卷，大吉经130卷，本格经85卷，

0: 孔雀经220卷。
1: 多谢佛祖恩典。
2: 唐玄奘，今日传经大会，功德无量。回到东土，是以众生，不可轻慢。非沐浴斋戒，不可开卷，保之重之。
1: 谢佛祖恩典。
2: 唐玄奘，近前听风。

0: 取得真经，已成正果，封你为论坛功德佛。
1: 活了，
2: 已经活了。
3: 师父，终于成佛了。
0: 孙悟空，孙悟空，你一路降妖有功，有始有终，加封你为斗战胜佛。
3: 多谢佛祖，多谢佛祖。师父，我老孙也成佛了。菩萨，当初是菩萨叫我师父念什么紧箍咒来整治我，如今我老孙也和师父一样成佛了，趁早念个松箍咒把我头上的金箍摘去吧。啊，
4: 你摸摸看呢。
3: 没了。
4: 只因你当初不受约束，所以才用的金箍咒啊。如今你已成佛，金箍自然就无存了。
3: 好好，多谢菩萨。
1: 佛祖，佛祖，这师父师兄都成佛了，我八戒是什么佛呀？
0: 诸能听风，你入我沙门，可做个净坛使者。
1: 啊，这。他们都成佛了，我干嘛做个使者呀？我不当使者，我不当使者。
0: 八戒，你时常宽大，天下诸多佛事，叫你净坛销售供奉，乃是美差呀。
1: 原来是美差呀，佛爷爷还真向着我呀，谢谢佛爷爷。
0: 沙悟净为金身罗汉。
5: 谢佛祖。
0: 白龙马随四众回东土缴付经文后，来我化龙池恢复元身，加升八部天龙。
3: 多谢，
1: 多谢啊。

吃好。

0: 师傅，走那边。
1: 哎，二师兄，这边吧。哎，那边，山师弟，哎，就走那边，你走来了。
0: 啊，不，师傅，你可曾记得此处？
1: 哎，这是女儿国呀！啊，看看，那是女儿国吧？
2: 对，此处正是女儿国。
3: 唐玄奘一路经历了多少劫难？
4: 将牛儿诛死。整整八十难。
3: 佛门中九九归真，还少一难。
4: 带弟子做法。
5: 哎呀！
6: 啊，师父！
1: 这是怎么了？这是
6: 沙师弟呢？
1: 沙师弟呢？
6: 沙师弟呢？沙师弟！
5: 大师兄！
6: 师父呢？
5: 师父呢？
1: 师父啊！师父！师父！
5: 师父！
6: 师
5: 傅，师
6: 傅，
1: 师傅，师傅，摔坏了没有啊？
6: 师傅，怎么样？
2: 悟空，我等既已成佛，怎么驾云不济，跌落尘埃呀？
6: 师傅，你不知道，凡事自有定数。
5: 啊，师傅，师傅，你看，前面有条河。
6: 师傅，您瞧。沙师弟，这不是你老家流沙河吗？啊，
5: 这不是流沙河，是通天河。哎，师傅，你看，河对岸不就是陈家庄吗？哦，哎，猴哥，猴哥，咱们在通天河大战鲤鱼精的时候，不是还救过他一双儿女的吗？啊，是不是？
6: 对对对对，就是这儿。
1: 哎，就是这儿吧。
2: 悟空，这没有渡船，可如何过河去呀？
6: 这
1: 唐朝师傅，唐朝师傅，
2: 谁在叫我？
6: 师傅，你的记性有些不好，这不是当年驮我们过通天河的老龟吗？啊，
2: 龟，
6: 他来了，
1: 唐朝师傅。沙师弟，老龟来了，老龟来了，
5: 真的，
1: 几年不见，你们取经回来了。
6: 哎呀，
5: 是啊，
1: 你好啊，
6: 我们过去吧。
1: 来，上来吧，上来吧，上来，上来。
6: 给我，给我。
2: 正愁无法过河，这次又要累你驮我师徒到东岸去了。
1: 我年年在此等候，正是为了驮长老们过河的，请上来吧。
5: 师傅，师傅，
6: 师傅，
5: 来，
6: 师傅，慢点。

0: 那年托你向如来询问年寿之事，如来他有何指示啊？这，你到底给问了没有？啊，师傅，咱们给忘了问了吧？啊啊，原来忘了问呐！
1: 哎呀！师傅，哎呀！师傅，哎呀！哎，善师弟，善师弟，
2: 静门，
1: 善师弟，
2: 静门，
1: 师傅，师傅，你把这个。

0: 见。
1: 咱们的金轮已经落水了，快来，快来，快来呀！
2: 师傅，小心！师傅，师傅，
3: 金包，快，金包，
2: 师傅，
3: 快，
2: 金包，
3: 快一点！
2: 八戒，
3: 悟空，
2: 八戒，
1: 猴哥，猴哥，我在这儿呢。金轮泡水了，
3: 师傅，
2: 师傅。好，
3: 快
2: 快到那边去，
3: 悟空，
2: 到那边，
3: 金包，
2: 好，金包，放心，师傅，上岸。
1: 猴哥，大师兄，金轮，快，
2: 八戒，
1: 还在这儿，
2: 快上岸，
1: 猴哥，我在这儿呢，来，哎呀。
4: 经卷都打湿了，这可如何是好啊？
5: 师傅，天一放晴，快打开晒干吧。
1: 哎，我说呀，咱们把经文都搬到陈家庄去是吧？一会儿把衣服浆洗浆洗，瞧这湿的，还是到那儿去得了。怎么样啊？啊，
4: 八戒，我们还是不打扰人家为好。
5: 八戒，别弄那衣服了，
1: 难受啊似的。
4: 哎，师傅，那块石头正好晒经。
5: 哦，
4: 对对对，
5: 对，
4: 那就快快打开晾干吧。
5: 走。这边放，这边放，
1: 这边瞧，这也湿透了。

0: 九九归真，八十一难已满。
1: 佛祖，弟子当年领金旨向东土寻取经人，今已成功，向佛祖交旨。
2: 哦，干了！
3: 这下可好了。师傅，收起来吧。
4: 收吧。
0: 这衣裳干了，穿着可就舒坦。
5: 哎，呆子，别坐上
0: 了。来吧。
4: 二师兄，你看看这。哎呀，
0: 我来，我来。
4: 这该如何是好啊？
0: 师傅，您看这
4: 啊？哎呀，
0: 这该还有这儿。
4: 哎呀。

0: 我们已经参过好，佛本性经已经残缺不全了。嘿嘿，师父，不妨事，天地本不全，经文残缺也应不全之理，非人力所能为也。哎，走，
1: 走，走啊！猴哥，你走啊，除了走啊！

0: 瘦，你瞧，
1: 快了，快了，快到了。悟空，这是什么地界？
0: 师傅，到了两界山了。
1: 两界山，这是过了两界山，就是大唐的国界了。
0: 这样。
2: 沙师弟，你看呢？
3: 二叔，
1: 悟空，你看。徒弟们，你们听，钟声。这是大唐的钟声啊。我们取经回来了，
4: 回来了，
5: 我们。

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

0: 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2: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多亏了这土蜂蜜，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两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 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

0: 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
1: 18斤，
2: 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
1: 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
1: 18斤，
2: 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5: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6: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7: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5: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8: 葛森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7: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5: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0: 你变了，罗思远。
1: 我要坚持告省参责任制。
0: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法治人民公社。
2: 这是时代的步伐，谁也阻止不了。
3: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0: 王源，你饿不行了，
1: 裤子裤子太长了。
0: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的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4: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靠田吃饭填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2: 只有把腰子。

0: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
2: 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1: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
2: 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
1: 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
2: 不要使用有金属感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
1: 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
2: 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时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俯，尽量缩小暴露面。
3: 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4: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5: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6: 若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7: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8: 你变了，我是变了。
9: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10: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8: 这是时代的步伐，
10: 谁也动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0: 我们这些穷人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每当我看着那些穿的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1: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靠天吃饭，天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2: 只有把腰子吃了。

0: 救命啊！妖怪呀、啊！妖怪！妖怪！妖怪！妖怪呀、啊！师傅、啊！妖怪！妖怪呀、啊！妖怪！
1: 叫唤什么？八戒！
2: 你是不是在做梦啊？
3: 八戒！八戒！八戒！八戒！
0: 嗯，啊！
3: 你怎么了？
2: 你看这……
0: 猴哥，你没让那蟒蛇精给吃了啊？
1: 切！又胡说！谁叫蟒蛇精吃了？
0: 我以为你被那蟒蛇精吃了呢。我也差点被他吃了。
3: 哎，八戒是太辛苦了，连做梦都是妖怪啊。
1: 师父就是偏心，我们不辛苦就他辛苦。哼，要我说呀，八戒就是胆小没出息，连做梦都梦见妖怪。哼，
0: 谁怕妖怪？谁胆小了？连那蟒蛇精都是我拖回来的。哼，
3: 为师明白。你们几个为了取经大业一路艰辛，连觉都睡不好。天还没亮，你们再回去睡一会儿吧。明天一早，我们还要觐见陛下。

0: 4年，叫寡人好不想念呐。
1: 陛下，贫僧也急于赶回天朝，可没想到耽误这么多时日，请陛下恕罪。
0: 哎，玉帝说哪里话来？
1: 陛下，这是通关文牒，现呈与陛下。贫僧所经诸国均有照验印信。
0: 车迟国、比丘国、女儿国。哎，玉帝此去历尽风险，怎么不见老态，反增添了光彩呀？
1: 陛下过奖了。
0: 哈哈哈！
2: 哎，老师
0: 来来
2: 说
0: 来，
2: 起
0: 随我
2: 来，
0: 来。
3: 莫表示，
4: 是啊是啊。
5: 哎，这是，哎呀，什么人啊？怎么长得怪模样？
3: 是啊，
0: 这
1: 陛下莫怕，这就是贫僧在取经路上收的3个徒弟。
5: 哎呀，这
4: 都是谁故事啊？
1: 徒弟们，快快觐见陛下。
6: 参
7: 见
6: 陛下。
1: 这就是贫僧的大徒弟，叫孙悟空。
8: 是老孙，老孙。
1: 啊，这是二徒弟，叫朱悟能。
3: 就是。
1: 这是三徒弟，沙悟净。
9: 阿弥陀佛，
0: 你这几位高徒，倒真都是相貌不凡呐。
1: 陛下，他们还都是本领高强。贫僧这次多亏他们一路扶持，才能取得真经，返回大唐。
0: 哦，果然非同一般呐。

0: 这就是观音菩萨所说的真经了。
1: 正是，这是如来佛祖亲赐的35部大乘真经。
0: 这书怎么有破残呢？还有水字之音呢？
2: 陛下，这是因为我们回来的时候路过通天河，是那老龟把我们扔到河里去了，这才打湿了经书。
0: 那老龟为什么要把你们扔到河里啊？
3: 这事儿都怨我师父失信，到了西天见了佛祖，他就把托付的事儿他给忘了。你
4: 二师兄，这事儿也不能全怪师父啊，我们也不记得了。
1: 为师确实忘记了。
2: 这都是那如来干的，要不我们还凑不足99.81难呢。
1: 悟空啊，怎么怪起佛祖来了？
0: 诸位神僧啊，你们说的话寡人怎么听不懂啊？能不能给寡人讲个明白啊？
1: 陛下，要是想知道详情，待贫僧给你说来。
0: 好，好，玉帝快说来听听。
1: 这话要从通天河说起。

0: 师傅，慢点。好宽的一条河呀！这河水有多深呐？扔块石头试试不就成了吗？来，来，来，来，哎，嗯，哎，哎，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可这儿没有什么风啊。
0: 悟空啊，这是条什么河呀？怕是我们惊动了河里的河神吧。
2: 哪个河神敢捉弄俺老孙？师傅，里边好像有东西，我瞧瞧去。师傅，这有个碑，过来吧，过来，慢点。
3: 这是，通天河。

0: 经过八百里，自古少人行。悟空，这河有八百里宽呐。
1: 得，这下可麻烦了吧？
0: 这可怎么办呢？
2: 师傅，你听，
1: 这是什么声音啊？你听，你听。

0: 管饱。来来来。
1: 嗯，嫂，
2: 哎，嫂，
1: 师傅，
2: 师傅
1: 到了，慢点。哎，
3: 施主，贫僧有礼了。
0: 你们是？
3: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去的和尚。路过宝峰，但求借宿一晚，还望施主行个方便吧。哦，
0: 师父，请到舍下歇息。哎，哎呦，少爷啊！哎呦，来来来来来，到这儿来啊！哎，好。
3: 请问施主高姓？
0: 啊，在下姓陈，名清。
3: 哦，施主与贫僧乃是同宗啊。
0: 长老也姓陈的。
3: 贫僧俗家姓陈。
0: 哦，哎，师父，哎，
2: 师父倒认起亲来了。我老猪的肚子饿得咕咕叫了，你看。
0: 啊，请
3: 请。
0: 好，请。
3: 请问施主，刚才做的是什么道场啊？
2: 哎呀，师傅，这还用问吗？不就是什么平安道场吗？还能有什么？
0: 哎，不是啊。
3: 那是什么？
0: 那不是平，是超生道场。
2: 嗯，你们家没死人，做什么超生道场啊？
3: 请问，是为何人做这超生道场？
0: 哦，几位长老还没用斋吧？还是先用斋饭吧。
2: 哎，对对对，我这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了。哎，
0: 管家，
4: 在，
0: 快快准备斋饭。
4: 是。
1: 嗯。哎，老施主，这一双儿女都亡故了。
0: 他们没有亡故啊。
1: 哦。那你怎么给他们供牌位呢？
2: 这人没死就供了牌位了，这不是咒人早死吗？这不，哎，
0: 二师兄，
3: 八戒，
0: 师父，他们没有死，可以活不过明天了。
3: 啊，
1: 嘿，老施主，哎，那他们是得了什么病吧？
0: 没有，没有啊！
5: 爹爹，
0: 乖乖儿，关宝儿，
1: 哦，关宝，他不就是牌位上的那个
0: 正室幼子？可明天就，这是给他做的超生道场啊！
3: 阿弥陀佛，施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5: 我
0: 别哭。

0: 老施主，你别哭了，你有什么事尽管说嘛，哭什么呀？说。哎呀，师父，我最见不得人家哭了。他要是有什么不平事，尽管说出来，俺老孙给他做主。哎，
1: 师父，只怕我们的难处，师父也是帮不了忙啊。
0: 嗨，你有什么难处尽管说，俺老孙还没有打不赢的官司，说。
2: 哎，你说呀，
0: 说呀，
2: 你倒说，
3: 施主说吧，
2: 说吧。
3: 施主，不必如此，不必如此，坐下，我们慢慢说。啊、
1: 哦，师父，请，
3: 请。
0: 哎，这，
1: 师父，你是不知道我们这百姓的苦处啊。我们这儿叫陈家庄，有百十户人家居住，庄外有条河，就是通天河。那通天河里有个灵感大王，他威力无比，年年给我们这里施甘雨、落庆云，保佑陈家庄一方黎民百姓啊！
0: 保佑一方黎民，哎，那是好事儿啊！
2: 是啊，是好事嘛！
0: 哎，那你还烦恼什么？
1: 哎呀！他要是光办好事，百姓还不感激不尽吗？可是他却要年年的吃童男童女啊，
3: 要吃童男童女，这不是妖怪吗？
1: 哎，谁说不是啊？这个大王啊，一年一次祭祀，要陈家庄出一个童男一个童女，他一顿吃了，保佑我们一年风调雨顺，要不然就要降灾了呀。
0: 嘿，想是今年轮到你家了啊。
1: 哎，真是啊，
3: 这真是黄梅不落青梅落，白发人要送黑发人呢、啊、
0: 嘿，施主，这陈官宝、一秤金都是你的儿女吗？
1: 哦，这一秤金是我哥哥的女儿、啊、今年六岁了、哦、这次也要一并给他送去。
0: 嘿嘿，施主，我看你颇有家产，你不如花俩钱买两个小孩来替代你的儿女呀。
3: 悟空
0: 啊，
3: 谁家的儿女自己不心疼呢？
1: 哎，长老啊，不要说没有人肯卖，就是买来了，那大王要是知道不是亲生的，他也不肯吃啊。
0: 哦，他就这么灵验，能知道亲生不亲生？
1: 知道知道，我们陈家庄家家户户男女老幼生辰年月、勺大碗小的事情他全都知道、一旦知道我们骗了他，我们陈家庄可就全都完了。
3: 这个灵感大王怎么这么狠心呢？要吃小孩子，
4: 只怕不是什么神灵吧？
2: 那一定是妖怪。
1: 都知道他是妖怪，可谁都不敢说呀。
3: 悟空，你是铁打的心吗？居然还笑得出来。
0: 嘿，师父，我是笑那施主把妖怪当神灵，他说那妖怪神通广大，俺老孙倒要和他比试比试，看看他能不能认出真假。
3: 悟空，你是说？
0: 师父，你瞧。
4: 师父、
0: 哎
5: 啊、这
4: 这是我大师兄变的，你看像不像？
2: 嘿，施主啊，快把你家的小官宝抱出来比一比，看看一样不一样啊！啊，
5: 你看，
0: 哼，怎么样？你看，
5: 这是孙长老变化的，
0: 你看怎么样？我倒是像不像？
5: 官宝，这。
0: 施主，说呀！
2: 你看看，
1: 哎呦，真像！
5: 哎呀，长老啊，这孙长老变化的怎么跟我儿子一模一样啊？
0: 哦，像，我像你儿子不像啊？啊，
5: 像，真是一模一样啊！
0: 能替你儿子吗？
5: 替我儿子？
0: 是啊，
5: 哎呀！

0: 啊，这不是蛰了我的阳寿吗？孙长老啊，快快快，快现出本相吧！
1: 悟空，
2: 显本相施主，我能替你儿子吗？啊？
0: 替我儿子，
2: 是
0: 这
2: 啊，
0: 这这这。
2: 施主，我替你儿子去祭祀，给你们家留下香烟后代，好是不好啊？
0: 啊！哎呀！
1: 施主，请起。
0: 长老若发慈悲，我愿送白银千两作为盘缠，送唐长老往西天去呀！
1: 施主，快快请起，快快请起。
2: 就不谢谢俺老孙了？
0: 你不是没了吗？
2: 怎么没了？
0: 你不是给大王吃了吗？
2: 哎呀，他敢吃我，怕没那么容易。老施主，我替你儿子去祭祀，等俺回来之后，你得好好的谢谢俺
0: 哎
2: 啊！
0: 呀，谢长老
3: 哎，好了好了，替死鬼也找到了，这饭还给不给吃啊？那死了也是个饱死鬼啊！啊，
4: 哎呀，斋饭已做得了。
0: 哦，请几位长老快到斋堂用饭。
2: 啊，走，
0: 请
2: 走。
0: 请。
5: 长老，长老，发发慈悲，救救小女吧！
2: 女施主，请起，有话慢慢讲啊。
0: 这
2: 起
0: 是
2: 来。
0: 寡嫂，哥哥已经亡故了，这小女……
2: 啊，你是一唱金吧？
5: 求求长老，救救小女！小妇人孤儿寡母，就只有这一个女儿相依为命
1: 悟空，悟空，
2: 师傅。
1: 你可有两全之计？
3: 哎，师傅，依我之见呢，猴哥他都能救一个，他也能救两个呀。
5: 师傅若能救下小女，小妇人情愿变卖家产，报答师傅的大恩大德呀！快，快拜谢长老！
6: 谢谢长老。
3: 别哭，别哭，快起来，快起来！咱们先吃饭，吃完饭再说。哎呦！
7: 各位长老，
2: 师傅，
7: 长老，
3: 来吧，这
2: 别都拿走啊！
8: 师兄。
3: 好好，喝来吧，去吧，
1: 吃吧，
3: 好说，反正师傅吃不了，
2: 少
3: 我都
2: 吃点
3: 啊。嘿，常言道，斋僧不饱就等于活埋嘛，我能少吃吗？我啊，哼，
2: 你得跟老孙办点事儿去。
3: 什么事儿？
2: 跟我来，快点。
3: 你这是，哎呀，
2: 八戒，来来。
3: 你干什么呀你啊？
2: 八戒，这顿饭可不是白吃的啊！你得跟俺老孙去祭祀那灵感大王啊！
3: 我去干什么？我去。
2: 你得变成那小女孩啊！
3: 就我这样的能变得了吗？你净出馊主意！我怎么变呢？我不变。
2: 你会36般变化，你怎么变不了呢？啊！
3: 你这样的
1: 八戒你师兄说的对呀，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怎么就不能救人灾难呢？
3: 哎呀，师傅，不是我不变呢，我只能变什么大树啊、大山呐、大石头什么的。你说这小女孩这么小巧俊秀，我能变得了吗？我
2: 看你是找打。你变是不
3: 变
2: 呢？
3: 我变还不行吗？你，来，
2: 呆子，谁让你变成大树桩了啊？让你变成小女孩。快点变，快变小女孩！
3: 我这在变呢，我这变呢，变。
2: 肚子这么大啊！
3: 师傅，你。

0: 你看我这肚子怎么变了？
1: 好，俺老孙来帮你。
2: 跟我一样。
3: 哎呦，看看，真是！
0: 哎呦，师傅，那你看我这……哎
1: 呀，哎呦，哎呦，哎，施主，快把孩子们抱进去，千万别哭出声，要是让妖怪知道了，就不好办了。
0: 哎，对，
1: 明天我们哥俩替你们捉妖怪去。
0: 哎，对对对，
2: 多谢长老，
1: 长老，
0: 哎，起了吧，起了吧。

0: 猴哥，猴哥，猴哥，猴哥，你，猴哥，你说明天祭祀是怎么个祭祀法啊？是捆着去，绑着去，还是煮熟了去，还是剁碎了去啊？
1: 你担心什么呀？那妖精吃人，还能把你给煮了？
0: 嗨，你也不是不知道，有的妖怪喜欢吃熟食。二哥，要变成小孩给妖怪吃，那可不是好玩的啊！
1: 我说你怕什么呀？那妖怪吃我的时候，你跑了不就得了？真是的！
0: 我不知道这妖怪是什么规矩。
1: 什么规矩？
0: 他要是先吃从男，当然我就跑了；他要是先吃从女，我跑个屁我呀！我操！
1: 你这太孙！我打你这没出息的，你还天蓬元帅下凡呢，你还害怕什么？我告诉你，你再絮絮叨叨的，俺老孙就剁下你的猪脚，懂吗？
0: 你哎呀，
1: 去，快睡觉去，快点，去。
0: 人家跟你说句真心话，

0: 走吧。别磨蹭了，快走吧，施主。嘿嘿嘿。
1: 你吃啊，吃吧，
0: 就知道吃。
1: 猴哥，人都回去了，咱们也回去吧。
0: 那妖怪还没来，你就想走，呆子！
1: 谁呆子？咱们哄哄他就算了，我还真得给他们吃啊！
0: 你怎么说话不算数的？
1: 谁不算数啊，猴哥？可是你。

你答应他不答，妖怪来了先吃你。嗯，切。嗯，快点，快变，快点！妖怪来了，快点，快点变！

0: 你们是陈清家的孩子吗？
1: 是的，大王。
0: 你小孩这么胆大，你敢说话呀？
1: 回大王，小人从小就不怕生人。
0: 你不怕，我吃了你。
1: 大王，请吃就是。
0: 你叫什么名字？
1: 他叫一秤金，我叫陈光宝。
0: 哼，你不怕我吃了你？
2: 大王，我不禁吃，你还是先吃那个猴子吧。
0: 猴子？
3: 妖怪，哪里跑？
4: 妖怪，你哪里跑？
3: 鱼鳞？
4: 这是我打下来的。
5: 大王，大王，大王，每次祭祀回来都是高高兴兴的，今天是怎么了？
0: 别提了，今天我碰到了一个对头，差点连命都丢了。
5: 我就不信谁能比你大王的本领还大呢。
0: 我也没看清，明明是两个孩子，突然一个变成了毛脸雷公嘴。
5: 毛脸雷公嘴？
0: 一个变成了长嘴大耳朵。我又没带兵器，被他打了个冷不防。
4: 哼，这是你打下的鱼鳞。快让他们出来吧。
3: 妖精，
4: 妖怪，
3: 出来，
4: 出来，你出来，
3: 出来，
4: 妖怪，快出来，
3: 快出来，见你死
4: 人，妖怪，
3: 快点，
4: 快出来。
6: 大王，报告大王，不好了，外面有两个妖精，叫您出去，骂得可难听了。
3: 他还说他是大王的孙爷爷。
0: 他们这是欺人太甚！来呀，拿我兵器！
6: 是
3: 是，
5: 大王，大王，你先消消气，别理他们，让他们去骂吧。
0: 不行，我岂能容了他们？
5: 哎呀，大王，你千万不可造次。大王，来，你先坐下歇息歇息。大王，消消气，等我去看看再说。
0: 好吧。
4: 妖怪，你出来呀！你出来呀！你敢出来吗？你敢出来？你，哎呀，哎呀，猴哥呀，这家伙是个缩头乌龟啊，怎么骂他也不出来。
3: 好你个妖怪，

0: 搅，搅得好啊！搅得好，搅搅，搅啊搅啊搅！哎，好，好，好，好好啊！
1: 到底谁在作怪？哎呀！

0: 之开抢啦！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1: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2: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3: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糖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5: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0: 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知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6: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2: 知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5: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5: 没错，
4: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知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5: 对，
4: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0: 身体好。像这样高品质的至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您在药店啊没有个三四百根本就买不下来。
1: 没错，武夷山的至养堂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
0: 哇，真的是太划算了。
1: 是的，
0: 不过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都说啊，平时三四百块钱才能够买到的至养堂灵芝菌粉，今天竟然只要99块钱。
1: 对，
0: 太不可思议了。
1: 是的，
0: 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呢。
1: 请大家不要怀疑，活动真实有效。之所以举办此次活动呢，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吃到。这次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那些普通工薪阶层的老百姓也能吃得起正宗的武夷山灵芝菌粉，体验至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虽然价格打折，但我们的品质和售后一点都不打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大家吃了满意，吃了感觉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多介绍点顾客，我们就知足了。
2: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至养堂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3: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至养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至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至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至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至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0: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至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1: 没错，
0: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4: 至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至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至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

0: 身边十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1: 这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3: 你变了，我是变了。
4: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5: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3: 这是时代的步伐，谁也动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4: 王源的老百姓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6: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7: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3: 只有把药停吃了。

我叫马新月，今年19岁，是西宁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在我出生的时候，查出患有先天听力障碍，从那时起，我就与这个喧嚣的世界隔离开来。

0: 你们习以为常的各种声音，对我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未知世界，但很多时候我依然很喜欢穿梭在繁华的城市，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美好。
1: 19.2，
2: 三桌，你要稍微等一会儿。
3: 他好像听不懂，来帮他翻译一下吧。
4: 你前面还有三桌，还要再等一等，等到你的时候，我来喊你。我会一点点。
0: 虽然我听不到声音，但是你们的一些善意之举，会给我带来无尽的温暖与力量。让我感受到这个无声的世界不荒凉，总有温暖在暗中闪耀。

0: 高原巍峨广袤，绿野生机盎然，高山镌刻恒久的记忆，江河孕育无尽的希望。在这片极致的山川大地，人们守望家园，与自然共舞，各族儿女携手共进，谱写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与精彩传奇。
1: 小青小海说应急，
2: 洪灾后如何科学防疫。一，一定要喝开水，不要喝生水。洪水后饮用水容易被污染，煮沸消毒最简便有效。二，选择新鲜食材，不要吃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不要采食雨后野生蘑菇，保证各类食物煮熟煮透，防止细菌繁衍带来胃肠道或皮肤疾病，生熟食物要分开保存。三，住房被洪水浸泡后应及时进行安全检查，确保住房牢固稳定，注意打开门窗通风换气，清理墙壁，消毒地面，清洗家具和室内物品，暴晒衣物，时刻保持室内干净卫生。
3: 四，洪水过后环境污染，蚊蝇鼠等疾病传播者随之增多，要记得使用纱窗稳

0: 帐，涂抹防蚊剂，尽量清除住所周围的污水和垃圾，并积极配合卫生防疫部门灭蚊灭鼠。五，洪水过后，农作物容易患上枯萎病等，要及时清理已死亡的作物，减轻大面积病变损失。六，洪水过后，严禁食用淹死、病死的家畜家禽，及时选择在居住和水源地50米以外处挖2米以上的深坑掩埋动物尸体。即便洪水退去，对待次生灾害，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
1: 不就说在全县开展赛诗、赛歌、赛唱样板戏的三赛运动吗？现在是各个大队搞，各个大队要抽10个男青年、10个女青年、10个老婆、10个老汉。各个大队搞完以后，各个公社还要搞，公社要抽40个男青年、40个女青年、40个老婆、40个老汉，到县上再搞。政治运动不是不能搞，但是这样搞是不是太过分了？
2: 原溪县农业学大赛先进称号还要不要保持？
1: 咱是为老百姓干事呢，还是为了保持称号？
3: 平凡的世界，今晚19:30，精彩上演。
4: 即将为您播出《西游记》。

0: 大王，你别着急，这是大王的福气到了。嗯，什么福气？你们放好了，下去吧。嗯，快点。什么福气？大王。大王，这个毛脸雷公嘴，他不是凡人。
1: 难怪大王你打不过他，他是大闹天宫的孙悟空。哼，这是什么福气？这是晦气！自我打败了老龟，占了这水府，几时受过这等气呀？拿破了我的香火，搅了我的水府，坏了我的名声，这口气我实在难出。
0: 大王，他是辅佐东土大唐唐僧去西天取经的，有他在。
1: 就有唐僧在，唐僧，他是十世修行的好人。要是能吃上他的一块肉啊，就能长生不老呢。真的呢，真的能长生不老。
0: 嗨，这事儿尽人皆知。大王，你怎么能不知道呢？
1: 嗯，哼，要真的能长生不老，倒也不用我向那陈家庄年年索取供奉啊。 可是他有孙悟空这样的徒弟，哎，我们怎么样才能抓住唐僧呢？
0: 要想抓住唐僧不难。
1: 啊，你有主意？

0: 大王，我要是帮你抓住了唐僧，大王，你给我什么好处呢？
1: 好处，好处如果你帮我抓住了唐僧，咱们两个就一块儿的长生不老，咱们俩做一个长久的夫妻。
2: 呆子，就你沉不住气，把那妖精打跑了。
3: 我怎么沉不住气呀？
2: 切！
3: 是你先变回来的，你
2: 胆小鬼还狡辩！
3: 我怎么胆小了？你让我变我就变，你让我给妖怪吃就给妖怪吃，我怎么了？
2: 去去去去！
4: 师傅们回来了，怎么，师傅们没让大王给吃喽？
3: 那妖怪想吃我们没那么容易。
2: 师傅，那妖怪底细俺老孙知道了，是水底的东西，俺老孙一棒子把他打得不敢出来了。
4: 哎呀，那可好了，
5: 那他要是再回来呢？
2: 哎，师傅放心，俺老孙已经把他打怕了。刚才俺在通天河搅他个天翻地覆，也不见他的踪影。
3: 师傅，师傅，这是妖怪身上的鳞片，是我打下来的。
4: 二师兄真有本事啊！师傅真是高人呐。
5: 那我们明天就可以赶路了。
4: 哎，不。请圣僧再歇一天，明天我备船，后天送师傅上路，请师傅们堂内歇息吧。
5: 请。
4: 二师兄，
3: 请。

0: 大师兄啊，啊，这天气怎么这么冷啊？
1: 出家人怕什么冷呢？
2: 你们吵什么呀？人家睡得正香呢。
3: 悟空，
1: 师父，
3: 七八月的天气，这是怎么了？
1: 我瞧瞧去。师父，外面下雪呢，怪不得这么冷。
2: 我不管你，我睡了。
3: 阿弥陀佛，真是异国天气啊，冬夏不分呐。

0: 哎呀，长老啊，这么大的雪，明天是晴不了了。
1: 啊，这里的时令怎么不分春夏秋冬啊？
0: 哎呀，我们这儿的风俗虽与中原不同，时令也一样分春夏秋冬啊。
2: 嘿，这八月正暑，怎么下这么大雪呀？
3: 八月下雪不足为怪，雪后就是大晴天了。
2: 对对，
0: 师傅不必着急，还是安心宽住几日。
2: 哎哎，好，这好。
1: 施主，贫僧当年领了圣命西天取经，原说3年5载便可回转，可如今已经出来7、8年了，还未曾见到佛面，这心里怎么能不着急呢？
0: 啊，长老啊，这么多日子都过去了，不差这么几日。等雪过天晴之后，我立刻备船，请师傅们过通天河，如何？
4: 叔叔，叔叔，叔叔，好冷的天，把通天河都给冻住了。
1: 啊，冻住了。那我们怎么过河呀？
4: 冻得可结实了，河面上还有人走路呢。
1: 走路？
0: 看看，
1: 阿弥陀佛，难道这是上天有意助我过河，所以才将这场大雪冻住了通天河？阿弥陀佛。
2: 师兄，这踏着冰过河，

0: 这倒是个好主意啊。
1: 不行不行，昨天晚上下了大雪，今儿还没冻结实呢，不行不行。
2: 师傅，师傅放心，待明日再看。
1: 哎呀，师傅，你快来看呐，通天河的城楼大道了，哈哈，
3: 这些人忙忙碌碌的，干什么去啊？
1: 八成啊，他们是做买卖的。你看呢？
4: 感谢苍天保佑，冻住河水，助弟子过河，弟子在此拜谢了。
2: 师傅，师傅，师傅，先别忙着高兴，我看这事儿还有点蹊跷。
4: 怎么了？
2: 师傅，你瞧，这七八月的天气，两岸花红柳绿，为什么单单通天河结了冰啊？
4: 你不是说六月还有下雪天吗？这是上天助我过河，有什么奇怪的呢？
5: 师傅，不如等上两天，大师兄说的对，等化了冻再走吧，不差这一两天呐。
4: 你们看那些行路的人，哪个不是人生父母养的？他们能走的，为什么我们不能走呢？
1: 师傅，你等等，让我到那看看冰有多厚啊！你们等等，哎呀，好，哎呦，哎呦，师傅，能过河呀，冰厚着呢，把我的手都给我震疼了。你看，
4: 阿弥陀佛。
5: 师傅，不能骑马过河呀！
4: 为什么？
5: 冰滑。
2: 慢点，师傅。
1: 我有办法。来！用这个把马蹄子包上，它不就不打滑了吗？
5: 这办法好。好主意啊！
1: 这一包。
2: 你这呆子还真有不呆的时候。
1: 那可不嘛。师傅，你把这禅杖横着拿着啊！
4: 为什么？
1: 你看，你就没过过河吧？你过冰河呀，万一掉下去有个冰眼儿，你横拿着它就掉不下去了啊！
2: 你这呆子，你倒是像常走冰的。
1: 那自然呐，
2: 走吧。师傅，小心点。慢点走，
1: 走啊！你怎么？
2: 师傅，你慢点走。
4: 前面就是通衢大道了，还不快点走？
2: 八戒，快点跟上。

0: 快走，快走，
1: 玉妹，
0: 快点，
1: 玉妹，
0: 快走，
1: 快来看看，我抓到了什么啊？
0: 快点，
1: 玉妹，你看看，
0: 上去啊！
2: 大王
1: 啊，玉妹，多亏你出的好主意，唐僧让我给抓住了。
2: 这个就是唐僧，
1: 就是他。
2: 啊、哦，是唐僧，没错，瞧着细皮嫩肉的，难怪吃上他的一口肉，就能长生不老呢。
1: 来呀、啊，
0: 来，
1: 快去磨刀，把唐僧给我破佛心。
0: 是，
2: 大王。等等，先别忙着吃啊。
1: 为什么？
2: 大王，你抓住了唐僧，那个孙悟空岂能善罢甘休？

0: 定会来吵闹。大王，你吃也吃不安宁。
1: 嗯，
0: 还不如先把他关几日，他们几个找不到师傅，定会散去。那个时候，大王你再自在的享用，岂不更好？大王，
2: 好，愚昧说的有理。来呀，
3: 在，
2: 把唐僧给我拉下去，捆绑起来。
3: 是，来，走，你们走。
4: 开子啊，
3: 过去，
4: 开子啊，
3: 快，把他给我绑起来，
4: 快点，
3: 过去，
4: 来。
3: 他绑起来，
4: 别乱动，
3: 绑结实点啊！
5: 这哪行啊！
6: 哎呀，沙僧、八戒，你们两个都下去救师傅。
5: 哎呀，猴哥呀、我们俩都打不过他，还是你下去吧啊！
6: 呆子，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水下功夫不如你们，还推脱什么？
7: 哎呀，依我看，我们两个都去，把妖怪引出来。你在岸上等着我们好不好？
6: 沙师弟说的有理，你们两个都去救师父。
5: 好，沙师弟走。

0: 你是谁？
1: 圣僧不要怕，我是这通天河中的老龟呀、啊。
0: 老龟，
1: 这通天河，水源之地，原是我的住宅，是祖上传下来的。九年前，那妖怪兴风作浪，来到这通天河，与我争斗，伤了我许多儿女，把我赶出了水府。至今，我是无家可归呀、啊。
0: 老人家，你不必悲伤，等我的大徒弟来了，一定会除掉那妖怪，替你报仇，让你重返家园。
1: 圣僧的大弟子是？
0: 就是孙悟空
1: 啊，是那500年前大闹天宫的孙大圣。
0: 正是。
2: 师兄，妖怪开门，妖怪快开门，
3: 妖怪你出来，
2: 开门，
3: 你出来，
2: 妖怪快开门，开门，开门，
3: 出来，
2: 快开门，妖怪开门，
3: 妖怪出来了，
2: 妖怪你
4: 哪里来的臭和尚，敢在我这里吵闹。
3: 我把你这打不死的妖怪连我都不认识了，我就是陈家庄的那个一秤金呐、
4: 啊！哦，一秤金，我没计较你个冒名顶替之罪，已经算是便宜你了，还敢上门来搅闹？
3: 你不计较，你不计较，故弄玄虚下大雪，害我师父。
4: 你师父是我收的，你能怎么样啊？
2: 妖怪，你快把我师父送出来，不然我们饶不了你！
3: 快送出来！快送出来，
4: 怕没那么容易吧？
3: 啊，你看吧，
4: 我看你怕是个半路出家的和尚吧？
3: 你怎么知道我是半路出家的和尚？
4: 我看你这个耙怕是从哪个农家里偷来的吧？
3: 你这妖怪呀、啊、才是半路成精的呢，我看你这锤呀、啊、一定是在铁匠铺里的，趁人家不备他偷来的。
4: 陈珠，你哪是得我这个宝物呢？
2: 少说废话，快还我师父。哎，看我爬。妖怪，快放我师父来！哎。

0: 大王，那个孙悟空水下功夫不好，我们不用怕他。哎呀，你的该死的猴啊！你太着急了，他刚露出水面，你就打，这下打回去他不回来了。你看怎么办？
1: 这回怪我，都怪我。哎，你们两个再去引他出来。
2: 哎，去！
0: 你还好，
2: 哎，愚昧，你过来，快去给那唐僧松绑。
0: 二师兄，
3: 二师兄，
4: 快开门！臭妖精，你出来！
3: 妖怪，开门！
4: 出来吗？妖怪，你敢出来？
0: 快开门！
4: 妖怪，
3: 哎，大王，那两个和尚又来了。
4: 啊，他
3: 这是不开门，他们就打进来。
4: 什么？
3: 不用管他，任他骂去。
0: 是把门堵好，千万不要开门。哦，你敢出来吗，妖怪？妖怪，你这个妖怪一出来嘛，
5: 悟空啊，都怪为师不好，只顾急急忙忙的赶路，又上了妖怪的当了。
4: 圣僧，老龟呀、啊，
0: 哎呀，圣僧啊，你是不是？ 有两个徒弟啊，我有三个徒弟啊。那刚才，有一个长嘴大耳朵的，
4: 那是我的二徒弟，
0: 还有一个脸色晦气的大个子，
4: 那是我的三徒弟啊。哦，
0: 他们呢，刚才打到水府来救你，和那妖怪好一场大战呢。
4: 现在怎么样了？
0: 他们让那妖怪给挡在门外，打不进来呀。
4: 哎， 那我的大徒弟呢？
0: 我没看见呢。
4: 要是我的大徒弟在就好了。
0: 哦，圣僧啊，你千万不要着急，待我再去看看。
4: 那就有劳您了。
0: 好好好。

0: 猴哥呀，我这嗓子都喊哑了，他就是不出来，你看怎么办呢？这个啊，
1: 师兄，你快想个办法，不然师傅就没有指望了。
0: 是啊，你想办法。
2: 哎，你们说，这是什么妖怪呀、啊？
3: 孙大圣，孙大圣，孙大圣啊！
2: 老头，你怎么知道俺老孙？
3: 你师父有难，被那妖怪关在水府的石洞里，那妖怪正盘算着要吃他呢，你快去救他呀！
2: 老头，你可知这是什么妖怪呀、啊？
3: 他就是灵感大王。
1: 师兄，
2: 你们在这儿好好的看着。
1: 哎，好，
2: 我去去就来。
1: 哎，
0: 快来啊！
4: 大王，那个和尚不见了。
5: 你说什么？
6: 哪个和尚不见了？
4: 那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
6: 那两个呢？
4: 那两个还在。
6: 去吧。
7: 哎，愚昧啊，孙悟空怎么走了？
6: 猴子性急，他忍耐不住了，先走了。还剩下两个没什么本事的。
7: 哦，那我们可以自由自在地享受唐僧肉了。
6: 嗯。

0: 小木匠，俺老孙有急事要见观音菩萨。
1: 菩萨今天出去游玩了，还不许我们跟随，还留话说，要是大圣你来，叫你在此等候。
0: 等候？俺老孙可是急事儿，等不得。
1: 菩萨吩咐的，你就耐心等。
0: 好，等就等吧。哎呀，只是别误了俺老孙的大事儿。
2: 啊！大王，大王，哎，大王，那个唐僧差点跑了。
3: 什么？他跑了？
2: 没有，又被水枪堵回来了。
3: 哦，我说嘛，他没那么大的本事嘛。去刷锅烧水，准备吃唐僧肉。
2: 是。
4: 大圣，大圣。
0: 啊，黑熊怪，你在观音菩萨这儿好自在呀。
4: 哎，你跑的唐僧西天取经，你辛苦了。
0: 辛苦是小事儿，哎。我有急事儿，你赶紧通报菩萨。如果是晚了些，说不定那老和尚被妖精吃了。
1: 哎，不敢通报，菩萨说他自己会来的。
4: 对，他自己会来的。
0: 你们不去，我去。
4: 哎呦！
1: 大圣，大圣，
4: 哎，
1: 不能去啊！大圣，大圣，哎呀，大圣！
0: 哎，菩萨，哎，孙悟空拜见菩萨。菩萨，
5: 外面等候。
0: 菩萨，我师父有难，等不得呀。
5: 你先出去。
0: 这菩萨也不知怎么回事，不做莲台不梳妆，削什么竹签子？哎。
6: 是老龟呀、啊！
7: 不行！
6: 哎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啊！
7: 圣僧啊，你是逃不掉的。
6: 怎么呢？
7: 这通天河里。到处都是那妖怪布的机关，你一个凡人怎么能斗得过他的法力呀、啊？如今他正急着要吃你的肉啊！
6: 那我那几个徒弟，他们在哪儿呢？
0: 这真是急惊风碰见了猛。

0: 郎中你急他不急。
1: 悟空，走吧。
0: 上哪儿？
1: 救你师父啊。
0: 哎，菩萨，我索性再等会儿。
1: 怎么了？
0: 好歹您把衣服换了。
1: 不用换了，走吧。
0: 哦，不用换了。遵命遵命。
2: 来，把他押走。
3: 是，快走快走，快跟我们走。
2: 快点，
3: 走啊，
2: 走，
3: 快
2: 点，
3: 快走。
4: 大王，你还记得你的亲口许诺吗？
2: 许诺？什么许诺？
4: 吃上唐僧肉以后。
5: 哦，记得记得记得，当然记得。来来来，愚昧，哎，坐下。哎，从今以后我俩就结百年之好，今天晚上就是你我的成亲的日子，这唐僧的肉宴就是你我的喜宴啊。
6: 哎，你看，大师兄把那没服装的观世音菩萨也给逼来了。
7: 哎呀，参拜观世音菩萨。

0: 菩萨，那妖怪呢？不是在这儿吗？啊，一条金鱼呀、啊！可他怎么有这么大神通啊？
1: 他原来是我那莲花池里养大的金鱼，天天听我讲经，修炼成本事，不知哪天逃下界来。今天早上不见他出来拜我，我掐指一算，才知道他在这里作怪，要谋害你师父。
2: 所以呀，我就
1: 编个竹篮收他。哼，原来菩萨早就知道，怪不得那么稳当，害得老孙着急。哼，悟空，啊，快救你师父去吧。啊，
3: 多谢菩萨。
1: 啊，哦，
2: 他们来救你了，快走快走。
1: 唐朝
4: 圣僧，快救救我，救救我，求求你了，救救我。
1: 快走吧。
2: 多谢菩萨。
5: 师傅，师傅，师傅，哎，师傅，师傅，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拉着我手，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师傅，哎呦，妖怪，八戒，八戒，这不是妖怪，大圣。
6: 我是给你们送关心的那个老者，您还记得我吗？
5: 你是那报信的老头？
6: 我就是那个报信的老者，这水底下的老龟呀。为了答谢师傅们除去妖怪，还我府地，我情愿送师傅们过这通天河。
5: 阿弥陀佛，多谢多谢。
1: 那感情好啊，你可怎么个送法啊？
5: 小仙自有办法，只是还有件小事相求。
6: 老人家有话请讲吧。
5: 小仙闻得西天佛祖无生无灭。

0: 知过去未来之事，小仙在这通天河修炼1300多年，万望圣僧为我向佛祖问一声，看我何时才能修成正果。
1: 阿弥陀佛，善哉善哉，贫僧记下了。
0: 那多谢了。

0: 玉帝啊，你刚才所说的就是那个老龟吧？
1: 正是。
0: 那玉帝见了如来之后，不曾将他所托之事说起喽？哎呀，
1: 贫僧实在是忘记了。
0: 你呀，哎，师傅，哎，这事儿也怨他呀。不管怎么说，他不该把我扔到河里头，打湿了经书，这本身就是大罪一条啊！
2: 对，
0: 哎，
1: 就凭这条，他也成不了正果。
0: 嗯，就是。
1: 悟空，嗯。
0: 还是为师的错，受人之托，却没有忠人之事，难怪那个老龟会生气呀。那后来，那只老龟把玉帝怎样了？
1: 后来，
3: 哎呀，师傅，师傅，师傅，哎呀，哎呀，哎呀。
0: 哈哈哈哈哈！哎呀，这只老龟把你们都弄到水里去了，亏得众位神僧在水里把这经书给捞了回来，没有丢失，要不岂不是徒劳辛苦啊？
4: 哎，这算什么呀？这是小事一桩啊，在西天的路上，比这难的事还多着呢。
0: 哦，真的？
4: 可不是真的吗？
1: 有好几回啊，我师傅差点让那妖精给吃了，就连我老猪也给捉到那个笼屉里去了。
0: 哎呀，玉帝啊，你这一去14年，历尽了多少磨难？快快给寡人说说。
1: 倒也没什么，多亏了贫僧的这几个徒弟，每次都是他们能够战胜妖魔，化险为夷。
0: 玉帝啊。
1: 你一路之上还遇到了什么妖魔啊？
4: 太多了，多了，有要吃我师傅的，还有要跟我师傅成亲的。
0: 好，二师兄，
1: 二师兄，
4: 来来来，哎，陛下面前，
0: 你不要乱说。
4: 我没乱说嘛，你，
1: 二师兄，
0: 玉帝啊，你快给寡人说说啊。
1: 师傅，既然陛下想听，你就说几件事给他听听吧。
0: 陛下，您先
1: 安坐细听。好好好，这事儿可不是一下子能讲得完的。
0: 哦，好好好。悟空，
1: 这一路上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叫为师从何说起呀？
3: 师傅，俺老孙给你提个醒儿，你就从那假徒弟说起吧。
1: 假徒弟？
3: 师傅，你忘了？假。
4: 师兄，师傅跟咱们比，他跑得可真快呀！咱们追师傅去，走了。
3: 别急，先让他跑一段，待会儿咱们再追。
4: 哎，那好。哎，
3: 大师弟，这师傅到哪儿去了？啊？
4: 那不在前面呢吗？我看呐，咱们该去追师傅了。哎，等等等等等。
1: 先让他跑一会儿再说啊！哎，一个和尚啊！各位施主，施主，谁是施主？真是！哎，和尚，留下买路去。
3: 对，
5: 对。
1: 我说大王，贫僧连吃饭都是徒儿们给换来的，哪有钱孝敬大王啊？
3: 没有钱。 嘿，那就扒下你的衣服，
5: 对，
3: 留下你的马，
5: 对，
3: 留下你的马，
5: 留下衣服，
1: 干嘛要欺负我这个出家人呢？
3: 哎，欺负你怎么着？啊！

0: 痛的打。
1: 对了，哎呀，
0: 打！大王，大王，别打，别打！我的徒儿们就在后面，他们身上可能会有银子。
2: 徒儿？啥什么徒儿啊？啊？哪有啊？
3: 没看着。
0: 哪儿呢？
3: 哪儿呢？
4: 二位师弟，
5: 大师兄。
6: 哎，猴哥，哎，你吃什么呢？你啊，给我一个嘛，来，给我。
5: 哎，二位师兄，你们看，师傅在那打秋千呢。
4: 什么打秋千？师傅是被妖精捉住了。
7: 八戒，悟空。悟空，
4: 阿弥陀佛，请问长老为何这般模样？
0: 小师父，你从哪儿来啊？快救我一救！
4: 小师父，师父，你看我是谁呀？我是你徒弟呀！
0: 你是我哪个徒弟啊？
4: 我是你大徒弟孙悟空啊！
0: 哎呀，真是悟空！悟空，你怎么才来呀？快把为师救下来吧！
4: 师父，是谁把你吊在这儿的？哎，
0: 是一伙强盗。
4: 强盗，我来救你。
8: 哎，住手！住手！住手！干什么？快把银子拿出来！
9: 把银子拿出来！小和尚，下来！
10: 把银子拿下来！
4: 各位大王，
5: 我是大王。
4: 大王，我没带银子啊。
5: 哎，你师父说你身上有银子。
10: 对，
4: 我师父，我
5: 啊，对呀，
4: 我师父说了，那不假。可是我只有马蹄金20锭，粉面银30锭。
5: 你赶快拿出来，拿出来呀！
4: 拿
5: 出来，拿
4: 来。拿银子可以，可先把我师父放下来。
5: 啊，放了。啊，嗯，好吧，啊，把他师父给放了。
10: 来，快点，
5: 快点。
4: 师父，你没事吧？
11: 这小子，嘿。哎呀，
10: 银子呢？啊，
5: 哎，想不到这小和尚还挺有孝心啊！
4: 师傅，哎呀，快走！
12: 你别说啊，咱们这回算是凑着了，
13: 银子带来不少啊！
5: 是啊，是啊，
13: 这回啊，咱们可就算是发大
5: 财！站住，站住！哎，别跑！
10: 站住！
5: 哪儿跑？哪儿跑？哪儿跑？
10: 小和尚，你往哪儿跑？你
5: 这
10: 拿银子！哎，过来你！
5: 过来，过来，过来！
10: 你赶
5: 快跑！把银子拿出来！
10: 拿出来！
4: 我什么银子？
5: 快点
4: 呀！
10: 快点！
5: 拿出来！
4: 我没有银子呀！
5: 哎，你装傻！你跟我装傻是不是？
10: 银子
5: 啊！
4: 不！
5: 我打你！打他！
10: 拿银子！
5: 快掏银子！
10: 打了你！
4: 行了，我拿出来就是了。可吵什么？
10: 快拿出来！快拿出来！
4: 想跟你商量商量，你能不能分给我点儿？
5: 分你点儿？啊？你想藏点私房钱？
4: 啊，不是。
5: 好吧。拿出来多的话，就分给你一份。
4: 不是，大王，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们大家结社抢的金子我够多了，分给我点怎么样啊？
5: 你找死啊！你想跟我要钱呢？啊！哎，给我打他！
10: 别打！
5: 站住！
10: 别打！住！
6: 师傅，师傅，
14: 师傅！哎呦，
6: 师傅！
0: 八戒，快走！啊！前面有强盗！啊！快！
14: 走走！
5: 哎呦！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4: 过来，过来，大王。我有件宝贝，你要不要？
5: 宝贝啊，拿出来看看。
4: 你等着。
5: 绣花针？你是干裁缝的？我要这绣花针干什么？
4: 大王，你是不知道啊，这可是个好宝贝。一会儿你要能拿得动，我就送给你。
5: 是宝贝？我看看。
4: 你瞧啊。
5: 这叫什么宝贝啊？
10: 长大了！
5: 哎呦，越来越高了！哎呦，这大宝贝啊！啊，这么大！
0: 八戒，悟净，悟空呢？
6: 哎，我也不知道到哪儿去了他。
0: 你快。

0: 别让他惹出事来。
1: 二师兄，
2: 好，快去吧。
3: 那我去。猴哥，
4: 别打了，猴宝贝。
5: 毛贼敢抢你孙爷爷！
3: 哎，猴哥，猴哥，猴哥！哎，猴哥呀，猴哥！哎呀，猴哥！师傅可不让你打人了啊！不让你打人。
5: 知道。
3: 这怎么躺着俩呀？你看，那躺着俩干什么呢？
5: 那几个跑了，他们俩睡觉呢，走吧。
3: 啊，睡觉了，我看看。
5: 八戒。
3: 哎呦，脑瓜夹子都出来了，还睡觉了你？
5: 眼花了，那是豆腐。走
3: 啊，这是豆腐，那豆腐。
5: 快走。
6: 在脚下。
7: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8: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9: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10: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8: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11: 葛神少安这一辈子他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10: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8: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12: 你变了，我是变了。
13: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14: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12: 这是时代的步伐，
14: 谁也阻止不了。
8: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15: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16: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8: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7: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8: 只有把腰子吃了。

0: 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2: 你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山，要看这里春夏的云动，看万物生，看世人看不出的沧桑与刚毅，要看草原牧歌晚来集，黄河贵德清，看鬼斧神工，看百鸟云集，看天使在人间流下的眼泪，看山宗水源长相守，万物相生相依。送一江清水东流去，看大美青海入画来。你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湖，要看这里的四季的明灭，看圆缺，看生生不息，摇曳人间的景与情，要看清晨映湖面，孤影独绝，看烟雨曲台，看长明南岳，看一座山的空想与壮烈，看戈壁落日与天蝶，苍鹰惊鸿一瞥，看白雾青山犹带雪，西风烈烈，直到最后陡然停歇，把青海装入人间的下半阙，独独不到离别。
1: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3: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 可以过得不平凡。
4: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1: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5: 葛神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4: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1: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3: 你变了，我是变了。
6: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7: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3: 这是时代的步伐，谁也动不了。
1: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6: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8: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1: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9: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3: 只有把腰挺直了。

0: 为师多次提醒你，不要杀生。今天，你为何又要伤人性命呢？哼，
1: 就是嘛，要不是我老钟去得快，说不定还打死多少人呢。
2: 二师兄，
3: 这些强盗杀人越货，打死几个也不冤。他们都是些凡人，赶走了就是嘛。
0: 为何非要伤他们性命？
1: 就是嘛，把脑袋浆子都给打出来了，还说是豆腐。
4: 哎呀，你少说两句。
3: 可说清楚啊，那帮死鬼到阎王爷那儿去告状，你可别把我们带上啊！
0: 这天上地下，问问老孙怕谁。别说到阎王爷那儿，就是去了见了俺老孙，也得叫声爷爷。
1: 哼，你有那么大本事，当初怎么让如来佛祖压在了五行山下？
0: 这就叫强中自有强中手呗。我们出家人以慈悲为本，像你这样野性难寻，还有什么脸面取得真经，成就正果？哎，师傅，你忘了他们把你吊在树上的滋味了？哼，你要是心疼这帮毛贼，就让他们还把你吊在树上荡秋千，老孙再也不管了。
1: 驾！哎，师傅，师傅，哎呀，哎呀，大师兄，你少说两句吧，师傅那儿都生气了。走吧，
0: 你们先走吧。
1: 哎呀，这，师傅。

0: 护人家。哎，来，
1: 走开。
2: 师傅，您慢着，您慢着。
0: 有人吗？
3: 不用你敲门。我自己来。
4: 老头子，快，有人来了。
3: 贫僧有礼了。
5: 啊，你们是和尚？
3: 阿弥陀佛，正是。
4: 老头子，他们长得像妖怪呀。
5: 别瞎说。
4: 你看他们都不是人样啊，一个是夜叉，一个是朱脸，一个是雷公啊。
6: 错了，雷公是我孙子，夜叉是我重孙，朱脸呢是我玄孙。
3: 悟空，不得撒野。老施主，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这几位都是我的徒弟。二位施主不必害怕。
4: 这位长老倒是面善。
3: 老施主，路过此地天色已晚，

0: 我们想在此借宿一晚。
1: 你们是想在这儿借住
2: 是啊，是啊，
1: 请，快请，
2: 请，
0: 阿弥陀佛，
1: 打扰，
0: 请，打扰，
2: 请。
3: 早啊！
1: 切。

0: 快点开门，快开门啊！
1: 老头子快起来吧，看我回来了，快起来吧。
0: 爹娘，我回来了。
2: 怎么今儿回来了？
0: 快开门，磨蹭什么呢？开门啊你！
2: 你这逆子，你还回来干什么？
0: 你别管，我们肚子饿了，快去做饭吧。

0: 你干嘛呢？
1: 没干什么。
0: 你还能干出什么好事儿来？准是又抢了人家的东西，竟把些不三不四的人带回家。
1: 哼，这是我的家，我愿意带谁回来就带谁回来。

0: 媳妇儿啊，咱们家今儿个是不是来客人了？没有。没有。哎，那院子里那个白马是谁的？我不知道。不知道。哎，是不是几个和尚的？几个和尚，你也要打人家的主意？ 哎呀，我说媳妇儿啊，哎，媳妇儿，你知不知道，我跟那几个和尚有仇啊。
1: 你净干些伤天害理的事，你就不怕哪一天官兵把你给抓去？
0: 你，好了好了，快去拿酒。
1: 我不去。
0: 你到底去不去？
1: 我就是不去。
0: 嘿，你个骚娘们！ 你不去，看我打死你！你打我的还少吗？嘿，你个小贱人，你小点声！
1: 我就是让他们听见。
0: 老子杀人从来不眨眼，惹急了，老子连你一块儿杀！
1: 你杀！你杀！你杀！
2: 哎。

1: 怎么了？这饭都做好了，怎么还不去吃饭呢？啊，这不就去了吗？啊，那个，船员有些不舒服啊，别看什么看，快走快走快走，走吧你，快走。
2: 这春没事，
1: 跟你说了没事，
0: 有点不舒服，看什么看，快走。
1: 大哥，来了，弟兄们，
3: 快走，大哥，
1: 坐，弟兄们，咱们的运气来了。
4: 什么运气？
1: 运气啊！那几个和尚，就住在这儿。
0: 哎，在哪儿？
1: 住在我们家侧房里边。
0: 哦，
3: 大哥，你说怎么办？
1: 大哥，我们听你拿个主意。大哥，
0: 大家先别出声，
1: 小心惊醒了他们。等我们吃完了饭。 一块去收拾他们。
0: 嗯，对，行，
3: 对，
1: 把他们一个个的都剁成肉酱，给咱们头报仇。
0: 对，
3: 给咱们头报仇。

0: 吃吃吃，
1: 来，
0: 先先吃吧。
1: 好，
2: 来，
1: 爹，
0: 好，
1: 这儿没什么事儿，您快去歇着吧。啊，去吧。
3: 这样不错。
1: 哎，来，喝酒，
0: 喝酒，
1: 都满上，你也满上，
0: 来，你也满上，
1: 都满上，大哥，
0: 来，
1: 干了。
4: 长老，
5: 哎，施主，有事吗？
4: 哎，快走啊！
6: 这，大哥，
0: 人没了
6: 啊！没了，没人呢！哎，大哥怎么办啊？

0: 悟空，八戒，快起来吧，天色不早了，我们也该赶路了。
1: 哦，好好，八戒，快起。
2: 到了半夜了，刚睡一会儿就催人家。
0: 你们听，后面有什么声音？
3: 哦，师傅，你是不是怕那伙强盗追来啊？
1: 嗨，想必他们没那么大胆。
0: 你杀了人家的人，还不行人家来报仇啊？
1: 师傅，你就放心吧，别说他们不敢再来，就是他们来，老孙自有办法对付他们。
0: 为师知道你的本事，可是怕你又要杀生了。
3: 哦，师傅，你就放心吧，大师兄再也不敢了。
4: 别跟他们跑了！
2: 师傅，你看，
0: 阿弥陀佛！哎呀，
4: 哼！不关你们的事，冤有头，债有主，我们今天是来找他算账的，给我们的头报仇。
0: 我说施主，冤家宜解不宜结，我看就看在贫僧的面上，放我们过去吧。
4: 你没听见吗？不关你们的事，给我走！
5: 快走！
6: 阿哥了，啊！
0: 施主，我这个徒弟可是不好惹呀。嗯，
1: 正是，
4: 不好惹，我今天就要惹惹他。
0: 施主，
1: 师傅，你们先走吧，一会儿老孙就赶上来了。
0: 我说悟空，
4: 快走，
5: 快走，
0: 悟空，
4: 快走，
5: 走，
0: 千万别上身呐！
4: 快走，师傅，
1: 放心，这回让他们杀我。
2: 师傅，咱们
4: 快走，
5: 走，
2: 快走，
5: 快走，
2: 快走，快走。
0: 悟空，千万别伤身啊！
1: 放心吧，师傅。
4: 哼，贼和尚，我看你今天能跑到哪儿去？
1: 不跑，大王让俺小和尚做什么，尽管吩咐。
4: 哼，我今天就让你做一件事。
1: 做什么都行，您说吧。
4: 让你还我大王的性命。
1: 不，这个绝不行。你那大王拦路劫财，死了活该。
4: 你还敢敲嘴划舌？
1: 我说你这后生怎么不学点好，竟干些杀人放火的勾当，还不快快弃恶从善。
4: 哼，死到临头了还敢来教训老子，弟兄们给我烧。
7: 怎么会这样
8: 啊？
7: 给打成
8: 面了！
7: 大王，
1: 你看，哎！你也瞧瞧这孙子的厉害！
0: 悟空这么久还没回来，是不是又开杀戒了？
3: 师傅，你放心吧，大师兄不会的。
2: 那可不一定。
3: 二师兄，你怎么又这么说？
0: 怎么还没回来？

0: 去看看。
1: 你们
2: 师傅，师傅，师傅，
3: 你这不孝狂徒，俺老孙让你死得个明白。
4: 悟空，不要杀他。悟空，
3: 我亲眼看见你杀死你的妻子，今天俺老孙要为他报仇。
4: 悟空，悟空，你
5: 师父，
2: 师父，师父，
4: 师父，
2: 悟空，
4: 你
2: 师父，
5: 师父，
2: 师父，
5: 别念，别念。
2: 师傅，
5: 别念，
2: 师傅，
5: 别念了，别念了。
2: 大师兄，
5: 师傅，
2: 大师兄，师傅，师傅，
5: 别念，师傅，别念了。
2: 大师兄，大师兄，
5: 别念，求求，求求，求求师傅，
2: 大师兄。师傅，
6: 猴哥，猴哥，
2: 师傅，师傅，师傅，大师兄，师傅说，师傅别念了，猴哥，猴哥，猴哥，大师兄，师傅别念了，师傅别念了，
5: 求求
2: 师傅，你别念了，求求您了，发发慈悲吧，大师兄认错了。你发发慈悲吧，师父，你发发慈悲吧，师父。
6: 师傅，师傅，师傅，你别念了，猴哥都疼死了。
2: 你看，你看，悟空，悟空，大师兄，悟空，大师兄，
0: 悟空，你怎么了？
2: 大师兄
6: 怎么了？是你念咒把他疼死了。
0: 他铜头铁脑，怎么会疼死呢？
6: 哎呀，你那咒是观音菩萨给的，你总念谁受得了啊？嗯，
2: 师父，
0: 悟净
2: 啊，
0: 你赶快去弄点水来。
6: 哎，我来，我来。
0: 悟空，
2: 大师兄，
0: 悟空，悟空，悟空，悟空。不是为师狠心咒你，实在是为师恨铁不成钢啊。
2: 哎，来了，
0: 大师兄。悟空，
2: 大师兄，师父，大师兄对师父忠心耿耿，师父您又何必如此绝情呢？
0: 不是为师绝情，实在是他不听好言教诲，为师怎么管束得了他呢？
6: 哎，师父，你就不会发发慈悲吗？
0: 我发慈悲，他为什么就不能发发慈悲？生生打死这么多条人命。
5: 是
0: 悟空，
2: 大师兄，
0: 悟空，你醒了。
6: 猴哥醒了，
2: 大师兄。
3: 师父，我打死的都是恶人，不打死他们，他们还会害人的。
0: 哎，悟空，那老施主一家都是好人，你不该杀他的儿子，断了他的香火呀。
3: 师父，你不知道啊，那是个没人性的家伙，昨晚老孙亲眼看见他杀死自己的妻子。
0: 胡说，你怎么看见人家杀妻了？
3: 弟子不敢撒谎，弟子当时就要为民除害，因为想起师父教诲才没动手。

0: 他即便是个恶人，生死自有天定，也不该由你打死他呀。再说，你就不怕佛祖降罪吗？
1: 佛祖既然明察，就不会任他去行凶杀害好人呢。
0: 你这种人和妖精有什么两样啊？你杀人不眨眼，和那些强盗有什么两样？
1: 师父，
0: 好了好了。
1: 我这里留不住你，你走吧。师父，你又要赶我走？
0: 我用不起你。你不怕佛祖，我害怕呢。
1: 师父，我走了，你遇见妖精怎么办？
0: 哼，妖精吃了我，那是我命中注定，也不干你孙悟空的事。
1: 师父，
2: 哎呀，这师父，师父，你怎么又生气了？
1: 师傅，您不该
2: 干大师兄走啊！他没有善念，我怎么留他？
1: 这，哎呀，大师兄，大师兄，你得给师傅赔个不是吧？大师兄，你就给师傅认个错，
2: 就你认个错不就完了？
1: 沙师弟，我杀强盗保师傅，有什么错啊？
0: 哎呀，大师兄，
2: 你快给我走！
1: 哎呦，大师兄，你师傅。
2: 真的要赶我走吗？师傅，你就全不念当年旧情吗？一路上，俺老孙降妖除魔保护师傅。
0: 别说了，再要不走，我又要念紧箍咒了。
1: 别念，
2: 我走，我走，我走就是了。
1: 哎呀，大师兄，你可不能走啊！
3: 不能走！
1: 你们让他走。大师兄，
0: 既然师父执意要我走，我也就死了心了。
1: 师父，西天路上多多保重。
2: 哎，
1: 大师兄，
2: 大师兄，
1: 哎呦，哎呦，哎呦！

0: 大师兄，
1: 大师兄，
2: 师父，
3: 你又来干什么？
2: 弟子知错了，日后当听师父教诲，再不敢行凶杀人了。求师父饶了弟子这次吧。
0: 师父，
3: 我心已定，你不要再来缠我了。
2: 师父，俺是有地方去的，只怕没有俺老孙，你去不得西天，见不到佛祖。
0: 师傅，师傅，哎，师傅，
2: 师傅，
0: 师傅，师傅，你慢点，哎呀，哎呀。

0: 二师兄，你看呐，师傅在那儿想大师兄了吗？
1: 什么想大师兄？他走了一天了，他是又渴又累。
0: 是啊，这一天从早到现在还没吃没喝呢。
1: 那我这肚子早就饿了。
0: 啊，我们过去瞧瞧去。

0: 师傅，
1: 师傅，
0: 师傅，
1: 您又渴又饿，我们去给您化点斋饭吧。
0: 师傅，我给你化点斋饭吧。啊，
1: 我去给您找点水喝。
0: 哎，那就，
1: 走。二师兄，你可要快去快回呀！
0: 你放心吧。哎，赵师弟，你从这边走啊，你这边走。
1: 好好好。
0: 哎哎，好，
1: 师兄，快去快回。
0: 哎，好。
2: 师傅，
3: 悟空。
2: 师傅，没有俺老孙，您连碗水都喝不上吧？喝吧，喝完这碗水，我给你化斋。
4: 我就是渴死，也不会喝你的水。
2: 哎，
4: 你又回来干什么？
2: 只怕没俺老孙，你到不了西天，见不到佛祖。
4: 去得去不得，和你有什么相干？今后你走你的路，我去我的经。
2: 好，你去你的经，我走我的路。

0: 沙师弟，沙师弟，沙师弟。啊，二师兄啊，你画到斋饭没有啊？
1: 画个屁，连个人家都没有，我上哪就画斋饭去？
0: 哎呀，那可怎么办呢？师傅该饿肚子了。
1: 这我还饿着呢。
0: 好了，先别说了，咱们先回去吧。
1: 那走。谁让他把猴哥给赶走了的？
0: 当初你要不在师傅那儿拱火呢？
1: 谁拱火了？我这想让师傅骂他几句，这小子真生气了。
0: 哎，师傅该生气，咱们连顿斋饭都没花来。
1: 嗯，快走吧。嗯，嗯
0: 啊。
2: 嗯，
0: 师傅，
1: 师傅，
0: 师傅，
1: 师傅，
0: 师傅，师傅，
1: 师傅，
0: 师傅，这是怎么了？师傅，哎呀，
1: 师傅，
0: 这怎么了？这是谁干的？兴许遇到强盗了吧？刚才咱俩应该留下一个看着师傅就对了。
1: 还都怨你，你看连行李都没了，你看。
3: 哎，哎，兴许是妖怪吧？
0: 啊，师傅，师傅，师傅，你醒醒啊，师傅，师傅，师傅，
3: 这
0: 师傅，怎么样了？
1: 师傅这次可是真死了
0: 啊！师傅，师傅，师傅，
1: 师傅。
0: 师傅，
1: 师傅，哭也没用，这也许是啊，师傅命里注定。
0: 啊，
1: 哎，沙师弟啊，你就死了那么取经的心吧。哎，哎，你在这儿看着师傅，我去把白龙马牵到有人家的地方卖了。咱把师傅埋了呢，咱们只好是各奔东西了。
0: 你说的是什么话？
1: 啊，
0: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你醒醒啊！师傅，啊，
4: 悟净，
0: 师傅，师傅，你醒了
1: 啊！啊，醒了！
0: 师傅，
1: 师傅，师傅，
0: 师傅，来，师傅，师傅，喝点水吧。师傅，
4: 这个畜生。他打死我了，
0: 师傅，你在骂谁呀？
1: 谁打你了？
0: 谁把你打成这个样子？
4: 是那破猴，
0: 啊
4: 是孙悟空。

0: 师傅，喝碗粥吧。啊，多谢施主。喝吧，锅里还有呢。哎，
1: 就这点粥，还不够我喝一口的呢。
2: 二师兄，这户人家太穷，你少吃点吧。哎。
1: 你也不是不知道，我肚子大。
2: 哎呀，
1: 吃不饱，我能走路吗？
2: 你将就着点吧。

1: 师傅，你喝点吧。哎，你这是干什么？你给我，你，哎呀，你这，你给我，你，你可真没出息。你们两个，谁去找那泼猴？
2: 去行李啊！师傅，我去吧。上次你把他赶走了，还是我把他给找回来的啊？哎，我路熟。
3: 师傅，二师兄还是我去吧。
0: 哎呀，你争什么呀？
1: 哎呀，你怎么不明白呀？二师兄，你平时老在师傅面前说师兄的坏话，他心里恨你呀。
0: 哎，
2: 谁说他坏话了？那也不是真的。
0: 八戒，还是让悟净去吧。
4: 我看那猴子平日里就和你不和，万一他再打你呢？
5: 哎，
6: 是啊，那就让他去吧。哎，
7: 师傅，二师兄，那我去了。你去吧。
5: 哎，去吧。
8: 哎，大王，你不去西天取经啦？
5: 哎，
8: 那老和尚不知好歹，他不要俺老孙给他当徒弟了。
5: 哎，大王不当徒弟了。哎。
9: 别吵别吵，不过俺老孙不保唐僧，我自己去取经去。哎，
10: 大王你自己去。对，
9: 自己去。你们愿意不愿意跟着俺老孙去西天耍耍？
10: 哎，我愿意。
9: 好，好。
0: 师傅啊，喝口水吧。
1: 多谢施主。

0: 你又不吃，又不喝的，为什么呀？
1: 没什么。
0: 叫我老婆子说呀，没什么难解的事。你年纪轻轻的，又是出家人，有佛祖保佑，还有什么好难过的呢？
1: 佛祖。佛祖。多谢老人家开导。八戒。八戒。
2: 师父。
1: 快起来，我们走。
2: 上哪儿啊？
1: 上路。
2: 上路。
1: 去，取我的袈裟来。
2: 师父，沙师弟他们回来了吗？
1: 没有，我们不等他了。
2: 啊，那就我们两个人走啊。

0: 怎么，两个人不能走吗？
1: 我是怕沙石替咱回来找不着，怎么着啊？
0: 只要他回来，自然会找到。
1: 哎，那可没准儿。
0: 你这个懒猪，若是不愿意去，我自己走。
1: 师傅，你别生气，我跟你走，我跟你走，哎，跟你走啊，哎。
0: 老人家，叨扰半日，贫僧告辞了。
2: 慢走，两位师傅，慢走啊！
1: 师傅，慢走，

0: 来来来来来，快过来。大唐贞观13年秋吉日，御前文牒。自别大国以来，经度诸邦，中途收得大徒弟孙悟空行者，二徒弟朱悟能八戒，三徒弟沙悟净和尚。
1: 谁读我师父的通关文牒呢？嗯？谁读我师父的通关文牒呢？
0: 谁在喧哗？押上来！

0: 快走！
1: 到底什么人敢闯俺花果山？
0: 哎，你刚走几日就不认识我了？
1: 啊啊，认得认得，你不就是那沙和尚吗？
0: 啊！
1: 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说！
0: 大师兄，这可就是你的不是了。
1: 什么？我的不是？我有什么不是？
0: 哼！常言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你待师父一向忠心耿耿，怎么这次竟做出这等悖逆之事啊？
1: 哼！都是那老和尚无情无义，你倒说我悖逆他！哼！小子们，轰出去！
0: 去！
1: 放肆！哪个敢在俺花果山撒野？
0: 大师兄，你不要动怒。确实是师父不对，把你赶走了。可是现在师父他后悔不及呀，叫小弟前来，把大师兄请回去。
1: 哦，嘿嘿，他叫我回去？
0: 哎，
1: 我还不想回去呢。
0: 哎，师兄。师兄，师兄大人大义，不计旧账，咱们一同保师父西天取经吧。
1: 哼，老孙才不保那个有眼无珠的凡僧呢。
2: 不去，不去，不去，不去。
0: 啊，
1: 嗯，
0: 大师兄，师兄，
1: 嗯，
0: 师兄，
1: 嗯，
0: 若是你还不忘旧恨的话。你就把那行李和那包裹还给小弟吧。
1: 沙师弟，不是我不去西天，是俺老孙要自己去取经。
0: 自己去？
1: 对，如今我有了通关文牒，为何去不得？
0: 你取经干什么？
1: 俺老孙去取真经，送往东土大唐，叫那南瞻部洲的人立我为祖，万世名扬，我也不怕白费这辛苦啊。
0: 师兄，没有这唐僧前去，佛祖是不会传给你真经的。
1: 谁敢这么说？
0: 师兄，你忘了吗？观音菩萨说过，取经人乃金蝉长老、如来门生，没听说过孙悟空的。
1: 你有唐僧，我也有唐僧。你瞧，小的们，快把师傅请出来！
3: 悟净，阿弥陀佛，
0: 师傅。啊！啊！哦、大师兄，怎么又出来沙和尚？
1: 怎么样？我们人齐了，去得西天，去不得。
0: 啊！这
1: 啊！
0: 好，有人敢冒充我！哎！哎呀！啊！哎！

0: 八戒，
1: 嗯，
0: 去弄点水来，为师渴了。
1: 哎，师傅，咱们走一路也没看见哪儿有水呀、啊？你让我上哪儿去弄水呀、啊？啊？哎，哎，师傅，哎，哎，师傅，你先在这歇一会儿，我呢去找找看啊。来下，哎，慢。
0: 也好。
1: 哎，哎，你坐着，哎。哎，你坐下，坐下。
0: 好，你可快些回来呀！
1: 哎，快快回来！哎，
0: 哎，八戒，找不到就算了，可得快些回来呀！
1: 哎，我快回来啊，我快回来！哎，哎，哎，哎，师傅，让地下凉。哎，你把这个垫在下边坐着啊！哎哎哎，你坐吧啊！
0: 去吧。
1: 哎，我走了。哎，我走了。哎。

0: 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

0: 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1: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多亏了这土蜂蜜，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2: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批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 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5: 这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6: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1: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多亏了这土蜂蜜，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2: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 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

0: 送八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两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 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

0: 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1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哎，少平，我这白麦片你拿上。
5: 伟生，咱俩打小一块长大，我没少受你这个富翁的接济，我也没少白吃白喝你。
4: 那让你拿着，你就拿着，你个废话塞嘛。
6: 不是，我们下去检查农田基建大会战的情况，干嘛非要绕道啊？
7: 这个六叉子车啊，现在被一个行省司务带着干。我听说，这个周文龙在全县带头抓了40-50个人，进行劳动教育，这是不是有啥问题吧？
8: 平凡的世界，今晚19:30，精彩上演。步履所至，皆是风景。看山川洱洱，看湖水清清，看广袤大地，看高原精灵。我们提倡

0: 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2: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3: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1: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4: 葛孙少安这一辈子他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3: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1: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5: 你变了，我是变了。
6: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7: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5: 这是时代的步伐，
7: 谁也阻止不了。
1: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8: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9: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1: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0: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1: 只有把腰挺直了。

0: 大美青海绿色之旅，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赫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0: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5360度，来看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8月21号，省委书记吴晓军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意见。
1: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饱含深切怀念，充满真挚情感，内涵丰富，意蕴深远，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进一步坚定政治信仰，厚植为民情怀，砥砺创新精神，强化战略思维，锤炼斗争本领，以更强担当推动高质量发展，以更实举措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更严要求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在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中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会议强调，要持续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把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转化为金融治理效能。要抓好金融领域党建工作重点任务，健全省管金融企业党建管理制度机制，加强金融系统基层党组。

0: 建设，抓实中央巡视、审计及省委巡视反馈问题整改，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金融高质量发展，持续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健全央地联动、跨部门协同监管机制，加大对扩大内需、科技创新、绿色发展、中小微企业等领域的金融支持，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有力金融支撑。会议审议有关文件，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8月22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在省应急指挥部调度全省防汛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以极端负责的态度落实落细各项防范措施，牢牢守住防汛安全底线。
0: 会议指出，近期我省将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山体滑坡、泥石流、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风险叠加，防汛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各地各部门要坚决扛牢防汛政治责任，深刻认识做好防汛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把问题想得更全面，把措施落到最前端，牢牢把握防汛主动权。会议强调，防汛工作一头系着群众安危，一头连着全省大局。要密切监视雨情、水情、汛情变化，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及时发布预测预警信息，对地质灾害隐患点、旅游景区、建筑工地、牧场、寺院等重点部位进行再排查，始终做到心中有数。要严格落实双校应机制，果断采取关、停、撤、转、巡措施，全力做好转移群众安置工作。要强化防汛物资储备和调运保障，落实极端情况下断电、断路、断网应对措施。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主要领导靠前指挥，用好基层干部行之有效的好经验、好方法，牢牢守住不发生人员伤亡的底线，确保社会大局持续平安稳定。会上，省气象局、省水利厅、省自然资源厅、西宁市、海东市、西宁市黄中区、化陇县、明河县、循化县、尖扎县、铜仁市分别汇报防汛工作情况。省领导王卫东、张景刚在主会场或分会场参加。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青海，两次参加全国两会青海代表团审议，精准明确青海绿色发展定位，要求当地立足高原资源禀赋，依托四地建设走出特色高质量发展之路。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青海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升级，统筹生态保护、产业提质、群众增收，扎实推进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互利共赢。
0: 察尔汗盐湖盐田连片，水光潋滟，智能化采盐设备、精准作业、现代化循环生产线高效运转，绿色低碳、智能高效的现代化盐化工产业图景尽收眼底。多年来，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摒弃粗放开发模式，严守生态保护红线，深耕循环经济，推动钾、钠、镁、锂等主导产业迭代升级。通过技术革新、工艺改造，实现盐湖资源梯次开发、综合利用，完成传统盐化工产业向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转型。
2: 我们始终坚守绿色低碳发展底线，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转型升级，持续优化循环经济产业链，不断提升盐湖资源综合利用率和精深加工水平，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提质，全力打造技术领先、生态友好、链条完整的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让战略性盐湖资源永续造福全省各族群众。
0: 以盐湖产业绿色转型为标杆示范，青海多点发力，全域赋能，推动四地建设全面启示、纵深推进，硕果频出。依托青藏高原得天独厚的光热风能资源，青海全力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在国家电投黄河水电西宁光伏产业基地智能化生产线有序运转，光伏全产业链体系持续完善，清洁能源规模化、产业化、高端化发展态势持续向好，新能源装机容量、发电量稳居全国前列，绿色能源优势持续放大，为全省绿色低碳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3: 我们立足青海清洁能

0: 资源禀赋，坚持绿色创新发展，持续完善光伏全产业链布局，加大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力度，推动清洁能源产业提质增效、迭代升级，助力青海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为全省绿色高质量发展和双碳目标实现提供坚实能源支撑。
1: 与此同时，青海依托优质生态资源，做强绿色有机农牧产业，擦亮青海青绿色有机品牌，带动农牧民增收，持续丰富生态文旅业态，完善配套设施，全力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从盐湖产业高端绿色转型，到清洁能源产业蓬勃崛起，从绿色农牧产业提质增效，到生态文旅产业全域开花，青海始终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坚决淘汰落后产能，严控高耗能、高排放项目，以科技创新培育新质生产力，以产业升级优化发展结构，全面构建生态友好、特色鲜明、竞争力强的现代化绿色产业体系，走出了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互利共赢的高质量发展新路。
2: 锚定四地建设战略目标，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统筹产业结构优化、科技创新赋能、生态保护提质，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绿色产业集聚发展，不断夯实青海高质量发展的绿色产业根基。
1: 绿色是青海发展最鲜明的底色。新征程上，青海将持续深耕四地建设，激活绿色发展新动能，推动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持续实现生态更美、产业更新、百姓更富的良性发展格局。8月21号，省委政法委召开贯彻落实青海省政法机关推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十条措施工作调度会，会议认为，十条措施及三张清单出台以来，全省政法机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营商环境建设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法治导向，推动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工作从有部署见行动向重实际出实效转变，市场主体获得感和满意度持续提升。会议强调，全省各级政法机关要坚决打通推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责任落实堵点，切实解决涉企执法痛点，着力消除司法办案难点，精准补齐法治供给盲点，为全省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保驾护航。8月21号，省人大机关联合省人民检察院开展法典护航生态美、青春聚力守江园青年法治讲堂活动，以联学联动模式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在青海落地落实，凝聚守护中华水塔法治合力。活动中，60余名青年干部赴互助土族自治县50镇班彦村实地研学，观摩异地扶贫搬迁后续产业培育、乡村生态修复治理等实践成果，切身感受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共进的生动图景。8名青年干部结合青海省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条例实施、普实园林迁徙通道建设等典型案例，图文并茂，全方位展示了省人大机关、省检察院贯彻落实生态环境法典的实践探索、创新举措与履职成效，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青年干部勤学善思、实干担当的精神风貌。
3: 近日，参加河源课时华夏同根昆仑文化论坛专家学者赴海西州格尔木市开展调研活动。
1: 活动中，专家学者先后前往昆仑圣泉、野牛沟岩画、西王母瑶池、玉虚峰观景台，沉浸式领略昆仑山脉壮阔自然风光，探寻存续千年的人文历史遗存。格尔木位于昆仑山北麓，得天独厚的自然风貌与古老人文印记，成为解读昆仑文化的重要实物载体。本次调研的重点为野牛沟岩画，岩画上刻有西王母形象、野牦牛、射箭等丰富画面。专家们驻足细看岩石上的凿刻痕迹，围绕图案年代、文化寓意，开展现场研讨交流。
4: 野牛沟这个岩画呢，在对探寻昆仑娃的今生探源这个方面，它肯定是有价值的。百闻不如一见，实地看了以后，西王母岩画从年代啊、各个方面啊，还要进行更深入

0: 的研究。
1: 古老且完整的岩画遗存让前来调研的文博学者倍感震撼。
2: 作为一个研究金石文化的篆刻方面的，看到这么古老的记载着人类历史痕迹的这么多的图形啊，能够在这里保存下来，非常的震撼。格尔木这里啊，有着非常深厚的文明遗迹，值得我们再去做进一步的研究。
1: 活动将实地遗存调研和学术研讨相结合，促进学术成果与文化保护、文旅融合相互衔接，为昆仑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注入新的活力。8月21号，由青海省通信管理局主办的2026昆仑烽火应急通信联合演练在西宁综合保税区举办。本次演练由省应急管理厅、省工信厅、省卫健委、省气象局、省地震局、省消防救援总队等15家单位联合参演。演练紧贴实战，模拟青海西宁周边发生5.8级地震、公众通信网络大面积受损的极端情景，设置灾情感知与响应启动、前凸处置与兜底保障、全域抢通与多维保障、民生服务保障4大演练场景，依次开展11个科目的实战操练，全流程模拟极端灾害条件下的通信抢通、指挥调度与应急服务等关键环节。
3: 本次演练验证了无人机加光缆抢修这一异构协同模式在高原复杂环境下的实战效能。未来我们将继续深化科技赋能，推动 5GA、无人机等前沿技术在高原实战化的应用，把演练场上的新战法转化为守护高原通信的硬实力，为平安青海建设保驾护航。
4: 我们青海铁塔公司呢，在本次应急演练中主要承担我们这个基础设施的保障工作，比如说我们提供了升降塔用于紧急情况下的铁塔挂载服务，然后提供了精英发电车和应急油机用于供电保障。下一步与运营商常态化开展这种演练，不断地完善应急预案，在今后的这个各种灾害或者是紧急事件中呢，提升我们的应急保障能力。
1: 本次演练全面检验了我省应急通信预案、指挥体系、实战装备及联动机制的实战效能，有效验证了基层末端处置能力和跨省协同保障水平，补齐了偏远高原地区应急通信保障的短板，集中展示了我省现代化应急通信建设的最新成果。
5: 8月22号，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12轮玉树主场比赛在玉树州综合体育场举行，最终玉树牦牛队0-0战平海南龙阳队。
1: 比赛现场，玉树牦牛队凭借稳定的竞技状态、默契的团队配合，借助主场之力全力拼搏。海南龙阳队作风硬朗，队员们无惧阴雨湿滑天气与高海拔挑战，全力应战，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场精彩的高原足球比赛。
6: 我们一定做到自己的最好，尊重对手，尊重我们自己，尊重比赛，尊重球迷。希望我们在玉树的高原主场能够给所有的球迷带来一场足球盛宴嘛。
1: 赛场外同步设置曲麻莱县特色农畜产品专属展销区，牦牛肉制品、高原酸奶、青稞杂粮等一众优质高原特色农畜产品集中亮相，借助赛事超高人气，有效拓宽曲麻莱特色农产品展示平台、销售渠道，以体育流量激活县域产业活力，助力乡村振兴。
7: 就我们过来看到这边，从这个就整个文旅板块的话做的都非常棒，你们这边的文创的话也做得很厉害，所以就是让他们来感受在高原地方这个踢球啊，这些的话就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嘛。
8: 坚持赛事大态，产品两强，菜叶整熟，集中展现我县高原牦牛肉特色脏汤、传统脏香、藏族手工艺品等优质农畜文旅产品。
5: 8月22号，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12轮海北主场比赛在门源县民族体育场开赛，最终海北祁连山藏羊队3-1战胜海西柴达木队。
1: 比赛开始后，双方队员迅速进入竞技状态，展开激烈拼抢，攻防转换速度快，精彩场面不断。
9: 比赛的也非常激烈，也很好的完成了教练的战术执行。 希望后面的比赛大家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0: 场上每个人都全力以赴，团结协作，展现出了拼搏精神和球队作风。后续我们会保持专注，稳扎稳打，带着热爱和责任，认真对待每一分钟的比赛。
10: 联赛氛围特别热烈，球员们在赛场上敢打敢拼，永不言弃，充分展现了足球的精气神。期待青海高原足球事业。

0: 越来越好。
1: 赛场外农畜产品和非遗文创展示区内汇聚了各类优质农产品和特色手工艺品，充分展示了海北州名优特新农畜产品的丰富品类、地域特色与品质优势。
2: 这种文体旅融合的形式特别好，既丰富了群众的文化旅生活，也让更多的人认识海北好物，爱上高原特色。
1: 8月22号，果洛州达日县第六届格萨尔狮龙宫殿文化艺术暨传统赛马活动开幕。开幕式现场，游牧民族特色转场方队、传统服饰展示等方队依次亮相，格萨尔文化展演生动呈现，活力四射的舞蹈、悠扬的歌声赢得观众阵阵喝彩，展现出浓郁的民族风情和各族干部群众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
3: 看到家乡这些年发展得越来越好，我们都非常开心。接下来呢，我会用心表演好每一场，把达日的文化魅力给演出来，让我们全县的牧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更加精彩。
1: 精彩纷呈的表演让现场观众大饱眼福。未来几天，活动还将举行传统赛马、群众文体等活动，吸引牧民群众参与。
4: 表演的节目非常精彩，后面还有很多演出和比赛，我都会带家里人来看，非常开心。
1: 近年来，果洛州达日县坚持生态保护优先发展理念，获评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特色产业持续壮大，文旅融合发展成效显著。
5: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我们将铆定一提双龙四支撑发展布局，深耕达日五张名片，守护黄河生态，壮大牦牛产业，传承格萨尔文化与红色基因，推动史诗加赛马加黄河文旅融合，让达日名气更响，人气更旺。
6: 秋风拂过金色谷地，黄南州铜仁县黄乃亥梯田迎来青稞丰收。层层梯田依山叠宕，万顷青稞流金翻浪，山河尽染丰收底色。节目最后，让我们一同领略这份高原独有的秋日盛景与丰收喜悦。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这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
6: 谁也动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5: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7: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8: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4: 只有把腰挺直，

高原巍峨广袤，绿野生机盎然，高山镌刻恒久的记忆，江河孕育无尽的希望。在这片极致的山川大地，人们守望家园，与自然共舞，各族儿女携手共进，谱写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与精彩传奇。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5: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6: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4: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7: 若神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8: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4: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9: 你变了，我是变了。
10: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11: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9: 这是时代的步伐，
11: 谁也阻止不了。
4: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12: 王源得到委屈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13: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4: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4: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9: 只有把腰挺直了。

0: 师傅，水来了！哎呦，水来了！哎，师傅，厉害了！厉害了！厉害喝！八戒，厉害喝！八戒，你跑到哪儿去了？怎么才回来呀？啊！
1: 我老朱啊，是跑到老远的地方，才弄这点水呀！你看我浑身上的是汗。嗯嗯，
0: 八戒，你也喝，来。
1: 嘿嘿嘿，师傅，师傅，不是徒弟说你，你就不该把师哥撵走啊？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啊？不就是打死几个强盗吗？哼，你干嘛就不依不饶的呢？哼，这下可好，沙师弟也不知道哪去了，师徒四个人嘛，就剩下两个了，嘿嘿，你还非要赶路。 我老朱本想啊给师傅化点斋饭，嘿，又怕妖精呢把师傅捉走。妖精要是真的来了，来一个倒好；要来两个，我连个帮手都没有。哼，
0: 八戒，别说了，上马。
1: 上马，上马。

0: 这天都要黑了，连个人家也没有，上哪去找住处？这一，哎，
1: 别说了。

0: 菩萨，弟子拜见菩萨。
1: 嗯，
0: 弟子孙悟空保护唐僧西天取经，一路降妖除怪，历尽千辛万苦，可是那老和尚一点都不念旧情。
1: 悟空，草寇也是人命，你不该一派打死啊。
0: 哦，这么说您都知道了。
1: 嗯，
0: 嘿嘿，你也这么说，那老和尚赶我走是对的了。
1: 他赶你走是不对的，可你也不该一走了之啊。
0: 老孙我也不想一走了之，只是那老和尚铁了心，老念的紧箍咒啊。哎，菩萨，都是你的错，给我带个紧箍咒，还让我跟定的老和尚。哎呀，哎哎，菩萨，哎菩萨，把老孙的紧箍咒去了吧，啊，求求您了，摘了去吧，啊。
1: 你要解下这箍儿，
0: 啊，求求，
1: 还不到时候。
0: 啊。哎，菩萨，我都不保唐僧去西天了，就把它摘了去吧。
1: 悟空别急，少时自会有人来请你。
0: 哦，
2: 启禀菩萨，沙悟净来了。
3: 哦，弟子沙悟净拜见菩萨。
0: 哎，
1: 起来吧。
3: 谢菩萨。
0: 沙师弟，
3: 妖怪！你这妖怪，你打伤我师父，他要跑，我打死你！你给我站住！你这妖怪，妖怪！
1: 小妖精！
0: 哎，沙师弟，别打！
1: 不要动手，有话慢慢说。
3: 菩萨，你不知道，这妖猴打伤了师父，抢走了行李，回到花果山，贬出了我师徒四人，还要自己去西天取经呢。
0: 菩萨，他诬赖好人，我几时大伤师父，我几时抢了行李，
3: 我亲眼看见的，你还敢狡辩吗？
0: 哎，菩萨，这话从何说起呀？
3: 菩萨，你要不信，现在花果山就有唐僧，还有八戒，沙和尚，那个沙和尚被我一掌给打死了，就是他的小猴子变的。
0: 啊，这是何方妖孽，真气死我了。
1: 悟空，
0: 哎，
1: 你们先回花果山去看看，便知分晓。
0: 好好，走走走。
3: 你放开我。
0: 哎，切，走啊。我说沙师弟，你的云慢，让俺老孙先行一步如何？
3: 哼，你想先走啊？好，回花果山先做安排去啊。
0: 你怎么不相信老孙？
3: 慢走。
0: 俺老孙才是真正的美猴王。啊，你是哪儿来的妖孽，敢冒充俺老孙？

0: 见猴精，哪来的妖怪？
1: 哎，我不是妖怪，我是悟空爷爷的马猴将军。哎，
0: 上面那两个，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哎，快说！
1: 哎，先出来的那个是真的，那后边的那个是假的。
0: 哎呀，现在呢？啊！快说！
1: 哎，都一样，不认得了。
0: 啊、一样。你们两个谁是真的呀？
2: 我是真的，我是真的，我才是真的。
0: 大师兄，大师兄，我知道你冤枉啊！你既然说不清楚，还不到观音菩萨那儿问个明白呀、啊？
1: 你敢到菩萨那儿辨个真假吗？
2: 怎么不敢？

0: 走。孙悟空拜见菩萨
1: 啊，
0: 菩萨，他是假的，我才是真的的。
1: 你，
0: 菩萨，我是真的呀，菩萨，我是真的，他是假的，我才
1: 是
0: 假
1: 的，
0: 我才是真的，
1: 假的，
0: 我是真的，他是假的，他是假的，我是真
1: 的，你是假
0: 的，我是真的，
1: 你是假。
0: 菩萨，我是
1: 谁是悟空啊？
0: 我是，我是啊，菩萨，我是真的呀。他是假的，你是假的，你是假的，你是假的。菩萨，当初你把俺从五行山下放出，叫俺保唐僧去西天取经，怎么不认得俺了？
1: 哦，对。
0: 菩萨，在这西天路上，你多次帮俺老孙降妖除怪，今天你见到这妖怪，反倒不认识俺老孙了，这是怎么回事？我是真的，他是假的。
1: 你们谁是悟空啊？
0: 菩萨，你还记得吗？你送俺老孙三根救命毫毛，在这儿，你摸摸，摸摸，
1: 果真在。
0: 哎哎，菩萨，你当初给我安个紧箍咒，害得老和尚念那紧箍咒，疼得俺老孙要死，你还记得吗？疼，疼啊！别念。菩萨，这紧箍咒送给我的，你疼什么呀？哎，菩萨，我看他是假疼，我才是真疼。我是真疼，你是假疼。我是真疼，你假疼。你假疼，我真的，你假的，你假的。
1: 好了，别吵，别吵。我也分辨不出你们谁真谁假。你当初大闹天宫时，诸位神将都认识你，你们还是上天分辨去吧。
0: 好，走，你敢去吗？
2: 谁敢去？
0: 走，你走，走，
2: 上天去，上天去，
0: 走，走。

0: 玉帝老二，俺老孙当年大闹天宫，你该认得俺，你来辨辨俺两个谁是真的，谁是假的。玉帝老二，你当年把我关封弼马温，要我去看守蟠桃园，难道你不认得俺老孙了啊？玉帝他是妖怪，变成俺的模样，他是假的，是他变成我的模样，他是假的，我才是真的。玉帝老二，你假的，你假的，你假的，假的，假假妖精。
1: 陛下，不妨用用托塔李天王的照妖镜，定能使那个假猴现出原形。
2: 好，李天王，
3: 臣在，
2: 就用你的照妖镜照他们。
3: 领旨。

0: 猴哥，你回来了！悟空，你来干什么？
1: 师傅，害怕没办法打死？师傅，猴哥他不是你。师傅，那不是我干的，不是我干的，
0: 不是你干的是谁？
1: 妖精干的。是他干的。
0: 师傅，是他干的，除了两个猴哥，是他干的，他是妖精，
1: 你们哪个是真悟空啊？师傅，我是真悟空，我没打你，是他打你，他是假的，我是真的，他是冒充的，
0: 你们到底哪一个是真悟空啊？
1: 师傅，我是，他是假的，你这个妖精。我是真的，你才是假的，你是真妖精，我是真悟空，你是假的，你是假的，我是真的，你是冒充我，你冒充
2: 我，
1: 我
2: 去认识
1: 啊，你是假的，我是真的，你是假的，快来相认呐，好好瞧瞧，
2: 别着急啊，
1: 八戒，你记得。当年我三打白骨精是你上花果山把俺请回来的。
2: 对，师傅，这个是真的。
0: 你是真悟空。
1: 八戒，过来。你怎么忘了？当年在高老庄收服你的时候，我变成高小姐，你还背我的啊？记得吗？
2: 师傅，这是真的。
0: 你是真的。
1: 我是真的，
0: 八戒，
1: 他是假的。
0: 八戒，
2: 师傅，
0: 这到底哪一个是真悟空啊？
2: 全是真的。
1: 我是真的，师傅，他是假的，他冒充我，你冒充我，我是真的。
2: 全部是真的，
1: 他是假的。
2: 师傅，全都是妖怪啊！
0: 妖怪，
1: 哎呦，
0: 八戒，
1: 我是真的，
2: 你是真的，
1: 瞧瞧，我是真的，
2: 你是真的，
1: 我是真的，
2: 谁让你们长得都一样啊？就你亲爹娘也认不清啊！师傅，快念咒啊！
0: 怎么念咒？谁的头疼，谁就是真的啊！
2: 哎，师傅，来，对，快点念，
1: 师傅，
2: 快点念，
1: 别念的。既然师父分不出真假，我们就去别处问问去。对，我们到别处问问啊。
2: 啊！
0: 阿弥陀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师父，
4: 师父，
0: 悟净，
4: 师父，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叫弟子我好找啊！
0: 悟净，你可回来了？刚才这里来了两个悟空，长得一模一样。把为师吓坏了！
2: 哎呀，师傅，什么两个悟空啊，都是妖怪变的。
4: 不，两个悟空有一个是真的，
0: 有一个是真的。那另一个呢？
4: 那另一个是妖怪变的啊！他变成大师兄的模样，打你的是他，抢走包袱的也是他。
0: 真的，
4: 弟子到了花果山，见他们弄出来一个师傅，还有我们徒弟三人啊，真是一模一样啊！他们还要自己去西天取经呢，被我一仗打死了一个沙僧，原来是猴精变的。后来弟子到了观世音处，见大师兄正在那里。
0: 如此说来，我是错怪悟空了。
4: 是啊，
0: 悟空，为师错怪你了。
4: 师父，我早就说过，大师兄大仁大义，不会做出那种绝情的事情。
2: 大师弟啊，你说那妖怪还弄出个唐僧，弄出个八戒来
4: 啊？他们还要自己去取经呢。
2: 这个倒好，有伴儿了，
4: 都被大师兄给打死了。
2: 啊，死了
4: 啊！
0: 悟空，
5: 打！
6: 爸，启禀龙王，启禀龙王，外面两个猴子打进来了。
1: 老龙王，老龙王，俺找你评理来了，让你瞧瞧，俺谁是真，谁是假。对，老龙王，你看看我们俩谁是真的。
5: 大圣，快请。
1: 什么？你敢叫他大圣， 俺才是真正的孙大圣。龙王，我是真的，他是假的，他是假的。
3: 大圣，快请，快请，快请。
1: 好好的瞧瞧，我们俩谁是真的，谁是假的？对，瞧瞧。我是真的，你是假的。
3: 大圣啊，大圣，你的本领啊，小神知道。你呀，变他，他呢变你，变来变去，都是大圣自己。
1: 什么？你仔细的瞧瞧。过来，过来，过来。
3: 啊！
1: 来来来，瞧瞧。哎，
3: 你是，你是。
1: 过来，过来。过来，瞧瞧我，仔细的瞧瞧。
3: 你是，你是。哎呀，别闹了，大圣，你家就别使障眼法了，你就变四个猴子，那
1: 什么
3: 也都是，都是你自己。
1: 什么？
3: 都是你自己。
1: 别喝了。我可不是跟你说笑，那妖怪变成俺老孙的模样来欺骗你，你知道，别听他的，他是假的，他冒充我的模样，我才是真的孙悟空。哎，你是假的，你是假的，你是假的。
3: 好了好了，别吵了，别吵了。我确实是认不出来。
1: 认不出来？好，我有主意了。哎，老龙啊，这金箍棒你可认得？
3: 我当然认识，那是我的镇海之宝，定海神针。
1: 好，你瞧瞧，哎，你瞧，这个是真的，是假的？过来，好好瞧瞧。
3: 啊，这个，
1: 瞧我的，变！你瞧，这个是真的，是假的？瞧这个，瞧这个，他那是假的，我这是真的。
3: 这个是这个，
1: 我是真的，
3: 两个都是。
1: 你来看，掌。
2: 别打了，别长了，不能再长，别长了。道圣，
6: 阎王爷爷，阎王爷爷，外面两个猴子打进来了。不是，是两个孙悟空打进来了。
4: 糟了，这一个孙悟空尚且不好对付，怎么来了两个？
1: 阎王，走走走！阎王，快把生死簿拿出来，看看这个妖精是什么面的。你是妖精，他是妖精，我是孙悟空，
4: 快拿生死簿来！
1: 快拿出来！快点，快点，快点！
5: 阿舅，阿舅。两位大圣爷爷，这上面没有啊？
1: 什么？没
5: 有？
1: 阎王，
4: 大圣爷爷查不出来
1: 啊？查不出来？还有你这阎王管不到的地方啊？你是不是有意隐瞒，和那妖孽共同作弊？说，
4: 小王不敢，小王不敢，小王不敢。小王这里凡是猴类的都没有名号，无从查起，没地方查呀。
1: 那为什么？
4: 大圣不记得了，那年正是大圣幼年得道之时，凡是猴属名类全都勾了。
1: 哦，哎呀，勾了去，勾了去。
5: 阿舅，大圣爷爷，阿舅大圣，
1: 什么？
5: 大圣爷爷。
1: 他是妖怪，你竟敢叫他爷爷？
5: 阿舅，
1: 你是妖怪，你是妖怪，
5: 阿舅，
1: 你是妖怪。
5: 阿舅，两位大圣爷爷，小神之罪，小神之罪。阿舅，两位大圣爷爷，小神倒有个主意。阿舅有个主意，
1: 说，快说。
5: 阿舅，阎王爷，阿舅不如把那个谛听请来。
4: 对，把谛听也叫来。
5: 啊，就是。
4: 有办法了，把谛听叫来，只要他一听，无论这个天上人间真假咸鱼，善恶是非，全都辨别。
5: 阿舅，阎王爷，阿舅谛听来了。
4: 阎王爷，
1: 嘿嘿，这就是谛听。
4: 哦，你啊，听。外面已经知道了，不能当面说破。
1: 哦，快说，有什么不能说的？快说。
4: 佛法无边。
1: 你这怪物，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少在我面前卖关子，招打！哎，
4: 哎，大圣啊，
1: 啊，
4: 这

0: 现在后悔还来得及，等见了如来就晚了，知道吗？俺老孙从来不后悔，你看着吧，见如来去，走，走。
1: 看，那边二心的打过来了，
0: 走，走，
2: 慢，
0: 慢，嗯，
2: 怎么两个大圣？
0: 什么两个大圣？我是真的，他是假的，他是冒充的，他是冒充的。
2: 我不管你们俩谁真谁假，
3: 灵山圣地不得擅闯。
0: 你们两个小和尚不知好歹。
4: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佛祖，弟子参见如来。
1: 不用说了，我都知道了。
0: 佛祖，既然你已经知道了，就要为弟子辨明邪正，除去这妖怪。请如来慈悲，辨明真假，除去这妖怪。
1: 你们两个，记住，一个是真，一个是假。
0: 我是真的，你是假的，我才是真的。你冒充我，你冒充我。哎，妖精！
1: 观音尊者，你看这两个孙悟空，哪一个是真，哪一个是假？

0: 子不能辨明。
1: 你们法力广大，能普阅周天之事，却难辨识周天之物。
0: 请我佛赐教。
1: 周天之内有五仙，天地人神鬼，有五虫，银鳞毛羽鲲，但是有四种猴子却不在这十类之中。
0: 敢问这假悟空是哪一种？
1: 他也是天地间一灵猴。

0: 空
1: 啊，
0: 你干嘛要打死他呀？
1: 他打伤了我师父，抢走了包袱，还毁了俺老孙的名声，我就得打死他。
0: 好了好了，回去保你师父去吧。
1: 保师父不去？
0: 怎么不去啊？
1: 他不要我了，我还去干嘛？
0: 这一番劫难都因为你师徒二人不和，会有疑猜而起。人不可有二心，否则必将招灾引祸。你要谨记，今后要一心辅佐你师父才是。
1: 你这话跟我说没用，他一心要赶走我，我没办法。
0: 你这泼猴，我让观音送你去。
2: 遵旨。

0: 我说如来，你也不怕把这钵盂打破了？
1: 他在钵盂底下呢。
0: Ooh.

0: 师傅，大师兄观音来了。
1: 弟子拜见菩萨。
2: 金蝉子，前日打你的是六耳猕猴，他变作悟空模样，幸被如来认出，现在已被悟空打死了。
1: 阿弥陀佛。
2: 金蝉子，悟空一路保你西行，忠心耿耿，降妖除魔，这次是因为你们师徒二人互相猜疑，才招来了这场灾祸。
1: 弟子错怪悟空了。
3: 师父，
2: 金蝉子，你要收留悟空，西天路上万里迢迢，需要悟空保护才能到达西天取得真经。
1: 弟子谨记菩萨教诲。
2: 悟空，快去拜见你师父去吧。
3: 哦，多谢菩萨。
4: 悟空，悟空，
3: 师父，
4: 为师错怪你了。
3: 师父，师父，师父，师父，师父，师父，
4: 悟空，悟空，
3: 师父，师父。
5: 大师兄，
6: 二师兄，你哭什么呀？
0: 人家高兴吗？
6: 大师兄回来是高兴。

0: 公主，禀报公主，我回来了。
1: 探听到唐僧的消息了？
0: 探听到了，唐僧师徒已经到师徒岭了。
1: 啊，师徒岭？
2: 小的们，你们都给我听着！最近有一个什么？
3: 从东边来了个唐和尚。
2: 哦，什么？东边来了一个唐和尚，要路过我们狮驼岭，你们要在各个山头路口严格盘查，发现可疑之人，马上报告。
4: 都听到了没有？
5: 听到了，
6: 听到了。
4: 捉到了那个唐和尚，人人有赏。
6: 好，好，好，好。
2: 小的们，你们都听着，你们要在南山北岭、东坡西路，要仔细的巡查，发现那几个和尚，马上捉住，本王我重重有赏。周三方，
7: 是大王。
2: 来，把这个腰牌发给弟兄们。
7: 遵命。
4: 慢着，听说那唐和尚身边有个徒弟叫孙悟空，能变苍蝇、蚊子、小鸟和大树啊。你们可得小心点儿。
7: 是。来，领腰牌，领腰牌，你拿着。
8: 师傅慢点。
9: 走，来。
10: 徒弟们，你们看前面那座山。
8: 师傅，常言道，山高自有客行路，水深自有渡船人。师傅，山上一定有路，你就不必担心了，走路就是了。走，
10: 牵上马，我们上山。
8: 走。
9: 好，来。走，
0: 喂，山路上那位长老，不要再往前走了。
10: 悟空，那位女子在喊什么呢？
0: 那位长老，不要再向前走了。
10: 你听，在喊什么？
0: 那和尚，山上有一群妖怪，专吃路上的行人。
9: 师傅，那边有个俊俏的大姐，她说山上有妖怪。
10: 有妖怪？
8: 师傅。
10: 悟空。
8: 师傅，带我前去问个明白。
9: 我去吧。
10: 八戒，你相貌丑陋，别吓着人家。悟空，还是你去吧。
9: 他长得比我还难看。
10: 八戒。
8: 大姐。大姐。贫僧问讯了。
11: 你这雷公嘴的小和尚，你是哪里来的？
8: 我们是去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刚才你说妖怪吃人，我师父让我来问一下，究竟是什么样的妖怪，俺老孙收拾了他好赶路。
11: 哼，你这和尚不知深浅，那伙妖怪神通大得很，你怎么收拾他们？
8: 你是那妖怪的亲戚还是邻居？
11: 这什么话？
8: 要不你怎么长他的气焰，撞他的威风呢？
11: 说出来怕吓着你。你还没见过这么厉害的妖怪呢。
8: 怎么个厉害法？你说说。
11: 听说那妖怪要是到了灵山，500罗汉都要前来迎接，四海龙王是他的好友，八洞神仙常和他聚会，十殿阎君以兄弟相称。
8: 他要是知道老孙来了，早就卷铺盖走了。
11: 哼，你好大的口气。
8: 不瞒你说，小和尚祖居傲来国花果山水帘洞，姓孙名悟空，也曾经上天宫下地府，十殿阎君对我毕恭毕敬，土地城隍随我呼来喝去，他们都是我的晚辈后生呢。
7: 你们走那边，我啊走这边啊，快去快去去去去，快去，快点，呀，哎呦，大王叫我来巡山的。
8: 师傅，
10: 悟空，
8: 师傅，
10: 悟空，你问的怎么样了？
8: 问清楚了，这山上是有胳膊妖精，没事没事，有我呢。
10: 那你可问过，这山是什么山，岭是什么岭啊？哎，
8: 这倒没问。
9: 哼，你看你看，去了半天，顾头不顾尾，什么都没问明白，哼，还不如我去呢。
5: 师傅，二师兄是埋怨你没让他去问路啊。
10: 要不，八戒，你再去问问。
9: 哎，哎，好，好，好，好，哎。
12: 大姐，我这儿有礼了。
11: 哎，你是哪儿来的？
9: 哎，我是唐僧的二徒弟。

0: 对呀，我叫乌能八戒。
1: 哦，看你倒是斯斯文文的，不像刚才那个尖嘴猴腮的，满口疯话。
0: 哎，那是我的大师兄。我师兄责怪他呢，没把路问清楚，这叫我来呢，请大姐指点指点。
1: 你要问什么？
0: 我想问大姐芳龄多少，是否婚配呀？不，哎呀，我想问这山是什么山，这洞是什么洞，那洞里有什么妖精，哪是去这个西天的路，我师父呢让我请教，请你指点指点。
1: 这座山叫做八百里狮驼岭，中间有个狮驼洞，离开此处400里还有一座狮驼城，共有3个魔头。
0: 啊，3个魔头？
1: 你怕了？
0: 谁怕了？我那大师兄那金箍棒就能打死一个，还有老朱这个铁耙子也能打死一个，还有我那个沙师弟他那个降魔杖也能打死一个呀。嘿嘿，谁怕了？
1: 又来一个说疯话的。那3个魔头啊，神通广大，他手下有无数的小妖，南山上有5000，北岭上5000，东路口有10000，西路口有10000，还有巡哨的、看门的、烧火的、打柴的，加起来呀，共有47000-8000呢，专在这里吃路上的行人。
2: 在桥下。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3: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4: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5: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3: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6: 葛神少，俺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7: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3: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8: 你变了，我是变了。
9: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10: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8: 这是时代的步伐，
10: 谁也动不了。
3: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11: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12: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3: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3: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4: 只有把腰挺直。

0: 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枭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1: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

0: 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2: 不就是在全西安开展赛诗赛歌赛唱样板戏的三赛运动吗？现在是各个大队搞，各个大队要抽10个男青年、10个女青年、10个老婆、10个老汉。各个大队搞完以后，各个公社还要搞，公社要抽40个男青年、40个女青年、40个老婆、40个老汉到现场再搞。政治运动不是不能搞，但是这样搞是不是太过分了？
3: 原喜县农业学大赛先进称号还要不要保持？
2: 咱是为老百姓干事呢，还是为了保持称号？
0: 平凡的世界，今晚19:30，精彩上演。
4: 即将为您播出《西游记》。

0: 八戒，怎么还没回来啊？
1: 八戒，八戒，八戒！我说你蹲在这儿干嘛呢？啊！
2: 人家正出宫呢，你来干什么呢？
1: 叫你问个信儿，你就吓出屎来了？
0: 哎呀，猴哥，什么也别说了，咱们快各自逃命吧，你走吧。
1: 啊！
0: 快去，
1: 过来。
0: 哎呀，师傅，
2: 八戒，你问的到底怎么样了？
0: 哎呀，师傅，那村姑说那叫石驼岭，中间有个石头洞啊，洞里有三个魔头专吃人呢。我们要是碰上啊，一定成为他们的口中食。我们过不去啊。
1: 悟空，这便如何是好啊？
0: 没事，没事，师傅，这山上是有胳膊妖精，没事，有我呢。 甭担心， 猴哥呀，我问的都是实信儿啊，没有半点谎言。

0: 哎，师傅啊，这山上有48000000个小妖，满山都是妖精，我们过不去啊！这，哎，能绕道走吗？
1: 哎，可以绕道走。
0: 去去去去，师傅，不用怕，只是几个小妖精，俺老孙一条金箍棒，只用半夜就打个精光。
1: 哎。
0: 这满山遍野，都是妖精，你就是点名也得点个7000000-8000000呢。你一个能打光吗？
2: 悟空，啊，这么多的妖怪，你用什么办法能打得完呢？
0: 嘿，我不用捉拿捆绑，也不用什么定身法。
1: 哎，那你用什么办法？
0: 去去去，师傅，我把这金箍棒变成4-50丈长，碾盘那么粗。
3: 大师兄，这种打法等不了半夜，二更天就把账给了了。
4: 哎，师傅，别听他吹，不信我把那绳索找了你问问啊。
3: 大姐，大王叫我来巡山呢，一儿游，一儿一儿游，巡了南山我巡北山呢，一儿游，一儿一。
4: 二师兄，村姑呢？村姑不见了。师傅，这四周荒山野岭，哪儿找村姑去？
0: 嗯，
4: 师傅，那村姑一定是妖精变的，故意来吓唬我们。
0: 啊？不会吧？也许是个好人，是给我们报信的。
4: 师傅，你忘了那白骨精变的村姑了？悟空，还是另找一条路，我们绕道走吧。
0: 嗨，师傅，这山方圆800里，要绕道什么时候才能绕出去？
4: 哎，这可如何是好啊？
0: 嘿，师傅别急，你先在这儿坐着。八戒。 看好师傅啊！
4: 这猴子又有什么主意？
0: 师傅，我去山上捉个把妖怪来打听底细再说。
4: 悟空，要当心呐！
0: 哎，师傅放心，我去去就来。沙僧、八戒，看护好师傅啊！
1: 哎哎。

0: 大哥，以前听三弟说过这宝贝，可从来没见过呀。
1: 是啊，
0: 他把这个东西拿到这儿来干什么呢？
2: 三大王说了，这个宝瓶是用来装孙悟空的。
1: 嗯，
0: 装孙
1: 悟空。
3: 大王叫我来巡山呐，一二呦，一二一二呦，小心提防那孙悟空啊！一二呦，一二一二呦，他有几时钟的变化？一二呦，一二一二呦，特别会变那小苍蝇啊！一二呦，一二一二呦啊！大王叫我来巡山呐、啊，一二呦啊，一二一二呦，
2: 赶路的。你是哪儿来的？好啊，你一家人你都不认识了。我们洞里没见过你啊。你再仔细瞧瞧。面熟，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你怎么和我长得一样啊？我还奇怪呢，你怎么跟我长得一模一样啊？那你是哪儿来的？我是烧火的。咱们见面少，你不认识我。
4: 烧火的，
2: 烧火的怎么来巡山呢？你不知道，大王见我烧火烧得好，新提拔我来巡山的。不信你去问大王啊，是不是？
4: 哦。
2: 你有腰牌吗？
4: 怎么还有腰牌？
2: 巡山的都有腰牌，没有腰牌那你就冒充的。你怎么知道我没腰牌？没有吧？谁知道你是不是冒充的？拿你的腰牌验看验看。笑话，我怎么会没有腰牌？你看，总钻风，仔细看看，看仔细喽。我们都叫小钻风，你怎么叫总钻风啊？你不知道啊？大王给了我一块新的腰牌，提拔我为总钻风。
4: 原来是长官。
2: 长官，原来是大王新提拔的总钻风。刚才多有得罪，别见怪，别见怪。不怪你，不怪你。不过这见面礼是不能少的。拿来。
4: 拿什么？
2: 卖给小钻风五两银子。
4: 五两银子？
2: 长官，等会儿我在南山坡下把我的弟兄都聚齐了，一块儿来孝敬你，怎么样？
4: 好。
2: 咱们一块儿走啊。
4: 走走走。
3: 大王叫我来巡山。你看那边巡了南山，巡北山的。
5: 师父，喝点水吧。
6: 悟净，悟空去问路，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呀？
5: 师父，大师兄他，
1: 说不定啊，又碰上什么妖怪了。
5: 大师兄他会回来的。您先喝点水吧。
7: 唐长老。唐长老，您路上辛苦了，我这里摘了些山果，给您解解渴。
5: 女施主，你是哪里来的？
1: 我知道。师父，这就是刚才指路那大姐啊。
6: 多谢多谢。
7: 唐长老，吃点果子吧。
1: 好，多好的果子，
5: 不能吃啊。
1: 师父，吃。
5: 师父，二师兄，这不能吃啊。你们忘了那白骨精变成的村姑给咱们送的是什么吃的吗？
7: 长老，吃吧。
2: 快到了，快到了，快到了。就在前面了，到了。长官，
8: 你看，前面就是我的一班兄弟了。哎，长官，长官，长官！哎，
3: 小钻风们，
9: 哎，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快快，
8: 快起来，快起来，起来，起来，
9: 起来，起来，起来，
8: 快起来！
9: 起来，起来，起来！听句话，听句话！快快快，
8: 你们听着！哎，都听着，听着！
10: 谁呀？敢对我们那么好？
9: 听着我，跟你们说两句啊！
8: 他是大王新提拔的总钻风。
9: 嗨，你们知道大王叫我来做什么吗？
11: 不知道。
8: 哎呀，大王要吃唐僧肉，就怕那个孙悟空啊变成小钻风混进洞里去。啊，特意提拔我作为总钻风，啊，知道吗？来查看你们这些小钻风有没有是假的，混进里面的。
11: 没有啊，没。
8: 好，让我来看看你们。哎，让我来看看你们是不是真的，
12: 真的
8: 啊，你是真的。啊，你也是真的，
12: 真的。
8: 哎，你们都是真的。那我要考考你们了。
13: 啊，考吧，考吧。
8: 我要问你们。你们知不知道我们大王有什么非常大的本事啊？
13: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跟你说，跟你说吧。
8: 那你说给我听听，你要是说对了呢，就是真的；要是说的不对呢，就是假的。你说。
13: 长官，我们大王他一口能吞掉10万天兵呢。
8: 你是假的。
13: 我说的没错。
8: 你说大王就那么点身子能一口吞下10万天兵，真的吗？
13: 你不知道，那年王母娘娘设蟠桃会，她没请我家大王，我家大王一生气就张开了大口，比那城门还大呢，
8: 把那10万天兵给吃了。
14: 哎，没有没有没有，把他们给吓跑了
8: 啊。
13: 所以说我们家大王吞了10万天兵，长官，这你不知道吧？
8: 我怎么会不知道？我是要考考你们。你再说说我们家二大王究竟有什么本事啊？
14: 二大王他长得有3丈多高呢。
10: 哎，他要是和人打的话，鼻子一卷的人就没命了。
8: 啊，哎，你倒是说说我们家三大王有什么本事啊？啊，
13: 三大王有个宝瓶。
8: 什么什么宝贝啊？
14: 那叫阴阳二气瓶
10: 啊，那个瓶子要把人捉进去，1时3刻就能化成浓水啊。
8: 哦，对对对，
13: 我们说没错吧？
8: 你们说的和我知道的都是一样的呀。哎，长官，我还知道我们家大王和三大王是结拜兄弟呢。为什么要结拜啊？我们大王和三大王结拜成兄弟，是要抓住唐僧吃他的肉呢。
15: 加油！
7: 唐长老，这里山峰凛冽，不便歇息，还是到我家里坐坐，吃点素斋饭吧。
6: 恐怕多有不便吧。
1: 哎呀，师傅，他那有斋饭吃啊。
6: 八戒，
7: 唐长老，没有什么不便。我家里房屋宽敞，景色优美，你们师徒啊稍作休息，等你大徒弟回来再走也不妨啊。
1: 不行，站远些。
6: 不要粗鲁。
1: 李菩萨别着急，等我师兄回来我们一块儿去啊。
7: 不用等他，我们先走吧。
1: 哎，你干什么？妖怪。
6: 八戒。

0: 唐长老，你受惊了。
1: 你是妖怪。
0: 我不是妖怪，你不要害怕。
1: 那你怎么弄风把我带到这儿来了？
0: 这是我俩命中的缘分，请唐长老不要多疑。
1: 我的那两个徒弟呢？
0: 何必去管他们，咱们走吧。
2: 走吧走吧，来吧来吧。

0: 我说，你是巡山了，你回来了
1: 啊？回来了。
0: 我说，你见到孙悟空了没？
1: 见到了。
2: 他怎么了？
1: 他正蹲在三尖石崖石头上那磨杠子呢。
0: 啊，杠子？那是什么东西？
3: 啊，是啊。
1: 他蹲在那儿啊，比你们站着都高啊！他要站起来啊，那比山还大呢！
0: 哎呀，真的，
2: 真的吗？
0: 你们看啊，哎呦，
1: 他磨的那杠子呀，少说也有七八丈长啊！那杠子要是压下来啊，至少也能压死咱们五千弟兄！
0: 哎呦，这么厉害啊！这么慢呢？
1: 你们不知道啊，这孙悟空就是当年大闹天宫的主，连玉皇大帝也拿他没办法呀！
0: 哎，是啊，我听说过，
3: 我也听说过，
0: 俺听说过。
1: 哎，来，依我看呐，那唐僧肉也没几斤，也轮不到你我的勇士啊！我们何苦去顶缸卖命呢？
0: 哎，你说该怎么办呢？
1: 我们还不如啊，现在各自逃命。
2: 往哪儿逃啊？
0: 往哪儿逃啊？
1: 免得那大杠子压下来，把咱们弟兄们都压死呀！
0: 哎，说的对，说的对，还是逃命吧。啊，你们看他在那儿呢。啊，那么炸呀，都把我们压成肉酱。
1: 炸了，还不跑啊？

0: 安童，
1: 啊，
0: 二位大王在山洞里等着您呢。
1: 啊，哎哎，好好好，我这就去，我这就去啊。
0: 嗯，
1: 哎，大王，嗯嗯，哎，大王，
2: 小段哥
1: 啊，
2: 回来了，
1: 回来了。哎，小的焦虑啊。
2: 嗯，打听到唐僧的消息了吗？
1: 打听到了。大王让小的去巡山，没有看见那个唐和尚，倒是见到了那个毛脸雷公和尚了。他说，他叫孙悟空。
2: 孙悟空，你在哪儿遇到的？
1: 小的正在巡山，在那山涧水边石头崖子上，看见他正在磨杠子呢。
2: 杠子？什么杠子？
1: 是一根铁棒子，少说也有七八丈长的。他一边磨，还一边念叨呢。
2: 念叨什么？
1: 他说要把那棒子磨亮了，然后来打大王。
2: 怪事儿，我们又没招他惹他，他凭什么来打我们呢？哎，
3: 嗯，
1: 我也不知道啊。哦，对了，会不会是二大王要吃他师父，被他知道了？
3: 我们这儿还没下手，他怎么就知道了呢？
1: 对了，那个孙悟空还说，捉了大大王剥皮，
3: 嗯，
1: 捉了二大王刮骨，
2: 哎呦，
1: 捉了三大王抽筋，
3: 好大的口气！哎哎哎、
1: 不，这不是我说的，是他说的呀。
2: 哎呀，我早就说过那孙猴子厉害，可三弟呢，偏要吃他师傅的肉，
3: 这不惹麻烦了吗？哼，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2: 依我看呢，就让他过去算了
3: 也好，免得抓不住狐狸还惹得一身骚。
2: 嗯，那三弟那边可怎么办呢？
3: 让他自己去对付吧。
2: 好吧，
3: 小的们关上洞门。
1: 啊，对对对，关上洞门。哎，大王，来来来，大王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哎，二大王喝酒喝酒。
3: 哎，喝酒。嗯，
1: 哎，喝酒喝酒，哎，
3: 喝，
1: 哎，大王来，哎，来来来，喝喝，
2: 辛苦你了啊，
1: 哎。

0: 不好，八成是那孙猴子变的。
1: 啊，不，这打苍蝇，快打苍蝇！
2: 打苍蝇，
3: 快打苍蝇啊！
4: 哎，对对对，打苍蝇！在那，在那。哎呀，哎，哎哎，在那。哎，快打，快打，快打呀！
0: 哎，孙悟空！
4: 不不不不不不不，我是小钻风，怎么会是孙悟空呢？啊！
5: 嗨，你看花眼了吧？
0: 刚才他在笑啊，确实是一个猴子像。
4: 哎哎，大王，我是小钻风，我不是孙悟空啊。
5: 他是小钻风，我一天三次点卯，我认得他，他就是小钻风。有要牌吗？
4: 有有有有有。嗯，你看。啊。大王，大王，不好了，不好了，我们上了当了。大王，是他，是他说，他是大王新提拔的总钻风，他还在外头胡扯，把我手下的弟兄煽动的害怕逃走了。你胡说，你胡说，你胡说，
0: 够了。
6: 大哥，听说这孙猴子可会千变万化呀。
0: 来呀，
7: 在
0: 用那捆仙绳把他们两个都给我捆起来。
7: 是。哎，哈哈哈哈，
5: 这谁是孙悟空啊？
6: 别急，大哥，
8: 我自有办法。
4: 哼，哎，大王，我是小钻风啊。
6: 哼，
4: 大王，我是小钻风啊。
9: 孙悟空，我是你们的孙爷爷。
5: 孙悟空，你这次休想逃走。
0: 小的们，快把这孙猴子给我装到宝瓶里呀。
10: 师父，
5: 大师兄，大师兄。
6: 大哥，慢慢等。来，咱们边饮边等。
5: 来，
6: 干
5: 干。
9: 八戒，
11: 唐长老，久闻您时事修行，经禅子转世，今日一见，果真名不虚传呢。
12: 阿弥陀佛。
11: 你看我这里虽不是瑶池仙境，却也有奇花异草，清静幽深，胜过世外桃源。唐长老，就在这里修身养性，安心助学日子好吗？
12: 仙姑，贫僧是奉唐王之命去往西天拜佛求经的，这这享乐之事与贫僧无缘。
11: 且把你的取经之事放在一边吧，只怕你那大徒弟孙悟空也过不了这狮驼岭。

0: 这山中妖魔神通广大，又有法宝护身，只怕这孙悟空也斗不过他们。
1: 唐长老，我也是修行得道，成仙之人，今日你我相遇，也是几世修来的缘分。望唐长老不要拒我于千里之外。仙姑，任你千娇百媚，也动摇不了我取经的真心，还望你不必多费口舌。
2: 唐长老，阿弥陀佛，
3: 师父，
2: 哎呀，大师兄，
3: 师父，
2: 哎呀，上那边看看去，走，走。
4: 哦。

Uh-huh.

0: 唐长老，唐长老，你到哪里去啊？
1: 师傅，
2: 哪儿去了？
1: 没有师傅。
2: 是啊，
1: 你再看看，师傅，
2: 师傅，
1: 大师兄，
2: 大师兄。
3: 菩萨给我三根毫毛，我这下派上用场了，还在这儿。

0: 什么声音？
1: 大王，好像是瓶子里的声音。
0: 大哥，想必是时辰已到，那孙猴子已经化为脓水了。给我开瓶！
2: 闪开！
0: 看到了什么没有？啊？
1: 大王，宝瓶里是。什么都没有啊！
3: 啊！
4: 怎么会没有呢？
3: 没有啊！
0: 把瓶子给我抬上来。
1: 是。哎呦！哎呦！大王，这宝瓶怎么这么轻啊？啊！
0: 我看看。
1: 啊！大王，宝瓶底下有个洞洞。
0: 啊！有个洞。大哥，我看看。哎呀，坏了，大哥，这瓶子让那孙猴子给钻透了气儿了，
5: 要不然怎么这么轻啊？
6: 俺老孙在你们头顶上呢，孩儿们，找找你们的孙爷爷。
7: 你头顶上的那个，在那儿。
6: 俺老孙去也，
5: 快关上洞门。
0: 都怪你！
5: 我说
0: 这
5: 是妖怪，可
6: 吵什么？你们两个吵什么呢？啊！
0: 大师兄，
6: 哎，师傅呢？哎，师傅呢？
0: 大师兄，这
6: 师傅在哪儿？说话呀！
0: 师傅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6: 啊？被哪个妖怪捉去了？
0: 就是那个指路的村姑。
6: 你们两个笨蛋，连师傅都守不住，哼！
0: 大师兄，
8: 师哥呀，这不能怪我们呢。那个妖怪是神通广大呀，他左右这么一扇呢，就把我们两个扇倒了。等我们醒了一看呢，师傅没了。
0: 大师兄，你就去了这么一会儿，怎么就变成这般模样了？
6: 别说这个了，既然你们两个把师傅弄丢了，跟我一块找妖怪去。
0: 大师兄，我跟你去。
6: 沙师弟，你看行李马匹。
0: 大师兄，好。
6: 八戒，跟我走，走。
8: 我不去，我看马啊。
6: 放屁还添点风呢，走吧。
8: 等着，我拿耙子啊。
6: 快点。
0: 二师兄，
5: 给
8: 去多管闲事。师哥，
9: 二弟，三弟这个宝瓶让孙悟空给钻了个窟窿，怎么办呢？
10: 哥，依我看呢，就派个人到狮驼城去把这个事儿告诉三弟。
9: 瓶子废了，给他送信儿有什么用？
10: 哎，大哥，你想啊，那瓶子是孙猴子给钻破的，三弟知道以后必定恼怒那孙猴子，他就会和我们一起来共同对付孙悟空啊。
9: 哦，二弟说的对，小钻风
6: 在，
9: 你带四个弟兄把宝瓶送到狮驼城，给三大王说明情由。
11: 遵命。爸，哎呀，大王不好了，那个孙悟空啊，带着一个长鼻子大耳朵的帮手打进洞来了。
9: 二弟，你留在洞中守着。

0: 半句言语？
1: 不。
0: 难道你就死心塌地的？
1: 仙姑好意，贫僧实在不敢领受。贫僧不远万里长途跋涉，就只为见佛祖取真经，此生绝无二心，天日可见。
0: 已经如此辜负我的好心，

0: 的，妖怪出来！
1: 出来呀！
0: 快出来！
1: 出来！你
0: 快出来！
1: 哎，猴哥，啊，出来了！
2: 哦，大王，你看他们在那儿呢。嗯。
0: 胆大妖精，挡住我西天去路，还敢抓我师父，真是该当何罪？
3: 该当何罪？
4: 猴头，你敢打碎我的宝瓶，我今天岂能饶你？
0: 你的瓶子都破了，还有什么把戏？
1: 还有什么把戏？
4: 咱们今天单对单的斗。啊，
0: 好好，来来来，
1: 猴哥，
0: 你倒说说怎么个单打独斗法？
4: 猴头。你给我站到这儿来，让我砍上三刀。你要是能受得了，我就收兵回洞，让你们师徒过去。你要是经不住，
0: 怎样？
4: 哼，你师父唐僧就是我的下酒菜。
0: 你说话算不算数？
4: 数的当然算数。
0: 老孙就站在这儿，让你砍上三刀。要是皱皱眉头，就算我输。
4: 别说大话，你给我站好。
2: 哎，对，
0: 好好好。
4: 这猴子的脑袋怎么这么硬啊？
1: 你还不是让我师哥是铜头铁脑吧？啊！
0: 来来来，还有两刀呢。啊！
4: 猴头，刚才这一刀没有劈好，这一次这一刀，把你的光头变成两个小水瓢。
0: 好，好，好，那你就试试吧，啊！哎，
5: 大王加油！大王加油！大王加油！
2: 加油！
0: 来呀！
5: 好拼了！哎！
4: 两个猴头了，
2: 是啊，
0: 多谢你让我又多了个同胞兄弟。嗯，
4: 猴子，你这不过是一个变身术，唬谁呢？
0: 你已经砍了俺两刀了，让我打你一棒，不要走。

我是个让他给吃了。该死的弼马温，你怎么不躲一躲呀？哎呀！

0: 这下可好，变成妖怪的大粪了。哎呦！
1: 大哥，大哥，恭喜班师回洞啊！那孙悟空呢？
2: 孙悟空啊，被我吃到肚子里去了。
1: 啊！哎呀，不好啊！
2: 啊，怎么了，
1: 大哥？那孙悟空他吃不得呀！
3: 吃的，吃的，谁说吃不得？
1: 你看，糟了吧？哎呦！
2: 二弟，你放心，既然我能把他吃到肚子里面去，我害怕制服不了他吗？嗯，小弟们，
4: 在，
2: 给我把盐水拿来。
4: 是，
1: 快去。哎呦！
5: 二师兄，我在这儿呢。哎，你怎么了？大师兄呢？哎呀，二师兄，你别哭，二师兄，你别哭啊！哎。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师兄呢？
0: 大师兄啊，这妖怪给吃了，
5: 吃了
0: 啊！可不是吗？哈
5: 哈，二师兄，凭着大师兄的本事，不会斗不过那些妖怪的，我不信。
0: 哼，我亲眼看到的，那妖怪的嘴张得这么大，一下子把大师兄给吞进去了。
5: 我不信。
0: 大师弟啊，你把行李拿来，拿行李来，哎，
6: 拿来呀！
5: 干什么？
0: 哎呀，师傅已经不在了，大师兄也让妖怪吃了，咱把行李分了，你回你流沙河，我回我的高老庄嘛。
5: 那不行，不行，
0: 那师傅都没了，还留行李干什么？
5: 那翻翻翻，那不行啊！师傅不知去向，你怎么就知道没有了呢？
0: 嗨，你这，哎呀！
4: 大王，盐水来了。
7: 大哥，大哥，差不多了吧？
8: 多喝点儿，多喝点儿。啊。
2: 我这个就能把他淹死
5: 啊！大哥，你这是怎么了？
9: 在桥下，
1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1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12: 葛存少，俺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瑞叶在一起。
13: 你结婚，俺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1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14: 你变了，我是变了。
15: 我要坚持告生产责任制。
1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14: 这是时代的步伐，
16: 谁也动不了。
1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17: 王源得到委屈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18: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1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9: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4: 只有把腰子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

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高原巍峨广袤，绿野生机盎然，高山镌刻恒久的记忆，江河孕育无尽的希望。在这片极致的山川大地，人们守望家园，与自然共舞，各族儿女携手共进，谱写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与精彩传奇。

0: 那一年，他们在后山种下了17棵松树，作为留给家人的念想和慰藉。因为此去一别，也许再也无法回来。长征途中，他们无数次回想起出发的那个时刻。
1: 爸爸，你要去哪里啊？
2: 孩子，你们放心走吧。
0: 总有千般不舍，毅然选择告别。长征路遥艰险，无论牺牲于何地，故里。90年来，青松是他们的眼睛，看山河变幻，壮丽美好；是他们的耳朵，听日新月异，万物欣然；是他们的双手，触摸大地，拥抱亲人。松涛真。

0: 是他们深情的低语。这里是英雄的链路，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2: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3: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1: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4: 葛孙少安这一辈子他就是要跟你女儿田瑞叶在一起。
5: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1: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6: 你变了，我是变了。
7: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8: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6: 这是时代的步伐，
8: 谁也阻止不了。
1: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9: 王源得到微信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10: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1: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1: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6: 只有把腰挺直了。

走过很多地方，看遍了世界的斑驳陆地，出发，为了到达。愉悦变得步履匆匆，梦想成为追逐的旅程。生活从哪里来，心到哪里去。从水天相连，用蓝调色的青海湖畔，从直耸云端蕴藏奥秘的滨河山川，从千里驰骋自由欢乐的雀跃生命，从刚毅与温柔的天地画卷，从奇异而壮观的赤红丹霞，从狂野与苍茫的高原沃野。

从纯洁与真诚的质朴笑容，从缺氧不缺精神的坚毅果敢，从花开花落，从雪花纷飞，从一切自然生灵，从澄澈，从朴实，从心间流淌的真爱。住进自然，感知冷暖。

0: 在青海，找到世界，找回自己。
1: 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

0: 青春在奔跑，热爱在汇聚。拼搏是高原上最炽热的心跳，是速度的极限，是力量的对抗，是每一次都全力以赴。
1: 听，去年的呐喊声还回荡在高原的风里。
2: 黄河的咆哮从三江之源奔涌到此，化作赛场上的每一次冲刺与呐喊。
3: 骨血中奔涌的热爱，是对极限的不断挑战，也是对自我的不断超越。
0: 这里是速度与意志的较量，是每一个不服输的灵魂最滚烫的舞台。
4: 超是站在更高的地方看见更远的对手，轻超是一场来自于云端之上的对决。
5: 不再等待，就是现在，
6: 云端上的对决。

0: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广播电视台，各位观众朋友，各位球迷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的直播现场。此时此刻呢，我们正在黄南体育场为您带来现场直播。那么天高云淡，秋风静啊，绿茵逐梦正当时。那么此时此刻，那么整洁开阔的绿茵赛场上也是一片的生机盎然，那么昂扬热烈的竞技氛围呢也是扑面而来。那么来自全国各地的球迷朋友们齐聚在现场，欢聚一堂，共同来瞩目这场属于青海的足球盛宴。那么我是青海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战博，那么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青海省足协竞赛部部长孙坤，和大家一起来观看这场比赛。
1: 各位球迷朋友大家下午好。
0: 好的，那么本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啊，可以说是深度的融合了体育竞技、民族文化和乡村振兴以及文旅发展等等，那么真正的是实现了以球会友、以赛聚力、以体兴城，生动地诠释了高原够精彩、青超向未来的赛事内核，也让每一场的对决呢都成为了展现大美青海生态之美、人文之美、奋进之美的鲜活窗口。那么在赛场之外，那么咱们高原特色的农特产品展区呢也是有序的陈列，特色的美食、本土的珍品呢也都是在集中的亮相啊，让大家能够在畅享足球盛宴的同时呢，能够沉浸式的来感受青海的风土人情，体验咱们品足球盛宴、享高原珍品、游大美青海的独特魅力。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进行的是本次联赛的第12轮47场次的重磅对决，那么是由咱们的黄南热工艺术队迎战果洛格萨尔队。那么这场呢是极具青海地域特色的巅峰对决啊，也是咱们啊金色热贡文脉和格萨尔史诗文化的一场绿茵邂逅了，可以说，那么更是两大高原强队的实力对话和风采的交锋了。那么回顾这场赛季的征程啊，咱们黄南热贡艺术队呢也是始终秉持着这个灵动进取的赛场风格，队伍的整体的配合呢也是非常的协

娴熟啊，那么中场的传导可以说是非常流畅有序，那么边路的突破呢也是犀利高效，进攻十分的有力啊，那么擅长通过细腻的团队配合来撕开对手的防线，那么每一次的跑位包括每一次的传递呢都是尽显了细腻灵动的竞技的特点，那么球队呢也是敢打敢拼啊，持续的进攻的打法收获了很多球迷的喜爱，那么高强度的对抗之下，那么后场的防守的稳定性也非常不错，那么也是球队后续突破提升的一个关键了啊。那么我们再回眼来看一看远道而来的果洛格塞尔队，那么这支扎根在黄河源头的队伍啊，自带高原健儿的这种硬朗与坚韧，那么全队呢也可以说是储备是非常的充沛啊，拼抢作风也是非常的顽强，赛场上呢是执行力很强啊，那么主打一个稳守反攻的战术体系啊，非常的成熟高效，那么面对敌强那么从来不怯场，那么落后之时呢也是不放弃啊，顽强不屈迎难而上的这种战斗意志啊，是这支队伍最动人的一个底色，那么一边呢是灵动的传控，那么攻势如虹的热攻艺术队，一边是铁血坚韧反击制胜的格塞尔队，那么文脉碰撞绿茵，那么热血点燃，那么咱们高原足球相信这两支兼具实力与风采的本土队伍啊，必将在今天也是全力以赴驰骋拼搏，为我们奉献上一场速度与力量技巧与意志兼具的高质量的高原足球对决，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共同来期待两队的精彩表现，来见证英超赛场上每一个热血瞬间。

升国旗，奏长颂。

0: 请坐。
1: 请坐。
2: 好的，各位观众、各位球迷朋友们，那么这里是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正在进行的是第十二轮，场序47的直播比赛。那么今天的主队是黄南热贡艺术队，客队呢是果洛格萨尔队。那么我是青海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战博。那么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青海省足协竞赛部部长孙坤，和大家共同来观看这场比赛。那么此时此刻，我们的球员呢已经来到了我们的场上啊。那么纵观我们之前的比赛啊，其实在前面的第11轮比赛当中，那么几队的比分情况呢，还是我们先来回顾一下。那么截止到我们的第11轮结束之后呢，我们的玉树牦牛队是暂居积分榜的第一名，那么海东天佑德队呢是暂居第二名，那么西宁雪豹队是第三名，海南龙阳队第四名，祁连山藏羊队是第五名，黄南热贡艺术队是第六，果洛格萨尔队是第七名，海西柴达木队是第八名。那么第12轮结束之后呢，我相信我们的比分榜也可能会有今天的一些变化啊，要期待我们赛场上两支球队的表现了。那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经过前11轮比赛之后，我们射手榜上的一个排分情况。那么今天我们来重点关注一下我们的黄南热贡艺术队和果洛格萨尔队。那么其中呢，咱们黄南热贡艺术队的5号穆塞排尔艾尼，目前呢是暂居在咱们射手榜的第3位啊，是5个进球2个助攻。那么包括我们的另外一个黄南热贡艺术队的9格才让是进球2个，目前呢是排在咱们射手榜的第16位。那么咱们再来看看我们今天的客队果洛格萨尔队的55号角巴才让，目前呢也是在我们的射手榜上，包括我们果洛格萨尔队的87号肉多呢，也是以2个进球在咱们的射手榜上。那么今天可以说是我们的比赛可以说是看点满满啊，孙部长。
3: 对，也可以看到，我们可以从射手榜上来看到啊，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点，就是在我们的射手榜上，我们的不论是黄南队还是我们的来迎战的我们的果洛队，他们的在射手榜上呢排名比较靠前的都是我们的后卫的队员。
2: 对，是的。
3: 对，尤其是像我们的黄南队的5号穆塞排尔，现在是以射手榜进了5个球，排名第3。而反观我们看到我们果洛队呢，他在射手榜上靠前的也是后卫肉多，所以说这两个队伍可能因为只从这个位置上来看，可能是以定位球啊这种进攻的这种套路会比较多一些。当然了，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黄南队今天我们的索南仁青啊中场也是今天停赛已经出场了，所以说我们今天看一下黄南队是不是还会以他们本队最擅长的边路进攻为主，给大家带来一场比较精彩的一个表现。
2: 对，是的，我们也非常期待今天两队带给我们的精彩表现。那么也希望，那么今天的比分呢，能够让两支球队在咱们的积分榜上，包括我们所有的球员呢，也能够在咱们的射手榜上的排位啊，也有一个新的变化。
3: 对，
2: 让我们的球迷非常的期待啊。
3: 是的，是的。
2: 那么此时此刻，我们今天呢是在黄南州体育场为大家带来现场直播。那么现在的气温啊，可以说是对咱们的队员非常的友好啊，因为之前刚刚有过降雨，所以气温非常的好，这个太阳呢也是刚刚出来，那么对今天的球员的发挥可以说是非常的有利啊。
3: 对，雨过天晴过后呢，我们看到这个黄南州体育场啊，雨过天晴过后气温也是非常的舒适，我刚刚看了一下是19度。
2: 对，
3: 也是一个比较适合我们比赛的一个温度。
2: 是的，
3: 我们静观现在场上的表现，看一下我们的双方的队员能不能在今天风和日丽雨过天晴的这种情况下，给广大球迷带来一场非常可观的也是非常热闹的一场比赛。
2: 是的，好的，那么现在从画面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那么现在我们的球员已经在赛场上做好了准备。那么今天我们来看一下两队啊，现在我们的根据我们的这个 比赛的情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我们两队的一个首发名单。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咱们客队伯洛格萨尔队的一个名单。那么六号是孙战红，七号是才让闹蛋，十号是才文索兰，十一号昔日多杰，十三号昂青加，二十三号尔京多杰，二十九号扎西加，七十一号才让搭新，八十号是任增泰，八十七号是肉多，九十八号呢是柔增多杰。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咱们今天主队的一个首发名单的情况。那么主队黄南热贡艺术队，一号呢是桑杰东主，五号是木在排尔艾尼，六号是阿巴斯阿吉阿乌提，七号是九和才让，十四号呢是马军，十七号索南仁青，十九号是索南仁青，二十二号呢是梁远红，二十九号刘富成，四十七号把藏扎西，六十七号是热河木土拉卡米利江。那么这是一个今天我们两支球队的一个首发情况。那么在我们的场上呢，现在身着白色球衣的呢，就是咱们今天的主场队是黄南热贡艺术队。身着红色球衣的呢，是今天的伯洛格萨尔队。那么现在我看我们的客队伯洛格萨尔队的球员呢，已经开始站位了。
3: 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呢，担任我们的比赛监督的是孟超，裁判监督沈海伟，裁判员雷旭，第一助理陈泽虎，第二助理多杰扎西，第四官员李思成。
2: 是的，那么今天我们的裁判员队伍包括裁判监督和比赛监督呢，都是非常的到位那么接下来我们把目光来转移到球场上。
3: 我们看到现在应该是我们的来访的伯洛队首先发球。好，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我们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十二轮第场序四十七黄南热贡艺术队与伯洛格萨尔队的比赛就正式开始了。我们现在看到持球的是我们的黄南队，我们黄南队依然是采用他们比较熟悉的打法，还是以脚下传控为主。那纵观我们今天的伯洛队呢，我们看到刚开始的这段时间呢，整个的阵型也是比较靠前。对我们的中场双方还是在中场这个地区展开了非常激烈的这个缠斗，还是想把这个球权掌握到自己的脚下。看到今年黄南队在主场作战也是打得非常有耐心依然是在边路马军和队友之间的一个传导，但是传导出现了失误，看到球权来到了果洛的脚下。看到中场的传球梳理，看到左路的空当，抬头中路球还是传得有些大。我们看到今天到场的这个观众也是非常的多雨过天晴整个的这个气候温度都是比较适合球员踢球，也是非常适合我们球迷观赛的一个好的一个时间段，也是一个好的一个环境。果洛队后场出现失误，看到黄南能不能抓住机会，外围选择一脚打门，这球还是高出的横梁。我们可以看到刚才果洛队的这个后场的传球出现了一个失误，对，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黄南队的队员似乎也是在想找进攻协助的队友，但是队友呢这种前插的这种二次进攻呢没有形成一个很好的默契的一配合，还是选择了外围的一脚打门。黄南队的球权，我看在这个刚开始的这一段时间双方可能都想拿分可以说是还是有一定的压力，然后传导呢还是出现了一些小的失误， 球权啊转换的非常的快。火热队依然是长传找边路的队员，想进行边路的配合。守门员出击非常的及时，将球没收。黄南队依然是打得非常有耐心，在后场啊进行传导。通过这种横向的转移传导来寻找更多的空档，通过前场队员的穿插，在伺机寻找着进攻的机会。马军拿球，依然是回做。看果洛队的队员似乎也要采用一些高压来破坏这种黄南队的后场的传导。球应该向翼侧发展了，这样比较危险，倒在我们的球场的中路啊，会直接面对球门。长传找边路的队员，马军第一下卸得不错，传中中路的包抄队员，这球打的也是非常的巧啊，虽然后场的这个传导直接来到了前场，我们看还有机会，再看一下中路打门，你看果洛队员非常的英勇，球权依然在黄南队的脚下。整个的队员现在都在果洛的半场，我们刚才看一下这个后场的传球啊，非常的直接，也非常的高效。马军的速度也是非常的快，不等球出底线就传中。这角球传得非常漂亮，但是后点呢，我们的包抄的队员还是没有顶正力量，稍微的力量有点小，也是非常可惜。那在上半场第五分钟的时候，黄南队在主场率先制造了一波进攻的攻势。我们可以看到，黄南队虽然在看着是在后场这种非常放松的传递啊，但是整个的这个重心啊还是放在了我们的这个进攻的上面，通过后场的传导啊，在一直在寻找着前场的一个进攻的机会。后场传球出现了失误，果洛队这个球应该是在拼抢的过程当中，裁判有犯规。依然是熟悉的套路在后场进行传导，依然是在边路，马军有机会在边路的拼抢的时候，果洛队手上还是有一些动作。
0: 亲爱的球迷朋友们，让我们一起为两队加油，鼓舞加油吧！让我们放我们的歌。
3: 发球的是黄南队的七号举国才让，我们可以看到黄南队所有的队员基本上已经来到了大禁区的前沿。主罚的队员换了，看一下球打的还是比较深，一点被古洛踢出出来，看外围寻找机会，并没有起脚机会双方依然是在我们的大禁区前进行着拼抢，古洛队还是不想给华南队一个起脚打门的机会果洛队的后场任意球。那同样，果洛队也是在后场进行传导，沿右路推进。其实双方今天从这几次传球来看，可能进攻的主力方向都在我们的右路，都是在右路寻找着向前传递的空档。黄南队的界外球， 将球拿下来，在后场还是进行传递，又是马军，看一侧，球传的稍微有一点慢。这时候我们看果洛队员啊，对于黄南队的队员压迫非常的及时。

0: 刚才是对更藏扎西的一个犯规。黄能队的前场任意球。似乎是依然要用长传，将球吊向禁区。打禁区前头球一蹭，啊，这要球没有蹭到部位，球速也是比较慢，被果洛队没收。我们看果洛队依然也是在后场进行传导，在寻找右路的进攻，在寻找机会。横传身后有队员，来到了左侧，寻找中路的队员，球差点丢，这脚球传的还是力量比较小呀，和队友之间没有形成配合。我们看到黄楠的反击，左路有机会，往内线抹传中。第一点传的比较靠前，没有形成穿越后卫的这个防线，被后卫第一时间将球拿了下来，依然是在左路，球传的不错，第一点被破坏出来，外围寻找同伴，左路的反击，二，在寻找一侧的队友有没有跟进，看一下，好球传的非常不错，身后。传中，后点依然有果洛的队员，并没有着急一对一，左脚传中。啊，我们看到果洛的这个整体的这个进攻的推进呀，通过两次边路的这种横传传中，对于我们包抄的这个队员呀，似乎好像没有及时的能够到位。大家通过这两脚横传呀，表现出来对这个射门的欲望啊。还是比较小，似乎在对于这种横传球啊，就根本没有做好太多的准备。两脚横传，第一点都是没有队员去接应和靠近。黄楠队依然是在后场倒脚寻找机会，九个才让马军。流传后卫进行横向的传导，依然是在后场进行传导，长传找边路的队员，还是和第一次的这个传中一样，是在后场寻找这种前场的机会，通过这种长传过顶来寻找边路队员的进攻，但是这脚球传的还是有些大。黄楠队反抢，球没有传过后卫线。啊，果洛的反击，向内侧向里线抹，来到了禁区，要打门还是力量稍微小了一点。被黄楠队的队员破坏出了边线，我们看一下这一脚直传呀，还是渗透力非常的足。我们看到果洛队的后这个前锋啊，速度也是很快，当然这脚打门啊，力量还是稍微的小了一些，因为前面这个将近20米的这个冲刺啊，对这个体能还是有一定的影响。采文外围的一脚远射，力量不大，被黄楠队的门将没收。
1: 好，现在呢，时间来到了上半场比赛时间的12分钟左右的时间啊。那么现在场上的两队的拼抢可以说是非常的，这个打法非常的稳啊。
0: 对，
1: 咱们的拼抢也还算是这个非常的稳定。那么现在呢，可以说是啊，队员的一个体力呢，已经进行到了一个刚刚开始消耗的这样一个过程啊。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我们的两队球员有没有一个后劲的发力啊，为我们带来更加精彩的比赛。那么现在呢是在中场的位置，
0: 现在是在中场，黄楠队持球向前推进，边路的队员已经拉开了空当。

0: 看抬头传中，第一点被顶了出来。外围马军依然是没有着急，再回传，长传转移向另一侧。哎，传球失误，在前场依然是没有起脚机会。我们看到果洛队在大禁区前沿啊，对于华南队的队员的这个抢逼围啊，做的还是比较及时。球没有出底线，果洛队的球权。反抢，华南队反抢，再找中路队员传中，第一点。很可惜啊，这个球，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内切的这个传球啊，还是被果洛队的队员非常英勇的破坏出了关键的危险位置。九个踩让，找中路的空当，索南人清，哎，没有进行很好的连线，球传的稍微有点小。我们看到果洛队的前锋同样回抢也是非常的积极啊。我们看到果洛队的80号前锋任增泰，对于我们的穆塞排尔的这个压迫呀，也是给的非常的紧和及时。角球其实非常的危险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任增泰依然是在回传的这条路线的内线啊，对我们的中后卫进行非常紧的这种贴身的压迫，这也造成我们的穆塞排尔有一些小伤病的情况出现。我们看到队医及时的上前要给予治疗。
1: 好，各位观众，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届大北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黄南赛区泽库主场。那么此时此刻呢，正在黄南州体育场为大家带来现场直播。那么今天的主场队呢是黄南热工艺术队，客场队呢是果洛格萨尔队。那么现在呢是场上的黄南队的球员穆塞排尔呢是出现了一些伤病，那么现在正在进行一个医治。
0: 应该问题不大，经过短暂的处理，我看到穆塞排尔又站了起来。我们看到今天黄南的球迷也是来了不少啊，同样果洛的红色力量也来了一些球迷，为远征的果洛来加油助威。依然是黄南队的后场传导，马军儿、刘福成。我们可以看到双方今天对于这个进攻的节奏啊，似乎定的基调并不是很激烈啊，都是在后场进行梳理传导，
1: 整个节奏比较舒缓。
0: 对，伺机在寻找前场的这种边路的机会，双方的打法似乎都是非常的统一和有一致啊。我们看到黄南队的教练似乎对队员的这种进攻的欲望还是不是特别满意啊，希望大家能够把我们这个进攻的节奏往前能够提一提。
1: 对，那么纵观我们前面11轮的比赛来看，这两队的积分啊可以说是不相上下，应该是一个势均力敌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两队今天的打法上面有什么？
0: 我们从这个上半场这17分钟呢，双方的这个表现来看，双方似乎并不是急于将我们的阵型往前提，
1: 对，
0: 而是在双方可能似乎都在中场啊，在寻找一些更好的机会。这个对于我们双方中场的队员啊，特别是对这种空当的这种寻找，包括我们后场队员通过这种横传对于前场的这个空间啊的要求就比较高。节奏虽然我们看到，虽然双方的节奏很慢，但是这种危机四伏的这种前插呀，这个对我们的后卫的考验啊也是非常的大。我们看一下九个才让，外围没有起脚机会，边路也没有队员，果洛队的贴身今天做得非常的及时。黄南队似乎没有出球的点啊。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基本上所有队员都压过了半场，在果洛的这个半场空间非常的小，又是马军右脚假踢， 看到啊，双方的缠斗也是非常及时。刚才马军是想做一个假动作进行二次的传导，但是很可惜啊，被果洛的队员啊将球抢了下来。

0: 没有过掉穆塞排尔。我们看穆塞排尔这名队员，作为五号啊，作为一个后卫队员，身材比较高大，防守的面积比较大，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位队员身材啊，高大归高大，但是非常的灵活，所以说对于一些技术型的前锋来说，想过穆塞排尔啊，还是得想一想有没有更好的方式方法。保罗队的接外球，我们看到右路的45度传中啊，前锋队员非常的舒展，想做一记凌空的射门，但是球还是被荒诞队率先破坏出的边线。九个才让啊，向前推进，穆塞排尔看到后卫的距离站的也是非常的近，刘福成啊，没有形成和前场之间队友的之间的默契。其实对于后场这种传球呀，我们觉得一是空间，二是这个传跑的默契啊，还是非常的关键。有了空间没有跑，这个球也是没有创造一个很好的机会。当然出现的空间跑了没有传，同样也是耽误了一次我们很好的一个传导的一个机会。所以说虽然是在后场发起这种直接的这种进攻，但是对于双方球员的这个伙伴之间的默契啊，还是非常的考验。我们看到果洛队前场反抢，我们可以看到果洛队一旦进行反抢得到机会的时候，我们往前推进的时候，我们的前锋啊，就是包抄的队员显得会比较少一些。当然瞬间就是转瞬即逝，如果你的包抄不够及时，这个机会可能就在那一瞬间就失去了。这也是跟大家没有一个积极啊向前这个施压造成的局面是相关的。我们可以看到这脚传中，整个黄蓝队的三名后卫只有一名前锋啊，很危险啊，黄蓝队的门将活动的范围还是比较大，将球及时破坏出了对方的底线，这脚球也是传得很远啊。啊，这时候应该是主裁判雷旭示意双方进行补水。我们可以看到雨过天晴，虽然是19度，但是对于我们高原的太阳来说，对于大家体能的考验啊，还是非常的大。
1: 这个经过20多分钟的比赛呢，现在球员们补水期间也能够稍微恢复一下我们的体力啊。那么各位观众、各位球迷朋友，现在呢您正在收看的是第3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黄南赛区。那么今天呢对战的是黄南热工艺术队和果洛格萨尔队。那么经过咱们前面20多分钟的比赛啊，我们可以看出现在呢场上两队的这个战术啊都还是比较舒缓的。那么现在呢依旧是用一个相对频繁的一个传导啊来进行一个控球。
0: 对，就是双方的打法非常的接近，都是在后场寻找进攻，找边路的队员。
1: 对，
0: 我们就可以主要是看到这20多分钟啊，其实双方都互有攻守，
1: 是的，
0: 传球的这个准确性啊也是有一些失误。那现在对于我们来说呢，就看双方谁能够抓住对方的失误，或者说谁能抓住更好的这种前插的进攻的机会，创造空间率先破门，其实也是对于双方队员的一个耐心的一个考验嘛。
1: 对，那么今天我还发现有一个特点，那么两队都是非常喜欢用咱们的边路来进行传球啊。
0: 对，
1: 是不是也是一个战术的一个考虑呢？
0: 其实这个对于边路进攻来说的话，包括我们可以看到回放这些镜头，都是果洛呀、黄南都是以右路为主。
1: 对，
0: 我们的主场的黄南队呢，它主要是以右路的这个马军啊，在前场的这种穿插寻找机会。那我们果洛队同样是通过裁文的这种非常写意的这种跑位啊，制造一些前场的一些空间。所以说打法非常的相似，就看谁能够先把握住机会，率先打破僵局。
1: 好的，现在我们继续把画面回到我们的球场上。那么
0: 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直传球啊，对于中路来说的话，对于果洛来说，这种中路的直传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我们可以看到球没有出现，

0: 差一点触底线。
1: 对，我们可以看到中路的防守啊，对于黄楠队来说还是有重兵把守啊，特别是我们的五号穆塞排尔啊，不论是从这个身高呀，还是这个个人技术能力来说，都是非常的有经验。所以说对中路来说的话，并不是特别好的选择，还是应该将球放在边路或者是内部的空档。这要求想法非常好，但是力量稍微小了一点啊，没有捅过去。依然是黄楠队的接下球，我们看到拿球的是孙丹青，球被破坏出的边线，继续是黄楠队的前场接下球，穆塞排尔中传，九个彩让来到了另一侧，长传还是在找前场的队员，角球依然是没有打通。刘福成穆塞排尔看到边路跟孙丹青有没有连线，依然没有出脚的机会，没有丢失球权。刘福成找马军啊，这要求一路想让前锋的队员接球，但是双方没有形成默契，果洛队反抢将球权拿下，果洛队依然也是在后场进行这种横向的传导，但是似乎果洛队打的是更直接一些，直 C 看八十号身后这脚球没有 C 过去， C 的力量有点小，有个才让非常娴熟的个人基本功。马军抬头想找一侧的空当，脚球传的并不是特别的理想。这种球传的有点太简单了，我们可以看到边路的队员也有空当，当然选择直传的话，对于后卫来说阵地战更容易防守一些。果洛队似乎也是在后场进行传导，长传球没有找到队友，边路啊，这两球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果洛队员似乎跑动稍微的少了一些，这种传球啊根本没有队员能够到达这种特别理想的位置，球传出去了没有队友，所以说对这个果洛队的队员啊，大家的这个跑动啊相对来说应该再积极一点。果洛队是不急丢球，黄楠队后场的传递，有个才让马军直 C， 九个才让啊，这脚球非常巧妙，脚后跟一磕想过掉后卫，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后卫对于这个防守的这个距离啊把握得非常的好，脚后跟一磕想过人，但是还是被后卫率先一脚将球破坏出的边线。外围传导，保点传球，球没有丢。我们也可以看到更藏扎西啊，在前场为大家是为黄楠队赢得了一个角球的机会。我们看一下主罚的是七号九个才让。这时候投入，我们可以看到黄楠队在这个角球投入的兵力在禁区内似乎不是特别的多，应该还是想找外围打门的机会，前插带动队员。

这脚球是直接罚出了底线。球队的球门球。踩上闹蛋。程崇安。球依然是在古洛脚下。想挑球过，没有过去。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果洛队的前锋八十号仁增泰啊，在前场形成了一个支点，但是对于这个支点的协助啊，似乎小了一些。哎呦，这脚球可以看到，果洛队在中场刚过一点的时候，抬脚来了一脚远射。这球打的也是非常的突然啊，幸亏我们的门将的注意力比较集中，将球拖出了底线。当然在这一次扑救当中，我们的门将似乎也和立柱产生了亲密的接触啊，是有一些受伤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哎呀，后背是狠狠地撞在了立柱的上面。所以说，正如我们所说的，平静的海面看似没有波澜啊，似乎海面底下都是危机四伏啊。啊，经过简单的治疗，我们可以看到门将桑杰东主啊，应该也是问题不大。但是这一脚远射呀，是给我们黄南队的队员敲响了警钟。对于后场的队员的这种向前的这种压迫，也是给我们黄南队上了一课。啊，这时候我们看到果洛队的仁增泰似乎脚踝有一些小问题。我们看到仁增泰在前面的这段时间跟我们的穆塞牌尔多次发生这种正面的一对一的这种机会啊，无论是从技术层面还是速度层面，双方其实不相上下。但是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的穆塞牌尔的身高的问题啊，防守面积更大一些，所以说对于这个仁增泰啊，又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对于这种高大的、技术好的这种后卫，就应该在接下来的时间动脑子了，怎么去跟他一对一占到更多的优势，这是应该他在接下来的时间段去考虑的问题。果洛队的角球啊，同样和黄南队的角球一样，双方的两个角球机会都是直接转出了底线。看来双方都是想通过这种进攻啊，来寻找更多的机会。哎，这脚球没有传好。仁增泰这脚球同样也传球出现了失误。黄南队的长传并没有越过果洛队的后卫线。前场传球出现了失误啊，反抢非常及时，弥补了自己的过失。果洛队又是来到了右路，非常熟悉的地点，非常熟悉的人物啊，传球没有过去，依然是在向右路进行传球，假传啊，犯规。可以看到黄南队的十七号后卫索南仁青啊，在拼抢当中和我们的果洛的队员还是有脚下的一些磕绊。还是前场果洛队的任意球，发球的是十号队长蔡文索南，给的非常深，并没有形成太好的二点的接应。好，看到这脚球门将给的非常的到位啊，塞的非常的不错。我们看一下有没有机会踩住啊，很可惜啊。
我们看到通过这种非常积极的这。

0: 这种前插呀，球还是缓缓的滚出了底线。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黄蛋队的队员这种精神啊，对于这种进攻的渴望，
1: 还是整体表现的不错。你看到这脚直 C，速度其实已经很快了，非常可惜，差了一点点。我罗队中场的一个二过一小配合，也想在直 C 啊，没有45度的斜传。球还是被解围了出来，反抢，压迫，啊，我们可以看到，在果洛队的这个后场出现失误的情况下，黄端队想组织一个非常高效的反击，但是果洛队员是应该抢先一步将球踢出了破坏出的这个危险的位置，但是在破坏的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是有一个踢脚踝的一个动作，应该是我们的47号耿藏扎西亚率先出脚，在控球的时候呀，果洛队的队员在解围的时候啊，对于脚踝可能有一些动作挂到了他的这个脚踝，有一些伤，但是问题不大。队医上去进行及时的处理。我们从这个镜头上看，今天场上的气温应该不低啊，然后场地上也是掀起了一种层层的这种热浪。
2: 是的，那么刚刚呢可以说是气温非常友好，那么现在太阳出来之后呢，对我们的球员来说也是一个考验啊。
1: 对，
2: 那么此时此刻呢已经进行了36分钟的比赛，那么这个时候呢，我想咱们球员的这个体力呢可能也是达到了一个极点啊。
1: 对，
2: 然后也是在不断的坚持。
1: 是的，因为昨天可能有降雨啊，今天通过这个太阳的这种炙烤，场面这个场地上的蒸汽啊可能非常的大，这对于球员来说也是非常的难受啊，相当于洗桑拿了一样。
2: 对，
1: 我们看一下黄蛋队的前场任意球，直接打门，哎呦，这脚球一个反弹，我们的门将还是及时的将球扑出了底线，角球。看一下这脚球，一个反弹，
2: 好的，各位观众，您现在正在收看的呢是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12轮场序47的比赛。那么今天的是主队黄南热工艺术队对战我们的客队果洛格萨尔队，那么现在呢是上半场的37分钟，比赛来到了37分钟的时间，那么场上的比分呢依旧是0-0。那么今天呢，其实对于两队的打法来说，还是相对有些保守啊，
1: 对，
2: 是很激进。嗯，那么大家都是用这种非常小心谨慎的打法在进行一个传导。
1: 哎，我们可以看到刚才索南仁青这脚角球啊，罚的也是位置落点非常的不错。我们可以看到这脚角球，角度非常的不错，应该是在后点。我们的果洛的门将和后卫啊，差点形成一个失误，让黄南队先得一分。中场的争夺，球给的非常的高，看一下第一点没有拿下来，第二点向前推进，靠速度想生吃后卫。看到后卫的破坏也是非常的及时，啊，第一点顶上了，14号马军儿，是第一点还是被马军顶到了？其实还是被，但是我们果洛队的门将啊，还是注意力非常的集中。果洛队的界外球传中，林增泰。转身，有机会，外围。啊，我们。
0: 可以看到这个果洛队的这个前场的界外球啊，这一次也是形成了一个不小的威胁，也是形成的破门啊，也是形成了攻门。但是我们这个黄南队的后卫啊，站位也是非常的高效，并没有让这个球啊形成很好的一个机会。上半场来到了39分钟，这对于双方的体能在上半场有了一个不小的一个考验。我们可以看到，由于这个场地的这个气温啊也是比较的高，我们可以看到双方在边路推进的这一个剩下的这5分钟啊，这种后场的这种传导啊，和刚开场的时候明显是减少了，大家是在通过这种脚下的传导在寻找着机会。从直传变成了脚底下的这种小的细小的这种配合推进。果洛队依然是在边路寻找机会，前场没有机会，后场传导，有个踩让，直传，球还是稍微有点大啊。马军示意我们的队友啊，应该是往内线传球，我是往里插的，但是只要球传到了外线，双方没有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配合。我们看啊，依然是刚才的这个角球啊，第一点马军还是顶到了。果洛队的门球，长传直接找中场的队友，第一点没有顶到。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二点争顶的时候，在第二点争顶的时候，我们的7号九个才让啊，还是有一个背身犯规的动作。果洛队的一个在中线附近的一个任意球，看到果洛的队员似乎从站姿上似乎是想直接吊门啊。从这个跑动的距离，还有包括他这个起脚的姿态看一下啊，球很深，这个点看这点送得非常的深啊，这脚球是我们的59号扎西加，似乎是在想在球落地之前呀，通过头的一个蹭，然后想改变球的方向，但是球还是很快，自己也没有追上。龙仔拍二，依然是在边路进行进攻，木在拍尔前场没有很好的机会，耐心的传递边路，南青回坐，再找马军，小球落了过来啊，可以看到我罗的门将出击还是很及时啊。七十多级长传，找了中路数的队员，啊，这就是我们刚才前面说到的任增泰单打木在排尔的这种情况啊。跑男队向前推进，内部的空当，马军重传，依然没有起脚机会，来到了外线，假动作内切，继续左脚打门。球还是被果洛队员挡出危险的地区，继续球在黄南队的脚下，依然是在边路非常熟悉的地带，没有丢球权。木在排尔 一侧的空当，看马军双拳击出，果洛队

0: 球还是在比较危险的位置。传球，在背身拿球的时候，我们的后卫还是有上前干扰的动作。那么现在上半场来到了44分钟的时间，离常规的45分钟还有时间不多。我们可以看到，在黄南队在上半场临近结束的时候，获得了一个前场任意球的机会。我们看一下，主罚任意球的应该是我们的19号中场索南仁青。看一下索南仁青怎么处理这脚任意球，距离比较远，应该是向后点打，找比较深的那个前锋队员啊，哎呦，后点有队员横传，啊，真的是来到了后点，当后点的队员进行横传想寻找二点进攻的机会的时候，我们的前插的5号穆载排尔在禁区内是有一个犯规，球权转移到了果洛队的脚下。我们看到刚才的拼抢也造成了果洛的一名队员有一些受伤，啊，是因为刚才抢位置的时候应该是撞到了肩部，但是问题不大。可以看到上半场补时3分钟，波罗队长传寻找前场的锋线队员，第一点还是被穆载排尔顶了出来。波罗队的反击，看一下外围远射，这球没有打正部位，力量比较小。有个踩让马军，球传球没有传好，依然是穆载排尔进行后场的梳理，给到了左路，沿左路向前推进，没有队员接应，没有丢球权，依然是在后场传导来到翼侧，长传找马军，第一点还是被后卫顶了一下，这样的话门将没收。依然是在寻找锋线的队员林增泰，哎，我们开看一下这脚球掉向了禁区，但是我们的林增泰似乎是体能出现了问题，第一点的时候并没有很好的将球处理下来，他想直接打门，但是落点没有判断好，在第二点进行打门的时候，球还是踢到了球的底下，将球直接踢出了底线。边路一对一，啊，突了过来，第二点没有成功啊。那依然是啊，那这时候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上半场比赛结束，双方通过48分钟的鏖战，上半场比分暂时是0-0。
1: 好的，各位观众，那么我们稍事休息，我们继续来看我们的比赛。

0: 春在奔跑，热爱在汇聚。拼搏是高原上最炽热的心跳，是速度的极限，是力量的对抗，是每一次都全力以赴。
1: 听，去年的呐喊声还回荡在高原的风里。
2: 黄河的咆哮从三江之源奔涌到此，化作赛场上的每一次冲刺与呐喊。
3: 骨血中奔涌的热爱，是对极限的不断挑战，也是对自我的不断超越。
0: 这里是速度与意志的较量，是每一个不服输的灵魂最滚烫的舞台。
4: 超是站在更高的地方看见更远的对手，轻超是一场来自于云端之上的对决。
5: 不再等待，就是现在，
6: 云端上的对决，加油！

好，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广播电视台，各位观众、各位球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12轮场序47的。

0: 直播现场。那么今天的主队是黄南热公益输队，客队是果洛格萨尔队。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正在黄南州体育场为您带来现场直播。我是主持人战博。那么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来自青海省足协竞赛部部长孙坤，和大家共同来观看这场比赛。
1: 各位球迷朋友，大家下午好。
0: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现在来到了我们今天比赛的下半场。那么此时此刻，经过上半场的45分钟的比赛呀，那么我们两队的比分是以0-0收场。那我们来期待，那么下半场的比赛当中，我们的两队球员能够带给我们更加精彩的表现。
1: 对，因为上半场这个比赛，我们整个看下来呢，两队的这种打法也是非常的接近，都是通过这个后场的传导呀，在寻找前场的进攻的机会。当然了，我们不论是我们果洛队的任增泰，还是我们黄南队的索南仁青啊，在上半场都有一些比较亮眼的表现。当然，这个天气呢，也是对双方啊带来了一些比较大的考验。雨过天晴嘛，然后气温上升，这个整个这个场地的这种湿度啊，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大，对于队员的这个体能消耗呀，也是比较严重。那我们看一下中场，经过这个休息和调整，双方的教练呢有没有新的一些战术安排？我们看一下下半场，双方呢能不能为大家带来一粒进球，能够改变场上的这种局面。
0: 是的，那么今天上半场两队的这个打法还是相对较为保守啊，没有特别激进的这种进攻。
1: 对，同样呢，我们看一下下半场能不能有一些新的一些技战术上的改变，依然是否是沿用上半场的这种边路进攻，还是在进攻的这种多样性呢，有一些更多的一些变化。那我们看到下半场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的果洛队就赢得了一个前场任意球的机会。我们看一下发球的队员。发球的应该是
0: 87号，
1: 我们的87号，肉多，球还是被黄南队破坏了出来。我们可以看到黄南队的这个下半场，这个压迫明显是比上半场更加积极了，也是想通过这种，似乎是想通过这种高速的这种前压呀，给我们的果洛队的后卫在这种后场传岛上吧，制造一些麻烦，也是四人呢寻找一些更好的进攻的机会。我们看到现在是黄盾队的界外球，依然是横向的在传递，我在排二。向前推进的速度比较快，中路没有起脚的机会，依然是在横传，外围打门，哎，球打得非常的突然啊，质量也是非常的高。我们看还是突施冷箭呀，这是在下半场刚开始2分钟的时候，双方通过这个中场的争夺。黄南队率先是在中场发难，用一脚远射为我们果洛队的门将提了提神啊。黄南队后场的传导，这脚球在没有压迫的情况下是自己有一个失误。球权转换，现在是果洛队的界外球。要球还是出了底线。是穆在排二， 后腰接球，后在拍二，在一侧，应该向一侧转移了。球渗透了出去，看，和队员和队友九个裁让啊，没有形成一个特别好的配合。这脚球虽然传了出去，但是在第二点进行前插的时候，双方有一些没有想到一个点上，一个是往里跑，一个是向外传。
0: 是的，今天的比赛当中，两队的球员似乎在配合上都还是不是很积极，尤其是在上半场当中，两队的球员，尤其是这个二传的这个跑动啊，
1: 对，
0: 不是衔接的不是很紧密。
1: 对对对，双方虽然在彼此啊给彼此的压迫虽然不是特别的充分的情况下，但是本方队员自己的失误啊显得也是多了一些，
0: 是的，
1: 从而也浪费了一些前场比较好的一些进攻的机会。踩门，一个假动作啊，在拼抢的时候身体上还是略显得单薄一些啊。可以看到柴文无论是在踢球的经验方面，包括他的技术能力，都是一名非常有特点的队员，但是在身材还是显得有一些瘦弱啊，所以在这种原地对抗的时候可能稍微会有一些吃亏。非常漂亮的一个假跑啊，但是前面也没有接应的队员，在第二点也没有形成特别好的控制。七十一号才让塔琴，非常直接的找前点，这球也是一个非常极限的一个小动作，将球还是救了下来，并没有给对方一个界外球的机会。直传边路，突破了左脚的传中，外点啊，我们可以看到我洛的队员在接球的时候应该是有手球，回做啊，是一个手球，看法没有问题。我们看一下，黄丹队获得了一个前场任意球的机会，当然这个球的距离也是稍微有一些远啊。我们看一下黄南队是如何选择打门，由于距离比较远，这球射门的力量也不是特别的大，对果洛队的门将并没有形成威胁。切左脚打门了，在下半场刚开场五分钟左右的时间，双方都有一个射门的机会，也对我们的门将啊这个注意力敲响了警钟。那这个时候我们看黄南队的应该是一个内切左脚的打门，球的这个落点非常的低，并没有考验到我们黄南的门将。国队的前场界外球回敲啊，回敲的质量不高，被黄南队直接破坏出了边线，依然是前场的界外球。

角球，啊，没有门球，都是直接飞出了底线。这时候似乎在场上有换人，从现场的播报应该是黄楠队率先做出了换人。你看刚才这脚内切左脚的打门啊，想法非常的好，但是球不论是从力量还是角度上还是欠了点火候。男队的远射，应该是19号索南仁青。我们看一下索南仁青右脚的打门，但是这个球啊，还是踢向了球的底部，球还是高高的飞出了底线。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黄楠队的这个打法似乎从前场的上半场的这种边路啊，慢慢有一些更加多样化的一些改变了。刚才是中路的一脚打门，索南仁青依然是中路拿球。我们可以看到刚才通过换人应该是将索南仁青的位置推向了中路。我再排二门将给边后卫，边后卫向前推进，球没有拿好，林增泰横传踩稳，我们看到非常的危险啊，幸亏是我们的黄楠队的后卫阿巴萨吉率先将球踢出了底线，否则如果球被踩稳拿过来以后，这是一个很好的得分的机会啊。看前插拿球啊，出脚稍微慢了一点，被阿巴萨吉破坏出了底线。那么这下半场果洛队获得了一个角球的机会，先是左脚队员主罚啊，右脚看一下，哎呦，球的质量也是比较高啊，直接转向了球门。我们黄楠队的门将注意力非常的集中，将球踢拖出了底线。我们看一下这球带着强烈的内旋，是果洛队的角球。啊，这名应该是左脚队员主罚，似乎也是想将球转向小禁区啊，非常的危险。我们可以看到五号的制空能力还是比较强，将球破坏出了危险的地区。黄楠的反击有拉拽，看到我们可以看到裁判出牌也是非常的及时啊，从判罚的距离来说也是非常的不错，就在眼前。这个拉拽也是迫使我们黄楠队向前推进的速度大大减速啊！啊，给牌给的也是非常的及时。哎，这个中路的传球非常的大胆，还好。黄楠队在反抢的时候是被果洛队的队员有一个铲球的犯规动作，问题不大，罚球的是五号穆塞派尔。

裁判是以哨音为准，停哨再发球。球掉向了禁区，看第一点没有破发的出来，第二点没有起脚的机会，索南人轻右脚兜了后点拿球。

一个连续的两次混战啊，球还是踢出了，打到了应该是果洛的队员身上，弹出了底线。啊，那么这样的话，华南队也获得了一个角球的机会，发球的是我们的七号中场九哥才让，左脚主罚，球转向了小金雀，第一点没有拿到，开门，向外线解围，球还是打到了黄南队的脚上，弹出了边线。黄南队依然是在前场进行传导，寻找机会。马军，界外球。九哥才让没有将球控制在脚下，交换球权。木在拍二，球传的也是非常的危险，给边后卫。啊，向前的传球啊，依然是没有传到队友的脚下。然后国洛队的机会，向内线推进，打门。可以看到是向底线，准备向底线抹左脚打门，但是这个球。我们看一下是不是，应该是踢到了黄南队的队员的脚上，踢出了底线。那么这样是国洛队的第二个角球机会，同样是左脚。不点，依然是在国洛脚下。财文第一点没有拿住。但是外围的远射被果洛队员踢出了关键位置，所难人清，左脚一挑，继续，球没有出。啊，那应该是果洛队的界外球。双方在界外球的这个争抢上是有身体上的纠缠，但是果洛队的队员犯规。穆塞派尔后场的任意球，跳向禁区，第一点并没有队友外围。边路推进，马军的横传，看有没有找到边路索南青。索南青向里，右脚后点，看一下这个球掉的非常的不错，但是我们果洛队的门将呀出击还是非常的及时，双拳将球击出了关键的位置。看一下右脚，兜传到后点，差一点就和马军形成一个连线呀。啊，我们看到果洛队的门将出击还是非常的及时。球没出。哦，还是出了边线。十七号也是。

是宋丹青。皇南队的队员在拼抢时候手上有动作，看到球权转换到了国洛队的脚下。27号肉多，长传。在整个球飞行的轨迹上，双方队员都没有碰到。双方对于这个球权呀，都是拼抢的非常的积极。

0: 啊，是黄段队的界外球。
1: 好的，各位观众、各位球迷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黄楠专场。那么现在是主队黄楠热工艺术队对战火洛格塞尔队。那么现在是下半场已经进行到了将近20分钟的时候，那么场上比分现在依旧是0-0。那么现在气温可以说呢是对我们的球员有一定的考验啊。那么经过上半场的比赛之后呢，球员的体力也是一个透支。那么下半场，那么虽然说咱们的球员在这个战术上可能拼抢稍微积极了一点啊，但是咱们这个配合上还是稍微欠缺一点，尤其是咱们在后场的这个球员的跑动可能是显得有些懈怠啊。
0: 对，虽然双方的这些战术打法，特别是黄楠队有一些改善，然后更多的有一些中路的进攻了，边路和中路相结合，但是这种高温炙烤的这种场地啊，这种
1: 是的。
0: 蒸汽对于双方的体能还是有一些或多或少的考验。我们可以看到，特别在边路要进行二次插上的时候，队员显得有一些力不从心啊，
1: 对，
0: 有
1: 所以
0: 些
1: 这个，
0: 位置还是没有跑出来，所以浪费了一些特别好的机会。像这种，刚才的这个失误也是因为体能的问题，没有达到一个特别好的位置，所以有一些失误。我们可以看到，再看看双方能不能谁先，就像我刚才开场所说的，谁能抓到队伍的这个失误啊，谁就能有率先破门的可能啊。
1: 是的，在球场上，任何一种可能都有啊，
0: 对，
1: 不到最后1分钟，谁也不好下这个结论。
0: 对，是的，我们可以看到下半场的时候，黄楠队的19号索南仁青啊，比上半场变得更加的活跃了一些，
1: 对，
0: 也
1: 是。
0: 希望他能够在前场通过自己的穿插和跑位，制造一些破门的机会。那同样也是希望我们果洛队呢，能够通过有效的组织来改变场上的比分。然后直 C，角球还是没有拿到。依然球权在果洛脚下，似乎果洛队也并没有着急的去组织，还是希望将球能够……哦，看到这角球啊，拔得非常的高。看到这角球是在争抢高球的时候，也是自己的一个盲区吧，并没有看到身边的这个。对手因为是张开双臂嘛，可能有一些压迫的一些动作。啊，对，应该是我刚才看到的，没错，是因为有一个压人。对，啊，裁判应该示意是放到事发地点发球。我在拍尔长传，禁区第一点顶出来，看外围的机会。

0: 罗队并没有形成一个反击，依然是球在王楠的传中，看低一点，南青没有机会，又是兜射后点，哎呀，非常可惜呀、啊！我们看这脚传球，这脚传球也是非常的有想象力啊，并没有传向后点，是小腿一摆，给了一个前点，非常可惜，我们的。统摄的队员啊，这脚球似乎也是没有准备好，没有吃正步位，将球送出了底线，非常可惜。我们可以看到，正如我们刚才开场所说的，索南仁青啊，这个下半场的活跃的程度大大提升了我们黄楠进球的这个可能性，也在前场创造了更多这种传球的机会。国路队中场的直传，莱万回做，这球没有做好。双方在拼抢的时候有一个蹬踏动作，我们看一下，做没有做好，哎呀，有一个抬脚的一个蹬踏动作。其实全场比赛现在进行到了70分钟，还有20分钟，离常规比赛结束还有20分钟。我们可以看到，正如现在拿球的19号索南仁青啊，他是我们现在黄楠队前场的一名重要的棋子。也是希望他能通过自己的这种临时的这种换位啊，还有这种灵巧的跑动，能够创造一些得分的机会。那同样我们。国洛队员对于索南仁青的盯防啊，应该提高注意力。摆渡，我们可以看到这球摆渡到了后点，马军还是没有要到这个点，因为国洛队对于他的压迫啊也是非常的及时，并没有在第二点形成这种打门的机会。这脚球也是传球失误，博洛队的前场的界外球。我们看到黄楠队的主教练似乎也是非常的着急啊，也是希望能够通过队员的努力，在自己的家乡父老面前能够带走三分。裁判示意要听哨发球。其实还是在边路寻找一些机会，但是传球的失误依然是比较多。国洛队并没有特别好的传球的线路出球。南青通过这种积极的反抢。在前场，并没有起脚机会，回做，看一下，哎呀，这球脚底下绊算了呀，非常好的机会，在小禁区里没有形成一个二次的突破，依然是来到了索南青的脚下，并没有犯规。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脚后跟的这个回传啊，是非常的及时。那么6号的这脚盘球啊，就是在小禁区里啊，没有将球。带到了特别舒服的位置，脚底下绊算，浪费了一次我们得分的机会。如果才让，您可以看到下半场黄楠队的这种进攻啊，似乎是有了一些的起色，但是队友之间的这种传跑配合啊，还是。也浪费了创造出来的这些射门的和破门的良机啊。 阿萨吉，南青，好球啊！这球两个，我们一看到两个苏南青啊，同时出现在了球队的左路，但是虽然是同名，但是默契似乎还是差了一点。主播台上回座。萨基，边路并没有特别好的出球路线，长传，表现禁区，落点不是特别的好。博洛队依然是很直接的在找前锋队员。我队的反击的机会，我们看一下，文增泰插身后，身体依然是拿到了捅射，非常可惜啊，在临近倒地的时候想抢先一脚，并没有，但是这个球啊并没有够到。我们看到在下半场，任增泰与穆塞排尔的这次较量当中。任增泰是凭借着非常积极的一个拼抢，创造了一个射门的机会，但是非常可惜。边路的传球，拿得不错。主裁判。巴萨基，球没有传好啊！换高空球，林宗泰回做找第二点，这要球还是没有给到一个非常合理的空当去找人传球，但这要球如果再往外点，给个外脚背的话，可能对于任增泰来说，向前推进的可能性会变得更大。在我们的传球的时候，一个是传点，一个是传空当，就是传脚下和传空当。当然，这脚球刚才如果是选择传空当的话，可能相对来说威胁会更大一些。我们刚才已经说到了，对于防守的穆塞排尔呢，身高比较高，腿也比较长，防守面积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如果想去找人的这种点对点的传球，一定要考虑到穆塞排尔的这个防守面积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双方正在进行补水。
1: 比赛时间呢是来到了我们的77分钟。那么对于我们的球员来说，体力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啊，尤其现在咱们太阳也是非常的毒啊。对于咱们这个运动员可以来说呢，也是在拼尽了全力啊。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两队的球员呢都在进行补水啊。我们的这个果洛队的一位球员呢是有一些。
0: 刚
1: 伤
0: 才
1: 病的
0: 应
1: 出
0: 该
1: 现，
0: 是有一些受伤，啊，队医正在进行治疗。
1: 那么今天这两队的打法，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可以说是一个非常舒缓的一个看球的一个过程啊。
0: 对，整
1: 那
0: 个节
1: 么，
0: 奏并不
1: 对，
0: 快。
1: 是的。那么今天我们这个主队黄南热工艺术队，其实在前11轮的比赛当中，是目前是暂居在8个队的第6名啊，它总共是。有10分的积分，而我们这个果洛的格萨尔队呢是，第7名有一个8分的积分。那么今天的这个，比赛12轮结束之后，那么这两队的这个分数，基本上应该是会继续在这个位置上，
0: 对，如果双
1: 没
0: 方没
1: 有
0: 有
1: 太
0: 进
1: 大的
0: 球
1: 变
0: 的
1: 化。
0: 话，可能会以平局收场的话握手言和，各积1分嘛。所以说，对
1: 是。
0: 于积分榜上的排位，可能意义并不大。但是我觉得，在主场作战的黄楠嘛，毕竟是在家乡父老面前，还是想全取3分啊。
1: 能够进一球，
0: 对，带着这种胜利，来答谢我们现在家乡父老的这些球迷们，对
1: 是
0: 于
1: 的，
0: 现场的这种加油助。

0: 喂，可以看到刚才果洛队的队员应该是抽筋了，被抬到场下进行治疗。那这时候全场比赛来到了79分钟时间，正如我们所说的时候，就是在临近结束的这15分钟的时间，由于大家的这种体能啊，这种下降的比较严重，所以说大家的这种注意力相对来说也会有一些或多或少的减退，这也是比较容易进球的一个时段。
1: 对，是
0: 对，我们看一下，那在接下来这个
1: 最
0: 剩下
1: 后
0: 的
1: 的
0: 这十来
1: 十
0: 分，
1: 分钟，
0: 对，
1: 对。
0: 十来分钟的时间，有没有一个进球？看到今天果洛的球迷啊，虽然远道而来，但是也是非常的焦急，也是希望能够有一个自己本队的一个进球啊。
1: 其实对于今天的比赛来说，在开场的前15分钟当中，打法非常的平和，但是期待后15分钟能够有一个好的表现啊。
0: 对，我们就看临近结束，因为留给双方的时间并不多了啊。那这时候我们看到
1: 换人
0: 果洛
1: 了。
0: 队也进行了换人，55号的角巴才让也是登场。角巴才让在果洛队的仅有的几次这种上场的机会啊，里面都有进球啊，也算是果洛队的一个小的一个福将吧。希望通过他的这个上场啊，能够给果洛带来一个进球。
1: 其实这个队伍当中，有的时候换人其实也是显示出了咱们这个教练的一种心态啊，就是希望通过换人能
0: 对，
1: 够带动整个队员的一个情绪。
0: 对，是的，一个是通过一个新鲜的血液的注入啊，能够把这个整队的这个节奏再往前拉一拉；还有一个就是对于关键性的位置，还有新的一些战术安排，他也会有一些特定的一些换人的要求。
1: 是的。
0: 然后我们看到黄蛋队边路的传中，很难清。能不能拿住？哎，这球传的稍微有一些大。广州队的界外球，哎，球依然是在黄的脚下外围的远射。角球打的也是非常突然，但是球并没有吃正部位啊，还是滑门而出。球打的还是比较偏，并没有朝着球门的方向滚去。啊，球权依然在黄楠脚下，九个才让。角巴才让，我们也可以看到角巴才让上来以后啊，就是表现的也是非常的积极，也是想通过自己的这种拼抢啊，创造一些前场的机会。但现在球暂时还是在黄楠队的脚下，阿巴萨吉没有越过后防线，有个才让。来到了边路，很难清，看看有没有和队友之间产生连线。九哥才让，再找索南清，把动作像那些，依然是传后点。哎呦，这球非常的可惜，传球依然是我们的19号索南清传的点，也是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但是这脚球依然还是没有顶上部位，又浪费了一次破门得分的机会啊！黄楠队在错失两次破门得分的机会的情况下，能不能依然有一些上佳的表现呢？那我们呢，果洛队在通过这个人员调整的时候，看看有没有一些新的想法。但是留给双方的时间并不多了。我们看一下，楚南青这脚传球非常的有想象力。我们的77号前锋穆佳明啊，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啊！

0: 球还是非常的可惜，没有顶正部位，也没有抢到这个点。对于索南仁青的这个跑动换位啊，且给黄楠也带来了不少的进攻机会，但是非常可惜，这3次非常有质量的传中都没有把握住。角球前点，小心后面有压迫。在这种高压的情况下，一脚四传四射的射门还是被果洛队的门将没收。看到果洛队的组织，找一侧的队友，速度很快啊，还是球有一些大，并没有把握住。蓝恩清有个踩让，不丢失球权，寻找队友。依然没有丢球。我们看到九国才让的脚底下的技术啊，也是非常的娴熟，但是队友的这种接球的位置啊，似乎并不是特别的理想，久久在脚下盘带，并没有很好的将球梳理出去。转眼黄楠队又组织了前场的一次进攻，回敲，再做，阿巴萨吉。阿巴萨基照球传跑都是非常的高效的一个连线，但是这个传球的这个力量稍微有一些大，留给索南青的距离非常的短。我们看到这条传球非常的不错，球还是力量稍微大了点，位置并不是特别的好，这个传球的这个直线 C 的这个距离。离底线还是比较近，所以索南青哪怕是全速，也是再加上这个门将的出击啊，所以留给索南青的这个距离还是非常的短。
1: 是的，现在比赛呢来到了86分钟，那么对于咱们球场上的这个球员，这个现在的拼抢，感觉还是突然变得积极了啊。
0: 对，因为离全场比赛
1: 是的，
0: 的结束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1: 对，是可能也想在最后的时间当中能有一个突破。
0: 对，双方还是想在最后的这段时间加加油，努努力。看到受伤队员应该是7号九个才让。其实这样的天气对于中场球员啊，还是和这个前锋队员啊，这个体能消耗还是非常的大，需要他们去串联啊和向前跑位，而且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双方的打法都是比较的直接呀，通过这种后场的直传、长传来直接寻找前锋，所以说这对于前锋这个网布扳跑的这个能力啊，要求也比较高，同样也是浪费了不少的这种体能。依然是后场直接找前场的队员。当然，我们果洛队新换上来的角巴应该是还有充沛的体能，因为毕竟是刚换上场啊。但是看看现在球能不能传出来，球停的比较高，到角巴，球给的不错，但是高度还是高了点，弧度有点高。角巴左脚打门，球非常可惜啊，还是没有吃正部位，踢到了球的底部，球打高了。第一点还是被果洛顶出了边线。黄楠队获得了前场的一个界外球。阿巴萨吉非常巧妙的一漏啊，但是推射并没有球还是一个直 C，还是脚巴启动的过早了一些，有一个越位他队员我们也看到，自己也是非常的自责呀，非常可惜，浪费。

0: 的队友一次非常好的传球，外围远射左脚，哎呦，这球也是同样差了一点，球还是擦着左侧的立柱飞出了底线。我们看到，在临近比赛结束的时间，双方的这个节奏啊，似乎慢慢都有些推进，希望燃尽最后的这一把能量，能为球队带来三分。同样，双方都有互有攻守，也当然也都有这种破门的机会，但是非常可惜啊，都是没有能够把握住。啊，我们可以看到这角球，角巴也是非常的积极。
1: 好，现在我们的比赛时间即将临近，那么此时此刻我们要看到这个比赛补时的时间呢是4分钟。
0: 留给双方的时间不多了，只有4分钟。我们看看这剩下的4分钟能不能有一个进球啊？其实我们今天看到黄蛋队的5号，穆塞佩尔啊，个人的这种状态并不是最好、最佳的时候。其实对于我们果洛队的，我们来复盘一下的时候，其实对于我们果洛队的这个阵型的安排啊，包括对于他的这种技战术打法，其实我觉得在赛后还是很值得去复盘的一场
1: 是
0: 比
1: 的。
0: 赛。才门。前面想从夹缝之中突破，但是阿巴萨吉似乎是勾到了脚。可以看到国洛队前场的一个任意球。前点。哎呦！就在上半场到91分钟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果洛队是……啊，我们看一下，似乎是越位在先。啊，这脚球是越位在先。刚才的注意力应该是非常集中，这脚球还是越位在先了。啊，我们看到这脚球是，越位，并没有计入得分。蓝队的长传在寻找前点，外围。在中路，给边路的队员能不能出来，看有没有传球的路线。啊，一度带下来，并没有很好的出球路线，浪费了一个前场组织的机会。同样是果洛队想进行反击，但是球传的不是特别好，而且果洛队现在持续拿球，横传，脚八，左脚推射，非常的可惜啊！太可惜了，这脚球非常好的一个横传，形成了面对门将的机会，但是脚八的这脚推射，被站位非常及时的门将还是纳入了怀中啊，并没有改变场上的比分。蓝青将球率先破坏出了边线，我们可以看到临近比赛双方的体能消耗殆尽啊，所以说对于这个整个 这个技战术的执行方面来说啊。

0: 还是有一些折扣。你看一下这个刚才的任意球啊，是越位在先。普洛队似乎在最后的这段时间，我看索南仁青。啊，我们再回顾一下刚才这个即将破门的瞬间，横传脚吧，左脚的推射，推得太正了，这脚球应该再往边上推一点的话，那就果洛队将杀死这场比赛。但是脚球推得非常的正，刚好被反身的门将纳入怀中啊，我觉得脚巴会在赛后非常的自责。作为一名自尊心很强的球员的话，他浪费的这个机会，我觉得对于他来说需要一段时间调整。啊，这时候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双方经过95分钟的鏖战，双方互交白卷，0-0握手言和。那么可能在积分榜上各积一分，对于双方的这个积分榜的排位，这种走势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1: 是的，那么无论今天这个场上的结局如何啊，那么场上每一位球员的这个拼搏的这种精神都值得我们送上掌声啊。同时呢，也要在今天的比赛当中要感谢我们的执裁团队啊，裁判员雷旭、第一助理裁判陈泽虎、第二助理裁判员郭吉扎西及第四官员李思辰，那么包括我们的裁判监督沈海伟和比赛监督孟超啊。那么同时也要感谢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志愿者的默默付出，同时呢也要感谢我们今天啊，我们特别邀请来的青海省足协竞赛部的孙坤部长，和大家共同来观看球赛带来的精彩解说。那么本次比赛呢，到此就圆满结束了。期待未来呢，我们能够在绿茵场上见证更多的热血瞬间。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各位球迷朋友们，我们下次赛事再见。
0: 我们下次再见。

你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山，要看这里春夏的云动，看万物生，看世人看不出的沧桑与刚毅，要看草原牧歌晚来集，黄河贵德清，看鬼斧神工，看百鸟云集，看天使在人间流下的眼泪，看山宗水源长相守，万物相生相依。送一江清水东流去，看大美青海入画来。你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湖，要看这里的

0: 四季的明灭，看圆缺，看生生不息，摇曳人间的景与情。要看清晨映湖面，孤影独绝，看烟雨曲坦，看长明南岳，看一座山的空想与壮烈，看戈壁落日与天蝶，苍鹰惊鸿一瞥，看白雾青山犹带雪，西风烈烈，直到最后陡然停歇，把青海装入人间的下半阙，独独不到离别。
1: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2: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3: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1: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4: 葛孙少安这一辈子他就是要跟你女儿田瑞叶在一起。
5: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1: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6: 你变了，我是变了。
7: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8: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6: 这是时代的步伐，
8: 谁也阻止不了。
1: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9: 王源的老百姓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10: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1: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1: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6: 只有把腰挺直，

0: 小青小海说应急。
1: 暴雨天气安全提示。
0: 暴雨来临时，若你刚好身处室外，要注意：一、远离地下建筑物，如地下商城、地下通道、过街隧道等；二、远离老旧建筑物和广告牌，这些地方经雨水长时间冲刷浸泡，极有可能发生倒塌；三、远离山坡，大雨可能会造成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四、远离电力设备，绕过路灯杆、配电箱等，电缆进水有可能发生漏电事故；五、远离积水路段，警惕水坑、井盖，暴雨会导致马路硬井盖冲开或路段塌陷；六、暴雨伴随雷电时注意防雷，尽量待在安全的建筑物内，保持身体干燥，不要站在大树或者电线杆下，在空旷的草原应尽量放低身体，减少雷击的可能性。七、如果汽车在积水中无法打开车门，可使用安全锤或者座椅枕上坚硬的钢筋尖角砸碎玻璃，迅速爬出。
1: 如果你刚好身处室内，要注意：一、地势低处的居民应使用沙袋等筑高门槛，就近在高处坚固的建筑物内暂避；二、一旦积水漫进屋内，应立刻切断电源，防止人员触电；三、如果洪水继续上涨，要充分利用一切能漂浮的材料扎筏逃生；四、如果来不及转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做暂时避险，利用手电筒、哨子、锣、旗帜、鲜艳的床单等物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不要自己游泳转移；五、一旦不幸落水，切记要保持冷静，身边的任何漂浮物都要尽量抓住，并寻找机会抓住建筑物、大树等固体物体；六、不会游泳也不要放弃自救，落水后应该立即屏气，在挣扎时利用头部露出水面的机会换气，寻找可以抓住的物体，做到反复屏气换气，就不会轻易沉入水底。
2: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

0: 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那年夏天，家里团聚，外公特开心，还叫来了老战友，喊了七个，来了三个，我一位都没见过。
2: 你说我们多少年没见面了？
3: 20年都不止了。
1: 几位老人家特别馋，一个劲的吃。
3: 这玩意不敢吃，但是还是馋，还想吃。
2: 你以前是最爱吃。
1: 家人怕他们吃坏了肚子，不让多吃。
4: 还剩一点，我把这个给倒了啊！
2: 快去！
1: 还生气，发了火。
5: 吃。
1: 后来我才知道，外公那个连出去时200多人。
5: 来，
1: 只回来30多个。
5: 吃饱不想家，
2: 不想家，不想家。
1: 现在只剩了7个。
3: 吃啊，吃饱不想家，
2: 不想家。
1: 他说，他们不是自己馋，他们是帮那些再也没回来的战友多吃一口。这么好的菜，

0: 不就是在全西安开展赛诗、赛歌、赛唱样板戏的三赛运动吗？现在是各个大队搞，各个大队要抽十个男青年、十个女青年、十个老婆、十个老汉。各个大队搞完以后，各个公社还要搞，公社要抽四十个男青年、四十个女青年、四十个老婆、四十个老汉，到县上再搞。政治运动不是不能搞，但是这样搞是不是太过分了？
1: 原溪县农业学大寨先进称号还要不要保持？
0: 咱是为老百姓干事呢，还是为了保持称号？
2: 平凡的世界，今晚19:30，精彩上演。
3: 即将为您播出《西游记》。

0: 小的们，拿我的药酒来！孙悟空，你要是再不出来，我就用我的药酒把你毒死！
1: 拿药酒！
2: 大王，
0: 那就试试吧。嘿嘿，
2: 大王，大王，来来来来来，坐着坐着，哎呀呀呀呀！
0: 快呀，大王，快快快快拿药酒！
2: 拿药酒！
0: 大哥，
2: 都喝了，都喝了，都喝了，
0: 喝吧。
2: 大王，哎，这是怪事儿啊！怎么，平时我喝半坡酒，就头昏目眩的，今天喝了一满坡，怎么什么事儿都没有啊？这是怎么回事？好酒，好酒啊，好酒啊！坏了，坏了，坏了，大哥，那酒都被那猴头给喝了！
3: 好酒，好酒！
2: 好酒，好酒，好酒了！那孙猴子还又在我的肚子里面折跟头呢。好酒，嘿嘿，哎呀，哎呀，
0: 大王，
2: 大王，
0: 别打我了，我受不了了。
2: 大哥，你可千万别着急呀！
3: 大哥，妖怪，
2: 快叫孙外公！
3: 孙外公。
2: 你赶快出来吧，我疼得受不了了！
0: 叫孙外公，孙外公，饶了我吧，发发慈悲吧！我放你们师徒过去啊！
2: 你说的可是真话？
3: 是真话，
2: 是真话呀！
0: 送我师傅出去，我就出来，张开嘴。
2: 哎，大哥，
0: 大王，快坐起来，快起来，起来！
2: 大哥，等到孙猴子走到你的嘴边，你就。
3: 张大点儿，再张大着点儿，我这就出来了。哎呦，我的牙！
2: 大哥，
3: 哎呀，想咬我？哎呀，孙爷爷，饶命啊！哎呀，饶命啊！哎呀，
2: 大王
3: 了！哎呀，疼死我了！
2: 大王，
3: 饶命啊！
2: 哎呀呀！

0: 看你这妖精，还敢不敢孙爷爷斗？
1: 孙爷爷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
2: 孙买公啊，不敢了，饶命吧。
0: 还敢动武吗？
2: 孙买公，我们不知道孙大圣的神通啊，您就是饶命吧。再也不敢
0: 了。说话从不算数，要想活命，快快把我师父送出来。
2: 孙买公，你师父不在我们洞里啊。
0: 什么？你还敢撒谎？
1: 孙爷爷，这回我们真没有撒谎。我们是想做你的师傅，可是还没有来得及动手呢。
2: 孙爷爷，我们连你师傅的影子都没见到啊。
0: 你要再不说实话，老孙还放你风筝。
1: 孙爷爷，我的性命就在你的手掌里握着呢，哪还敢撒谎啊。
0: 哎，那是不是三魔头干的？
2: 这我们就不知道了。要不这样，我们陪你孙大圣一起去。要真是他抓的，我们让他把你师父放出来，不就完了吗？
0: 你们说的可是真心话？
2: 哎呦，再也不敢扯谎了，再也不敢扯谎喽。
0: 好好好，那就把轿子抬到这里来等着。
2: 是，
0: 快去。
2: 是是。

0: 恭喜公主，我去告诉大伙儿去。嗯，
1: 好。
2: 公主要和唐长老成亲了。
3: 这给你，这我拿。
4: 这个你不能拿，
3: 那为什么
4: 拿？这是观音菩萨给师傅的，你不能拿。
3: 那我拿这个。
4: 这个你也不能拿，
3: 不能。
4: 师傅还有用呢，你给我，给我呀，给我。
5: 老孙回来了。
4: 啊，大师兄，大师兄，你可回来了。啊，
6: 大师兄在干些什么？
4: 你要再不回来，我们兄弟就。
6: 啊，又是你！你这个夯货，又忙着分行李，是不是要回高老庄？
3: 师哥，你不是要妖精给吃了吗？你怎么还活着呢？你
6: 什么？你还有理？我叫你动不动就散伙，过来！你这呆子，你散伙！你散伙！
4: 大师兄，别打了，师兄，算了吧。
6: 这个呆子一点心思都没有，整天想回高老庄。
3: 哎，人家说说也没真走，是不是？
6: 啊，你还狡辩！
3: 别打了，我将功补过还不行吗？
6: 快快收拾行李！
3: 收拾行，收拾行。
6: 呆子，谁让你干了？快去牵马，到狮驼城去救师傅去！
3: 狮驼城。

0: 快点，
1: 感情擦错轿子，让我们走着。

0: 费下。
1: 公主，
0: 你是谁？这是什么地方？
1: 这里是狮驼城，我是这城的王。
0: 我不认识你。
1: 哼，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公主，我早就知道你了。
0: 你为什么要把我弄到这儿来？
1: 为什么？

0: 因为你长得太美丽了。公主，我要你做我的王妃，我要和你成亲。
1: 和你成亲，休想！
0: 公主何必动怒呢？你不是逼着唐僧和你成婚吗？
1: 那又怎样？
0: 哎，公主，你好好看看，我美丽的公主啊，难道我还不如那个和尚吗？
2: 报告大王，
0: 什么事？
2: 大大王和二大王来了，
0: 这会儿来了。
2: 他们还带了三个和尚，一个长嘴大耳的，一个灰心脸的，一个尖嘴猴腮的。
0: 那是唐僧的三个徒弟，我得去看看，他们到哪儿了？
2: 他们到城门口了。
0: 来呀，
3: 大王，
0: 扶公主到后殿休息。
3: 是，
4: 公主请。
5: 来来来，到了到了到了到了，落轿落轿落轿，落轿落轿，好好好，快快快，来请请请，这边这边这边这边，慢点啊，来打了打了，你看，
6: 大哥二哥还不动手
7: 啊？好个妖精！
8: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成佛有什么意思啊？还真不如我们兄弟这样自由快活呀！
1: 对对对对，
2: 好，来来来来，咱们喝酒。
1: 对对对，喝酒，
2: 坐下，
3: 喝酒。哎，
2: 咱们坐下喝。
1: 坐坐坐，
2: 来。哎，这次三弟捉了唐僧师徒，可立了大功了。
3: 哎，对对对，是。
2: 咱们同三弟干一杯，
0: 干，
3: 干，
2: 来，
3: 干，
2: 来来来，干干干。
3: 哎，来，我给你倒上，
1: 倒
3: 上，倒上。
0: 哎，大哥。三弟还纳了孔雀公主，真是双喜临门呐！啊，念福不浅呢、啊！
3: 是啊，这兄弟两个得多喝点。
4: 来，你放开，
3: 快点！干什么？
4: 要干什么你呀、啊？

0: 我们大王说你皮太粗糙，怕不好煮，叫我们先把你扔到水缸里多泡上一泡，然后再蒸。走。
1: 你以为猪爷怕泡啊？啊，我怕泡啊！
0: 哎，那你还嘴硬？来啊，把它扔进去。扔，扔。走，走，走，走，让它泡着。

0: 火。
1: 是谁呀？
0: 火。我是阎王爷叫我来拿你下地狱的。
1: 啊，你是无常鬼啊？
0: 正是，让我先把你锁上。
1: 哎，慢着，慢着，慢着。我是唐僧的徒弟，是西天取经的，你能拿我下地狱吗？
0: 正因为你去西天取经的意志不坚定，凡心不改，不能取得真经，才让我拿你下地狱，再派别的人去取经。
1: 哎呀，无常老爷，你别急嘛啊！
0: 哎，阎王让你三更死，谁敢推迟到五更啊？啊！
1: 无常老爷啊，我的大师兄是孙悟空，他跟你们的阎王是老交情了，我让他跟阎王爷说说，宽限宽限啊。
0: 那你的大师兄在哪儿呢？
1: 我的大师兄，他在哪儿啊？
0: 说呀。
1: 哎，我大师兄他会来救我的，他会来的。
0: 哎，不行不行，你现在就得跟我走。
1: 哎，无常老爷，无常老爷，我这儿有银子是孝敬您老人家的。
0: 有银子？银子在哪儿啊？拿出来我看看。
1: 你把我绑着都不方便呢，银子在我怀里的呢。
0: 啊，在怀里。呆子，瞒着师傅藏私房钱。啊
1: 啊，你是？
0: 你不想看看我是谁吗？
1: 啊！啊！死的弼马温，你不来救我，你还来诈骗我的钱财？
0: 别嚷，别嚷！
1: 你到什么时候了？你还拿我算呢？我就那么点钱，全让你给诈骗走了。
0: 我就是来救你的，别嚷！
1: 救我，救我吧！还变个无常鬼来吓唬我！
0: 你再嚷，我就不救你了。
1: 猴哥，快把绳子给我解开吧，我的手脚早麻了。
0: 好，好，好。起来，八戒。
2: 八里堂。哎，哎，
3: 大哥。
4: 公主，请用。
3: 公主。

0: 公主，我对你是一片真心呐。大王，大大王和二大王有请。知道了，公主好好歇息，我去去就来。好好伺候公主。是。
1: 大王说了，猪八戒不好烂，放在最底下蒸。
2: 不好烂，剥了皮不就好烂了吗？哎呀，剥皮多费事啊！那苍蝇滚头就熟了嘛。啊，
1: 这个妖精是个外行。
2: 啊，大师兄，你说什么呢？
1: 但凡蒸东西都是先从上面熟，他说八戒不好蒸，放在下面不是外行是什么？对，头儿，到底先蒸谁呀？
3: 别听他废话，就蒸他，
1: 就是他，来，我来，等他。
2: 哎呦呦，哎，还是先蒸他们吧，我一蒸就烂了。
4: 八戒，
1: 哎呀，哎呦，哎呀，哎呀，哎呦，头儿，下一个是谁呀？
4: 这个，走，快！
5: 师傅，你放心吧，不碍事啊，师傅。不信，
1: 放心吧，师傅，别怕。哎哎，
4: 该好了，该好了。
1: 啊，
4: 该他了。
1: 好，这个，
4: 小心一些，别让他又跑掉了。
1: 是是是，好，快过来，快过来。
2: 该了，该了，该了，该了！把唐僧也抬上去。是。哎，该这儿，该这儿了。该上。准备上火。啊！上火！师傅，师傅，怎么办呢？哎呀！
1: 快点烧，快点烧！
4: 嫂子，我娘。
6: 悟空，
1: 快点烧，快点烧！
2: 师傅，怎么办呢？师傅，哎呦！

0: 北海龙王，你好色子呀！
1: 哎呦，大圣，您怎么来了？
0: 我有急事找你。
1: 哎，有什么事？不着急，不着急，坐下说。
0: 你这人
1: 慢慢说。
0: 我来不及跟你细说了。
1: 那怎么了？
0: 嗨，那妖怪把我师父放在笼屉里给蒸了。
1: 好啊，有这等事儿。
0: 你快弄些冷气到笼屉里，保我师父不死。
1: 好，我们这就走。
0: 快走。多弄些冷气进去，知道吗？啊！

0: 嗯，沙师弟，沙师弟，啊，二师兄，二师兄，怎么突然就凉快了？
1: 是啊，刚才热的不行，怎么又凉了？这个啊，
0: 八成是龙气漏气了吧？
1: 不，准是那烧火的换班了。
0: 哎，管他呢，反正今天没死，是咱们的运气啊。
2: 咱们是没事了，那师傅怎么能熬得过去呢？嗯，
0: 师傅八成蒸熟了吧？啊，哎，师傅，哎，怎么没动静了？师傅，
3: 哎，还在说话，火不够大，快添柴火。
4: 公主。
5: 良宵难得，你就从了我吧，公主啊！哎，
6: 大王，我还有话对你说呢。
5: 哎呀，有什么话以后慢慢再说嘛。啊，公主，来来来，
6: 慢。我好歹也是个仙界的公主，大王，你怎么敢这样？
5: 有话慢慢说。

0: 大王，我还不知道你的来历呢。
1: 公主是怕我辱没了你吧？好，我就告诉你，我是西方世界金翅大鹏雕，和你孔雀家也有亲缘。那西天如来佛祖还得管我叫声娘舅呢。
0: 你既是大鹏神雕，为何还要吃着过路的和尚呢？
1: 公主，他可不是一般的和尚，他是东土大唐皇帝派去西天取经的。
0: 那又怎样？
1: 哼，那南站不周，众生愚蠢，多杀多争，我如来真经岂能传给他们？哼，
0: 那你也不能吃掉他们呀。
1: 哼，公主，那唐僧是金蝉子转世的，时世修来的好人，若吃他一块肉，能得长生。
0: 你还不是长生不老之身吗？
1: 嗯，我当然是了。
0: 那你就应该慈悲为怀，放他们一条生路啊。
1: 公主，公主啊，我不吃，迟早也是我那两个哥哥口中食啊。
2: 起来呀，起来啊。
3: 师父，
4: 悟空，是你吗？
3: 师父，我来救你来了。
4: 哎呀，你可来了！
3: 我把那帮小妖精打发睡觉了，哦，咱们走吧，走。
2: 哎，你们，你，
3: 走，师父，快走，快点，
5: 师父。
3: 八戒，八戒，嗯，快走，快点，
4: 公主啊，公主，你就随我吧。
2: 唐僧跑了，哎，快快追啊，快追，快追，快点，快点，快追。
4: 八戒，你怎么了？
6: 哎呀，师父，这都跑了一夜了，实在走不动了。
7: 是啊，师父，这天都大亮了，我们就在这歇会儿吧。
4: 悟空，跑了一宿了，马都累了，我们歇会儿吧。
3: 好吧，师父，那就歇一会儿吧。
4: 哎，八戒，
6: 嗯。
3: 师父，
7: 师父，

0: 你这个凡人，逃不出我的手心！师傅，大师兄，
1: 我要去见礼。
0: 悟空，你有什么事要和我辩礼？
2: 真心传不经文，就该叫人把经文送到大堂去，不然叫俺老孙送去也行，岂不省事？何必叫那唐僧不远万里来取？哎，可怜那老和尚跋山涉水，不知受了多少苦。如今路过石驼岭，不是老孙护着，早成了那妖怪下酒菜了。你说这到底什么意思？你说不说清楚，我就不走了。
0: 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这猴头倒编排起我来了。哼，
2: 不是老孙编排你，实在是你和那妖怪有亲呢。哈哈哈哈哈！
0: 当初混沌初开，万物生灵。 有飞禽走兽，走兽以麒麟为长，飞禽以凤凰为长。凤凰生下孔雀和大鹏，孔雀好吃人，曾一口把我吞入肚中，我刨开它脊背，来到灵山。 我本想取他性命，众仙说，我若伤害他，有如伤害生身之母，故而我将他留在灵山，封为佛母孔雀大明王菩萨。
2: 啊，原来那妖怪是你亲娘舅啊！
0: 也可以这么说嘛。
2: 好啊，哼！你亲娘舅吃我师傅，还说跟你没关系，你得还我一个囫囵师傅，要不俺老孙，嘿嘿，跟你没完就不走了。
0: 猴头，不要放刁，我就还你一个原模原样的师傅。
2: 啊，这还差不多些。
0: 慢，文殊普贤二位尊者，青狮白象，是你们的坐骑。
3: 二位尊者就将他们收将回来。
4: 遵旨，多谢多谢。
5: 大胆猴头，还不下来和我一战？
3: 啊！
6: 孽畜，哪里走？
5: 饶命啊！饶命！
3: 哎！哼！啊！娘！哎！哎！

0: 哪儿呢？啊，
1: 师傅在哪儿呢？在哪儿呢？
0: 师傅
2: 在哪儿呢？
1: 师傅
0: 在哪儿呢？
3: 在那儿呢。那妖怪说，唐长老就被关在那里面。
0: 哦，
1: 啊，这不把师傅憋死了吗？这，哎呦，哎呦，师傅，师傅。
0: 师傅，
1: 师傅，
4: 师傅，
1: 师傅，师傅。
5: 在桥下，
6: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7: 收到，我们马上办。
8: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9: 喂，
7: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0: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6: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1: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1: 就，我再信你一次。
1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质了。
12: 魏姐，你回去干嘛？
13: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2: 你看这上面，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生若有理想相伴，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若斌，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2: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我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4: 你结婚，
5: 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生活。
6: 若有责任相依，
7: 你变了，罗司令，
8: 我要简直告生产责任制。
7: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法政人民公社，
8: 这是时代的步伐，
7: 谁也动不了。
5: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9: 王元，你饿不行了，过得裤子太长了。
5: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
7: 我心里就难受。
5: 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0: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1: 只有把腰子。

0: 梅毒并不可怕，了解真相，放下不安。
1: 也许听到梅毒两个字，有些人会感到不安，甚至羞于启齿。但我想告诉大家，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忽视和误解。只要我们科学应对，及时干预，绝大多数情况下，感染梅毒的孕妈妈依然可以生出健康可爱的宝宝。
0: 孕期感染梅毒，胎儿可能面临哪些风险？
1: 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引起的一种性传播疾病，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和隐匿性。它可以通过性接触、血液传播，而令人最担忧的是，它能够通过胎盘屏障垂直传播给胎儿。如果孕妇在怀孕期间感染梅毒而未被发现或未及时治疗，病原体就会在胎儿发育的关键时期造成严重损害。梅毒螺旋体可通过干扰胎儿的血液循环，影响器官的正常发育，如导致心脏瓣膜异常、肺部发育不全等，从而导致流产、死胎、早产或出生后出现先天性梅毒。
0: 如何阻断梅毒母婴传播？这三招是关键。
1: 简单来说啊，就是从孕期到分娩前后这一关键时期，采取一系列科学、系统、连续的医学干预手段，最大限度地阻断梅毒从母亲传给胎儿的传播链。这不仅是医疗技术的体现，更是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婚前、孕前和孕期筛查是第一道防线，也是最经济、最有效的预防策略。我们强烈建议每一位计划怀孕或已经怀孕的女性，在孕早期主动接受包括艾滋病、梅毒和乙肝在内的艾美乙联合筛查。这项检查通常只需一次静脉采血，就能快速、准确地判断是否感染。第二，一旦发现感染，必须立即启动规范治疗流程。对于确诊的梅毒孕产妇，医生会根据其感染分期，如早期梅毒、晚期梅毒、妊娠周期以及既往治疗史，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目前，青霉素是唯一被证实对孕妇和胎儿均安全且高效的治疗药物，能有效杀灭体内的梅毒螺旋体，显著降低母婴传播风险。第三，分娩管理与多学科的协作不容忽视。医疗机构应对梅毒感染孕产妇建立专案管理档案，纳入高危妊娠管理体系，由产科、感染科、新生儿科等多学科团队共同参与。在分娩过程中，应尽量避免造成胎儿头皮损伤的操作，减少产时血液暴露风险。同时，分娩后要及时采集脐带血或新生儿血液呢，进行梅毒螺旋体抗体的检测，为后续的干预提供依据。
0: 新生儿的干预策略，预防性治疗是关键。
1: 这是阻断先天梅毒的最后一道关口，也是保障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环节。首先，所有梅毒感染母亲所生的新生儿，无论是否有临床的症状，都应该按照医嘱接受预防性治疗。这是目前国际和国内指南一致推荐的核心措施。预防性治疗的目的不是治病，而是防病，是在病原体尚未造成实质损害前将其清除。
0: 两年五次随访，给宝宝一个健康的未来。
1: 宝宝出生后需在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十二个月和二十四个月等关键时间点进行系统随访。随访内容包括体格检查、神经系统评估以及血清学检测，通过动态观察 RPR 抗体低度的变化趋势，医生可以判断是否存在活动性感染。只要做到 早检测、早治疗、早干预，我们完全有能力斩断传播链，让每一个新生命都健康起航。
2: 这里是英雄的链路，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葛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

0: 告生产责任制。
1: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0: 这是时代的步伐，谁也动不了。
2: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0: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3: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2: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4: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5: 只有把腰子

1976年，在广西桂县萝卜湾一号墓，考古人员发掘出了一面保存完好的祥鹿纹铜鼓，经测定，它铸就于西汉初年，距今已有2200多年。铜鼓是古代南方民族常用的铜制器物，起源于主食的炊具，后来逐渐演变成为乐器、礼器，象征着权力和财富。目前出土的铜鼓被专家分为万家坝型、石寨山型、北流型、冷水冲型、灵山型、西蒙型、遵义型、麻江型八种类型。祥鹿纹铜鼓纹饰精美，被认为是石寨山型铜鼓的代表作。石寨山型铜鼓的主要特点是鼓面大于鼓腰，鼓胸突出，足部较高，主要纹饰多为祥鹿、羽人、划船精度等写实性纹样。壮族铜鼓铸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采用盒饭铸造工艺，还原了铜鼓的铸造过程，用粘土、沙子、碳粉按照一定比例混合制作铸饭，既易于定型又耐住高温。内饭是铜鼓内部形状的模具，外饭则是铜鼓外部轮廓的模具。工匠们在外饭表面均匀撒上滑石粉并压紧，然后精细地印制出所需的纹饰图案。滑石粉可以阻止铜液渗入外饭表面的沙粒间隙中，从而使铜鼓表面光滑。内外饭合并后，四位工匠同时把1200度的铜液从预设的胶口注入模具，铜液灌满内饭和外饭之间的缝隙，就铸成了铜鼓。铜液冷却后，敲碎外饭，取出内饭，铜鼓的样貌便呈现出来。祥鹿纹铜鼓，鼓面中心为12芒太阳纹，芒外有7圈晕纹，其主晕为咸鱼祥鹿纹，祥鹿纹逆时针旋转，富有动感。西汉的制鼓工匠们技艺精湛，通过对鹿鸟的细致观察，仅用寥寥几笔简单线条，就刻画出惟妙惟肖、栩栩如生的鹿鸟形象。鼓胸处是由6组羽人划船纹，船形两头高翘，形似龙舟，划船者皆戴羽冠，其中3船各有一裸体人背靠船尾而坐，专家推测与水上活动祭祀有关。水上有衔鱼而立的鹭鸶和花身水鸟，水中还有海龟、八爪鱼流转游弋。这些海洋动物的图案是我国早期航海景象的有力见证。鼓腰是8组羽人舞蹈纹，每组2至3人，头戴羽饰，身着羽裙，模仿天上飞翔的鹭鸟翩然起舞，主要靠人体动作来反映它的感情，也反映了当时这个民族的文化生活。铜鼓上还有雉纹、勾连雷纹和锯齿纹等，与汉代中原的铜镜花纹相似，它是中原文化与南方少数民族文化融合的一种表现。铜鼓脚部刻有篆文“百念金”3个字。百念金是铜鼓的重量，相当于30公斤。这是工匠们留下的时代印记。当年跟着铜鼓一起出土的，还有半环钮钟、羊角钮钟、铜锣、皮鼓、竹笛等。专家推定，这些少数民族乐器和中原文化乐器组成一整套钟鼓乐器。2000多年前，他们钟鼓和鸣，承载着先民对生活的美好期盼与愿想，宛如穿越时空的信使。
诉说着中华民族大团结、大交融的宏大史诗。今天，在中国南方很多地方，铜鼓还活跃在现实生活当中，看得见，摸得着，敲得响。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葛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
6: 谁也阻止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7: 王源得到伟星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8: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9: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4: 只有把腰疼

0: 天佑德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您跟我一起来关注天气。昨天，除海西多地外，降水覆盖到了省内大部，那么城镇当中，像是在尖扎呢，就达到了大雨的量级。雨水虽然逐渐结束，但是地质灾害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还是需要谨防山区强对流天气可能会诱发的次生灾害。今天进入到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第14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处暑。这个处字呢，有终止的意思，表示盛夏的暑热即将消退，标志着我国大部分地区呢逐渐进入到气象意义上的秋天。巧合的是，这一天也是墨伏的最后一天，今年长达40天的三伏即将落幕，就要出伏了。那么，纵观我省大部的气温呢，则显得十分应景。这轮降水在逐渐结束之后，像是在我省的东部多地，最高气温将会有一个短暂的回升。之后，从下周三前后开始，最高气温呢开始回落，后期攀升到30度左右的高温就显得有些乏力。正是离离暑云散，袅袅凉风起的时节。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我们预计今天夜间，唐古拉山区的部分地区呢将会有中雨。另外呢，在海东大部、海北大部、玉树大部、果洛中南部、黄南大部以及大通、天峻、共和的部分地区将会有小雨，省内其余地区都将会是晴或多云。到了明天的白天，海北大部、玉树大部、果洛大部以及互助化隆寻化、德令哈天峻、芒崖格尔木市、都兰、星海的部分地区将会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都将会是晴或多云。就来看一下具体的城镇天气预报。西宁晴转多云，12到27摄氏度；黄原多云，10到24度；海东晴，13到29度；乐都区晴，13到29度；德令哈晴转多云，17到29度；共和晴转多云，9到27度。海燕小雨转多云，6到22度；玉树小雨转阴，8到21度；马沁晴转多云，6到20度；铜仁多云，13到26度；额尔木晴转多云，13到28度；宁河晴，16到29度；芒崖多云转阴，12到24度。都兰晴，11到27度；乌兰晴转多云，11到28度；大柴旦晴转多云，11到26度；贵德晴转多云，14到29度；九至小雨，9到19度；尖扎多云转晴，14到29度；河南小雨转多云，8到21度。西宁市区晴转多云，12到27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2: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滴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3: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4: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5: 若琳，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3: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6: 若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7: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3: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6: 我
8: 格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9: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10: 这是时代的步伐，谁也动不了。
3: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0: 你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山，要看这里春夏的云动，看万物生，看世人看不出的沧桑与刚毅，要看草原牧歌晚来集，黄河贵得清，看鬼斧神工，看百鸟云集，看天使在人间流下的眼泪，看山宗水源长相守，万物相生相依。送一江清水东流去，看大美青海入画来。你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湖，要看这里的四季的明灭，看圆缺，看生生不息，摇曳人间的景与情，要看清晨映湖面，孤影独绝，看烟雨曲台，看长明南岳，看一座山的空想与壮烈，看戈壁落日与天蝶，苍鹰惊鸿一瞥，看白雾青山犹带雪，西风烈烈，直到最后陡然停歇，把青海装入人间的下半阙，独独不到离别。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改善、生态保护的答卷写在实际行动中，乡村振兴之路越走越宽。
1: 青海省水质监测智慧实验室完成核心功能区基础设施建设，全省水环境监测向着自动化、数字化转型迈出坚实一步。
0: 2026年昆仑文化论坛，嘉宾和专家分别前往海北州、果洛州开展实地调研。
1: 我省持续推动全省农村公路建管养运提质增效，助力高原乡村振兴。下面请看详细内容。2016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冒雨走进互助土族自治县班彦村，踏查新村风貌，细问民生冷暖，嘱托振兴发展，为这座深山土乡点亮前行希望。十载栉风沐雨，班彦村不负殷殷嘱托，把异地搬迁、民生改善、生态振兴的答卷写在实际行动中，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有滋味儿。
2: 清晨的阳光洒满班彦新村，整洁的农家小院错落有致。一大早，国王海东供电公司50供电所的工作人员走进村民吕志伟家中，上门排查检修家用充电桩与家电故障。小小的电力检修看似寻常，却是班彦村民10年生活巨变的生动缩影。
3: 平时我们接到电话的话，我们就会第一时间到用户家里，把该处理的故障全部处理完，保证用户的正常用电。
2: 随叫随到的电力服务守护着家家户户的日常安稳，见证着村庄10年的今昔巨变。对吕志伟而言，最真切的幸福就藏在10年前后的生活落差里。曾经深山居住，电路不稳，取暖艰难，出行不便，日子处处受困。如今搬迁新居，电力可靠，服务贴心，细微的民生改善一点点补齐了生活短板，托起稳稳的幸福。
4: 我们家的这个电力可以能给了，挂服一拉给了，催服一些给了，非催。我们家的这个本着好的就是时间呢，如果就翻天覆地的变化一点，高过学啊，看过病啊，吃过肥啊，啥样方便那个。哎，这个在家子的话，就把弄肥么那不来这事情呗。
2: 一户人家的生活之变，折射整座村庄的振兴和跃升。依托异地搬迁政策红利和持续升级的电力保障，班彦村家家户户用上电热炕，装上光伏板，配齐卫生设施，衣食住行、就学就业全面提质。
5: 从2016年通电搬迁到2018年整村的柴改电，2022年建起原网合储的微电网，我们看到土炕变电炕，整村用上全绿电，陪着村子捧回青海首个零碳乡村认证，迈进乡村振兴的新阶段。我们将守好微电网，用智慧平台让绿电托稳产业，照亮农家。
2: 10年深耕，久为功，班彦村的振兴之路从来都不止于安居，更向着乐业稳步迈进。10年砥砺前行，这里彻底实现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的蜕变。盘绣园里绣娘飞针走线制作出的手工艺品，通过电商平台走向全国。闽流酒坊中传统工艺酿出的佳酿，成为游客青睐的伴手礼。而在村头巷尾，一家家农家乐炊烟袅袅，也成为产业融合的微缩窗口。
6: 随着小村发展之后，就是那一开始了农家乐，在家门口就有收获，日子过着越来越红火。
2: 小小的乡村业态撑起了群众红红火火的好日子，也丰富了班彦宜居宜业宜游的振兴新内涵。从深山穷村到零碳新村，从生活困顿到安居乐业，班彦村的跨越式发展生动展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省各地以班彦样板为示范，持续补齐民生短板，优化公共服务，推动生态保护、绿色发展与民生改善深度融合，让高原各族群众共享发展成果。
7: 这10年，我们抓党建、强班子，发展富民产业，培育文明乡村，用心办好穷人身边大小事。接下来，我们会继续感恩奋进，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把班彦的乡村振兴路子越走越宽。
0: 保护生态环境，首先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天，农历7月11。
1: 欢迎收看青海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互助县班彦村牢记嘱托，把异地搬迁、民生。

0: 摸清家底，掌握动态，要把建好用好生态环境监测网络这项基础工作做好。近日，青海省水质监测智慧实验室完成核心功能区基础设施建设，进入设备调试验证阶段，标志着全省水环境监测向着自动化、数字化转型迈出坚实一步，为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筑牢技术底座。
1: 在青海省水质监测智慧实验室里，全自动 AI 水检系统正在运行。系统通过采运、测管四个功能板块，对地表水水质开展自动化检测分析。青海作为中华水塔核心区，地表水监测点位广、海拔落差大，对监测效率、数据质量及应急响应提出更高要求。立足高原水环境监测需求，青海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联合国家级科研平台开展技术攻关，依托智慧实验室建设，探索水质监测自动化、智能化应用。
2: 设备已经初步应用于我省的水质样品的监测，样品的类型现在覆盖了饮用水源地、地表水等多种类型。
1: 经过有序推进，目前实验室核心检测与管控功能已初步成型，配套设备正处于性能验证阶段。从人工逐项操作到样品自动流转、数据自动生成，智慧实验室建设带来的不仅是效率提升，也将进一步增强监测全过程质量控制能力。水质监测智慧实验室的逐步建成投用，进一步增强青海水环境监测的精准性、时效性和支撑力，为守护好中华水塔、打造生态文明高地提供更加坚实的技术支撑。
2: 从设备的运行来看，全面运行后呢，相较于手工监测，不同项目的这个分析时间呢，可以平均缩短50%以上。我们投入的分析人员呢，也可以减少将近一半。下一步呢，我们也将积极的推动设备方法的比对验证，推动数据的应用。多出数、快出数、出准数，推动我省生态环境监测数字化的转型。
1: 8月22号，第一届青藏高原高寒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学术研讨会暨青海海北高寒草地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建站50周年战略咨询会在西宁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200余位专家学者、相关领域工作人员参会，围绕未来科研方向、平台建设及区域服务等议题展开研讨，为深化青藏高原生态保护与区域高质量发展凝聚学术共识。建站于1976年的海北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开创了我国高寒草地生态系统长期定位观测研究的先河，为全球气候变化响应、退化草地修复等研究提供了关键科学支撑。
3: 近日，2026昆仑文化论坛嘉宾调研组一行来到海北州，实地参观调研“两弹一星”精神诞生地，感悟伟大精神传承红色基因。
1: 在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和一分厂旧址，专家学者通过观看照片、资料、模型等珍贵文物展陈，聆听原子城和共和国核工业从无到有的发展故事。调研团还来到青海湖仙女湾，实地考察湿地生态保护成效，感受碧波荡漾青海湖的良好生态，了解牧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变化和乡村振兴发展情况。此次调研将红色文化、生态人文与昆仑文化有机串联，为深化昆仑文化研究阐释、推动文化遗产保护与文旅融合发展提供了鲜活的实践样本和丰厚的精神滋养。
4: 我觉得把这种旧址保存下来、保护下来，也是给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提供了一个了解历史、理解"两弹一星"精神的窗口。
5: 今后也会立足岗位，传承红色血脉，讲好先辈奋斗故事，把这份精神力量传递给更多的人。
6: 近日，参加2026昆仑文化论坛噶日塘秦克什专题研讨会的专家学者赴果洛州玛多县考察莫格德洼遗址和噶日塘秦克什。莫格德洼遗址面积约18万平方米， 北界天然悬崖形成防御屏障，兼具宫殿建筑与城墙。

0: 囊体系，是目前发现吐蕃时期同类遗存中十分罕见的案例。据专家介绍，这座吐蕃城址规模宏大，它扼守唐蕃古道关键节点，既是吐蕃向外经略柴达木河西方向的军事重镇，又毗邻东格措纳湖，距离热水吐谷浑贵族墓仅百余公里，军事、交通、宗教多重价值叠加。噶日唐秦克什坐落于玛多县扎林湖北岸噶日唐坡地，距湖岸约200米，海拔4306米，处于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保护核心区。在扎林湖北岸，这块静静伫立高原的刻石完整呈现在专家眼前，专家们围绕古文字考证、石刻地理背景展开交流。从莫格德洼遗址到噶日唐秦克石，两处重要遗存串联起黄河源绵长的历史脉络。专家们以脚步丈量山河，以实物印证史料，也将进一步推动昆仑文化的挖掘阐释，让沉睡在江源大地的文物遗存持续释放出新的时代价值。
1: 今天，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12轮黄南赛区比赛在黄南州体育场开赛，最终黄南热贡艺术队0-0战平果洛格萨尔队。
0: 比赛中，双方队员攻防转换节奏紧凑，对抗比拼激烈精彩。黄南热贡艺术队依托主场优势，士气高涨，敢打敢拼，积极组织边路突破、中路渗透、精准传射。果洛格萨尔队作风硬朗，配合娴熟，不断发起强势反击。整场比赛紧张刺激，跌宕起伏，两队队员始终秉持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体育精神，全力以赴，奋勇争先，用汗水诠释热爱，用拼搏书写担当。
2: 通过这个比赛呢，可以感受到黄南州和这个果洛州两地之间的体育交流的这种氛围还是很浓烈的。我也感受到两地的这个球迷之间的这种友谊。所以这样的活动非常的有意义。
0: 赛场上激情燃烧，热血鏖战；赛场外文旅交融，活力纷呈。泽库县精心组织本地农牧专业合作社、特色小微企业、非遗传承人入驻赛场外展区，集中展销优质牦牛肉制品、高原酸奶、酥油等绿色农特产品和藏式手作、民俗饰品等精美非遗文创作品。观赛群众在感受足球魅力的同时，近距离体验泽库特色民俗文化，品鉴高原绿色美食，有效实现体育赛事加文旅推介加助农增收的深度融合，让一场足球赛事成为展示泽库形象、推介泽库资源、凝聚泽库人气的重要窗口。
3: 青海正加快构建一新一环四区多带生态旅游新格局，聚力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作为北进祁连特色生态旅游带的核心景区，海北州祁连县以北架祁连9号公路破堤，让绿水青山加速转化为金山银山。祁连山深处一条沉寂数十年的老路正重新定义天境祁连，一条9号公路串起6个乡镇、12个核心景区，让日均车流从不足200辆增至高峰破万，旅游收入突破18亿元。这条向北敞开的公路藏着怎样的突围密码？明天，《青海日报》重大主题报道专栏《江源进关》将推出第23期《一条路带活一个县》。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新闻联播同步播出，串珠成链兴百业。敬请关注。

0: 八月二十一号，2025年青海省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现场会在海南州共和县召开。通过现场观摩、经验交流，持续推动全省农村公路建管养运提质增效，助力高原乡村振兴。
1: 观摩现场，各地交通系统工作人员先后走进省道307恰普恰至151景区交旅共建路段、道塘河镇公路提升改造现场观摩。现场集中展示生态边坡治理、路景融合提升、慢行系统打造等精品建设模式，示范推广砂石路冷再生新型养护工艺，全方位呈现青海农村公路生态化、精细化、融合化发展新成效。
2: 现场学习了先进经验，深受启发，倍感振奋，进一步开阔了工作视野，更新了建设理念，对新时代农村公路高质量发展有。

0: 了更加直观深刻的认识。
1: 本次观摩活动既是一次对标先进的学习，更是一次加压奋进的动员，将农村公路建设作为统筹城乡发展、改善民生福祉、支撑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
2: 会议现场传达全国相关会议精神，通报全省四好农村路建设工作成效，部分地区交通运输部门围绕项目建设、资金保障、交旅融合、进度管控等亮点工作交流经验，互学互鉴。
0: 我们将以此次全省现场会为新起点，建强长效管护体系，深化交旅产融合发展，让四好农村路成为果落牧民的致富路、幸福路，为高原乡村振兴铺实交通底色。
3: 我们将统筹建管养运一体化推进，以路长制促路长制，推动农村公路从有向优转变，从通向畅提升，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贡献交通力量。
2: 农村公路连着民生，关乎发展。今年以来，青海省立足高原地域特点和牧区发展实际，因地制宜探索特色化、差异化农村公路发展路径。资金项目重点向玉树、果洛、海南、黄南等高海拔偏远牧区倾斜，补齐牧区交通短板，让道路通行更安全顺畅。同时聚焦群众出行急难筹盼，实施道路亮化、路况升级、便民桥梁改造等民生工程，擦亮我家门前那座桥民生品牌，解决30多万农牧民涉水过河、绕路远行难题。依托高原生态资源，打造十座山生态旅游风景道，推动公路与生态文旅深度融合，实现修一条路、每一片景、兴一方业、富一方民。
4: 今年我局立足居前，把效发力，积极向上争取资金，落实交通专项建设资金1.5亿元，谋划实施农村公路项目63项，全力补齐农村交通短板。
5: 通过完善通畅路网，精准带动沿线重点文旅业态稳步发展，让群众实实在在享受交通发展红利。
6: 因地制宜探索高原农村公路特色化、差异化发展路径，重点解决农牧民群众行路难、夜行难、贯通难、过河难等出行难题。
7: 近年来，海东市民和县紧扣青藏油从民和走文旅品牌，深挖河黄文化底蕴，创新文旅消费业态，年接待游客突破520万人次。
8: 作为青藏高原的东部门户，民和是内地通往青海、西藏的咽喉要道，4000年前的史前文明与秀美的黄河生态交相辉映。在喇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来自全国各地的研学团队正在探寻世界第一碗面条的传奇故事，感受厚重的河黄文化。
9: 我们持续优化提升展陈体系，不断挖掘遗址背后的文化内涵，大力开发沉浸式研学体验项目，让古老的遗址、传奇的远古面条真正活起来，活起来。努力把喇嘉遗址打造成为展示河黄文化、传承中华悠久文明的重要文化窗口。
8: 依托青青黄河生态资源，民和县把自然景观与人文历史深度融合。作为黄河流经青海的最后一道峡口，禹王峡以碧绿如玉的河水和红艳的丹霞地貌惊艳游客。近年来，当地在峡谷内建起了悬空玻璃栈道和水上游乐项目，让游客在体验心跳的同时，沉浸式感受百转柔情的黄河风情。
10: 把生态观光和这个民俗体验结合起来，游客多了，周边老百姓开农家乐、买土特产的收入也跟着涨了，真正实现了生态保护与这个富民增收的双赢。
8: 在打造优质生态景区的同时，民和县还大力培育夜间经济新业态。每当夜幕降临，民和桃花源街市灯火璀璨，特色小吃、非遗文创、民俗演艺等多元业态汇聚，烟火气十足。街市实行专业化管理，通过夜购、夜食、夜娱、夜演、夜游五大板块，构建起食、游、购、娱、演一体化链条，成为市民休闲与游客打卡的核心区域。
11: 街区常态化推出国风演出和文艺展演、美食节、电音节等活动，积极对接县级优质文艺活动落地引流，以本土国风文化赋能夜游经济，留住游客，拉动县域消费增长。

0: 民和县还创新推出一车一县一主题旅游模式，省级非遗项目木莲宝卷重返舞台，千人太傅舞精彩演绎和黄民俗，全县 A 级景区乡村旅游重点村多点开花，数字文旅智慧旅游建设加快落地，举办各类文旅活动230余场次，有效激发了文旅消费活力。2025年接待游客520.5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14.57亿元，文旅消费实现稳步增长。
1: 我们聚焦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秦秦黄河生态旅游带建设，通过夯实县乡村三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深挖文化遗产，培育夜间消费新业态，推进智慧旅游建设，通过活动引流加服务游客，擦亮青藏油村民和这文旅品牌。
2: 近日，清华大学青年旗旅实践支队深入海北州祁连县，围绕数字文旅与文化活化视域下祁连县保护性文旅发展主题开展实地调研。
3: 调研期间，实践支队先后走进额堡古城、额堡九号大帐、阿柔秘境文化旅游基地及伦布夏国景区，实地考察历史遗址保护利用与草原民俗文旅项目建设情况，探寻地方历史、民族文化融入旅游发展的实践路径。在祁连青羊沟徒步路线，队员们重点观察自然景观资源如何转化为可体验的旅游产品，探究旅游开发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的现实课题。
4: 我们感觉这周围的景色非常美丽，在整个过程中都感觉得到自己是融入在整个大自然当中的，非常开心。
3: 在卓尔山阿米东索景区，实践支队实地查看运营管理与资源保护工作，详细了解康养旅居、山野露营等新兴文旅业态发展情况，重点关注数字化建设在景区宣传服务管理中发挥的作用，以及文旅发展带动当地群众参与产业的实际情况。实践支队还走进红西路军和解放军二军纪念园、中华民族共同体体验馆，调研红色文化、民族文化转化为旅游体验内容的做法，走访非遗传承人工作室，亲身体验祁连刺绣，近距离调研非遗项目保护传承与文旅活化的现状。
5: 体验了当地丰富的民俗以及非常优美的非遗刺绣技艺。此外呢，我们还在纪念馆学习到了先烈的这样一个奉献和艰苦奋斗的精神。总的来说，我们在祁连这几天的行程实在是受益匪浅。
3: 通过实地调研，清华学子将整理汇总各点位调研资料，总结经验，剖析问题，形成调研报告，为祁连县推进保护性文旅发展、推动数字文旅和文化活化工作提供智力支撑与参考借鉴。
2: 八月的青海湖，天蓝如洗，碧波荡漾。
6: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同去欣赏。

0: 和你过得不平凡，和别人不平凡，你谁都有另外世界的人。
1: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2: 我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和命运。
3: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别了，我是别了。
3: 若要坚持够，生产责任制，
5: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6: 这是时代的步伐。
7: 谁也阻止不了。
8: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9: 王源得到我的青睐，过得苦日子太长了。
10: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 我心里就难受。
11: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2: 只有把腰子。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0: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葛孙少安这一辈子他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4: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5: 你变了，我是变了。
6: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7: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5: 这是时代的步伐，
7: 谁也阻止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8: 王源得到微信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9: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0: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5: 只有把腰子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处暑。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

0: 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牢记总书记嘱托，用好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注入精神力量。
1: 十五五开局之年，被誉为中华水塔的青海不断筑牢绿色生态屏障，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
0: 多家商业银行发布优化后的消费贷贴息政策执行方案。
1: 我国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矿山绿色转型发展。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开幕，展示中国机器人产业实力。
1: 伊朗方面称，参与美国对伊朗经济战的国家将被视为敌人。
0: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等额反制关税将正式生效执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持续完善红色资源保护机制，发掘红色精神深刻内涵，在保护和利用中赓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注入强大精神力量。
2: 这个暑期，地跨十五个省份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迎来参观热潮。泸定桥头，人们追忆飞夺险关的浴血冲锋；娄山关上，人们回顾四渡赤水的惊心动魄。在贵阳，超20万人次走进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借助现代科技重温红色历史，感悟长征精神。
3: 我女儿一进去一会儿就眼泪都流出来了，就然后让她能够更深刻的去体会这段历史，知道我们今天的和平来之不易，今天国家这么强盛，也是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4: 我的内心深受震撼。长征精神跨越时空，代代相传。如今，我们的国家也越来越强大。作为新时代青年，我要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2: 用好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始终高度重视。党的十八大以来，他多次走进对我们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革命圣地、红色旧址、革命历史纪念场所。他指出，革命文物承载党和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记载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和感人事迹，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他强调，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弘扬革命文化，传承红色基因，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截至十四五末，我国拥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处，国有馆藏革命文物150万余件套，革命纪念馆超过3000家，革命纪念馆体系基本形成，年均6亿人次观众走进革命遗址和纪念场馆。
5: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和推动下，我国的红色文化深度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十五期间，我们将持续探索保护的新机制、新方法，以数字化赋能红色资源活化利用，构建保护、研究、传播、践行全链条体系。
2: 红色资源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珍贵资源，保护是首要任务。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前不久，我国首次针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的修缮和环境整治，出台《革命文物保护工程技术导则》试行，从调查、评估、施工、验收等全流程，解决各地修缮标准不一、过度翻新等问题。革命老区江西红色资源丰富，在赣州位于于都县的中共赣南省委旧址正在修缮，当地使用原工艺、原材料，确保整个建筑修缮后充分保留历史原貌。在红色故都瑞金，纸质文物占了馆藏革命文物的近80%。针对部分病害纸质文物，当地正通过一系列技术手段开展抢救性修复。
6: 下一步呢，我们重点开展馆藏革命文物预防性保护计划，同时呢，建立病害监测预警体系，并建成本区域革命文物数字档案库，让红色资源

0: 实现科学保护，原貌留存。
1: 在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红色资源星罗棋布，要利用好这一优势，做好红色文化的传承弘扬。我国持续提质革命文物整体展示，构建主题鲜明、类型丰富的纪念馆体系，拓展革命文物教育效能。北京依托北大红楼、香山等红色坐标，在全市搭建起建党、抗战、进京赶考三大片区，以常态化展览、特色临展和巡回展览，成体系、有脉络地阐释红色精神。
2: 在书本里的历史事件，我觉得有了更具象化的展示。如今中国发展迅速，那么我作为新一代的青年，我更要不忘初心，在我未来的学习、工作、生活中，传承好老一辈革命家的这种光荣传统，要敢吃苦、肯奋斗。
1: 重庆打造旧址加纪念馆加沉浸式体验红色文化矩阵，让红岩精神深植人心。新推出的小萝卜头的梦 X2 体验，全新升级的重庆1949主题演绎，以科技手段将观众带进那段烽火岁月，
3: 很有代入感，仿佛亲眼看见了当年革命先烈的英勇斗争，也让红岩精神变得更加可感可触，让我们感受到了其中蕴含的精神威力，更加激励我们要继承先烈遗志，坚定理想信念，奋勇向前。
1: 从嘉兴南湖一叶红船到革命圣地西柏坡，从于都河畔到宝塔山下，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见证着我们党一路走来的筚路蓝缕，不断激发人们勇毅前行的奋进力量。
4: 被誉为中华水塔的青海，在155开局之年，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持续筑牢绿色生态屏障，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
5: 青海是黄河、长江、澜沧江的发源地，广袤的高寒草甸是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的绿色水库。眼下，在海拔4400米的玉树杂多县澜沧江源园区的一处黑土滩，工作人员正对新种下的草籽进行出苗率检查。长期以来，这里的草原生态修复一直面临着高寒、缺氧、原生植被发芽率低等多重制约。
6: 我们在新种的草上覆盖上这种可以降解的环保材料，也是起到保湿固水的作用。目前这片整体上来说还是生长非常好的，计划在9月初就可以让草自然生长。
5: 不仅在种植模式上创新，青海还在草种选育上下足功夫。三江源平均海拔超过4700米，高寒地区生态修复难度大，治理成果巩固难。今年，当地联合科研机构加大草种繁育攻关，筛选出一批适合高寒地区生长的本土草种，进行扩繁推广，并针对草原退化不同类型分类试测。
7: 我们对轻度退化草原以自然恢复为主，对重度退化的采取补播改良，对重度黑土滩实施综合治理，确保治一片成一片，稳一片。
5: 不断筑牢中华水塔生态屏障，今年青海进一步依托科技赋能，一方面织密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监测网络，新增视频观测点位和遥感监测平台，精准捕捉草地与水源的数据变化；一方面在20000多名牧民生态管护员中，加大科技管护新手段的培训和使用，
8: 从拿马鞭到拿照相机，从骑马巡山到操作无人机，我们不仅是一名生态管护员，还是科研人员的眼睛和助手。
5: 今年青海发布三江源中华水塔生态保护支持体系规划2026至2035年，部署52条重点任务举措和37项重大项目。15五期间，青海锚定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的目标，将实施青海湖流域、澜沧江上游跨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完成修复面积30万亩，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着力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三大河流、干流、出省断面水质稳定达到2类及以上， 让中华水塔坚固丰沛，永续东流。
9: 十五，我们将推进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推动三江源、祁连山、青海湖三大国家公园协同联动，构建起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的自然保护地集群，确保到2030年三江源中华水塔生态保护支持体系基本建立，为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贡献青海力量。
1: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一至七月，我国电子商务实现稳定创新发展，线上线下融合，激发消费潜能。前七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线上渠道拓展商品消费范围，提升服务消费便利性。商务部重点监测电商平台上，一至七月在线旅游、在线生活服务销售额分别增长24.9%和16.3%。电子商务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商务大数据监测显示，一至七月，农产品和农村商品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12.8%和5%。各地培育电商加产业带，组织电商平台对接特色产业集聚区。一至七月，工业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1.4%和1.2%，网络购物、数字内容等也拉动相关服务业快速增长。近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多家商业银行发布公告，从8月1日起，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到每年5000元。信用卡消费贴息范围由信用卡账单分期扩展到汽车分期、装修分期等专项分期，以及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各类分期产品。信用卡分期贴息的比例为年化1%，且最高不超过办理相应信用卡分期业务时约定的折算年化利率的50%。多家银行还明确，无论是个人消费贷款还是信用卡分期贴息，都不需要单独申请，银行识别是真实合规的消费后，就能直接享受贴息。银行办理贴息服务不收取服务费。此外，8月1日到政策发布日之间已经办理的信用卡分期业务，可以联系银行申请补贴息。提高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额度上限，拓宽贴息范围，可降低居民消费信贷成本，与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叠加共振，进一步支持广大居民消费。
10: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262个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矿山的绿色转型发展。
5: 夏日时节，在老矿区上生长起来的景区，通过全新改造升级，吸引来一波暑期客流高峰。
11: 真没想到，这里以前是一座矿山，但是现在你可以看到满眼绿意。
5: 昔日的废弃矿坑，通过复绿植被连通水系，变成现在的旅游打卡地。而这个曾经的采煤沉陷区，正转型为新能源基地，一年外送电能可满足上百万户家庭的用电需要。历史遗留矿山治理正不断取得新成效，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工业遗产88处，占全国总数的33%。与此同时，我国正在开采的矿山生产运行方式也更加绿色。在湖北宜昌树空坪磷矿区，这里边开采边修复，梯田式绿化带的面积在不断增长。一条全长55公里的全封闭管道也在日前启动正式运行，进一步破解磷矿从深山直达物流码头的绿色运输难题。
12: 这条新打造的绿色动脉会让我们矿山的粉尘排放大大减少85%以上，每年可减少碳排放2000吨以上。
5: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级绿色矿山699个，占全国总数的67.7%，覆盖煤炭、油气、金属、非金属等多个资源开采行业。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把矿山生态修复与接续产业培育、城市更新等各项转型任务进行全局性谋划， 创新完善生态补偿制度、投融资机制，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加快形成治理、增值、反哺的良性循环。

0: 今年以来，国产农机装备加快新装上阵，精准对接实际所需，为农业生产提质增效。
1: 眼下，吉林省鲜食玉米迎来收获。由于鲜食玉米怕磕碰，以往大多是人工采摘，今年当地大力推广专用采收机，提高收获效率。
2: 我们来看，它和普通的玉米收割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割台和里面的传送带都是这种橡胶材质，实现柔性采摘，尽最大可能不伤害到玉米的果穗儿。
1: 正在举行的第25届长春农博会上，智能免耕播种机、轻碱型玉米收获机、秸秆高清洁打捆机一系列新装备也集中亮相。今年吉林投入研发资金 1.5 亿元，瞄准的都是东北地区粮食生产最急需的机型。今年更多实用新装备加快从大田向果园、茶园延伸。在江苏镇江这个万亩茶园，新下线的电动采茶机正开展示范应用。以往夏秋大宗茶采收成本高，用工缺口大，如今电动采茶机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
3: 一方面降低了人工成本，另一方面呢，相比油动装备降低了污染，提高了农产品的一个附加值。
1: 眼下智能装备也在改变传统养殖。在河北献县一家肉鸭养殖基地，工人们正将刚出壳的小鸭子接到智慧育雏棚里。这批新投用的智慧鸭舍能实时监测温湿度等指标，自动喂料系统精准控制投料，饮水器随啄随出，养殖经验变成了标准化程序，大大提高了鸭苗成活率。
4: 通过对舍内的环境指标的一个精准控制，发病率大幅下降，成活率呢由传统的96%提升到了目前的99%以上。
1: 目前中央财政累计投入超70亿元，加快推进短板机具攻关。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分区域、分产业、分品种、分环节梳理形成农机装备短板目录。一批高端智能农机装备、丘陵山区适用农机装备已实现突破和产业化应用。
5: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北京开幕。2000多台人形机器人将在5天的赛期里奋战30项竞技赛、21项场景赛。
6: 开幕式一开场，一组百米预赛就将全场氛围推向高潮。
7: 发令枪响，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
6: 来自天卓队的机器人一路领先，跑出了百米9秒39的好成绩，超过了人类9秒58的世界纪录。原地跳高展示环节，天霄队机器人跳出了2米88的高度，远超上届0.95米的最好成绩，
8: 比去年翻了将近3倍，非常震惊。仅仅一年的时间就能够有如此大的发展，说明了机器人在稳定性和爆发性都有了显著的增长。
6: 今天下午进行的400米大型组决赛中，冠亚季军成绩都突破40秒，目前人类的最好成绩是43.03秒。在自由搏击中，机器人的一记旋风踢体现出了高超的体态控制能力。网球、乒乓球等项目，机器人和人类高手过招也不慌不忙，电机响应、关节扭矩、运动算法得到充分验证。人形机器人方阵依次入场，步伐整齐，还能变换队形，考验了集群协同技术。
9: 看到那么多参加不同项目的机器人跳高翻转，所有的动作都非常震撼，
10: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激动哈！无论他们运动的速度还是他们四肢的这种平衡的感觉，让人对未来产生了无限的遐想和空间哈，未来可期。
6: 运动会以赛促研，以赛促产，各参赛队伍全力提升大模型感知环境独立决策水平。场景赛模拟家庭、酒店、物流等生产生活实景，考验机器人为人类服务的能力。
11: 和去年相比，今年的机器人更协调、更自主。它不仅是机器人的竞技场，更是一个最大的技术创新的场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场景创新和迭代，能够促进机器人技术更早、更快地进入到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去。
0: 近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全部完成。
6: 此次考察，雪龙号

0: 和雪龙二号共完成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开展了大气边界层、海冰物理、冰下生态和冰下海洋等学科综合观测，构建了北冰洋无人值守观测网，在北冰洋中央区多点组网观测实现历史性突破。同时对国产先进海洋观测装备进行了测试和业务化应用，为北极海冰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大气、海冰、海洋耦合系统演变过程提供原位长期观测和数据验证。观测到的参数将有助于更好掌握北极海冰变化特征与机理，提高气候预测的准确度。
1: 首次实现在极地这种冰下浅表层的声光电做一些采集，200米的这种固定层位之前做的还是比较少的。
2: 整个北冰洋的气候的变化，我们也是不断的在做一些扩展化的长周期无人值守的装备，从最简单的一些到我们现在的正在无人冰站扩产的这些种类会越来越全。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金融监管总局日前发布《非车险综合治理行动方案》，聚焦非车险领域突出问题和风险，持续整治无序竞争、销售误导、诱导投保以及捆绑销售、不知情投保等典型的损害消费者利益行为都是治理重点。非车险业务包括企业财产险、家财险、工程险、船舶险等上百个险种。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到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当前，亚太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量已接近全球一半。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第20号台风简拉维先后生成，并逐渐加强。受其影响，东南沿海多地有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记者今天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来自全国21个省份的71名选手将参加制造、信息、服务等6大领域的64个项目的比赛。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行，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今天，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全球总决赛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比赛共吸引来自全球140多个国家的50000多名选手参赛，其中280多名参赛及观摩团选手应邀来华参加和观摩了总决赛。汉语桥创办25年来，已吸引160多个国家180多万名青年参与。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警告周边国家及世界各国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雷扎伊表示，如果有国家采取行动支持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那么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有一滴石油流出，伊朗还将瞄准从波斯湾出口石油的其他路线。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说，美国为了以色列实施霸凌行径，完全无视美国其他盟友的利益。他表示，伊朗已收到邻国发来的大量信息，内容涉及本地区新的安全安排与经济合作，自主的独立的地区秩序才能真正带来和平与安全。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指挥官巴盖尔扎德当天表示，3名遭卡塔尔扣留的伊朗飞行员身体状况不佳，他呼吁卡方将这些飞行员转移至设备齐全的医院，并要求将被扣留人员送回伊朗。本月早些时候，伊朗称3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卡塔尔军方扣留，卡塔尔对此予以否认。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

复兴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卡尼表示，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卡尼说，美方在谈判最后一刻提出了缺乏经济合理性、不公平且损害加拿大利益的新条款。美方一连串的要求暴露出，他们并没有真正致力于构建

0: 加拿大多位省长22号表示，他们支持加拿大联邦政府的决定，拒绝在美国方面的压力下达成不利于加拿大的协议。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中国企业参建的坦桑尼亚朱利叶斯尼雷尔水电站22号正式投入使用，该项目总装机容量达到211.5万千瓦。坦桑尼亚总统哈桑出席投运仪式并表示，该水电站目前能提供的电力约占坦桑尼亚电力供应总量的一半，将为该国创造更多发展机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活力。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22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无人机在叙首都大马士革附近地区袭击一辆汽车，造成平民受伤。声明称，袭击严重侵犯叙利亚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近期，以色列多次袭击叙利亚。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2号说，以国防军18号对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一座军用机场发动空袭，因为情报显示土耳其有意在该地采取可能危及以色列的行动。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巴尔加斯21号裁定，美政府暂停向75个国家申请人发放移民签证的禁令违法，并撤销了任何仅基于该政策的拒签决定。报道说，这是美政府打压外来移民行动的又一次挫败。美国国务院今年1月下旬暂停受理来自75个国家的移民签证申请。据美媒披露，受影响国家包括索马里、俄罗斯、巴西、伊朗、埃及等。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本州岛今天凌晨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7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震中位于茨城县南部，东京等多地震感明显。地震已造成至少37人受伤，多地出现水管爆裂、交通受阻等情况。
1: 处暑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暑气渐收，秋日的版图不断扩大。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处去也，处暑，暑气至此而止，万物向内沉淀，逐渐完成生命的成熟。晚和青来早和黄，稻田里青的还青，黄的已黄，丰收在望。沿海的渔民则迎来了开渔季，千帆竞发，渔获满仓。古人将国家称为社稷，稷是粮食，是根基。今天我们讲大食物观，眼界更加开阔，山水林田湖，处处遇丰饶。通常情况下，四季之中秋风最软，24节气里处暑的风最柔，云彩也疏散自如，清清淡淡，故民间有7月8月看巧云之说。天地敛了锋芒，画出这幅好秋光。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葛森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告生产责任制。

0: 现在需要恢复和法治人民公社，这是死代的步伐，谁也阻止不了。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1: 王源，你饿不行了，过得苦日子太长了。
2: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靠田吃饭，田不下呀。 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3: 只有把腰挺直了。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那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1: 是秉持的公心，
8: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0: 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一边
13: 了。生疗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6: 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
17: 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16: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
17: 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
16: 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
17: 不要使用有金属感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
16: 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
17: 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时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俯，尽量缩小暴露面。
18: 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19: 哎，少平，我这白面片你拿上。
20: 没事，咱俩打小一块长大，我没少受你这个富翁的接济，我也没少白吃白喝的。
19: 那让你拿着你就拿着，你跟废话赛嘛。
21: 不是，我们下去检查农田基建大会战的情况，干嘛非要绕道啊？
22: 这个六叉公车啊，现在被一个行省四五的带着干。我听说这个周文龙在全县带头抓了40-50个人进行劳动教育，这是不是有啥问题吧？

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粉粉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司令已快到静止，雪当然再不会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整整温暖的春天还远远的。

哎，老板，你要赶紧找地方住了，弄好了，弄好了。

0: 这是判大会，不是开联欢会。
1: 那驴曹的节假媳妇王彩娥，说你笑得最欢。哎，
2: 孙玉婷，你好赖也是个蠢干部，你咋还骂人嘞？
3: 你骂谁嘞？啊，你骂谁是个爱驴曹的？
1: 你莫问话，
2: 我说你是爱着喂驴的曹子。
4: 怂样子！把劫机敌人带上来。是。坐下。坐下。有什么好看的？不要瞎话吵闹吗？
5: 肃静！肃静！哈哈哈哈哈！啊！找我？这真是瞎胡闹呢！怎么把一个憨老头子搞到这儿来了？开玩笑。
6: 还笑呢，还笑呢，啊！今天天儿不上了，你们中间就得有一个人上来，你们都完全无产阶级了，啊，在你们身上都寻不上一点资本主义。
7: 哎，少安哥，少安哥，来，快过来，来，少安哥。
5: 哎，你爸嘞？
7: 我爸开会去了。
5: 什么会？
7: 俺不知道，反正不是这会。
5: 看事了，没有看事吗？没有看事，你看什么？那你说我看事了吗？我咋知道你看事了？你都不知道我看事了，那你说个甚个呢？你什么时候了还在笑？你给我老实点！哎呀，分开站，分开站，分开站！哎，少安哥，我今天急着让你去城里寻他，少平给你说了吗？
7: 什么事啊？
5: 我也不知道，我看我今天急得很，
7: 是事要变了，
5: 是事要变了，爸，爸。
8: 肃静，肃静！站好，站好，站好！老实点。我宣布，批判大会正式开始。啊！下面请公社徐副主任讲话。大家都看见了，你们身后是什么？啊？
9: 哎，看哪儿呢？你们身后是咱们的民兵小分队。这个咱们的民兵小分队的工作就是搞阶级斗争，啊！这些来自各村的后生们，在公社秘密专干的带领下，在集市上没收社员的。
10: 奶奶是不是爸来的？
5: 爸看奶奶来不放心，也就来了，姐带着猫蛋狗蛋在家里看门。爸，跟你二爸说，我说成，你找田福堂说，说成了，没说成。我想这个事去找一下润叶说。 要是润叶和他爸福堂叔说这个事，可能他会说动徐志公，那徐志公再依着福堂叔来。而且润叶让少平给我捎话，说有事要跟我讲。
11: 哎，婶儿。
12: 哎，少平来了。
11: 婶儿。
12: 啊。
11: 我来还润叶姐给我的钱。 钱。
12: 润叶姐给我了钱和一些粮票，这钱呢，我花了2块给奶奶买药，算是润叶姐的心意。可这粮票，我不能要。
11: 哎呦，你润叶姐给你的，你就拿哈。哎呦，哎，你拿哈。都要通通集中在。
0: 生啊！
1: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2: 婶儿，你家还有炼钢铁的书呢？
0: 这是我家鞋样的书，你想看就看吧。
2: 婶儿，嗯，这书借我看看。这书不是讲炼钢铁的，是讲人。
0: 你看，你看啊，那还是你润叶姐回家的时候从学校里拿回来的书。
2: 婶儿，那我去找个安静的地方看书。把润生屋的油灯也借我吧。
0: 行，你拿去。
2: 谢谢婶儿。
3: 哎，我说你一会儿啊，去把那个自行车给我擦一擦。明天天一亮，我到公社去。
0: 你去公社干什么？
3: 我要让社员知道我是从公社开会回来的。
6: 啊，下面请公社文书刘克明同志讲话。
7: 你干甚了你呀、啊？
8: 我要给你玩玩。
7: 玩什么？你到里边玩去。你快回去吧。
6: 祖国河山一片大好，当前形势一片大好，咋会变天？这是彻头彻尾的反动思想。把积极敌人带下去，看起来。
10: 保尔·柯察金，这个普通外国人的故事，强烈地震撼了他幼小的心灵。他忘了吃饭，也没有听见家人呼叫他的声音，他忘记了周围的一切，陷入了一种说不清楚的思绪之中。那思绪散乱而漂浮，却又幽深而莫测。

0: 最后说来见我，说你一晚上没着家，我直到看完才发现，这天都已经亮了。这本书讲了一个叫保尔·柯察金的苏联人，里边还有一个可爱的富家女，叫东尼亚。东尼亚那么爱保尔，可最后。
1: 给学生补课，别拿工作当借口了。你是不是怕妈给你说对象怎么样？啊，
2: 不是。
1: 哎，电影票，医院里发的，就发这么两张，可难搞了，好多人都搞不上。南征北战，彩色的，新拍的啊，哎，一定要来啊！二妈在电影院等你，别把二妈一个人扔到电影院。
2: 知道了。

0: 我刚才去学校找你了，你同宿舍那个同学杜丽丽跟我说，你陪着二麻来看电影，没想到是你们两个。哦，他叫李向前，是汽车司机。我跟任月一样，都是陪田副主任的爱人徐医生来看电影，徐医生没来，我俩就不爱看了，出来了。
1: 我叫孙少哥，我跟润叶从小是一个村子长大的，说又有四长哥让赶来县里找他。哦，啊，
2: 刚刚车子，
1: 哥哥不吃。我跟润叶一起叫你少安哥吧，经常听润叶提起你。要不这样，我请你们俩去吃个饭。
2: 啊，不用了，我待会儿还备课呢。
1: 那我开车送你。
2: 我骑车来了，少安哥。
1: 咱俩走，我陪你一块走。李向前，你就不跟了吗？你先回家吧。啊，那看来你们是真有事儿。那行，那我先走，那下次。
3: 好吧。
4: 安哥，走啊！
5: 赶紧洗啊！
4: 那咋还不洗啊？你为了省钱，连车都不坐，这一路走来，脸上都是土，洗完了舒服一点。
5: 洗可以啊，不干就是这个白毛巾啊，饿了就遛完就变成黑的了。
4: 那黑了再洗呗。来，要不然咱们把头也洗一下吧。来，
5: 洗头。
4: 哎呀！
5: 哎呀，你等一下啊！啊！哎呀，晾上就好。水凉不凉啊？
4: 晾上烫人，我自己搓。
5: 你看哥说什么了？这白毛巾变成黑的了吧？
4: 那有啥呀？
5: 哎哎。 这是把鞋的狠，哎呀，不敢摸。
4: 雪花膏。
5: 哎呀，我不能摸这个太邪了，出去没法见人了。啊？
4: 那你要不用，以后我也不用了。
5: 为什么？你不喜欢的东西，我也不喜欢。瑞姐，原来每次来见你，你都穿洗衣裳，这次咋穿旧衣裳？
4: 你说呢？
5: 还有你这辫子，咋绞成短头发了？但是，你不管是有辫子还是没有辫子，我都觉着好看着。
4: 那，你喜欢？
5: 喜欢。
4: 是的，随着光阴流逝，每个人都在变化，这又一次使少安强烈的感到，他们的童年早已经过去了。
5: 屋里闷热的很，闷得是喘不上气来。嗯，咱出去走一会儿，出去走。
0: 红志，红志，老四，老四，红志，红志，红志，红志，像他这十七八岁的后生，正是能吃能喝的年龄，这每顿就啃两个高粱馍，这能行？哎，少平，少平，少平醒了，少平，少平，你咋样？少平，啊，来，起来。
1: 我刚才干活的时候，力气使猛了。
0: 起脸毛又油，眼前一黑。行了，好了，行了，大家散了吧，继续干活，让他在这歇歇，
2: 走吧。
0: 好吧。来来，你坐。哎呀，来，喝点水。
2: 你还胡扯个啥呢？还胡扯气力使吗？你揍是饿的。这要是一天都坐在教室里，我还好过点。
0: 眼下除过每天东奔西跑、学功学农之外，在学校里也是半天学习半天劳动。我跟你说实话，这段时间是我最难熬的。哎，少平，我这白面片你拿上。
2: 这年头谁的白面片我不宽裕？再说了，这几个白面馍馍也解决不了我的问题，反而还会惯坏我的胃口。
0: 哎呀，少平，你都拿上吧。
2: 少平。
3: 知道你爸是村支书，你家条件好。哎，咱俩打小一块长大，我没少受你这个父母的接济，我没少白吃白喝你，我啥时候跟你客气了？
2: 那让你拿着，你就拿着，你给我废话啥呢嘛？说实话，上这学难是难，可我的心里有种说不出的高兴滋味。 我一直从一个山乡克劳来到了一个大的世界，这对于这么一个农民的儿子来说，已经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了。
3: 你都饿成这样了，你还有高兴的资本？我已经十七岁，
2: 我也想穿身体面的衣服站在同学面前，
3: 我也想每天吃饭的时候能够领一份野菜，
2: 最后。 再配上一个白面馍馍，或是黄面馍也行。不是因为馋，是为了活得尊严。我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想想家里比我还苦还难，我也就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了。

0: 小明，你俩说话了？
1: 我俩没说话。
0: 哎，虽然你俩没说话，但我发现你俩用眼睛说话越来越多了。小平，
2: 长安哥，你走那么快干啥呀？
1: 在山里跑惯了，这走得慢，心里急得不行。
2: 我都跟不上你了。啊，咱们在这儿休息一会儿吧，坐一下。
1: 你说这个找你来，有四个恶说，是吧？四，人有个事要跟你说了。
2: 那你先说。
1: 呀，你说完了我再说吧。惹这是惹那个二流子姐夫王满银的事。
2: 我二妈给我寻了个人家。
1: 人家？
2: 一个领导的儿子，就是李向前。我现在就想问问你，你是咋想的？
1: 你二妈给你介绍对象，那你要是不愿意，这事不就算了吗？
2: 那人家麻缠得紧啊。
1: 那咋麻缠？那你都说不愿意了，他能咋麻缠？这城里的人都这么不要脸？
2: 他是个死人呀。
1: 不是，我不是死人，那你说让我咋办？我揍他一顿？
2: 那我就是想知道，你听到这个事以后，你是咋想的？
1: 那要是小时候你让人欺负了，我肯定把他牙打掉了。
2: 我记得小的时候有个男同学专门往我身上扔篮球，你给人打的嘴里鼻子里都是血。那以前我要是看上山上哪个山丹丹花，你还去给我摘呢。那现在遇到这样的事情，你咋都说不出来个话呀。你到底咋想？哎哎，你干什么？
1: 哎呀，这个事真是愁的人，我下来降降火。
2: 哎呀，太冷了，你快上来。
1: 也不是我降降火。
2: 你要是不上来，那我也跳下去了。
1: 哎，你不要下来，你一个女子在冻坏了。我是啊，我降降火就好了。哎，哎呀，我的鞋呢？哎呀，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知道是耍鞋了啊。
2: 看你那个傻样。行了。我不逼问你了，我心里有答案。
1: 啊？
2: 哎，山安哥，你刚跟我说王满银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啊？
1: 啊，我那个二流的姐夫贩卖老鼠药，被公社给拉走了去劳教，我爸也跟着赔罪去了。那全家人急得大哭小叫的，没有办法。我想着到公社想个办法把他们两个人弄出来。
2: 做难了才想到找你。
1: 全家人都愁死了。
2: 山哥，你做男人能想到我，我高兴。你放心，我去跟我二爸说，让他把王满银放了。明天我跟你一起去石歌节找他们。快上来吧。啊、哎呀，裤子都湿了。
1: 我是我是，一会儿就干了。哎，你不用去了，你二爸这县里是领导，那全县的人都敬服他。他要是说了一句话，我把这话带给那徐主任和白主任，这事就能成了。
2: 山安哥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二爸去乡下开会了，他一回来一准回家。这样，你跟我到二爸家去等他。刚好你这衣服湿了，也要晾一下，快走吧。
1: 啊。
3: 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鼓舞下，普及大寨县革命群众运动正在蓬勃兴起。冬季农田基本建设出现了新的高潮，在大好形势面前，各级党委要保持清醒头脑，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个纲。咱们班昨天学习领导干部带头学好的文章，今天由班主任主持。我顾养民现在作为班长，先向同学们提问，谁来发言讲一下无产阶级专政的学习感想？
4: 我来。
3: 孙少平， 们都听好了，接下来我指到谁，谁就发言。孙少平，孙少平，
4: 我来吧，
5: 我来，
6: 我来吧，
3: 你来。
5: 对于人民群众来说，
7: 好样儿的！
5: 无产阶级专政总好过于
7: 一说话就抬手了，是外人见不着的代表，我心里就上火了，养都养不住。
5: 我们犯的错误是可以改正的，
3: 老梁
5: 改正的，最后。

0: 果然是本好书，以后在课堂上就不要再看了，不要让同学检举揭发你，不关心无产阶级政治。侯玉英同学揭发你上课看书是对的，是正确的，啊，咱们班就需要像他这样的，像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书记一样，来监督咱们班上。
1: 不符合革命要求的行为，
2: 是。侯玉英同学在劳动时虽然腿脚不好，可是总抢着干，爱乐于助人。
3: 红颜是本好书啊。
4: 老师，你说过了。
2: 哦，行，去吧。
1: 少平怀着感激的心情，他从老师的眼睛里没有看出一丝一毫的谴责。 反而感到那里面满含着一种亲切和热情。这一件小小的事情，使少平对书更加珍爱了。只有这些书，才使他觉得活着还是十分有意义的。
5: 瑞叶，这个衣服太新了，穿不出去了。
6: 你换好了没有啊？换好了。那我进来了。啊。哎呀，好的很啊。哎，这个是衣服给你。啊。走，直接拿下。
5: 哦。给。
6: 二爸。
5: 叔。
6: 二妈，来来来。你是余国家的大孝子。
5: 是啊。
6: 少满。
5: 哦。
6: 站住啊。
5: 坐下。哦。
6: 哎，早啊你！哎，没事儿。现在是咱双顺村的生产队长。好，雨后生了这个好后生啊！你抽烟吗？哎，
5: 谢谢叔。
6: 哎，润叶。
7: 啊。
6: 他得是还有个弟弟啊。
7: 少平。
6: 少平，少安。平平安安。哎，这个雨后还是很会起名字的嘛。
5: 啊！二爸，嗯，现在他们家可不平安。咋了？说呀！是这说，啊，俺姐夫，那罐子村的王半爷，犯了老鼠药，被公社衙的集结大会上劳教去了，也不知道为什么，俺爸也抓过去，装土赔罪，全家人都急成啥了，现在。
6: 上上下下都开始胡闹。

0: 哎，这十个街公车咋也这样了？有多少人被劳教？
1: 具体我也不清楚，十几个人是有了，反正是每个村肯定都有人。双水村有没有？那双水村没有。哎，但是田二叔也被批斗了一通。
0: 批判田二？
1: 啊。
2: 阿爸，你看，要不你跟白明传叔叔还有徐志功叔叔说一下，把他姐夫放了。

0: 我现在很忙，没有时间去诗歌界公社。你回去把这个交给白明川，他就知道该咋办了。坐。
1: 哦。
2: 哎，少管啊，现在这个农村啊，农民都吃不饱啊。
1: 你对这个问题是咋看的？
2: 饿啊。
0: 嗯。
2: 你倒是说呀！啊，和他饿说，啊，上面18都可以管，就是在农民种地这个事上就不要再管了。那你说这农民一辈子专门就是种地的吧？你现在弄的地都不会种了，这也管那也管，什么都不让干，缩手缩脚，那个手脚死死的捆住了。那别的我是不敢想啊，就在种地这个问题上。
0: 要是不指手画脚，就让农民自己种，什么问题都没有，肯定好办得很。
3: 你这个娃思想不简单的，啊？哎，少安，饿了吧？我给你煮面条。
0: 哎，你饿不吃了，我得赶紧回去，这急得很啊。不是，
3: 吃了再走吧。
0: 吃完饭再走。
3: 对，吃完再走啊。
0: 冬晚，以后到城里来，就到家里来，所以要好好跟你聊聊天。
3: 我觉得你的思想不简单，对很多问题的看法很深刻，啊！你看，此二爸可看中你说的话了，你可真行。
4: 不是一个村的，又是你二爸，我敢胡说啊！
3: 哎，少安哥，要不我跟你去诗歌节吧？我跟白叔叔、徐叔叔关系都好着嘞，我把信给他们。
4: 好啊。
5: 那你要出面，肯定比阮的威力大多了。行。少安和润叶走在一起，就像他有时引着兰香在山里劳动一样，心里充满了亲切的兄妹感情。人活着是不能缺少这种感情的，即使人的一生充满了坎坷和艰辛，但只要有这种感情在。
3: 也会感到一种温暖的慰藉。假如没有这种感情，那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会有多么悲哀呀！
6: 你要是去拱社，那阮就不去了。你爸还在拱社开会呢，
3: 阮去不大好。
5: 哎，你晚上回双水村不？
6: 我可想回去呢，可我明天早上还有课，所以必须要回县城。 等姐夫的事情办好了，我让明川叔帮我搭个顺车，我就回县城去了。
4: 哦，
6: 你放心，姐夫的事情那肯定能办好。好。那我先去了。好，慢啊。
2: 你咋把信给我了？不是说你要去给白主任吗？

0: 少安哥，我愿一辈子和你好，咱们慢慢再说这事儿。
1: 孙少安他多么幸福啊，润叶竟然给他写了这样一封信。尽管他和润叶从小可以说是青梅竹马，但他长这么大从来没有敢想过让润叶做他的媳妇，因为不可能，也绝不可能去想。可是突然服从天降，一张白纸条犹如一条耀眼的电光在他眼前闪现，照着他一下子头晕目眩，那使他感到一股巨大的暖流在他的胸膛里汹涌澎湃，感到天旋地转，整个世界似乎都眉开眼笑，成了另外的一个样子。
2: 不知道我们下去检查农田基建大会战的情况，明明是先去十步街公社顺路，干嘛非要绕道先去检查柳叉公社？
3: 这个柳叉公社啊，现在被一个行省司务带着办。这个人我现在还没见过。
2: 先生是？你是说柳叉公社的公社书记周文龙吧？他去年大学毕业回来当农民，轰动得很，还真是个新生事物。
3: 哎，我听说这个周文龙在全县带头抓了四五十个人进行劳动教育，哎，一次抓这么多人，这是不是有啥问题吧？
2: 哎，副权，你不是又要去反对什么做法吗？你想把市块主任一手抓的劳教队散了，把人都放了。
3: 咋回事情嘛？
4: 咱好，咱好。
5: 我们是妹妹，我是武装专干，你们是干啥的？
3: 我是县革会的副主任田富军，这是县革会的副主任张有志。你这是咋了？啊？啥事嘛？
5: 这两个是逃跑的劳教人员，我们把他追回来，送到我们柳叉公社去。
3: 是这，俺的车正好去你柳叉公社，把这两个人给我，我给你们捎过去。
6: 徐主任，不是公社开会吗？我昨天晚上就蹬着自行车到公社住下了，咋不开了？哎，哎呀，嘿嘿，你看我这个人，嘿嘿，来来来，先抽烟抽烟。来，
7: 谢谢。我不会抽。
6: 哦，我记错日子了。
8: 哎，润叶来了。
9: 哎。
6: 润叶啊，什么时候回来的？正好你爸也在这儿。嗯，坐顺车回来的？
0: 没有，我坐公共汽车回来的。
6: 哦，润叶，你怎么知道你爸在这儿呢？
0: 我不找我爸
6: 啊，
0: 我找徐叔叔、白叔叔。哟，
3: 什么事儿啊？
0: 文二爸让我递封信给你们。
10: 名传之拱儿童子，你们好。据范英已涉关子村社员王满银因翻了季宝烙书友，现被押到双社村公社农田基建工地劳教，如此人再无其他问题，我亦可严肃教育一下，当其回队去。对于类似其他人员的问题，也望你们能够慎重处理，严格执行党的一贯政策，切不可随意行事，这是我个人的意见，请你们二位酌处。
6: 二爸咋知道这事情？
0: 我咋知道？估计是罐子村什么人反映的吧。
8: 你看怎么办？
9: 那有什么好说的？叫王曼莹回到生产队里去不就成了？

0: 那其他的人呢？
1: 总不能把人全都给放了吧？我徐志恭无所谓，你是一把手，你看着办。就
2: 按你说的办吧，先把王莽一放了，你是负责农田基建会战的，其他那些个事儿啊，等毕了再研究吧。我来这儿就是为了这，那我先回去了。
3: 田副主任，张副主任，我是柳沙公社的副主任刘世祥。
4: 周文龙呢？哎，
3: 他不是跟你们一块儿吗？啊，刚才那几个民兵里头有周文龙啊？对呀。啊，够。杨家湾跟贾家沟有几个农民偷跑了，周文龙带着民兵小分队去抓人，这不。 都抓回来了吗？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劳教农民跑了呢？
4: 周文龙主任一上任呐，这王法就硬了。现在会上工地上的劳教农民有四五十个，都是从各村抓来的。实在受不了这罪，逃跑是常事儿。
3: 为什么要抓这么多人劳教？
4: 你们两位都是上级领导，我也不好说。害怕，你说吧。
3: 这怎么说嘛？人家是正主任，我一副的说到人家正的，那成了啥？
4: 没事，你说。
3: 我不说，是为了田副主任你好。你是县里边的领导，可上面有冯主任压着。我说了，你是管还是不管呢？你要是管了，你和冯主任又得闹上。我们这些底下的干部啊，都很爱戴你。我要是说了，那是害了你。
4: 没事。
3: 我不怕，你说，你别怕，有我在这儿呢。只要县上还有一个支持他田福军的，那就是我张有志。照我说呀，这都是鸡毛蒜皮的事儿。冬天啊，有些农民没钱买棉衣，就把自家口粮拿到黑市上换几个钱；有些呢，做点小生意；有些对现在的政策不满，发了几句牢骚。
4: 这确实是点鸡毛蒜皮的事儿嘛。
3: 可周文龙就觉得这是严重的阶级斗争，就把这些人全部抓到了公社的农田基建会上工地上去劳教。
4: 就这么个劳教法啊？
3: 去年有几个公社也是这么干的，抓了几个人，一个人干几个人的活，还不给饭吃，还用民兵用枪看着，还不给记工分儿，这不胡整吗？
4: 周文龙今年比这更严重，动不动就把人给绑了，有个贾家沟的，两只胳膊都被打坏了，实在受不了，可不就跑了吗？
3: 刚才那两个农民是不是也被打了？
4: 啊，
3: 是啊。

0: 稍后继续平凡的世界。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这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
6: 谁也动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5: 王源得到北京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7: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8: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4: 只有把药停止了。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0: 高原巍峨广袤，绿野生机盎然，高山镌刻恒久的记忆，江河孕育无尽的希望。在这片极致的山川大地，人们守望家园，与自然共舞，各族儿女携手共进，谱写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与精彩传奇。
1: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

0: 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1: 不就是在全西安开展赛死赛格赛场样板戏的三赛运动吗？现在是各个大队搞，各个大队要抽十个男青年，十个女青年，十个老婆，十个老汉。各个大队搞完以后，各个公社还要搞，

0: 再告，政治运动不是不能告，但是这样告是不是太过分了？
1: 袁喜先，农业学大在险境成号，还要不要报纸？
0: 咱是为老百姓干死你，还是为了报纸成号？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成谜。
4: 正在播出《平凡的世界》。

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粉粉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司令一快到景致，雪当然再不会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真正温暖的春天还远。

0: 师傅，麻烦你给扫俩人，扫了县城。
1: 扫来了，好
2: 好。那走了啊。
0: 好好。
2: 谢谢啊。
3: 哎，石哲，我厨房还忙着呢。你们在，我就先走了。
4: 谢谢师傅啊，您慢些走，慢些走。
3: 不客气，
4: 麻烦你了。
5: 哎呀，
3: 哎，福达，你可是个大忙人呐。
5: 哎，我这个，你得忙着思谋筹划指挥，帮着大队办各种交涉，争各种利益。哎呀，就是石各杰公社，只要你田福堂出面办事儿。就能办得让人满意。这公社这些年换了多少茶干部，你都能和这些人保持热乎，这叫本事。
6: 哎呀，徐主任啊，你有什么话你就说嘛。你看你这么表扬我，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5: 那我今天就不去双水村了。
6: 哦，
5: 你回去给玉婷捎个话，让她把王满银给放了。
6: 哦。
5: 你看啊，这人是我让给抓的，再让我去把人放了，这脸上挂不住。
6: 哎呀，就是这事嘛，没问题，我一定把话捎到。哦，
5: 那好那好。
7: 现在这农民见了咱们公社的干部，就像兔子见了鹰，怕得要命。
8: 夫君啊，你说农民什么时候怕过我们共产党的干部吗？
9: 以前咱们走在哪儿，老百姓都把咱们当亲人一样。你现在这样整群众，那能不怕我们吗？
10: 哎呀，田副主任说的在理啊。周总还强调，搞社会主义，搞农业学大寨，就要。

0: 那麻绳子加路线，三令五申不成，就三令五绳。他还提出要揭开盖子，拉出尖子，捅上刀子。这样，一会儿啊，你带我跟张副主任上你们工地上去，把那些抓的人都放了，民兵小分队给我撤回来，让他们到柳岔街上去堵资本主义去。你的意思呢？
1: 我基本同意你的意见。不过。 现在这个形势，把人一放了事，怕说不过去。
0: 那你的意思呢？
1: 干脆这样，咱们也不说他们没有问题，但是把这个问题放到政治夜校和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里去解决，就不要再搞劳教了，啊？让他们写个检查，再派人呢批判一下他们资本主义倾向就行了。
0: 张主任，这个办法好。这样，我跟周文龙也没法说什么了。吴军啊，冯世宽可是很看重周文龙的。你打击了周文龙，那可就是打击了冯世宽呢。你说的这个问题我会考虑的，但是我放人的目的不是为了打击周文龙，因为他正好站在被放人的对立面上。如果真的放出什么问题，我田福军承担。
2: 哎呦，差点忘了，还没安排艾瑞吃饭呢，我去灶房说一声啊。
0: 哎，别，你不要特意为我和张副主任安排什么啊。一会儿把那两个农民叫上，他们肯定也没吃饭，一块吃。

0: 周总的吧，也不钱不掏，经常到这儿吃饭，跟自己家似的。嘿嘿，你这个黑棉袄的太上皇，到公社食堂就跟到你屋灶房一样啊！见了这么大一碗肥肉，你还拿了三个杯面膜，你吃得下去？你不怕撑着？
1: 这个周文龙啊，限制别人搞资产阶级法权，他自己却搞真正的资产阶级法权，把别的农民打得死去活来啊，让他当农民的爸，一分钱不出，在公社的锅里头挑肥拣瘦，大吃大喝。他爸呀，就以为这柳差镇是他儿子的天下，想咋样都可以，太不像话。
2: 去公社光回来了，帅叫过回来了。我去公社开会去了。嗯，开会？哦，这，直叔，你们都不认得，还不说话？直叔回来了。哦哦，回来了，回来了。他现在明显的意识到，这几年他在村里遇到了几个潜在的对手。他首先想到的是二队队长金俊武。 这家伙实际上成了金家湾那边的领袖，金俊武比他年轻，又是党支部委员，还时不时曲里拐弯的和他过不去。
3: 哟，福堂，从公社开会回来了。
4: 哦，回来了。
3: 支书，啊，开会回来了。回来了。哎，
4: 咋样？都说了些甚？
3: 这个会议精神就传达到支书这一层。哦，
4: 哦，我这个副支书这一层就不该知道。这个副支书，那就是骡子的物件摆设嘛。
3: 你给，哎，玉婷，支书。
4: 大队上有谁说我没有去公社开会吗？没有谁说你没有去开会啊。哦，哦，支书、副支书，你们看，你们看啊，咱们这个标语写下五六七年了，也错了五六七年了。
3: 咋了？这“坚决歼灭一切来犯之敌”，“歼灭”的“歼”写错了，
4: 写成“强奸”的“奸”了。
5: 这谁写的？
2: 这是我前几年写的，大队上有几个人识字了？你这胡秋写是甚啊？把你就讹求的不成？副书记金俊山，几十年就是那个样子，虽然从来没有和他一心过，但这个人没有魄力，年轻的时候都没翻起几个大浪，现在一大把子年纪。
4: 更没有力量和他田福堂争高论低了。公社决定啊，要把罐子村你那个侄女婿放了。真的？
3: 哦，徐主任不在，他今天回不来，叫我把话捎回来。哎呀呀呀，好的很，
4: 支书，这肯定是你在公社说下好话了。
3: 哎，说甚好话了？
4: 本来这个事情就应该这么处理，不管咋样，叫满银回罐子村吧。哦，俊山走了，这个事情你一会儿去说说就行了。哎，不成不成，还是你来宣布。
3: 咋了？我和满银远近算个心情，我宣布，怕政治影响不好。哎呀，玉婷啊，玉婷驼子，你这个政治觉悟我很满意。哦。
4: 你宣布政治影响不好，啊，我宣布政治影响就好了。啊，支书，你说甚呢？我实话跟你说，你宣布这个事情，那我哥全家都感戴你的情。少安在队里，他也欠下你的情，让队里那些个说你躲起来不管批斗会的事儿，在背后说你坏话的人，都知道你干甚去了。你是为咱村社员亲戚说情去了。 要不，你咋不把这精神传达给俊山副支书呢？不能你做下好事情，让俊山副支书来宣布。 让他做这个好人。
3: 好。
5: 哎，支书，
3: 哎，
4: 你打个喷嚏，我就得感冒。
6: 这所天津农大为巩固农村教水阵地，培养农业学大寨的各种人才，做出了贡献。
7: 哎，行行行。好干活
8: 。
7: 行行行，
8: 歇歇活。哎，徐家，其他人都休息，这些人怎么不休息？
9: 这一辈劳教的农民呢，除了每天吃两顿饭，一整天不让休息的。
8: 你是副主任啊？
10: 是。
8: 你一共抓了多少人？
10: 56人，上午跑了俩，下午跑了3。还剩51，
8: 这样，把他们全都放了，让他们各回各村啊。
11: 以后啊，不要再搞这些名堂，农民犯点错误，在政治院校批判一下就行了。
12: 这是周主任的决定吗？
9: 这是县上领导的决定。
12: 周主任回来了，这事儿得和周主任说。
13: 劳教队一个不剩，都放了。
8: 对，都放了。这些人不是没什么问题，有问题的话，政治院校教育一下就可以了吧？
13: 资本主义倾向用嘴巴就能消灭了？
8: 这是我们县委领导的决定，你可以不同意，但是你必须得执行。
13: 这是原西县两条路线的斗争。你田福军一贯搞右倾机会主义，和张有志一唱一和，这是明摆着和冯主任对抗。冯主任那是坚决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田福军到处散布奇谈怪论，对那些有右倾思想的人，你就好得像穿一条裤子。我那个同班同学十个街公社的白明川，从革命开始到现在一直是保皇派，你对他就像宝贝一样的器重。
8: 把之前抓那两个人也放了。
13: 人都被你放了，我还放什么呢？我马上给冯主任打电话，报告你田福军和张有志在柳岔的所作所为。你们这是明目张胆的破坏农业学大寨运动。
8: 你等一下，你先跟我出来，你把外面情况看清楚，你记清楚了然后再向冯主任汇报。来来来，老百姓喊什么呢？
14: 问你呢，周文龙，群众都在。

0: 喊些什么？他们喊县里来了两位主任，把劳改都解散了，他们要向两位青天告我们的状。
1: 周文龙，你一个共产党的干部，你看看你把老百姓逼成什么了，
0: 在社会主义国家逼成了旧社会的晴天大老爷，
1: 白天干一天，晚上还要熬夜。
2: 这晚上睡4-5个小时，饿得我们这都睡不着呀！就是，吃不饱睡不好。大老爷，
1: 你看看，你看看，
2: 把农民带来的粗粮，在公社的粮站换一部分好的粮食，从集体储备粮里头拨一部分补助他们。
3: 另外，晚上夜战的时间要缩短，农民有病该治的就得治。哎，
1: 谢谢大老爷，谢谢。
3: 哎，你起来，你起来。死营两个给你跪，我们共产党的干部啊，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没有为你们服务好，是我们对不起你们人民，是我们不好，啊！
2: 刘启年的时候啊，县上搞武斗，各个公社集合了好几千人到县上去救我田福军，我当时很感动。出来以后，我给老百姓跪下，但是当时我发了两个誓：一是我田福军一定要让全县的老百姓啊，从黑面膜吃成黄面膜，从黄面膜吃成白面膜。还有一个，我田福军。 希望我再也不要给老百姓跪第二次。没有想到啊，这第二次还是发生了。从今以后啊，你们除了你们自己的县，给谁也不要下跪，咬根要拧的嘛！共产党解放了全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咬根拧，不给别人下跪嘛！好，好，好，好，好。
3: 我给老百姓下跪，一是我田福军自己工作没有做好，二是就为了教育教育像你周文龙这样的干部。好。

0: 首主任，那下面咱们该怎么办呢？哦，回来了。回来。哦，回来。哎，玉厚，哎，不忙，走，我有事了。我在古社把你们家女婿王满银的事解决好了。
1: 我一会儿就叫他们放人啊！<笑>
2: 咋是你解决的呢？啊，
1: 是我少安啊，巡下人把事情办了。
2: 你说啥？
1: 你
0: 放心，少安督福了，不让说是他在县里巡下人办的这事，就说是你办的。就这。
1: 哎哎，
2: 那你少安在县上巡的谁啊？是不是我家润叶？
3: 他没有想到。 没有本事的孙玉厚竟养了一个这么厉害的儿子。这后生虽然现在年轻，也不是党员，但从发展的眼光看，他可比金俊武更残祸。
4: 师傅，这急着把我从刁元身上调回来，就是为了这事，是不是？那我的意见很明确，我不同意。
5: 金俊。
6: 开会的中途你才进来，你是不是应该把情况告清楚以后再发言？
5: 我看了嘛，县里很清楚啊，不就是在全县开展“塞死塞革”“塞长样板戏”的“三塞运动”吗？先是各个大队告，各个大队要抽十个男青年、十个女青年、十个老婆、十个老汉；各个大队告完以后，各个公社还要告，公社要抽40个男青年、40个女青年、40个老婆、40个老汉，到县上再告。
4: 这成了仨了吗？政治运动不是不能告，但是这样告是不是太过分了呀？啊，过分？福军同志，那看你这个用词就很过分。德云同志，你是主管征工和选装工作的，请你发表一下个人的看法。你告诉我，这到底哪里过分了？
5: 我坚决支持冯主任的看法，啊，这个福军啊，还是你自己讲讲，讲清楚吧。这么好的运动，到底哪儿过分了？这么大张旗鼓的搞三赛运动，影响农业学大寨不说，啊，各个公社抽这么多老头老太太，年龄这么大，这么强的运动，那我们死几个了？
4: 这正是为了促进农业学大寨啊！
5: 田福建同志，你在六叉公社私自释放劳教人员，打击周文龙同志的革命积极性，这才是彻头彻尾的破坏农业学大寨啊！同志们，这是路线问题啊，方向问题，是得了政治优势病。
4: 谁得了政治优势病？孙哥，啊，福建同志。 我们本来是要把这个会开完以后再另开一个会讨论你的个人问题。现在我看常委会应该受限批判田福俊同志的优性思想和滥散乱的作风。如果都像他这样，那我们原喜县农业学大寨险金县的称号就不要想报了。险
5: 金称号不是能用棍棒和抢杆子来报的。
4: 农业学大寨的运动是一场革命啊，同志。
7: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啊！这个文农同志的动机啊，也完全是为了革命嘛。
5: 革命是什么？革命就是把人往死的打。哎，你
7: 打死几个人了？死了几个人啊？
8: 胳膊腿打坏了还不行啊？还真要把人往死里打，谁都没有权利判别人的死刑。你，
7: 哎，伙计，怎么没要这么大嘛？
8: 我们都是一个蛮子的同志啊，你什么意思？啊？
4: 这是知识还是反对？这完全是孔老二的中庸之道啊！
7: 就是，
4: 走，谢谢哥。元喜县农业学大寨险金称号还要不要保持？

0: 今天县里开会，说是要让各个公社搞什么三赛运动，赛诗、赛歌，我坚决反对。就因为我的反对，到现在也没有定下来到底咋搞这个事情。可是会议结束，李登云就按照冯世宽的指示，布置到公社去了。
1: 你反对的荒唐事还少啊？才只这一件儿。
0: 这些年啊，的确是干了很多让自己心里很不舒服的事情，可是没办法，我是共产党员，还是县里的领导。
1: 所以说嘛，你在县里工作就得有人支持你，一个好汉还三个帮呢。哎，我介绍向前给润叶当对象，就是想帮你争取李登云。
0: 李登云为了当书记的儿子，
1: 嗯，
0: 他跟润叶，
1: 你想想看啊。这个冯世宽是一把手，他跟你有分歧，那是政治立场不一样。可是李登云支持冯世宽反对你，这个不叫政治立场吧？
0: 这不是政治立场不一样是什么？
1: 你怎么想不明白呢？你下班回来回原溪县之前，那冯世宽和李登云那是工作了好几年的老大。

0: 冯事官一直想栽培李登云，你这一来就挡了人家的道，占了人家的位。要是咱们和李登云成了亲戚，那就不一样了。虽然润叶是你的侄女，可咱们待她像亲闺女一样，这个全县人都知道啊。
1: 王们家的事情啊，还是让他们自己做主吧，你不要乱掺和。
2: 爸，你们回去吧啊！不要送来呀！
3: 哎呀，你不管了，
2: 不要送，不要送，奶奶回去吧啊！
1: 哎，多注意身体啊！
4: 好好过日子。
2: 你放心，放心，放心。你回来了，
1: 爽啊！哎呀，大舅子，真的感谢你啊，也感谢你的朋友们。 让你们费心了啊，爽奶奶，
2: 爸，奶奶，你们回去吧。哦，
1: 我送。路上慢些哈。
2: 好，那你们回去啊，回去啊。爽，
1: 咱们一放心吧。我从今以后再不干投机倒把的事了。从明天开始呢，就不一样了。
2: 咋不一样了？
1: 你老说从明天起不一样。跟俺姐结婚那天你就说不一样。你除了胖了，你哪不一样了？
2: 走吧，少安，姐先走了啊！
5: 我得快走，快走。
2: 不送啊，我走了，快走。
5: 咋了，福哥？少安，
2: 你的头衔刘格民让你马上去趟公社，
5: 什么事啊？
2: 我也不知道。 他在电话里也没说清楚是什么事啊，反正急急火火的。
1: 王总。

0: 时时的爱死个人。
1: 兰花她不怕这个家穷，因为她从小就穷惯了，她不管别人对她丈夫怎么看，这个忠厚善良的农家姑娘始终在心里热爱着这个被世人嫌弃的人，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只有这个男人才会在她那没有什么光彩的青春岁月里头一次给了她爱情的欢乐呀。
0: 爱呀么爱死个人。
2: 我再说清楚点，白主任让我叮嘱你一件事情，不管谁问起来都不要说有田福军副主任那封信的事，就是让把王满印放了的那封信。田副主任现在有点麻烦，在上面出了点事，不太对付，闹不好要被处分。这封信啊，事情说大不大，可万一有人把它递上去，给田副主任加条罪状，放纵资产侵权，你懂了？
3: 你说的个明白，我听得懂。那要是他们直接去问福军叔咋办？
2: 不知道。我叮嘱你的事儿千万别忘了，搞不好出大事。
3: 哎，今天是有哪个领导来？
2: 你怎么知道？
3: 你这个车一看就是给大领导配的吧？
2: 是，省委副书记石忠连线上都不让配，直接下来的。这会儿白主任、徐副主任正在伙房小灶接待呢。
4: 哎，你干嘛去？
3: 我去找这个省委副书记。
4: 你找他干嘛？
3: 说田福军的事。
4: 孙少安，看把你能的！你一个小队队长，人家可是省委副书记石忠，你俩差着好多级呢。大队、公社、县、政府加起来六级，你连进门的资格都没有。再者说了，你是个农民，得先当干部，那可是鲤鱼跳龙门啊。
3: 我豁出去了！
4: 哎，哎，你站住！少安，你给我站住！这么大领导来这视察谈工作呢，你硬闯什么？你这要犯错误的！
3: 咋还唱上了？啊，
2: 石忠喜欢丁家乡的闲闲曲，徐副主任就找了一个。跟石忠说，是碰巧这儿有个业余爱好者叫过来联欢，
3: 那我也能唱吧？
2: 哎呦，你别添乱！
3: 呀，个犊子，哎、少劲儿哟！来到大郎，我们家
2: 怎么回事？看看，
3: 我软花花的，
5: 唱
3: 你们在哪？哎、山上，
5: 这是做什么了？
3: 一个在哪山上？
6: 一个在那沟。
7: 后生，你歌唱的不错啊！
6: 哎呀，你看这在座的公社的领导，我平时都见过，唯独没有见过你。那你肯定是大领导吧？你就是省革委会副主任石总同志。
7: 是，我是石忠。
6: 我听说你也是原系县出来的。
7: 是。
6: 呀，我们原系县出来这么大的领导，我不知道。
7: 少安，怎么说话呢？什么叫你不知道？
6: 你看徐主任，我是这个意思，这是我们原系县的光荣，也是我们农民的光荣吧？呀，你看这还没有我的杯子。我代表双水村大队、田家阁楼一队的全体农民，给你端一个。
7: 这是原溪县石各节公社双水村大队田家阁楼生产一队队长孙少安。哦，我给他们都没喝酒。行，给你端一个。
6: 哎呀，够了够了。

0: 我还要再个十走投资端一个呢，你看魏胜，俺们都是原安西县出来的，你看平时搁这万水千山，好不容易进的建设头一面了，俺跟咱突然闯进来，有点冒失，你不要怪这个，俺再给你端一个啊。
1: 年轻人啊，你敢这么放肆，胆大，有种！哎呀，大领导啊，你还不知道。
2: 我除了胆大，还有个毛病，那就是找村里的姑娘们喜欢。

0: 侯生啊，我是个老革命了，什么事儿啊都瞒不了我。你这是另走一条路，是要我对你有印象，隔着万水千山，让我这大领导知道你。啊，你这认识领导的法子，我懂。
1: 你看，要不是大领导嘛，有名伟大的很。 我今天头一次用这一招就被你看出来了，
2: 你已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是这，大领导，我今天是想求个情。哦，这个人太多了，不方便说话，我想单独跟你说，我在外面等着你啊。你先吃什么？
3: 哎，大领导呢？
4: 在房间等你呢。
3: 哦，哎，少来，
4: 少来，
3: 你可真行啊！这首长从来不喝酒，今儿额外多喝了几杯。
1: 少来，快去吧，石中副主任在等你，你就和他单独谈。要敲门啊，记住。
4: 哦，知道，知道，知道。别忙，别忙。
3: 你又咋了嘛，徐主任？
4: 我已经把你们家王满银的事儿向首长汇报了。
1: 我的水平低，怕说不清楚。可这是个路线问题。西洋的成功经验是什么？就是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我这也是遵照县里冯世宽主任指示精神办。我知道，徐主任，要刚才当着大领导的面不应该说不同意见。我知道。哎呀，但是我觉得有时候这个话不说不透啊。
3: 理不变不明，
1: 你说，这个农民卖点自己家的东西，这咋能算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也是资本主义尾巴嘛，
3: 应该割掉。
1: 啊，反正我也不是说王满爷这个事，王满爷这个事过去了啊。
3: 哎，
1: 又咋了吧？
3: 你不是告我的状啊？
1: 呀，徐主任，我告你的状干事，你咋想的是这吧？

0: 每回日头落，都心慌啊，恐怕什么事儿来不及啊。哦，孙少啊，你请坐。
1: 手掌抽烟
0: 啊，这个我不行，肺不好。你姐夫王满银的事儿啊，我都听说了，还有你连坐陪罚的父亲，这人呐都已经放回来了，事情都过去了啊，你就不要再追究了。
1: 我不是给家里人讨公道的，我是代表原溪县的劳动人民为田福军求情。
0: 田福军？
2: 你可真行啊！让地委领导亲自发话，让石副主任揽下放你家王满银的事情，这样一来，就跟田副军、田副主任没有任何关系了。
3: 哎呀，弟妹！
4: 才又拿这么多东西！
3: 哎呀，你看看给你带的剩啊，你们爱吃的煎饼吗？
4: 煎饼，哥，来来来，快坐。
3: 夫君呢？啊，
4: 去地委开会了。你看你来也不说一声。
3: 哎，他忙他的，我这次来就是来找你的。
4: 找我呀？
3: 哦，
4: 哥。哦，正好，我也有个事儿想找你呢。
3: 哦，
4: 要是你今天不来啊。我还准备往公社打电话呢。
3: 哦，什么事情？
4: 你知道县革委会的副主任李登云吗？
3: 知道的。
4: 现在他老婆跟我可好了。
3: 哦。
4: 他俩有个儿子叫李向前。你猜怎么着？人家李向前看上咱润叶了。
3: 李登云的儿子。
4: 啊。
3: 哦。我这回来还就是因为给润叶介绍对象的事情，
4: 咱俩想到一块儿去了。这小伙子呀，现在在县革委会开小车，宽宽的肩膀，一表人才。
3: 弟妹，你看我啊是个农民，人家李登云是革委会的副主任，这个差距，哦，我说的不是儿女姻缘的差距。是这个农民和干部的差距，最好是能找上一个一般干部家庭的娃娃，不敢太高了。哟，
4: 哥，你以为那是你在菜场买肉呢啊？瘦了挑，肥了你还挑？
5: 爸，那你二弯是咋说的呀？
3: 哎呀，这个娃娃名字好听，向前向前向前。好听得很，
5: 爸。以后我的事情，你能不能不要瞎搅和？我现在还不想嫁人嘞。
3: 哎呀，又没有让你今天就登记结婚了。
5: 小心烫，我出去了啊。
3: 哎，干啥？你还没给我个准话呢吗？
5: 爸，我的事情你能不能不要管？我心里有人了。
3: 睡，还真是孙少兰，啊？那个黄土疙瘩有什么好的？你要真是相中他了，我都没脸见人了。
5: 爸，那咱们家也是贫下中农出身，以前也穷过。那少兰哥咋了？他勤劳、善良又正直，他一直想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不比城里人差。
3: 你就相中他这些东西？那能当饭吃吗？
5: 那你说，你说什么最重要？
3: 我跟你说，你这个娃娃进城以后就长反骨，这个事情还用不得你说个不字。
5: 哎呀，行了，你小声点，这是学校。
3: 你娃是孙猴子翻天啊？啊？你跟玉皇大帝你还叫开板了？给出去！
5: 我去给你打饭去。
6: 么这么高兴？你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我星期天去黄原相亲。
5: 黄原？
4: 嗯，我可不想一辈子待在这里当个老师，浪费了我的大好青春。
5: 教师是人类心灵的工程师，多少人挤破头想进学校，你倒好，不想当老师，想上天啊？
4: 我要找个能让我上天的男人。
5: 我告诉你，女人可不能依靠着男人过日子。
4: 我要嫁人，他就得听我的。我要相亲的这个男的，他爸是地委领导，在地区团委上班，听说还是个小白脸，
5: 面都没见到就这么高兴。
4: 这事难成，我有第六感。你怎么了？有心事？
5: 我二妈也给我介绍了个对象，可是我一点都不喜欢。
4: 不喜欢就算了呗。
5: 我就是不想嫁给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可是我又怕我二妈不高兴。你知道我现在在他们门上住，我的工作又是二爸找的，这下我要跟他们说，他们肯定会更反对的。
4: 我知道你心里有人，就是那个孙少安，你们是青梅竹马。可我也知道，他是个农民。
5: 那又怎么样？
4: 主爷，你可要想好了，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凭你的条件，工作是老师，爸爸是村支书，二爸还是县里的副主任，这条件你找什么样都不行啊！你非得找个农民。
5: 农民怎么了？我就是喜欢，
4: 喜欢不能当饭吃。这种事上你要想清楚，千万不要被什么所谓的感情迷惑。
5: 感情就是要纯真，我就是喜欢他，心里装不下别的。
4: 我跟你说，你真要去跟那个农民结婚的话，整个原溪县的人都会笑话你，坚持革命理想，反潮流的女英雄。
5: 别挖苦我了，
4: 我不挖苦你，我支持你，把你往火坑里推，那我就不是你朋友。说真的，任爷，理想跟现实生活完全就是两码事。别的不说，我先问你，你这位农民刷牙吗？你跟他结了婚，生了孩子，你是回村里教书呢，还是骑个自行车两头跑，把他调过来，他愿意吗？有很多农民因为各种原因是不愿意进城的。还有啊，最重要的就是孩子的教育前途。鲁迅的伤势你看过吗？你们可能就是那种结局。
5: 他和一般的农民不一样，大不了我教他刷牙。
4: 你月月，你听我说吧。
6: 回来了。
3: 哦。
6: 哟，这大宝小宝的去，这咋又大宝小宝的回来了？我送出去啊。
3: 自己看。
6: 我看。哦，换了东西了。哟，还有羊碱肥皂呢啊！哎，哟，咋了？受气了？
3: 你女子现在胆子是越来越大了。放着堂堂的县革委会副主任的儿子不嫁呀，非要找个泥腿把子，还把我一个人扔到宿舍里，自己就跑了。你说他心里现在还有我这个爸没有？
6: 你是说孙少安呀？
3: 你咋知道孙少安？
6: 那他俩从小就要好吗？
3: 你要知道啊，咱家润叶现在可是吃商品粮的，孙少安他就是个泥腿子。我跟你说，这个事情由不得润叶，天下毛主席做主，这个家里我说了算。

0: 你走了，你走你的拱坟杂算吧。大对计，
1: 不就是记个拱坟吗？你想咋记就咋记，咋记也不是自己的地，你想记多少记多少，记多少也吃不饱。
2: 二妈，你想的是这个？
3: 你说的对着嘞，反正是混拱坟嘛，苦干井干就是那些。
0: 大家现在心里想的是不是想把这个竹饲料地给焚了？贾家有自己的地，如果想的是这个。
4: 不说话，举手。平凡的世界，明晚19:30，精彩上演。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自然多彩。
1: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稍后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2: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3: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1: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4: 葛森少安这一辈子他就是要跟你女儿田瑞叶在一起。
3: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1: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5: 你变了，
6: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7: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5: 这是时代的步伐，
7: 谁也阻止不了。
1: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8: 王源的老百姓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9: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1: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0: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1: 只有把腰挺直了。

0: 欢迎进入守望。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这里是他们深爱的乡村故土，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他们对家乡的深情厚谊。绿水青山绘就美丽画卷，乡愁的味道弥漫心间，使命力量再汇聚，激励前行不停歇，触摸时代新律动，砥砺奋进新征程。守望特别节目《乡村振兴访谈录》，新使命再出发，敬请关注。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守望。今天呢，我们节目的录制地点呢是在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的卓扎滩村。

0: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是党中央着眼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的战略部署。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场重大任务。那刚才呢，大家从我们的短片当中也看到了生机盎然的卓扎滩村。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卓扎滩村的乡村振兴。那首先呢，让我们有请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他就是卓扎滩村村委会主任严章东。严主任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那今天呢，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严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首先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卓扎滩村的基本情况好吗？
1: 好，那么卓扎滩村是个教学之村呢，以前也是个贫困村呢。那么总人口呢，1896人呢，10个省产户之首啊。嗯，
0: 那其实呢，现在已经来到了夏天，但是呢，我们高原上的这个春耕工作应该说是刚刚的结束。在来到咱们村子的路上呢，我们见到了很多大棚，这个大棚里边种的是什么作物啊？
1: 像那么路边上这个大棚呢，是这种植这大枣子西瓜呀。像那么从这个景区周边的这个温室大棚来种植这是副菜，还有种的一些葡萄，还有这是瓜，这些。
0: 哦，也就是说咱们这儿卓扎滩村呢还能种水果，还有蔬菜。
2: 对。
0: 啊，那也就是说咱们这儿其实还是比较重视农业的。
1: 对，比较重视农业。那么像现在这个农业这个以前是那么子农业是这个个人种的，就是小田种作，现在是那么这个把土子留转了以后呢，那么是或者像是分资源公司同时种植，同时种植了以后好了，那么这老百姓就是腾出来时间，更有时间出去打工呢。这一个呢是那么子这个土著自己呢，一年以前的这个呢还老保守的，否则呢那么卓扎滩这个几年的这个土子留转了以后好了，那么这老百姓的收入呢，比以前的收入更多了。
0: 我注意到您提到这个词儿土地流转，那你也说到了咱们现在呢对老百姓来说呢收入是有增加了，流转之后那具体能增加多少，他们每年每月大概能分到多少钱呢？
1: 像以前的话，那么土子自己种的话，这个就是种这个那么子平常的这个小米油菜的话，人们就收入也是1000多一点，刨去那么子这个肥料和这个成本呢，还有那么子人工这些好了，那么子人们这一直赚个四五百块钱，或者来那么子土子自己块上收入不高啊。根据国家的这个大致发展政策啊，现在那么土子流转的出去了之后好了，那么子这个种田子这个成本降低了，或者那么子这个老百姓呢有时间出去耐心子打工呢，这两份收入呢加起来这一切就是可观的多了。
0: 咱们村民们在土地流转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疑问或者问题的？
1: 像一些这个家里有老儿子啊，老人出不去的，人感觉到这个是庄稼种给的，这边人自己在这个种的，种着了以后呢，还有一点舍不得，就是那么自己种了以后好一点。但是呢，这个几年子经济收入了以后呢，流转出去了。以后后来，那么子这个老人下下了，下下了以后后来，各方面都有这个好处发展了。那么子老百姓呢，现在也认可了这个土地流转的这一块，对于响应国家的大政。

0: 方的政策呀。
1: 听了严书记的讲述啊，也让我们确实认识到啊，咱们村两委班子确实呢是为咱们村民的幸福生活呢做了很多的实事儿。那么咱们村民们到底过着怎样的生活呢？接下来呢，也让我们请出咱们一位普通的村民代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严鲁鹏大叔，有请。严大叔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首先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2: 还能

0: 青路啊，这个景区啊，这建设呀，路如果修这宽路啊，比这个宁化路、大成北一路路啊，这些变化都大不得。
1: 那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啊，或者说您觉得生活当中给您最大方便的一个变化是什么？
0: 那么除了这个天然气、易拉上流啊，这个后就比那么除了这水源问题好多方便呗。以前后呢，你农村了，拉着那个粪下呀，收着那个骨头后就，那个不便呗，好多，再那个也不卫生呗，那个。日本这个草坪上，到后面上放下后，到处就都是草啊，也不卫生啊。这个天然气拉上来之后，就好多赶紧呢，早饭和一块呗。
1: 也避免了一些安全隐患，是吧？
0: 哎，就是，在这个农村了，学校里这个养老院呢，对着农这个村里的老汉们来，好多后边那个。一天之后，打个牌，下个棋，跳个舞，锻炼过后，对老汉们的身体健康好多有帮助呗。
1: 您看，其实呢，咱们说到了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啊，那应该说呢，咱们村民的这个生活呢，是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严主任，刚刚呢，咱们严大哥说到了这个养老院，咱们村子里边还有个养老院啊。
2: 就是医疗，那么这个养老院就是也名叫这个合作幸福院呐。这个幸福院呢，从这个15年开始，就是通过这个政府和民政部门子保护啊，还有那么这个村上子支持啊，在这个15年建设啊，16年开始运转呐。那么这个达到65周岁以上的这个老人呢，都可以进入那么这个幸福院呐。那么这个幸福院进来之后呢，可以免费在这个吃上一顿这个午餐呐。还有可是这个锻炼下下棋，那么这娱乐活动呢，搞得比较丰富啊。主要办那么这个幸福院，这么只是什么只是呢？那么这个老人到了这个真正年龄的时候呢，再加了这个做好的时候呢，还要把还那么这个年轻人给他一天这个这还要管着操心上，否则呢，那么年轻人呢外出这个打工的这个呢时间不充足啊。那么呢，就是集中着把那么多老人嘛，集中到这个幸福院来日后后呢，那么年轻人呢，都开始出去外面打工啦，就是放开这个压力啊，那么这老人呢，那么村上支持着这个管理，支持着这个给他们这个养老，否则呢，那么这年轻人出去了之后呢，男性子打工，增加了那么这个每个家庭的收入啊。
1: 咱们严主任说了，65岁以上都可以在咱们这个幸福院吃饭。您去过没？
0: 吃的呀，
1: 那这边饭菜怎么样？味道如何？
0: 味道也很好啊，伙食料这些都是，味道都好啊，原来后呢，那个，给老汉们，一个月都推荐一个大菜给着了，吃着也好。
1: 吃得好，你看，说着说着呢，就脸上洋溢出了幸福的笑容。其实呢，来到咱们驻扎滩村呢，我的感受呢是真的特别美。你看，鸟语花香，鸡犬相闻，能够感受到咱们这个村子呢是特别的绿啊。咱们村子原来就这么美吗？严主任？
2: 像那么以前是这个砂石场，
1: 您说原来咱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个砂石场？
2: 砂石场2017年环保督查来的时候，它是这个水护者对那么活动比较污染大，强制关停的时候后来那么这个刚好是那么新农村建设那年，建设当中来那么这个大水大井那么子农家乐都修这个房屋，把这个生活垃圾和这个。建筑垃圾，是关于导入那么原来的这个砂石场子原址啊，否则呢，那么这个生活的这个环境呢，遭到了很大的污染呢。后来，那么通过这个村两委的这个烧热和研究啊，那么就是整治当中呢，那么这填埋好了，这个那么这费用比较大，填埋好了以后后来，过了2、3天，那么这老百姓呢，愿在那个地方倒下了一堆。或者呢，这个填埋和这个

0: 不是个办法了。或者呢，那么这个边整治边想着，就是俺们搞这个生态，乡村旅游这么个点，通过这个那么这个几年的发展呢，那么逐步的从以前的这个流动性的手法和现在变成生态性的手法，那么这个村上的逐步的是走对了。为啥走对了？那么这个村民的幸福感提升了，对那么当地干农的这种心情呢，有了很大的变化。以前后来这个就晓得，那么这个村落呢污染比较大，村庄子道路呢这个都是这个走是就是灰尘呐。反正这个几年那么子被油路铺上了，然后呢那么这个和团子面子这个生态变好了，肥料变轻了，这么个后来那么子这个老百姓都很高兴呐。再根据这个几年那么子这个争取子这个收入啊，那么子越来越。这个经济上来，它越来越好啊。那么这个发展呢，越来越前途呢，越来越光明了。
1: 那原来啊，咱们这一派田园牧歌的美景的背后呢，有这么多复杂的故事啊。那其实呢，这个我是真没想到，原来咱们这儿原来是一片砂石场。那也就是说，咱们现在身边的这些树啊，这些植物啊，都是后来种的。
0: 对对对，只是那么就是当时呢，就是种植当中呢，就把这些花冠木和一些景观性质这些树木栽进来了。原来是那么这个做法都是柳树，柳树以后后来这村庄的这个到了经济之际以后后来，它柳花茂茂或者那种满天飞啊，
1: 对
0: 对
1: 对
0: 那么
1: 对，
0: 子这村庄子污染比较大，否则来了那么吃当时家更换的一些这个花冠木，比原来的柳树呢品种呢稍微好一点。
1: 那你看啊，这个确实，我觉得也是对咱们这个生活影响比较大的一个点。像原来呢，就像您说的，有这个柳树，那会有柳絮啊。每到这个季节的时候，一是会引起很多人的这个疾病啊，比如
0: 对
1: 说
0: 对
1: 像
0: 对，
1: 过敏呀这些的啊，呼吸道的一些疾病。另外呢，还容易引燃。啊，那现在咱们换成了这些植物以后呢，一是看起来更美了，二也是避免了这些隐患。你看，就是这些点点滴滴的便民惠民的措施，让咱们的老百姓真正的得到了实惠。那严主任，就像您刚刚说的，咱们老百姓呢也是生活越来越好了。那其实除了这个之外，我相信咱们还做了其他很多工作，对吗？
0: 像那么这个乡村振兴呐。那么就必须要那么子老百姓幸福感和获得感，感到这个是最好的那个啊。再一个呢，那么子乡村振兴当中呢，起到了那么子人才振兴呢，或者那么村上呢比较重视那么这个大学生的培养，每年这个那么子大学生考入这个重点学校了以后后来，那么就是村上大棚，再给那么子这个补这发放这个800元的这个补助。让他们鼓励那么子大学生来这个出来之后呢，到学校之后努力学习啊，回报家乡啊。那么子这个大学生对那么这个村上以后的发展呢，很有这个帮助啊。否则呢，那么这个注重人才培养，还要把那么子大学生的这个呢吸引收回来，让那么子大学生从外面学会学的知识，回报那么子家乡。像那么子这个乐城山后来。像今年这个，那么，通过这个政府和党委的这个推选呢，已经推选为那么的村上的这个新任的党支部书记啊。
1: 说到人才振兴啊，咱们就不得不提到咱们卓扎滩村的年轻干部的培养了。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任务，关乎着广大农民的福祉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在这场伟大的征程当中啊，年轻干部们作为最具有活力和创造力的群体，正在逐渐地成为推动乡村发展的中坚力量。也充分发挥着年轻干部们的动能，是全面助力乡村振兴的关键所在。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就是刚刚严书记您提到的咱们卓扎滩村的新任的党支部书记，来，有请李成善。成善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真是年轻啊，今年多大年纪了？
2: 今年29。
1: 29岁已经是咱们村的党支部书记了，对吗？
2: 对，
1: 所以在这儿要称呼您为李书记啊，这样给大家讲一讲咱们当年的求学的经历，然后为什么又回到村子里来呢？
2: 我是2017年毕业于青海大学生物工程系，然后当初我跟其他的大学生是一样的，刚毕业了就想去外地，然后我也当时是去的新疆，后来在2019年的时候，年底回家过年的时候， 回来了以后，看到我自己的家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后我就想着自己身为一个大学生，这个地方生我养我，我怎么可以往外跑呢？然后就想留在家乡，为家乡做贡献，之后就去找村里面的村委会书记，严书记，也是通过跟严书记聊天，然后更加坚定了我当时的想法，就留在村里面的这个想法。
1: 我注意到你也说，你说家里边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从你的视角当中，你觉得变化比较大的是什么？
2: 从我2017年毕业，然后去新疆的时候，然后走的时候看到家乡还是水泥硬化路，道路也不宽，然后村里面还是背一篓稻草，麦草。对，背一篓麦草，然后回家做饭，然后烟熏火燎的做饭的那种场景，然后进村里面也是没有说什么景区，当时也是一个垃圾场，在之后，我2019年回到家乡的时候，看到道路已经被黑化了，铺了柏油路，然后村庄两侧的道路也加宽了，加宽的路旁边呢也种了花花草草，就村庄环境就特别优美。然后村里面呢也有景区了，也能留住年轻人了。当时我觉得这个变化是其他村里面也做不到的，我们村居然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就留在了村里。
1: 你刚刚说，你说你当时呢也是跟严书记，就是我们现在严主任，对吧？啊，你当时跟他呢还聊了聊，当时聊了些什么内容？你们两位都还记得吗？
0: 直接当时是那么这个进去了，因为当时那么就是那对那来说是，文化程度直接，薄弱啊，文化程度不够，或者那就想着就把那么这个村上这个大学生啊们留下来，留下来为了那么这个村子发展，也不光是这个景区的发展，整个那么村子的发展需要那么这回乡的这些大学生人才回来。因为日前是那么是准是是老子日准过年，或者呢，那么需要这个现在年轻人来了以后呢，更好的规划，更好的被那么子这个景区发展，或者呢，对他俩是多次是沟通呢。
1: 所以呢，当时呢，就是因为这样的一次谈话，坚定了你留下来的信心，是吗？
2: 是的。当时跟严书记聊天的时候，严书记说了一句话让我记忆犹新。他说：“你是卓家滩出去的孩子，回来固然重要，但是，你要想好在这边发展，会有遇到很多麻烦，会有很多艰辛不容易的事儿。”然后我说：“我就是这个村的孩子，我想留在这儿，我就想为家乡做一些贡献。”严书记说了一句话让我记忆，特别深刻。他说：“你要回来，我就支持你，然后鼓励你，然后。”培养我，然后我就下定决心要留在自己的家乡奋斗。
1: 李书记，那你说你之前是在新疆工作，那个时候工作收入怎么样？跟现在有差距吗？
2: 我之前是在新疆一家国企上班，然后那个时候除去五险一金，到手的工资还可以，然后跟现在的话，现在是没办法比的。这是我的家乡，我是应该为家乡做贡献，也是想为家乡做贡献。工资这块的话是不比较的。
1: 其实你看啊，就是这些话呢，让我感受到了你内心的坚定啊。那虽然说呢，收入有落差，但是呢，内心对于建设家乡的这个信念呢，是一直是特别的坚定的。那严主任，您觉得成善现在有成长吗？
0: 像那么成山好了，比之前的成长的这个是，它是，对人脑来说，它成长比较快啊。你从这个其实，大学生，再到那么子一级党员，再到那么子这个正式党员，后到那么子党支部书记，这一块这个通过这个5、6年时间，他就成长的到了那么子这个卓家滩村子这个领头羊，那就说明那么子这个成上来这一块上对家乡子这种怀旧，或者对那么家乡这个建设上有很大的这个信心呢。那么也看到了他的很多优点呢。
1: 那其实你看啊，刚刚您说，现在呢，他要成为新的领头羊了。那在这儿呢，也想问问严大哥啊，那您作为咱们村民的代表，您觉得现在这个新的领头羊，咱们大家信服他吗？
3: 陈山那么从小就看着长大的呗，是那个家父子多少和那么 农村了雷锋和

0: 医院嘛，好多支持外国恶性心脏，因为家非常努力，啥时候跟着后边，徐心子家，好多好啥时候，啊，陈山加油啊！
1: 嗯，好的的。其实你看啊，带着咱们父老乡亲的殷殷的嘱托，那我相信呢，你一定在工作当中会越来越好的，是不是？
2: 是的。
1: 那对于未来，咱们有怎样的一个展望？作为咱们村子新任的党支部书记，那对于咱们村子的未来，那你又有哪些展望呢？
2: 我是刚上任，也时间也不久，对于村庄的很多事情呢，了解的还不够透彻，我需要向我们之前的严书记，尽量的多沟通、多请教，然后让严书记就是教我一些，我应该做什么，或者是能做什么这些，然后我也有自己的想法，要为村民做一些实事。
1: 你说要做实事儿，给大家说说都要做什么实事儿。
2: 像之前我们举办了冰雪功能艺术节，还有轻装的清理农村，蓄水池，还有废粮化整治，还有那个环境卫生整治这些工作。
3: 像我们这个城市呢，担任这个党支部书记以来呢，我们的这个城市呢，各方面比较认真呐，对我们村上的这个各种事业啊。他还是在行政的，就像晚上他也是加班加点的，像我们这个村庄的这个整治，还有我们村上的这个蓄水池子清理，这些啊，他都比较用心呢。但是呢，我们这城市呢还比较年轻，他是需要做这东西工作呢，还很多很多。否则呢，我们这个现任的这个老城山书记呢，那就这个各个方面都要提升。自己的能力啊，那么这个农村呢，作为这个，那就比较复杂，那么这人心呢比较涣散，否则呢，你这个作为外面工作了以后呢，到这个家乡来了以后呢，可能对我们农村的这种生活呢有些不习惯呢，不习惯了以后呢，那你还得改变不了别人呢，还得你改变你。自己啊，俺们家子亲近老百姓，俺们家子让我们老百姓，服你，支持你的工作，这些在于你的这个平时的这个奉还工作当中呢，都有提升的。
1: 其实你看啊，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呢有一代人的使命担当，这个就是传帮带在我们面前最真实的体验啊，对不对？陈善，对于刚刚严书记给你的这些殷殷的嘱托，你有什么想说的？
2: 我回村已经6年了。从我刚回来的时候，从一名群众、普通群众，逐步成长为一名预备党员，后来又成为一名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员，再到现在成为卓扎滩村的党支部书记。我知道这是村民对我的信任，也是组织对我的信任，更是一种责任。我要发挥我当村党支部书记的作用。
1: 是啊，党的力量来自于组织，组织兴则乡村兴，组织强则乡村强。那想要把咱们的乡村呢建设得更加的美好，一定离不开一个特别强大的党组织。那咱们对于党的组织建设这一块，咱们做了哪些工作呢？
2: 我们正常开展三会一课、四议两公开这些制度，然后我们组织党员，守山就是森林防火这方面，还有积极开展，种党员植树活动，这些活动，还有那个敬老服务这些活动，我们都是正常开展的。
3: 那么这个村上这个党员呢，是发挥着战斗堡垒作用比较大。像那么这个经济建设呀、村庄的美化，还有这个那么这未来的发展呢，都离不开那么党员的这个贡献呢和积极的配合啊。那么村上你看，像前几年这个建设那么这个村上这个景区的时候呢，那么很多党员发挥了个人的这个先进的这个思想。给那么就是我们画册啊、建议建设啊，还有那么这个今年这个那么固定当日当中休息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党员呢，这个那你这个踊跃发言，对那么村支书的谋划，对那么未来的这些都做了这个很好的这个建议啊。
1: 严主任呢，现在呢虽然已经不是我们的党支部书记了，但是呢依然啊站位非常的高，说的让我们每一个党员呢也都应该虚心的接受和学习。其实今天呢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咱们村子的这个景区啊。那对于这个景区的未来的这个发展，咱们是怎么设想的？
3: 本身我们这个驻扎滩村子这个建设啊，刚开始就是按照这个市政府就是这个绿肥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这个。

0: 也打造点，否则呢，那么还是注重这个生态的这个环境的这一块子做了打造。那么日后呢，还要在这个植被子保护、肥土的这个流失的这一块上多下功夫啊，对那么子这个日后生态建设，还有那么子这个景区的生态位这一块保护，那么还要都是加强，还要这个走这个沿着这个市政府的这绿肥青山，就金山银山这条道路呢，继续走下去。刚好也是这个乡村振兴的这个关键之年呢，那么把咱们这个农产品的这一块做大做强，以前是那么是这旅游带动这个农产品，往后来那么就是准备就是农产品带动那么的旅游发展，那么就把那么的这个生态。是这个棉还有这一块呢，做大做强，日后呢还可能我们这个新任的这个从党支部之带领下，那么这个竹沙滩子发展会更好。
1: 嗯，对，是，我下一步的计划也是，就带领我们从两位的成员开展那个网络宣传，像抖音啊、快手，还有这个直播带货这些，都是我们新书记是就年轻的书记要做的事情，就通过新媒体来传播自己的家乡，然后积极宣传党的政策。
2: 我们也相信呢，在咱们的村两委班子的带领之下呢，咱们也一定会越来越好，对不对？
3: 对对对，听了老夫子和秦夫子的话后，那么作为这个普通的农民和，往后的日子就有盼头了，就日年比日年好呗，是吧？
2: 是啊，您看啊，我们也希望啊，这样灿烂的笑容能够留在咱们每一位竹沙滩村的村民的脸上。好，那再一次感谢各位呢，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你们。竹沙滩村的发展前景呢，令人憧憬，老百姓的幸福故事也在继续的谱写着。村集体的发展呢，展现在了实实在在的成效上，也体现在了咱们村民朴实的笑容当中。坚定信心，埋头苦干，久久为功。相信竹沙滩村的乡亲们会在村党支部、村两委的带领之下，咬定青山不放松，踏踏实实的加油干，努力绘就乡村振兴的壮美画卷。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稳步前行。好的，在这儿呢，也感谢各位的收看，感谢您，我们下期再会。
4: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明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5: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稍后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6: 都没志气，
7: 挨点饿就受不了了。
8: 窝囊得很，我和玉婷也沾上了这个黑光了。
9: 你说这是谁告的状的？这是？
10: 哎，大家仔细点啊，一寸一尺的都别给我放过啊！
11: 你说是不是福堂支书去拱社把我们给告了呀？
12: 他为了整只鹅把全队设下的饭碗给砸了？他是支书，他让侄子为了这个一定把脸给他红上了。
4: 世界，明晚19:30，精彩上演。
13: 梅毒并不可怕，了解真相，放下不安。
14: 也许听到梅毒两个字，有些人会感到不安，甚至羞于启齿。但我想告诉大家，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忽视和误解。 只要

0: 我们科学应对，及时干预，绝大多数情况下，感染梅毒的孕妈妈依然可以生出健康可爱的宝宝。
1: 第一季感染梅毒，胎儿可能面临哪些风险？
0: 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引起的一种性传播疾病，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和隐匿性，它可以通过性接触、血液传播，而令人最担忧的是，它能够通过胎盘屏障垂直传播给胎儿。如果孕妇在怀孕期间感染梅毒而未被发现或未及时治疗，病原体就会在胎儿发育的关键时期造成严重损害。梅毒螺旋体可通过干扰胎儿的血液循环，影响器官的正常发育，如导致心脏瓣膜异常、肺部发育不全等，从而导致流产、死胎、早产或出生后出现先天性梅毒。
1: 如何阻断梅毒母婴传播？这三招是关键。
0: 简单来说啊，就是从孕期到分娩前后这一关键时期，采取一系列科学、系统、连续的医学干预手段，最大限度地阻断梅毒从母亲传给胎儿的传播链。这不仅是医疗技术的体现，更是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婚前、孕前和孕期筛查是第一道防线，也是最经济、最有效的预防策略。我们强烈建议每一位计划怀孕或已经怀孕的女性，在孕早期主动接受包括艾滋病、梅毒和乙肝在内的艾美乙联合筛查。这项检查通常只需一次静脉采血，就能快速、准确地判断是否感染。第二，一旦发现感染，必须立即启动规范治疗流程。对于确诊的梅毒孕产妇，医生会根据其感染分期，如早期梅毒、晚期梅毒、妊娠周期以及既往治疗史，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目前，青霉素是唯一被证实对孕妇和胎儿均安全且高效的治疗药物，能有效杀灭体内的梅毒螺旋体，显著降低母婴传播风险。第三，分娩管理与多学科的协作不容忽视，医疗机构应对梅毒感染孕产妇建立专案管理档案，纳入高危妊娠管理体系，由产科、感染科、新生儿科等多学科团队共同参与，在分娩过程中应尽量避免造成胎儿头皮损伤的操作，减少产时血液暴露风险。同时，分娩后要及时采集脐带血或新生儿血液呢，进行梅毒螺旋体抗体的检测，为后续的干预提供依据。
1: 新生儿的干预策略，预防性治疗是关键。
0: 这是阻断先天梅毒的最后一道关口，也是保障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环节。首先，所有梅毒感染母亲所生的新生儿，无论是否有临床的症状，都应该按照医嘱接受预防性治疗。这是目前国际和国内指南一致推荐的核心措施。预防性治疗的目的不是治病，而是防病，是在病原体尚未造成实质损害前将其清除。
1: 两年五次随访，给宝宝一个健康的未来。
0: 宝宝出生后需在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十二个月和24个月等关键时间点进行系统随访。随访内容包括体格检查、神经系统评估以及血清学检测，通过动态观察 RPR 抗体低度的变化趋势，医生可以判断是否存在活动性感染。只要做到早检测、早治疗、早干预，我们完全有能力斩断传播链，让每一个新生命都健康起航。

高原巍峨广袤，绿野生机盎然，高山镌刻恒久的记忆，江河孕育无尽的希望。在这片极致的山川大地，人们守望家园，与自然共舞，各族儿女携手共进，谱写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与精彩传奇。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寄付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播报，来看详细内容。2016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冒雨走进互助土族自治县班彦村，踏查新村风貌，细问民生冷暖，嘱托振兴发展，为这座深山土乡点亮前行希望。10载栉风沐雨，班彦村不负殷殷嘱托，把异地搬迁、民生改善、生态振兴的答卷写在实际行动中，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有滋味儿。
1: 清晨的阳光洒满班彦新村，整洁的农家小院错落有致。一大早，国网海东供电公司50供电所的工作人员走进村民吕志伟家中，上门排查检修家用充电桩与家电故障。小小的电力检修看似寻常，却是班彦村民10年生活巨变的生动缩影。
2: 平时我们接到电话的话，我们就会第一时间到用户家里，把该处理的故障全部处理完，保证用户的正常用电。
1: 随叫随到的电力服务守护着家家户户的日常安稳，见证着村庄10年的今昔巨变。对吕志伟而言，最真切的幸福就藏在10年前后的生活落差里。曾经深山居住，电路不稳，取暖艰难，出行不便，日子处处受困。如今搬迁新居，电力可靠，服务贴心，细微的民生改善一点点补齐了生活短板，托起稳稳的幸福。
3: 我们家的在这个电力可以能给了，挂壶一拉给了，吹壶一些给了，非吹。我们家的这个搬着好的就是10年了，日子就翻天覆地的变化一点。高高兴啊，看够病啊，吃够肥啊，啥样方便那个。哎，这个在家子的话，那弄肥么那不来这事情呗。
1: 一户人家的生活之变，折射整座村庄的振兴和跃升。依托异地搬迁政策红利和持续升级的电力保障，班彦村家家户户用上电热炕，装上光伏板，配齐卫生设施，衣食住行、就学就业全面提质。
4: 从2016年通电搬迁到2018年整村的柴改电，2022年建起原网合储的微电网，我们看到土炕变电炕，整村用上全绿电，陪着村子捧回青海首个零碳乡村认证，迈进乡村振兴的新阶段。我们将守好微电网，用智慧平台让绿电托稳产业，照亮农家。
1: 10年深耕，久久为功。班彦村的振兴之路从来都不止于安居，更向着乐业稳步迈进。10年砥砺前行，这里彻底实现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的蜕变。盘绣园里绣娘飞针走线制作出的手工艺品，通过电商平台走向全国。闽流酒坊中传统工艺酿出的佳酿，成为游客青睐的伴手礼。而在村头巷尾，一家家农家乐炊烟袅袅，也成为产业融合的微缩窗口。
5: 记者乡村发展之后之日，那一开始了农家乐，在家门口就有收获，日子过着越来越丰富。
1: 小小的乡村业态撑起了群众红红火火的好日子，也丰富了班彦宜居宜业宜游的振兴新内涵。从深山穷村到零碳新村，从生活困顿到安居乐业，班彦村的跨越式发展生动展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省各地以班彦样板为示范，持续补齐民生短板，优化公共服务，推动生态保护、绿色发展与民生改善深度融合，让高原各族群众共享发展成果。
6: 这10年，我们抓党建、强班子，发展富民产业，培育文明乡村，用心办好穷村身边大小事。接下来我们会继续感恩奋进，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把班彦的乡村振兴路子越走越宽。
0: 保护生态环境，首先要摸清家底，掌握动态，要把建好用好生态环境监测网络这项基础工作做好。近日，青海省水质监测智慧实验室完成核心功能区基础设施建设，进入设备调试验证阶段，标志着全省水环境监测向着自动化、数字化转型迈出坚实一步，为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筑牢技术底座。
7: 在青海省水质监测智慧实验室里，全自动 AI 水检系统正在运行， 系统通过采运测管四个功能板块，对地表水水质开展自动化检测分析。青海作为中华水塔核心区，地表水监测点位广，海拔落差大，对监测效率、数据质量及应急响应提出更高要求。立足高原水环境监测需求，青海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联合国家级科研平台开展技术攻关，依托智慧实验室建设，探索水质监测自动化、智能化应用。
8: 设备已经初步应用于我省的水质样品的监测，样品的类型现在覆盖了饮用水源地、地表水等多种类型。
7: 经过有序推进，目前实验室核心检测与管控功能已初步成型，配套设备正处于性能验证阶段。从人工逐项操作到样品自动流转、数据自动生成，智慧实验室建设带来的不仅是效率提升，也将进一步增强监测全过程质量控制能力。水质监测智慧实验室的逐步建成投用，进一步增强青海水环境监测的精准性、时效性和支撑力，为守护好中华水塔、打造生态文明高地提供更加坚实的技术支撑。
8: 从设备的运行来看，全面运行后呢，相较于手工监测，不同项目的这个分析时间呢，可以平均缩短50%以上，我们投入的分析人员呢，也可以减少将近一半。下一步呢，我们也将积极地推动设备方法的比对验证，推动数据的应用，多出数、快出数、出准数，推动我省生态环境监测数字化的转型。
7: 8月22号，第一届青藏高原高寒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学术研讨会暨青海海北高寒草地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建站50周年战略咨询会在西宁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

0: 200余位专家学者、相关领域工作人员参会，围绕未来科研方向、平台建设及区域服务等议题展开研讨，为深化青藏高原生态保护与区域高质量发展凝聚学术共识。建站于1976年的海北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开创了我国高寒草地生态系统长期定位观测研究的先河，为全球气候变化响应、退化草地修复等研究提供了关键科学支撑。
1: 近日，2026年昆仑文化论坛嘉宾调研组一行来到海北州，实地参观调研“两弹一星”精神诞生地，感悟伟大精神传承红色基因。
0: 在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和一分厂旧址，专家学者通过观看照片、资料、模型等珍贵文物展陈，聆听原子城和共和国核工业从无到有的发展故事。调研团还来到青海湖仙女湾，实地考察湿地生态保护成效，感受碧波荡漾青海湖的良好生态，了解牧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变化和乡村振兴发展情况。此次调研将红色文化、生态人文与昆仑文化有机串联，为深化昆仑文化研究阐释、推动文化遗产保护与文旅融合发展提供了鲜活的实践样本和丰厚的精神滋养。
2: 我觉得把这种旧址保存下来、保护下来，也是给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提供了一个了解历史、理解两弹一星精神的窗口。
3: 今后也会立足岗位，传承红色血脉，讲好先辈奋斗故事，把这份精神力量传递给更多的人。
4: 近日，参加2026昆仑文化论坛噶日塘秦克什专题研讨会的专家学者赴果洛州玛多县考察莫格德洼遗址和噶日塘秦克什。莫格德洼遗址面积约18万平方米，北界天然悬崖形成防御屏障，兼具宫殿建筑与城墙体系，是目前发现吐蕃时期同类遗存中十分罕见的案例。据专家介绍，这座吐蕃城址规模宏大，它扼守唐蕃古道关键节点，既是吐蕃向外经略柴达木河西方向的军事重镇，又毗邻东格措纳湖，距离热水吐谷浑贵族墓仅100余公里，军事、交通、宗教多重价值叠加。噶日塘秦克什坐落于玛多县扎林湖北岸噶日塘坡地，距湖岸约200米，海拔4306米，处于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保护核心区。在扎林湖北岸，这块静静伫立高原的刻石完整呈现在专家眼前，专家们围绕古文字考证、石刻地理背景展开交流。从莫格德洼遗址到噶日塘秦克什，两处重要遗存串联起黄河源绵长的历史脉络。专家们以脚步丈量山河，以实物印证史料，也将进一步推动昆仑文化的挖掘阐释，让沉睡在江源大地的文物遗存持续释放出新的时代价值。8月20号，由中国机械冶金建材工会青海省总工会主办的劳模工匠筑起型机械冶金建材行业青海专场活动在西宁启动。作为2026年全国18场行业活动的第八站，现场同步开展中国工人大思政课宣讲。白树华等6位劳模工匠结合自身经历，讲述扎根一线、创新突破的奋斗故事。活动还举行了创新工作室联盟揭牌和6对师徒结对赠书仪式，近150名技术骨干、班组长等参会，共话技能传承与创新发展。
1: 今天，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12轮黄南赛区比赛在黄南州体育场开赛，最终黄南热贡艺术队0-0战平果洛格萨尔队。
4: 比赛中，双方队员攻防转换节奏紧凑，对抗比拼激烈精彩。黄南热贡艺术队依托主场优势，士气高涨，敢打敢拼，积极组织边路突破、中路渗透、精准传射。果洛格萨尔队作风硬朗，配合娴熟，不断发起强势反击。整场比赛紧张刺激，跌宕起伏，两队队员始终秉持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体育精神，全力以赴，奋勇争先，用汗水诠释热爱，用拼搏书写担当。
5: 通过这个比赛呢，可以感受到黄南州和这个果洛州两地之间的体育交流的这种氛围还是很浓烈的。我也感受到两地的这个球迷之间的这种友谊。所以这样的活动非常的有意义。
4: 赛场上激情燃烧，热血鏖战，赛场外文旅交融，活力纷呈。泽库县精心组织本地农牧专业合作社特色小微企业非遗传承人入驻赛场外展区，集中展销优质牦牛肉制品、高原酸奶、酥油等绿色农特产品和藏式手作、民俗饰品等精美非遗文创作品。观赛群众在感受足球魅力的同时，近距离体验泽库特色民俗文化，品鉴高原绿色美食，有效实现体育赛事加文旅推介加助农增收的深度融合，让一场足球赛事成为展示泽库形象、推介泽库资源、凝聚泽库人气的重要窗口。
1: 近年来，海东市明河县紧扣青藏油从明河走文旅品牌，深挖河湟文化底蕴，创新文旅消费业态，年接待游客突破520万人次。
0: 作为青藏高原的东部门户，明河是内地通往青海、西藏的咽喉要道，4000年前的史前文明与秀美的黄河生态交相辉映。在喇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来自全国各地的研学团队正在探寻世界第一碗面条的传奇故事，感受厚重的河湟文化。
6: 我们持续优化提升展陈体系，不断挖掘遗址背后的文化内涵，大力开发沉浸式研学体验项目，让古老的遗址、传奇的远古面条真正活起来，活起来，努力把喇嘉遗址打造成为展示河湟文化、传承中华悠久文明的重要文化窗口。
0: 依托青青黄河生态资源，明河县把自然景观与人文历史深度融合。作为黄河流经青海的最后一道峡口，禹王峡以碧绿如玉的河水和鸿雁的丹霞地貌惊艳游客。近年来，当地在峡谷内建起了悬空玻璃栈道和水上游乐项目，让游客在体验心跳的同时，沉浸式感受百转柔情的黄河风情。
7: 把生态观光和这个民俗体验结合起来，游客多了，周边老百姓开农家乐、买土特产的收入也跟着涨了，真正实现了生态保护与这个富民增收的双赢。
0: 在打造优质生态景区的同时，明河县还大力培育夜间经济新业态。每当夜幕降临，明河桃花源街市灯火璀璨，特色小吃、非遗文创、民俗演绎等多元业态汇聚，烟火气十足。街市实行专业化管理，通过夜购、夜食、夜娱、夜演、夜游五大板块，构建起食、游、购、娱、演一体化链条，成为市民休闲与游客打卡的核心区域。
8: 街区常态化推出国风演出和文艺展演、美食节、电音节等活动，积极对接县级优质文艺活动落地引流，以本土国风文化赋能夜游经济，留住游客，拉动县域消费增长。
0: 明河县还创新推出一车一县一主题旅游模式，省级非遗项目木莲宝卷重返舞台，千人太傅舞精彩演绎河湟民俗，全县 A 级景区乡村旅游重点村多点开花，数字文旅、智慧旅游建设加快落地，举办各类文旅活动230余场次，有效激发了文旅消费活力。2025年接待游客520.5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14.57亿元，文旅消费实现稳步增长。
9: 我们聚焦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青青黄河生态旅游的建设。通过夯实县乡村三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深挖文化遗产，培育夜间消费新业态，推进智慧旅游建设，通过活动引流加服务游客，擦亮青藏游从明河走文旅品牌。
1: 近日，清华大学青年骑旅实践支队深入海北州祁连县，围绕数字文旅与文化活化视域下祁连县保护性文旅发展主题开展实地调研，为祁连文旅高质量发展贡献清华智慧。
4: 调研期间，实践支队先后走进额堡古城、额堡九号大帐、阿柔秘境文化旅游基地及伦布夏国景区，实地考察历史遗址保护利用与草原民俗文旅项目建设情况，探寻地方历史、民族文化融入旅游发展的实践路径。在祁连青羊沟徒步路线，队员们重点观察自然景观资源如何转化为可体验的旅游产品，探究旅游开发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的现实课题。
10: 我们感觉这周围的景色非常美丽，在整个过程中都感觉得到自己是融入在整个大自然当中的，非常开心。
4: 在卓尔山阿米东索景区，实践支队实地查看运营管理与资源保护工作，详细了解康养旅居、山野露营等新兴文旅业态发展情况，重点关注数字化建设在景区宣传服务管理中发挥的作用，以及文旅发展带动当地群众参与产业的实际情况。实践支队还走进红西路军和解放军二军纪念园、中华民族共同体体验馆，调研红色文化、民族文化转化为旅游体验内容的做法，走访非遗传承人工作室，亲身体验祁连刺绣，近距离调研非遗项目保护传承与文旅活化的现状，
11: 体验了当地丰富的民俗以及非常优美的非遗刺绣技艺。此外呢，我们还在纪念馆学习到了先烈的这样一个奉献和艰苦奋斗的精神。总的来说，我们在祁连这几天的行程实在是受益匪浅。
4: 通过实地调研，清华学子将整理汇总各点位调研资料，总结经验，剖析问题，形成调研报告，为祁连县推进保护性文旅发展、推动数字文旅和文化活化工作提供智力支撑与参考借鉴。
1: 八月的青海湖，天蓝如洗，碧波荡漾。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0: 我叫厉小霞，今年29岁，是锡林供电段大柴旦供电车间的一名接触网工。
1: 啊，这个电线挂的要了命了，真的，哎，实话挺重的。
2: 右舵闸左转接近，请谨慎操作。
0: 那我第一次爬杆子上高空，就是2020年11月份来到工区之后，当时就安全带、安全绳打好以后，就我们师傅就让挂在那个位置嘛，然后就挂了大概10分钟，然后我就说师傅，我腿抖得很，我能不能下去？然后我师傅说，啊，你再挂会儿，你再挂会儿。现在都是也不会紧张，就想着今天要干什么活，就要准备什么东西。去了之后，人身安全怎么把控？这本书是我来段上第一天领到的，到现在已经跟了我5年多了。我觉得它更像是指引我工作的一本说明书，它是用前辈们无数次的经验教训得来的。我做了很多笔记，生怕哪一条没系牢，影响行车安全。这个也行，这个也行。这是几的？
3: 18的。
0: 就拿这个。然后这个抹布是我需要调一下，检查一下那个，分段绝缘器，然后要擦拭它的绝缘部分。接触网是供电力机车，比如动车和。

0: 火车给他们供电的。那我们的工作就是保证这个接触网这个设备能够正常供电，然后保证机车正常运行嘛。
1: 像这个地线，因为我力气比较小，然后我就得找一个它的落脚点，然后再给它送起来。
2: 链十号支柱地线已浇灌完毕，防洪板措施已做好。
3: 小霞，你们作业结束了？
0: 是的，江师傅，我们作业结束了。
3: 你真行，比男孩子还厉害。
0: 女孩子也可以干接触网工呀。哼，
3: 再见啊。
0: 嗯，江师傅再见。这里基本都是男同事，就我一个女的，大家相处都挺好的，他们也挺照顾我，重的活会搭把手，但我也不能什么都指着别人，力气小就想别的办法，慢一点就多练几遍。既然站上来了，就得把这个活儿干好。每次从6米以上下来，身上带着灰，心里是踏实的，这就够了。哎，
4: 这是干啥的？
5: 哎，这是人家青海卫视的记者给我们小霞拍宣传片来了。
4: 哎呦，咱们这你这就是霞要上电视了吧？
0: 这个视频是我们上班路上我随手拍的，然后路过青海湖的时候，我觉得青海的美就是跟这些湖呀、个油菜花呀那些有关系。我们家那边是看不到这些的。然后我们的练兵场，然后最外面那边是我们的线路。刚来时候想过家，甘肃离这不远，但还是不一样，太偏了，太冷了，谁也不认识。后来慢慢习惯了，每天干活，每天爬上去看看，晚上回来翻翻这本书，看看老师傅们写的那些话，慢慢就觉得这儿也挺好的。
6: 林小霞，今天说七段内封道，注意注意安全。
1: 收到。
0: 刚来的时候觉得这儿太高了，风太大了，后来慢慢就不觉得了，说不上来是什么时候习惯的，反正现在站上去心里是踏实的。每一颗螺丝，每一段线路都跟头顶的安全有关。守着这份安全就是我应该做的。

0: 小时候，阿爸跟我说，火车能听见人的心事，你对着铁轨说话，火车经过的时候，就能把你的话带到远方去。我叫扎西旺姆，是中铁十二局铁路养护公司女子探伤班的一名铁路探伤工。现在呢，我不用对着铁轨说话了，我能听他说话了。
1: 15:59，古龙镇拉萨西区间两班来车。
0: 2019年大学毕业，我来到了这里，坐办公室里，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可是我总是觉得心里空落落的。那天我看男同胞们拖着那个仪器，滴滴答答的声音一下子吸引了我。我问他们这是干什么，他们说给干鬼做 B 超的。当时我挺惊讶的，还能给干鬼做 B 超，我也想学这个。我是文科生，又是探伤班里唯一的一个女生。当我第一次看见仪器面板上的波形图时，我根本看不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吧，我心里十分难过，心情也很低落。后来阿爸跟我说了，旺姆呀，我们拉萨的姑娘翻过唐古拉山都不怕，还怕几本书。当时我就觉得不能让他们看扁，我要励志一些。白天我们就在阳光棚里组织业务学习，到下午之后吧，在这个实训基地

0: 店里面做个实操实训，提升我们的业务技能。到晚上了，我们有个铁路空窗时期，我们就带着仪器去完成探伤任务。
1: 今天是2020年4月14日，女子探伤工区准备在古榕至拉萨西区间进行焊缝探伤作业。
2: 职工五人。
0: 那一刻，我突然懂了那些密密麻麻的波形，是钢轨在跟我说话，它哪疼？

0: 也是对铁路安全运行做一个保障吧。每一趟列车在我们探上过的路段，
1: 他们就这样运行的时候，感觉心里比较骄傲。
0: 现在我们有八个姐妹，基本每天晚上我们推着35公斤重的仪器上道，凌晨1、2点的拉萨我们最熟了。阿爸说，格桑花看着弱，风再大也吹不倒，我们就是长在铁轨旁的格桑花。
2: 我好些日子没见到这小家伙了，有点想他了。
1: 阿珍，你抱的比我还好。
2: 那当然了，我天天都推着35公斤的摊上仪器呢，这小家伙才几斤呢，是吧？
0: 今年我当大姨了，每次我看到他熟睡的样子，我就想等他长大了，去上学，去工作，去看世界，走的都是我检查过的铁路。我们这份工作最大的意义就是让所有坐火车的人能平安到家，能见到自己想见的人吗？2006年第一趟火车进拉萨那天，阿爸带我去看了。当时我趴在栏杆上，远远地看着那个绿色的大家伙，一眼就记到了现在。火车会一直开下去，那个滴滴声我会一直听下去，和我的姐妹们一起。

0: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稍后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2: 乙肝是乙型肝炎病毒攻击肝脏引起的常见传染病，肝脏是人体代谢化工厂，感染乙肝病毒已发展为慢性肝炎，进一步可能发展为肝硬化或肝癌。乙肝可以被临床治愈，规范抗病毒治疗可以有效抑制病毒复制，延缓肝炎进展。我们建议所有成年人主动参与筛查，明确自身感染情况。病毒 DNA 阳性、软氨酶异常、30岁以上会有肝病家族史者，都应当尽早接受抗病毒治疗，一定要遵医嘱服药，定期复查，切勿擅自停药。乙肝仅通过母婴、血液、性接触传播，共餐、握手等日常接触不会传染，接种乙肝疫苗是最有效的预防措施。让我们一起行动，消除肝炎危害。

高原巍峨广袤，绿野生机盎然，高山镌刻恒久的记忆，江河孕育无尽的希望。在这片极致的山川大地，人们守望家园，与自然共舞。各族儿女携手共进，谱写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与精彩传奇。

0: 梅毒并不可怕，了解真相，放下不安。
1: 也许听到梅毒两个字，有些人会感到不安，甚至羞于启齿。但我想告诉大家，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忽视和误解。只要我们科学应对，及时干预，绝大多数情况下，感染梅毒的孕妈妈依然可以生出健康可爱的宝宝。
0: 感染梅毒，胎儿可能面临哪些风险？
1: 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引起的一种性传播疾病，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和隐匿性。它可以通过性接触、血液传播，而令人最担忧的是，它能够通过胎盘屏障垂直传播给胎儿。如果孕妇在怀孕期间感染梅毒而未被发现或未及时治疗，病原体就会在胎儿发育的关键时期造成严重损害。梅毒螺旋体可通过干扰胎儿的血液循环，影响器官的正常发育，如导致心脏瓣膜异常、肺部发育不全等，从而导致流产、死胎、早产或出生后出现先天性梅毒。
0: 如何阻断梅毒母婴传播？这三招是关键。
1: 简单来说啊，就是从孕期到分娩前后这一关键时期，采取一系列科学、系统、连续的医学干预手段，最大限度地阻断梅毒从母亲传给胎儿的传播链。这不仅是医疗技术的体现，更是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婚前、孕前和孕期筛查是第一道防线，也是最经济、最有效的预防策略。我们强烈建议每一位计划怀孕或已经怀孕的女性，在孕早期主动接受包括艾滋病、梅毒和乙肝在内的艾梅乙联合筛查。这项检查通常只需一次静脉采血，就能快速、准确地判断是否感染。第二，一旦发现感染，必须立即启动规范治疗流程。对于确诊的梅毒孕产妇，医生会根据其感染分期，如早期梅毒、晚期梅毒、妊娠周期以及既往治疗史，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目前，青霉素是唯一被证实对孕妇和胎儿均安全且高效的治疗药物，能有效杀灭体内的梅毒螺旋体，显著降低母婴传播风险。第三，分娩管理与多学科的协作不容忽视，医疗机构应对梅毒感染孕产妇建立专案管理档案，纳入高危妊娠管理体系，由产科、感染科、新生儿科等多学科团队共同参与，在分娩过程中应尽量避免造成胎儿头皮损伤的操作，减少产时血液暴露风险。同时，分娩后要及时采集脐带血或新生儿血液呢，进行梅毒螺旋体抗体的检测，为后续的干预提供依据。
0: 新生儿的干预策略，预防性治疗是关键。
1: 这是阻断先天梅毒的最后一道关口，也是保障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环节。首先，所有梅毒感染母亲所生的新生儿，无论是否有临床的症状，都应该按照医嘱接受预防性治疗。这是目前国际和国内指南一致推荐的核心措施。预防性治疗的目的不是治病，而是防病，是在病原体尚未造成实质损害前将其清除。
0: 两年五次随访，给宝宝一个健康的未来。
1: 宝宝出生后需在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十二个月和二十四个月等关键时间点进行系统随访。随访内容包括体格检查、神经系统评估以及血清学检测，通过动态观察 RPR 抗体低度的变化趋势，医生可以判断是否存在活动性感染。只要做到 早检测、早治疗、早干预，我们完全有能力斩断传播链，让每一个新生命都健康起航。
2: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3: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4: 若斌，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2: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5: 葛森少安这一辈子他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6: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2: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7: 你变了，我是变了。
8: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9: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7: 这是时代的步伐，
9: 谁也阻止不了。
2: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10: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11: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2: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2: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7: 只有把腰疼

0: 欢迎收看万公决赛经典赛事回顾。
1: 好，接下来一场草量级泰拳规则的比赛，18岁的墨西哥小将对阵里卡多，墨西哥小将里卡多桑切斯对阵16岁的法国小将亚尼斯本阿拉亚。草量级泰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攻击3回合，每回合采用1/10的标准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计时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禁止摔法和无效搂抱。
2: From the blue corner, Giannis Ben Alaya。
1: 今天咱们是青少年组的比赛吗？还是怎么说？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亚尼斯本阿拉亚，身高1.72米，来自法国，年仅16岁，备战于著名的门迪扎特俱乐部。那这场比赛呢，是亚尼斯在万州五个多月的首秀。在他的身后的边角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尤尼斯阿纳尼，另一位这个年龄很小，但在门迪扎特俱乐部已经立住足的年轻小将啊，纳比罗阿纳尼的亲弟弟。

职业战绩11胜2负，对于这个年龄来说是一个相当彪悍的职业战绩了。比赛经验丰富，另外带着门迪扎特的经验而来，来见证他在万州五个月的首秀的表现。但是好像年纪轻轻有点秃了呢。啊，还好啊，发际线还好。凡尘门迪扎特战队教自己的运动员文化课吗？那应该不教吧。旗下顶尖高手如云，还有精力管选手的文化课，那也太狠了。但另外我们要不得不提到的一点是，亚尼斯16岁，目前打草量级，极有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他将来还是要升重的。或者说目前他这个体型包括身高臂展各方面的数据可能还会再延展。现在登场的里卡多·桑切斯，身高1.75米，18岁的墨西哥小将，长期备战于丝绸泰拳俱乐部。首秀在前不久的万州五个斗夜第151期当中，首回合重炮 TKO 了日本选手川野龙辉，打出开门红。目前职业战绩11胜1负。正处于一波3连胜当中，3场连胜里面2次 KO TKO 拿下。刚才我们提到的那场首秀呢，他也成功拿到了35万泰铢的花红。那尝到了花红的甜头，里卡多·桑切斯这场比赛恐怕还是奔着花红而来，马上在擂台当中见证。

0: Now,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straw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eam Merizatu, with a fight record of 11 wins and 2 losses, an 85% win rate. Representing France, Yannis Ben Alaya.
1: 南方选手亚尼斯本阿拉亚，16岁的小将，但从他的整个精神状态来看，比赛的经验已经非常丰富了，对于万伦皮尼的现场并不怯场。红方选手墨西哥小将里卡多桑切斯，两位选手都背靠这支强大的战队啊，门迪扎特战队的超级小将对阵丝绸泰拳俱乐部的超级小将，场上裁判基萨达封图。亚尼斯的这个精神状态甚至好到让人有点害怕，脸上的笑容到现在为止都没抹去。来看他这场比赛表现，接腿快速的平勾接低扫的连击，还在笑。而里卡多桑切斯这边肢体语言看上去就更沉稳一些啊，往进突进的前手点刺，迅速把里卡多桑切斯逼到绳脚，里卡多往右侧横移的角度，但这个时候他起到的中段的腿法多次被接啊，退到绳边，亚尼斯准备进了，前后跳步骗距离接腿，但这下上的有点犹豫啊，被抄进内围当中。来看两个人内围的底细，打头打斧被裁判分开，战术性笑容嘛，依旧在笑，强大的自信能否对也仅仅只有18岁的里卡多桑切斯造成影响呢？低扫往前突进的前手点完以后再往里钻，再进内围当中。刚才里卡多桑切斯有个砸肘的动作，高腿，但现在其实亚尼斯也不愿意过于频繁的进入到中近距离啊。你看他进入到中距离，你在选择站在一个外线的位置打打突进，要么就是彻底钻进去打内围，反倒是中距离换拳这个距离呢他也不是很欢迎。两个人相对来说第一回合打的还是比较保守，但这边里卡多桑切斯率先发起接腿迎击，打到绳脚，但很明显这一拳没打实。顶肘推头，同时手遮掩你的口鼻，影响你的体能。国服，但是亚尼斯他这个战术呢目前来看稍微有点打不开局面啊，转身后蹬动作有点散，整个体系稍微有点散，但是依旧自信。第一回合马上结束，哦，高扫挂头上了，但这下挂完以后没有任何反应，那么亚尼斯的抗击打能力受到了检测，但他的重击能力还要在第二回合来看。马上来看第二回合，这个时候门迪扎特细密的开始给亚尼斯布置第二回合的战术，这一击接腿后手重拳直线打头，再来看不是这里啊，这是另一次的重击，哎呦，追进的这一拳， 第二回合依旧是跟着王李靖腿法的假动作，现在林凯多桑切斯不愿意那么轻易的放弃掉擂台中央了啊，还是主动战绩擂台中央打拳腿组合砸肘。门迪扎特战队除了 PTT 之外啊，很少有选手这么主动的频繁进入到内围当中啊。晃往里跟，但是有点犹豫，进到距离以后还没动作，一二连击被推出来，他现在就是步伐跟进去了，但是选择等一手，等一手的话李卡多桑切斯不管的，用重击把人往出推，刚才压进这个距离又白费了啊。晃着进去打后手，但是预警值太长被预判。反观是列卡多桑切斯组合连击很密，正蹬想上脸，但是桑切斯头部偏移躲开，接腿迎击高扫，一气呵成。当然亚尼斯脚下步伐调动距离的能力啊，也是在这个年龄不常见的，打头打斧顶肘，但缺了点距离，再被抄到那边当中带摔。说实话，在亚尼斯本阿拉亚身上看到的是一个传统泰拳莫伊菲莫尔控制体系的影子，这与他欧系的身份有点不相符。第二回合还有不到一分钟，金体打拳，列卡多桑切斯现在对自己拳法的落点越来越有自信，再重接腿抄进来，但列卡多桑切斯干脆往地上一握，不给你打迎击的可能性。连续的发起一二连击单击的节奏，哦，中了一个下巴上。那小将在被中到重击以后，首先选择的是挑衅。第二回合结束，马上来看第三回合。目前胜利的天平，场下打分裁判的打分究竟偏向于谁？还不知道啊。第三回合是一个分水岭。最后三分钟，其实亚尼斯的拳也不能说不精了，其实在第二回合我们看到两个人面部受创的情况，里卡多桑切斯还更严重一些。低扫接腿反带，现在里卡多桑切斯口鼻的受伤还是很严重，进内围转头向自己的边角，向门迪扎特看了一眼，再次跟进来，现在锁定这个距离要更主动一些了，但是列卡多桑切斯出拳还是能够威胁到亚尼斯啊，往后撤步子，把超远距离的白肘跟上去没法命中， 亚尼斯的这个肢体语言呢，其实有的时候看上去很欧系，上步的方式等等，转身后摆腿也误判距离，但其他整体的这个框架是一个泰系的框架。那又有一个重拳命中，现在里卡多·桑切斯往前跟进拳法的时候呢，通常只能打出一二的节奏，因为亚尼斯本身在非常大幅度的后撤。但其实我们看到第二季打完以后，整个落点也很近，所以里卡多·桑切斯这个时候有没有那手三连击或者更多连击组合衔接的能力，可能是制胜的关键。但是时间在流逝，接腿转身边转身摆肘，怎么给打成散打规则了吗？亚尼斯接腿往地上带。

0: 顶肘二十多秒钟，又恢复到了首回合的笑容。打腹打头，比赛结束。这场比赛里卡多桑切斯打击频率落点更多，而亚尼斯重击效果恐怕更好。究竟谁拿下这场比赛判定的胜利，还要来听一下啊，马上来听一下。其实重击效果也不能说亚尼斯更好，但是亚尼斯可能对里卡多桑切斯造成这种肉眼可见的伤害啊要更明显一些啊，能获得一些印象分。来听一下打分。
1: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three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All three judges have called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0: 两个人都很自信，是自己拿下。
1: Ricardo Sanchez，
0: 恭喜里卡多·桑切斯一致判定拿下比赛的胜利。那接下来的话，16岁的小将含恨饮下首败，让我们期待他下场比赛的蜕变。

0: No pay。
1: 目前登场的是蓝脚选手罗佩特，这位选手是来自泰国，在万冠军赛今天是自己的首秀的比赛。罗佩特之前的比赛当中是刺拳是做得非常不错的，有很不错的控制能力，而在刺拳的铺垫下的给自己的腿法比较好的一个发挥的机会，腿法是一个挺优秀的选手。
0: From the red corner, Pat Paul Pa。
1: 佩特普帕是一个很年轻的选手啊，只有18岁的年龄，职业战绩是61胜16负，胜率是79%。在万冠军赛是目前是打了2场比赛，首秀的话是一场分级判定输掉，但是上一场比赛呢就一致性判定拿下。5岁的时候就参与到泰拳训练当中，并且喜欢上了，也是自己的父亲就是一位泰拳的教练，也是一位前选手。哎呦，看到边角苏鲁邦又上了。早期的时候，在最早的时候的一场比赛啊，是在庙会的比赛，村里面的比赛啊，参与庙会，然后自己作为替补参加了第一场比赛，从那之后就一直是在不断的比赛当中啊。他跟之前的这个选手一样，也是在苏波邦的指导下进行训练的，也是视苏波邦为自己的偶像。佩特普帕是一个腿法比较犀利的年轻选手，自己的双腿都有一定的杀伤力，而且是落点非常的丰富，出腿的频次也比较高。在内围当中控制能力也不错，而且内围的之前有多次的这种内围的破坏对方平衡这种扫技出现，当对方身体姿态被破坏之后，更容易让自己的膝击发挥出优势，发挥出效果。
0: Next, we have 3 3-minute rounds of a 128-pound Muay Thai contest. Introducing first,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idet Cao Cao, with a fight record of 60-15, an 80%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Nua Pan! And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out of the red corner,training out of Super Bond training camp with a fight record of 61-17, a 78%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Pat Paul Pa!
2: ทั้งคู่นะชกให้เต็มที่นะมีน้ำใจนักกีฬานะล้มไม่ซ้ำไม่ทำฟาวเต็มที่นะเอาไปเอาบงมาเนาะ Just. Ready, 他。
1: 罗阿佩特的身高臂展更有优势一些。哎，高扫后仰的躲闪，佩特不棒。两个人都没有全力出动作，互相在感受。一扫点一下，中段扫。正蹬，让左侧的横向移动，前接前后手，前手连点，垫步一个前腿的中扫，哦，一个拍击接后手拳，这个前腿的迎击做得很，还击做得很快。佩特普帕的双腿都有很好的能力，而且落点比较丰富。垫步一个前蹬，中扫被接了，放倒在地，脚底下一绊。正蹬又被接一腿，想接一个摆拳的迎击，被格挡住。佩特普帕虽然年龄很年轻啊，但对自己的 能力非常的自信啊。这个因为是努阿佩特向前迎击，向前移动，正好是暴露自己背部后脑啊。佩特普帕动作有点挂到后脑，但是这完全不是主观的。又一个正蹬，佩特普帕是非常的自信。欧内维这一肘好凶险，佩特普帕是伸手挡住了，毫厘之间呢。两人换一个中段扫，多次被接腿啊，对努阿佩特也有一些影响。哇，跳起来的打走接一摆走，两个人这场比赛是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啊，两个人技术都非常好。向前进步，接组合拳的进攻，再来接腿，还一个扫踢，被对方被佩特马佩特接一腿。两个人名字是稍微有点相似啊，有的时候容易弄错。用接腿之后的连续的拳肘，佩特普巴打得真放松啊，比赛的也非常的好看。比赛的双方是看拳套啊，拳套的手腕部位，这个缠手的部位啊，红色的缠手就是红方，蓝色的缠手腕的这个位置的就是蓝方。哇，这个肘击打得很漂亮，但是佩特普帕这个格挡是更漂亮，就跟电影摆拍的动作一样，跟事先编排好的一样。
2: 好嘛，换枪换枪，哎呦，换枪换枪，有房能开枪的不能哭的
1: 两个人的技术，这场比赛两个人的技术储备都非常好，比赛是一场技术含量非常高的比赛。接腿，勾拳开道接后手，努阿佩特的右腿啊，就是他的后腿的扫踢被接的次数比较多啊，多少对自己的发挥也有一定心态上的影响。正蹬，佩特普巴拍击的干扰，近身，逐渐占据上风，逐渐占据压制的位置，在给对方施压。佩特普巴。前后手，中段扫，啊，两个人近距离在拳击距离去拼，连续的换拳，哦，换一肘啊！马佩的肘法的迎击，连续的摆拳，佩特普巴接腿再来。努阿佩特的中段扫踢，高扫上头，哎，打腹接打头，佩特普巴近身内围勾镜打肘，又想做这个勾镜的打肘的技术，佩特普巴有点让对方往前扑啊，鼓励对方往前扑，让比赛打得激烈一些，近距离去打勾拳。 逐渐的佩特普帕的优势明显起来了，互换一个扫踢，近距离顶膝，内围控住节奏，扫踢，佩特普帕在前压的过程当中，努阿佩特去打肘迎击。两个人是，佩特普帕确实更有优势一些，但是优势也没有那么大。

确实，两个人都是技术型的选手啊，都在技术都相当不错啊。这场比赛技术含量相当高。哦，这个高手是上头是命中了吧？佩特普帕的高手，马佩特接一腿，由于两个人名字有点相似啊，所以有的时候有点拗口。哎，第三回合两个人明显的节奏又快起来了。想顶膝迎击，顶肘迎击，摆肘，哇，这就很凶险了。两个人不断的去在肘击上面距离找机会。内围挑肘摆肘，努阿佩特看似动作轻描淡写啊，但是。这个机会抓得相当精细，哎，前后手有命中，努阿佩特。目前第三回合的第一分钟，努阿佩特表现得相当不错啊，在佩特普帕比较激烈的前面的比较激烈的。

0: 在攻势当中，努埃佩特一直应对的很从容。哎，双手一压，对方直接给直膝。张登控一下，想摆拳去抓对方前进的机会去迎击，前后肘近距离去打肘，推出去。第三回合这个目前上半段是努阿佩特的更有效，打得更有效了。这场比赛如果打到判定，是真的是挺难判定的，真的是很难判定胜负了。哎，手一勾对方的膝窝之后，上去组合拳的进攻。努阿佩特动作是两个人选手有点相似的地方，就是都打得很放松了，攻防切换的效率很高，典型的两个技术型的选手。扫踢近身去打白肘，左手白肘，再扫，哦，这个迎击啊，佩特普帕在空中啊，两个脚离地的过程当中出动作的时候被迎击正中下巴，人是直接是断电被击倒在地啊！我的天哪，这一个瞬间太精彩了，这个机会抓的毫厘之间，这一个迎击啊，正好是佩特普帕一个前冲的力量被努阿佩特一个后手拳迎击啊，在空中迎击到，这是非常非常漂亮、非常非常精准的一记迎击啊！整场比赛是佩特普帕和努阿佩特两个人是在技巧上是一直在一争高下，两个人比赛打的技巧性非常足。看这个摆拳的迎击，正好是佩特普帕在出腿，在出腿有吊手正中一个摆拳，正中下巴，头部是非常快速微弱的一个剧，但是幅度非常大的一个晃动。
1: Ladies and gentlemen,After 2 minutes and 31 seconds in the third round, your referee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Your winner, by

0: 来自瑞士的冈比亚裔选手奥马尔康特对阵来自缅甸的选手艾姆维。
1: From the blue corner, 艾姆维。
0: 首先登场的是本场比赛的蓝角的选手艾姆维。看面相不像吧，他才22岁，职业战绩是26胜2负啊，胜率相当高啊，93%的胜率。6岁的时候开始练拳啊，在青少年阶段一直训练了多年，18岁就做了职业选手。他自己也是认为自己是武术是他自己的一个爱好，同时也是自己唯一愿意选择的人生路径。艾姆维也说自己战斗在赛场上拼搏就是自己的梦想，他在这个训练比赛之余，自己平时还在家里面的农业的工作仍然在持续继续做，这也是很多的泰拳选手的日常状态。我们也之前能够看到这个播球啊，当然他们可能这样的选手更多是在整整活啊，但是确实他们是并不排斥这种日常的劳作的，有很多选手的日常状态就是这样。
1: From the red corner, Omar Kitty。
0: 好，现在登场的是本场比赛的红角的选手奥马尔康特。奥马尔康特本身是冈比亚裔啊，这个国家是在西非的一个小国家，他是移民到家族移民到瑞士，自己本身也是出生在瑞士，在青少年时期踢了很多年，踢了11年的足球啊，之后是转向武术，之后受他自己的哥哥的影响，

0: 他哥哥带着他练习泰拳之后，他就一发不可收拾了，而放弃了自己的足球的原来的方向，转向这个去泰国追求自己的新的路径，人生目标。自己也是非常的有很宏大的目标，有自己的梦想，是希望能够和罗唐和苏伯克并肩作战，也现在也是离目标越来越近了。康特是22岁啊，两个选手是同龄的选手，职业战绩是13胜2负，87%的胜率。在万冠军赛此前是打过一场比赛啊，是在周五格斗夜77啊，当时那场比赛是一场 KO 获胜，是左手的直拳啊 KO 了对手，在第3回合，并且那场比赛是表现优秀啊，拿到了花红的。
1: Up next, we have 3 3-minute rounds.Fly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op one, with a fight record of 26-2, a 93% win rate. Representing Myanmar, A. Nguyen. And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Seoul, Daejeon.With a fight record of 13-2, an 87% win rate. Representing Switzerland and the Gambia, Omar Ochokite.
2: Guys, come in. All right, gents, this is Javadet. Thank you. Okay, listen to my command at all times. Protect yourself all times. Have a good, clean fight. You want to touch gloves? Touch them now.Back to your corners. Judge, time. You ready? Action.
0: 比赛开始，黑白相间的短裤，奥马尔康特，冈比亚裔瑞士选手，红色短裤蓝脚选手，安姆维来自缅甸。想做一个扫技没能成功，控制住了，以上压下破坏重心给西，被安姆维推出去了。缅甸的很多选手打的都是非常硬朗，他们好像有个共同特点。那位暂时是没节奏了，两个人贴靠在一起等着裁判分开。后手的迎击，安德连续的组合拳的进攻，安姆维打得很沉稳，把康特顶在龙边围栏边角上面，刚才一个扫踢有挂到头部啊。大摆拳，但是康特是快速接近，两个人近身了。欧摆的组合，那位把位又控制住了，又僵持了。换步正蹬，安姆维后拳打斧，康特扫踢被接腿，后手直拳把康特打退出去。安姆维后手打斧，前手挑肘，想要穿透抱架直接进攻。康特的现在是一个手部搭扣的把位控制，甩把对方身体姿态甩开，想给膝。前手刺拳连点，后手。

达福调动报价，哦，不敬的袭击。

0: Calm down. Watch him out. Watch him out. Okay, come shoot. Thank you. Okay, ready. Ready.
1: 中小 MV 康特换了个报价，刚才一度换成正价，要现在又换回反价，具备一定的双价作战能力。摆拳前摆后直，把 MV 打退。康特在出拳的时候，尤其后手直拳，经常是带着身形往前压，同时脚下还有的时候会有跨步，所以经常是路线要更长一些。脚底下用脚底下步伐虚晃，换步的扫踢，打服。康特是控制住对方，是等待裁判分开了。一扫砍大腿内侧，砍膝盖内侧，中扫打身体，后手连续的后手突进到近距离之后抱住，身体直接前压跟对方躯干贴在一起，这就是完全是控一下节奏，并不是想在这个位置找内围的把位找输出距离。连续勾拳打腹，这一波康特的进攻很犀利啊。调肘迎击，迈步压头给膝，被康特迎击回来。哎呦，右手孤颈，左手打肘，借助自己的臂展的优势，在 MA 前压的时候，一个摆拳迎击又命中了。MA 这一个阶段略显被动，被康特给压制住了，必须要把场上的气势拿回来，能够控制到比赛节奏。第一回合两人比较焦灼，第二回合整体上来说是康特更占上风了。啊，刚才 MA 这个阶段反应有点慢啊，连续被康特肘击到，再这样下去要被击倒了。MA 回合的铃声救了他呀，我说刚才人已经被打定住了。第三回合，跳膝进入到内围打肘，再来再走， MA 不能控制住或者拉开距离就悬了呀，转身走，双手孤颈贴近了，控制节奏了。

再跳膝接近。康特可以说比赛打的是很聪明啊。MA 的肘迎击，但是对对方的前压形势有个误判，也把自己的意图给暴露出来。前手点，康特的交叉拳，前压向前推，破坏对方身体平衡，压进去直接打肘。康特在第三回合前一分半是主要在控制对方，是不是要积蓄一波体能，同时对对方形成消耗，在第三回合的后半场再发力呢？哎，密集度开始提高了，在内围当中绕到了 MA 的背后，MA 目前已经拿康特没什么办法，连续扫踢，前手点刺，康特也是用后手直拳来回，打肘直接前压，扫踢被康特接一腿。康特这个选手技术比较丰富，而且有一定的双架作战能力啊，现在又切回正架了，同时比赛打得又很聪明。可以说，换一个词儿说，也可以说康特打得比较油滑，所以一直是 MA 找不到什么太好的机会。转身肘有命中，这康特的技巧开始展示技巧了。MA 中了这么多，已经是抗击打也已经是很惊人了，在第二回合已经是被打定住一波，再跳膝，高扫。高扫上头，打斧摆拳连续，康特完全是在控节奏，觉得自己已经掌握比赛的输赢了。

裁过万国军赛，最初是征战在综合格斗规则之下，但他成功转型站立格斗非常不错。最近一期呢，在万州格斗业第112期当中，第三回合 KO 了乔石托罗布里吉。索敏敏目前在万国军赛战绩3胜1负，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18岁的泰国小将德查瓦利，身高1米8，目前在万冠军赛2连胜不败。首场比赛在万州五格斗业第119期当中，第一回合 TKO 了马吉德塞达利，随后在万州五格斗业第130期，同样首回合 KO 伊万博德安特，比赛的爆发感非常的强劲。

好，接下来一场草量级泰拳规则的比赛。首先出场的蓝方选手帕亚克鲁，

泰克罗今年19岁，职业战绩30胜9负，胜率77%，来自泰国。这场比赛也是他在万冠军赛的首秀。不能叫万冠军赛的首秀，应该叫万周五格斗夜的首秀，因为其实他在2024年我们在泰国本土举办的选拔赛，也就是英文叫 Road to One 啊，通往万冠军赛之旅啊，这场选拔赛当中，冬季赛季的胜者

0: 接下来出场的红方选手哈桑萨洛莫夫。哈桑萨洛莫夫呢，来自乌兹别克斯坦，这场比赛也是他在万冠军赛的首秀。此前呢，他曾两次夺得 IFMA 冠军。如今来到万冠军赛周五格斗夜伦皮尼的这个舞台呢，看他能不能够继续在新的舞台证明自己啊。
1: A Road to One Thailand winner, training out of Sir Chan Thong Ban Muay Thai, with a fight record of 30 wins and 9 losses, a 77%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Paya Pro! And introduce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Out of Team Medizatu, with a fight record of 11 wins and 0 losses. Representing Uzbekistan, Hassan Wolf Salomo!
2: Here. Thank you. Watch out for the headbutt, low blow, back of the head. Take off if you want, back your corner.All right, judge time. Ready, chop.
0: 赶紧介绍紫色短裤红方选手哈桑萨洛莫夫，白色短裤蓝方选手帕亚克鲁。一上来，哦，下劈腿散打的技术出来了。乌兹别克斯坦其实那边有散打的训练习气，舍身踢。为什么哈桑萨洛莫夫一上来打的这么？武侠风呢，我们甚至听到了裁判奥利弗科斯特跟他说 easy， 就是你悠着点吧。接腿迎击，但这不是一个击倒，是一个滑倒。依然提示 take it easy， 就是悠着点。我很少见到裁判给这个指令啊，又是下劈腿，这么花哨吗？

拉腿想给一个中扫，但是因为对方倒地了，裁判好像要警告了，就他们两个老是有主动倒地以及一系列的。哦，这个是警告说对方倒地的时候你不能踢击他的头部，但我个人认为刚才这个也是无心之举，因为是对方主动突然倒地。武汉中高段的扫踢贴身进来内围，高扫躲开，哈桑跳步后撤步换架往后退接腿低扫，想砸肘但被蹬出去了。哈亚克鲁这位泰国本土原汁原味的泰拳选手啊，碰上哈桑萨洛莫夫以后有一点儿，就是他有点搞不明白了。接腿以后要做什么呢？追进来高扫。这哈桑萨洛莫夫他脚下的步伐也是偏向于散打的这种移动方式啊，有一点那个影子吧，不完全是，但肯定能确定的是他一定是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散打的练习经历的。继续来看，哦，想做一个高踢但是被临时截住了。帕亚克鲁感觉被哈桑萨洛莫夫也有点带乱了，自己的动作也开始花里胡哨起来。呜，迎击拳直接读秒，你还能站得起来吗？很重啊。啊，表示没事儿，还能继续。一回合被打了一个读秒，环绕步出来了。第一回合结束，第一回合这样一看，哈桑现在面临大比分的劣势。稍后来看回放，刚才这一记哦，一上来以后这个正蹬上脸。来看这一记，哈桑萨洛莫夫想往里近身，同样的动作往前进的时候被打了一个迎击拳正中下巴，造成一次读秒，就是这里直接打软了。来看第二回合，又是高位的正蹬。哈桑萨洛莫夫其实每次向前突进压进的时候，头部的防守非常不好啊，报价也很低。转身边拳，接腿要干嘛啊？这是。哦，这波拳腿的连击不错，啊？接腿，裁判要警告了吧？他其实他也不是故意要打成这样，我觉得他接腿以后，因为本身帕亚克鲁的防守做得也不错，脚下的跳步对距离的把控，他接腿以后也不知道该干什么，蹬倒，但这不是一个击倒。哦，返还以一记读秒，现在两个人在读秒上拉平了。
哈桑萨罗莫夫铺垫至此，他的技术今天真正的铺垫出一次独秒来，再接腿下劈又来，这个下劈腿啊，我们中国拳迷太熟悉了，因为我们中国传奇的散打老将刘海龙当初这一记下劈腿红遍大江南北，所以说这个动作我们都是认识的，这就是散打的动作啊。这不是一个独秒，但是哈桑萨罗莫夫你这样去打的话真的能打三个回合吗？再下劈，这下还真劈中了，不过他的这个下劈滞空期太长了，哦，这个高扫挂头，但是杀伤力已经不大。哦，这引进又中，巴亚克鲁他本身已经被打乱了，所以他打出了一记非常没有章法的后手拳，被抓了一个非常清晰的迎击的空档，命中下巴。这样一来，帕亚克鲁的比分劣势了。哈桑萨罗莫夫现在有机会，可是以他这么浪的打法，他再被打一个独秒也不是不可能啊。这场比赛竟该死的好看，帕亚克鲁着急要追，再下劈。舍身踢玩起来了，第二回合结束。比赛场上的局势发生了逆转，朋友们，哈桑现在拿到了两次独秒，他是比分更占优的一方啊。

其实我感觉帕亚克鲁，我觉得他在面对这样的一个对手的情况下自己也乱了，他被带入那个节奏里以后，他的防守质量也是断崖式的下滑。最后一个回合，这边哈桑萨洛莫夫感觉状态依旧，你看帕克鲁很急想追，又被打了一个迎击，有点晃下劈腿收住。但是如果持续做这种舍身的腿法然后往地上躺的话，裁判也是要警告的，因为这个也属于消极比赛的表现啊，就你老是主动下地面，就是主动躺下。帕克鲁其实帕亚克鲁作为一个泰国本土的泰拳选手，我相信他面对任何一个其他对手都不会是这样的打法。低扫躲开，再往里压，哈桑萨罗莫夫你已经有两次击倒的优势了，但是这种选手其实令人喜爱的恰恰是这一点，即便我比分拿着的优势，我依然不会采用保守的打法让现场的观众无聊。正蹬上脸，上下晃一晃调动防守的注意力。我听声音感觉哈桑挨了个重击，但应该是没有。追进来中扫，裁判给予了一次警告，但是我个人觉得奥利弗·科斯特是不会给场上这两位选手任何一个黄牌的。接腿迎击，击腹，不是，我刚说完不给黄牌，但哈桑·萨洛莫夫你不能这么干啊，你刚才这两个动作有点过于的消极比赛了，要给牌了吗？要给牌了，给牌了。但是新关注望冠军赛的全迷朋友们科普一下。

0: 我们万冠军赛擂台上面给黄牌并不扣分，扣的是钱啊，扣的是出场费。也就是说，目前来说，两个人的比分并不受这张黄牌的影响。比赛还有不到一分钟时间，哈桑再给一次有效的重击，命中三次读秒。如果再给一次读秒，比赛直接叫停了。单回合累计三次，或者连续两回合累计四次，比赛将直接 TKO 叫停。哈桑萨罗莫夫，硬拦住了这一记下劈腿。换架，假动作很多，环绕步向自己的右侧、对方的左侧去绕。这一回合还有十秒钟的时间了，下劈腿。这个时候可以舍身踢了，来点花哨的吧。比赛结束。那么毫无悬念的，哈桑萨罗莫夫拿下比赛的胜利了。啊，两个人互相给对方击倒的次数是3-1。我还挺喜欢这个哈桑萨罗莫夫的，朋友们。来看刚才的几次回放。这个哈桑萨罗莫夫，就是我斗胆判断，他应该是一天泰拳都没练过，就是正儿八经的泰拳技术啊，不是说他没练过肘膝的这种组合，而是他的技术体系里面应该没有泰拳的东西。来听一下判罚。
1: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three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 All three judges have called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Hassan Salomon.
0: 恭喜来自乌兹别克斯坦年轻的小伙子哈桑·萨罗莫夫。为我们献上了一场非常欢乐的比赛啊，朋友们，非常欢乐，我是看得挺高兴的。接下来的一场比赛，银量级泰拳规则的比赛，23岁来自马来西亚的小将万穆罕默德萨布里对阵25岁的日本选手罗相。现在登场的蓝方选手，25岁的日本选手罗相，身高1.75米。此前呢，在万州五个斗夜第54期啊，比较古早的时期啊，献上自己的首秀。之后呢，就直到现在才第二次登台啊。当时呢，那场比赛对阵鲁斯坦尤努索夫，一致判定输给了对手。这场比赛他希望在万冠军赛的擂台重返胜利者的行列。罗相职业战绩16胜8负，67%的胜率，曾经也是夺得过 WMC 的冠军。现在登场的万穆罕默德萨布里，23岁来自马来西亚，身高1.70米。本场比赛是他在万州五格斗夜的首秀。萨布里职业战绩57胜12负，83%的胜率，目前正处在一波5连胜当中啊。 值得一提的是，萨布里曾经击败过埃利亚斯·加扎利，也就是约翰·加扎利的兄弟。那这场比赛他首登万州五个多月的擂台，一切还要重新开始。刚才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萨布里的边角好像有阿利夫索德扎潘啊，目前草量级泰拳的争冠大热门。
1: Coming up,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fly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Zero Gym, representing Japan, Ramo Araya. And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hai V6.With a fight record 57 wins and 12 losses, an 83% win rate. Representing Malaysia, Wan Mohamed Sabri!
2: Okay, come in. Okay, guys, you both understand the rules. Listen to me at all times, take turns at all times. Watch the groin, watch the back of the head. Let's go up, let's go.
0: 第一回合现在开始，场上黄色短裤日本选手罗相，粉色短裤马来西亚选手萨布里，上步了一个后手拳，塞中了萨布里，中段扫踢。萨布里的这个移动方式暂时看上去有点乱，吃了一记腿部的低扫，躯干的打击，高段扫踢，两位选手移动方式都有点不太寻常。针对大腿内侧连续的抽出低扫，踢到支撑腿，非常漂亮的一个截击。在臂展上面，萨布里还是有一定的劣势。中段扫踢顶上来后被接腿。快速启动了一记后手，但是萨布里的迎击拳紧随其后，推上来来到近体当中，转身的摆肘，击腹，中扫再打躯干，还一记。两位选手把比赛的节奏还是维持在比较偏纯泰感觉的慢节奏当中啊，尤其是罗相，他的泰拳体系当中甚至看不太出日本选手的影子。非常的泰式，那这样一来的话也陷入到跟对方互换单击质量的节奏当中，刚才有一个戳眼的嫌疑。再换单拳的重拳，接腿扫支撑腿，没扫中，干脆打后手，再次没打中。首回合还有不到半分钟，哦，一记重拳塞中了萨布里，清脆的声音感觉杀伤力很大，但是萨布里这边丝毫没事，正蹬控一下距离，第一回合结束。两位选手第一回合的节奏真的非常的泰式，慢节奏打单击， 但是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技术体系的话，很难不让人怀疑两个人会在稍后的第二回合，尤其第二回合中后程以及第三回合选择以进突然扑到洞，这个过程会非常快。来看第二回合，上部的后手拳打躯干，这边萨布里感觉想推了，朋友们，是我的观感哦，两人近提一步白日化的平拳，是谁先开始提节奏呢？连续两记大腿根内侧的扫踢，是我的错觉还是朋友们你们也有这个感觉？萨布里的动作很奇怪，感觉整个核心非常散，但是就是能打出非常重的重击。再换拳，吃力击平勾拳的迎击，萨布里前压受到了惩罚，这边罗相还在朝右后侧的环绕移动，两记重拳，罗相应该首次吃到重击，感觉这两记重击效果很好。萨布里想要扩大伤势，但也没有那么的果决，接他以后再次，节奏很怪。接腿平勾的去抓，但是罗相移动的控距还是很好。再次上步的同时，自己左侧的头部完全暴露在对方的打击范围。萨布里前压的同，哦，再重拳独秒一次。两个人又是换单击，同时出拳的这个情况下，罗相在第二回合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候吃到了击倒，而这边萨布里想要一波带走了，没打算保分。白肘打空，罗相现在有距离上的误判，可能还有点懵。再中物，又是同时出拳，同时打单击，左手的平勾往前，往左前方斜侧的跳步，同时打出这一记。第二次被读秒，十几秒钟，这十几秒钟可能对于罗相来说会很长了。内围，来到内围当中，罗相可能能缓过一波。萨布里。哦，扇了一耳光，第二回合结束。这样一来的话，罗相单回合被累计击倒两次。第三个回合，他首要考虑的不是要赢，而是不要被终结了。现在萨布里带着巨大的打分优势啊，马上来看第三回合两个人会怎么打。两次的重拳交锋还是能够看出来双方单击的质量并不在一个水平线，出拳的速率、精准度以及重击的效果。最后的三分钟时间，来看罗相是逆风翻盘还是徒劳的挨三分钟的打。上来先砍击低扫，萨布里还在憋重击， 依旧动作诡异，但是打出精准有效的重拳，再中，再中，开始施展着右拳了，右拳的后手开始扔出来以后，这一击左手的前手你还防不防了呢？想半摔，没半成功，干脆顶肘。跳膝上来以后又吃拳，其实萨普里打到现在第三回合为止，他还是没有变节奏，依然是一下一下的打泰系，但是就是靠这样的方式，一拳又一拳的，眼看就要把罗相生吃，而这边罗相一波重拳的打击，哦，萨普里倒地，而且倒得很软。萨普里还起得来吗？哦，第二回合钟声敲响的时候，我们都认为他必输无疑。这就是万州五格斗院的泰拳舞台啊，任何事情都可能在这一方四角的擂台当中发生。稍后来看一下刚才那一击组合连击的回放，而罗相正是抓住了这一弱点，干脆扑上去拉起来一波节奏。再来看，就他习惯了对方跟自己一下试一下，突然罗相扑上来以后，一下过后没有停，接着又一下，又一下，直接打乱了萨布里，致使了这场比赛以这样的方式结束。

登场的红方选手西罗马尔科曼古赖，身高1米83，本场比赛同样是他在万州五个多月的首秀，两位首秀万冠军赛的选手。值得一提的是，这场比赛的双方选手目前都保持职业生涯的不败。

0: 科目前三胜零负，他的对手大埔麦克两胜零负。
1: Up next, we have three four-minute rounds of lightweight MMA.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Leo's Jiu-Jitsu Academy, representing Japan, Mike Ohura. And introduce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El Lorde Dava, representing the Philippines, Hero Marco
2: Commence. Let's go. So watch your no hip hop, don't hear a back head. Watch your low blow and keep a fight inside the ring. Okay, touch the glove.
0: 两个人的身高上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差距啊，而且更夸张的是，马尔科曼古赖不仅是比对手要高啊，感觉身体的肌肉维度好像也并不弱于对手。这边大埔麦克上来动作如此诡异吗？硬要找这个地面，反倒吃了个前手点刺，太想要地面了。纯柔选手嘛，大埔麦克一记地面砸拳上来抄这边。大埔麦克就这样往后转，有点凶险。想要这个足跟，有点危险。马尔科曼古赖现在全部的注意力放在挣脱这条腿。反转过来，在这个位置有点凶险，要拿这个三角锁搭上了。这个三角锁卡得非常紧，做一做砸击。这个三角锁成了，马尔科曼古赖面色通红发紫，但是这个左腿还是稍微有点靠后。这个扣，哎，其实还是搭上了的，感觉马尔科曼古赖现在在硬撑啊。反转过来要一个十字固，但是自己的一边手在围绳外，这个动作有点尴尬了。马尔科曼古赖应该逐渐拖了出来，拖出来了。刚才差点被卡了一个十字架，大埔麦克脱离出最危险的境地，整个头拖出了绳外，裁判马上要把双方叫到场中。哎，大埔麦克怎么了？前手点刺的假动作，接一记低扫再来转身后蹬。哦，马尔科曼古赖一记重拳命中，来到上位抢身位，砸击很重。大埔麦克刚才被郑宇哲从绳边叫回来那个瞬间，怎么感觉他已经晕了呢？发生什么事情了？连续的砸拳，大埔麦克很被动，而且马尔科曼古赖这样的一个身体优势，臂展身高体型，连续的重拳走，这一拳比赛结束。郑宇哲叫停的很及时，再来看回放，啊，还不是这里。在这个位置，大埔麦克好悬拿到一次足跟勾，这个三角锁挂的其实已经非常的凶险了。就在这儿，朋友们来看这记右手

接下来马上一场羽量级踢拳规则的比赛，马穆卡乌苏比安这位老将，很多踢拳的粉丝非常关注他，但是距离他上一场登场万国军赛的比赛已经很久了，所以我们也要来看一下他的状态如何啊。踢拳规则，单回合三分钟，共计三回合，十分制的标准打分，单回合造成三次读秒即视为 TKO。现在登场的蓝方选手，21岁，摩洛哥荷兰双国籍的小将亚辛艾拉德，身高1米83。本场比赛呢是他首次登台万州格斗夜。说一个关于他的凶悍的数据，目前亚辛艾拉德正处在一波7连胜当中，而7场连胜里面2次 KO TKO 的方式拿下，状态非常的好。但是今天他要对阵一位经验丰富、打法老道、杀伤力极强的老将，尤其是他对这个擂台还是比较陌生啊。来看他登场以后调整的如何。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来自俄罗斯的31岁的老将马穆卡乌苏比安，身高1米8，目前在万国民赛2场比赛的经验，来看一下他都打赢了谁。在万州格斗业第52期一致判定击败了马上要在巅峰系列赛第40期争夺羽量级泰拳世界冠军金腰带的暗影星马威，太夸张了。第二场比赛在万州格斗业第75期，第二回合 KO 苏波邦最得意的弟子之一温苏艾克。过往的职业生涯当中，他也对阵过不少的世界级的强手啊，比如说他曾经赢过达战巴，输给过贾马尔，履历非常之丰厚。但是不得不说，他上一场比赛啊，毕竟是在万州五格斗业第75期，距离现在也有点太久了。来看他状态调整的如何。

0: 绝对被看好的，但是小将能不能够创造奇迹，能不能成为逆风翻盘的大黑马啊，还有待验证。来看第一回合，马木卡呢，过往的比赛来看也是没有什么短板，技术、重击、体能分配、场上的阅读能力高扫。当然了，我们很明显看到亚辛·阿拉德在身体硬件上有些许的优势啊，身高臂长要稍微比马木卡好一些。快速的一二的直拳，中段扫踢很重，假做后手的假动作，距离一点点推，前后的跳步，马木卡打得很放松，敌进我退，高段扫踢，想打一记前手平勾的迎击，但是误判了距离。还是有点想等亚辛·阿拉德先出，这边艾辛·艾拉德抓了个空档，还挑衅了一下，又一波拳法推出，报价报得很严密，对马木卡的重拳还是有所忌惮。哦，近体这一拳追到了，马木卡脚下还是晃了一阵，刚才那记近体的追击拳法有效果，并且也直接展现了亚辛·阿拉德是有重拳能力的，勾斧再次命中，感觉很重，但是马木卡抗击打能力非常在线。接腿被警告一次，但是毕竟首登万冠军赛啊，可以理解。哦吼吼，马木卡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必杀嘛，高成独秒了。而且两个人其实是同时尝试往前找这一记重拳，但是马木卡明显更快更重，这一下太精彩，这就是顶尖踢拳的魅力，高手过招，一招定输赢，中段扫踢打躯干，马木卡抓完重击以后还在抓迎击，亚辛现在看似很凶，但是感觉拳路有点乱，后手拳塞中了马木卡，动作有点飘逸，而马木卡这边整个核心收得很紧，报价非常严密。哦，抓了对方的，抓了马木卡的手臂啊，其实是一个违规动作，但正好卡了瑞奇塞维尔一个视区盲角，视角盲区啊，什么视区盲角是不是？这一击独秒太狠了，马上来看一下回放，时机、距离感把握的太精妙了，这就是老将的厚重吗？
1: OK, seconds up, let's go!
2: Seconds up!
0: 来看第二回合，虽然说亚辛现在感觉竞技状态还好，并没有受到那次读秒的影响，但是毕竟被读秒过后，两人的比分差距拉得很大，而马木卡极具杀伤力的重拳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再会做出来，先手点刺，感觉马木卡第二回合开始想找节奏了，主动往前推，一波拳腿的阻击，亚辛脚下一滑，差点被抓了个空档，但这边还是被推到绳脚，马木卡再憋重拳，特别喜欢把头部整个往右下方偏移，去压出这记俄式的拳法。
1: Let go!

后手勾拳，差点箍紧，前手平勾打空，感觉蓄力太迟。两个人近体头顶头拼一波拳击，而这边亚辛埃拉德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第一回合的读秒啊，第二回合打的也没有第一回合放的那么开了。这样一来的话，马穆卡老将趁势而上，你不要这个距离，我主动来要。头部的摇闪非常精湛，连续躲开亚辛的拳法。高扫再挂击，其实亚辛的腿法还是很有说法的，尤其启动非常的冷，但是毕竟对面站的是马穆卡。第二回合的结束之前，亚辛还是主动压了一波，再抓他屡次啊，他这个左手后手往前憋的时候，换架拿左手打后手的时候挑衅上了吗？亚辛这个气是从何而来呢？突然发作，也能理解啊，毕竟第二回合自己没有找回场子，而第一回合就拿到独秒的马穆卡目前依然占据着比分的巨大优势。他总是在换架的这一瞬间做出后手左手的一个重拳直击的时候，马穆卡身体一侧就抓第一次击倒他那样的重拳的迎击。其实感觉这样的重拳迎击还有可能再创造我们意想不到的时刻。来看第三回合前后手，马穆卡这边情绪完全没这记卡夫踢踢出效果了，亚辛微微一笑表示没事儿，但是每个人都看出来有事儿，第二记更重，上部拳法接击高扫追进，全部打在防御壁上，勾腹勾头，孤颈撞膝，违规的动作，瑞奇塞菲尔该警告的时候不警告，不该警告的时候猛猛警告。马穆卡突然来一波节奏，是真的还是假的？是要调动你的防守注意力，还是真的要做拳？连续多记的勾摆，高段扫踢，起高扫的同时，马穆卡低扫紧随而至。小将平勾拳的追进打空，这一记好重，返还一记中段扫踢，再来而这边马穆卡还是步步为营，摇闪躲开拳路，卡夫踢，这卡夫踢好像是从第三回合才调动起来的吧，朋友们，他前两回合都没有使用这个技术。突然的换架垫步上步，假骗一个距离，迎击拳再命中，这记重拳，马穆卡有效果，

球的效果，但是亚新前扑的过程当中脚下一滑，他知道此时此刻时间就是金钱，高府马木卡感觉还有受伤十几秒钟的机会，小将有没有机会还这一击击倒，还不还得回去？哦，没机会了，朋友们，比赛结束。两个人虽然在整个三回合当中打得有来有回，亚新首登万州五个多月表现非常的好，但很可惜第一回合马木卡造成了击倒独秒，让我们提前恭喜马木卡一致判定拿下比赛的胜利。

0: 稍后继续。龙斗之腕冠军赛，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这孙少安这一辈子他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
6: 谁也动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5: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7: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8: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4: 只有把腰挺直了。

0: 地球每年发生500多万次地震，平均每天就有10000多次。只是大多数地震的震级很小，根本感觉不到。有些地震发生在无人的海底深处，对人们生活没有影响。小伙伴们不禁要问，这么多的地震平均到地球上真是地球不是麻团，地震也不是芝麻，所以可不是均匀分布的。那地震，尤其是大地震，究竟常发生在哪里呢？首先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地球板块构造学说，这个学过中学地理的小伙伴应该都很清楚吧。古地球的表面除了海洋，只有一块大陆，由于长期的地球内部运动等因素，地球表面岩石圈破裂和漂移，破裂后的各个部分被称作岩石圈板块，也就是构成地球的六大板块，即太平洋板块、欧亚板块、非洲板块、美洲板块、印度洋板块和南极洲板块。当科学家们将全球每年发生的100多次六级以上地震都标注在一张地图上时，就会发现这些大地震并不是均匀分布在整个地球上，而是大部分呈带状集中分布在六大板块的边界。除了六大板块边缘地带，是不是地球上的其他地方就不会发生大地震了？当然不是，因为地球上的板块，特别大陆板块，是由一些小的刺激块体组成的，这些刺激块体被活动断层分隔，这些活动断层也会发生大地震。比如从宁夏经甘陕交界、青海、四川到云南的这一地带，就是这样的刺激块体边界，地震工作者将这里称为南北地震带。在这里就曾经发生了1654年甘肃天水、1739年宁夏银川、1833年云南崇明、1879年甘肃武都、1920年宁夏海原、1927年甘肃古浪、2008年四川汶川等一系列8级以上的特大地震。另外，这些大陆板块内部的块体存在刺激活动断层，这些块体内部存在断层的地方也可能会发生大地震，比如1966年邢台7.2级地震、1976年唐山7.8级地震、1999年台湾积极7.6级地震，都发生在内部块体断层上。这样，我们再来仔细看看这张大地震分布图，就会发现这些发生在板块边界和板块内部的大地震，在地球上形成了3条地震带。第一条是差不多环绕了整个太平洋沿岸的环太平洋地震带，地球上80%的地震都发生在这里，比如1906年旧金山8.3级大地震，2010年智利康塞普西翁的8.8级大地震，2011年日本东北部海域的311/9级大地震等，都发生在环太平洋地震带。第二条是沿着欧亚大陆南部展布，经喜马拉雅山向南，沿横断山脉过缅甸，呈弧形转向东至印度尼西亚，跨越欧亚非三大洲的欧亚地震带，发生在这里的地震约占全球的15%，如1755年葡萄牙里斯本的8.7级大地震，1950年西藏墨脱的8.6级大地震。第三条是沿着大洋中脊狭长的海岭地带或洋脊隆起展布的大洋海岭地震带，这个带上的地震震级不大，对人类影响也很小。地震伴随着地球诞生演化约46亿年了，人类对地震开展科学研究才100多年，大地震发生的规律错综复杂，还需要科学家继续探索，发现其中更多的奥秘。
1: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2: 小青小海说应急，
3: 暴雨天气安全提示。
4: 暴雨来临时，若你刚好身处室外，要注意 一、远离地下建筑物，如地下商城、地下通道、过街隧道等；二、远离老旧建筑物和广告牌，这些地方经雨水长时间冲刷浸泡，极有可能发生倒塌；三、远离山坡，大雨可能会造成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四、远离电力设备，绕过路灯杆、配电箱等，电缆进水有可能发生漏电事故；五、远离积水路段，警惕水坑、井盖，暴雨会导致马路硬井盖冲开或路段塌陷；六、暴雨伴随雷电时注意防雷，尽量待在安全的建筑物内，保持身体干燥，不要站在大树或者电线杆下，在空旷的草原应尽量放低身体，减少雷击的可能性；七、如果汽车在积水中无法打开车门，可使用安全锤或者座椅枕上坚硬的钢筋尖角砸碎。

0: 玻璃迅速爬出。
1: 如果你刚好身处室内，要注意：一、地势低处的居民应使用沙袋等筑高门槛，就近在高处坚固的建筑物内暂避；二、一旦积水漫进屋内，应立刻切断电源，防止人员触电；三、如果洪水继续上涨，要充分利用一切能漂浮的材料扎筏逃生；四、如果来不及转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做暂时避险，利用手电筒、哨子、锣、旗帜、鲜艳的床单等物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不要自己游泳转移；五、一旦不幸落水，切记要保持冷静，身边的任何漂浮物都要尽量抓住，并寻找机会抓住建筑物、大树等固体物体；六、不会游泳也不要放弃自救，落水后应该立即屏气，在挣扎时利用头部露出水面的机会换气，寻找可以抓住的物体，做到反复屏气换气，就不会轻易沉入水底。
2: 这郝红梅的饭是顾晓明帮着打的，她现在都吃乙餐了。我看班级有活动，顾晓明就把郝红梅跟她分到一块。
3: 我现在就是和顾晓明好上了，麻烦你以后不要再说顾晓明帮我登记了，这钱是我自己的，顾晓明从来没有帮我订过饭。
4: 这本书郝红梅一直想看，你替我转交给他，就说是你借的。
2: 那钱呢？
5: 别哄没有，
2: 你给他，他就拿。
5: 我把钱和饭票夹书里给他。
6: 平凡的世界，今晚19:30，精彩上演。正在播出。龙斗之万冠军赛。

0: 这是我们接下来将进行的下一场比赛啊，来自老挝的选手宋潘丁对阵来自意大利的对手文森佐·埃斯波西托，两位选手都很年轻啊，19岁和17岁。这是一场在赢量级下进行的泰拳赛，现在登场的就是非常年轻的选手文森佐·埃斯波西托，他应该是目前过了18岁的生日了。
1: Representing

0: 现在登场的就是来自老挝的选手宋潘丁，也非常年轻啊，只有19岁，身高是1.69米啊。
1: Judge, time, ready,
0: 比赛正式开始。黑色短裤红方宋潘丁，白色短裤蓝方埃斯波西托，五、哦、高扫。跨步很灵活，那个高扫身体的运动非常小。两个人用双飞踢，埃斯波西托打得很放松，两个人用全腿法进行一些远程的试探。宋潘丁尝试近身了一下。

0: 小后直接一个低扫踢。前直后摆，埃斯科西多还是在控距打远程，苏门丁在挤压距离。
1: Choke!

0: Okay, let's go.
1: Seconds up.
2: 这个阶段宋潘丁一直给的压力很大呀，埃斯科伊多很多擅长的技术也不太容易打得出来，一直把节奏被宋潘丁打得很乱。转身肘，这也是埃斯科伊多很喜欢用的技巧之一。调肘，这也都是在等待宋潘丁前压的迎击机会。组合拳，但是宋潘丁在出拳当中动作特别大，也是会暴露一些自己的破绽。宋潘丁向内前压，这个左手的摆拳直接命中到对方的面部，正中面门打倒。

0: 还是苏曼丁在硬吃硬换方面更具有压迫力，那崔哥有些顶不住压力了，他也希望在中近距离能有组合拳法把苏曼丁顶出去啊，但是速度被苏曼丁撕破自己的防守，一旦压到中近距离给的压迫感很强。哇，看 SQD 还有没有机会，50秒的时间，这回合能不能顶得住，在单回合再被击倒一次比赛就结束了，这是万冠军赛的规则。苏曼丁显然想一波带走 SQD 了，看起来啊，裁判叫停了，及时叫停，为了保护选手，这是第三次击倒之后比赛被在这一刻终结掉。苏曼丁在第一回合就已经是给了很大的压力啊，在充分解读对手之后，第二回合是一顿猛攻啊，最终在2分10秒左右的时间是连续三次击倒了埃斯珀西多。那这也是展示了万冠军赛前面两场比赛，展示了万冠军赛的站立比赛的激烈程度啊，连续两场全部都是终结。
1: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2 minutes and 22 seconds in the second round, your referee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Your winner, by way of technical knockout, Song Pandit.
0: 苏曼丁 TKO 获胜，单回合之内连续三次击倒。看到的战卡就是即将进行的下一场比赛的对阵双方啊，是在原子量级进行的泰拳赛，对阵双方是来自泰国的选手佩特里斯，缅甸的选手博通昂通博。这场比赛极有可能是一场非常激烈的对轰啊，因为两位选手都是非常有破坏性的选手，非常有压迫力。现在登场的是来自缅甸的选手昂通博，20岁，总的职业战绩方面16胜5负，胜率76%。在万冠军赛目前是只打过一场比赛，是在5月15日啊，距今3个月之前的，在宙格斗夜当中的首秀啊，他当时是遭到了 TKO， 他的当时对阵的是马赫苏安，来自泰国的对手。昂通博本身是一个非常有压迫力的选手，他的比赛基本都是勇往无前向前冲的风格，每一拳都希望寻找重击将对方直接击倒。这种风格其实也是很多出身缅拳的缅甸选手的统一的特性啊，可能技术方面并不是特别的细腻啊，但是作战风格非常的勇猛，敢于吃伤害，敢于对轰的类型。

0: now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atom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training out of Doyoyo Lightweight Club, with a fight record of 16 wins and 5 losses, a 76% win rate. Representing Myanmar, Ong Thun Bo.
1: 来自缅甸的昂通博，出身缅拳的选手。
0: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Boxing Army 3, with a fight record of 50 wins and 15 losses, a 77%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Pat 3.
1: 泰国选手佩特里。比赛即将开始，我们看一下这场比赛是非常精彩激烈的对轰。比赛开始。酒红色短裤红方选手泰国的佩特里，白蓝紫色相间短裤来自缅甸的选手是蓝方昂通博。昂通博在身高臂展方面略占一些优势，借助扫踢向前冲。佩特里，哇，这个下潜闪得这么低吗？几乎是半蹲到地面。打得非常的硬朗，昂通博是寸步不退。那位控把之后做一些顶膝，僵持之后裁判及时分开。不敬顶膝又僵持了。如果在内围控把之后有明确清晰的进攻，那么裁判是不会分开双方的。王东博打法真硬啊，寸步不退。在他的概念当中，似乎移动只有向前进。哦，用顶膝迎击拳法。然后呢，佩德里也是个很硬朗的选手，但是目前还是在试探的更多一些。进入到内围当中，佩德里是吃亏的，因为内围身高更高的一方能够上压下破坏对方的重心，一旦被重心破坏的话，很难在内围输出。一个中段扫命中躯干，但是佩德里接腿之后两个后手还击。两个下侧把控住之后，佩德里也很难受了，但是昂通博也没什么好的输出。打得真硬啊。

接腿之后，把佩德里顶倒，抢到了内线把。前后直，佩德里希望做一个固定，把对方压下来，再袭击输出啊！抢到了内线把，破坏不了重心。这个后直精准命中，唐杜博被打退出去，这是这场比赛比较少见的情况。是不是会出现一个转折点？这种内围的控制更多是就是控制了。连续的击腹，哇，这没来得及数，刚才连续组合输出了腹部打击多少拳啊？调肘，佩德里，这个阶段的佩德里打出一波压制。方东博显然在有意调整节奏，稳定一下，希望能够重整旗鼓，从这一波低谷当中再走出来。中扫同侧的后手拳。

前两回合形势还是比较焦灼的，第三回合的变化就更显得关键。刚才应该是有刮到眼了。由于半冠军赛的泰拳的规则是在进行了分指手套，这样的话确保了比赛的精彩激烈程度啊，也是回归到泰拳的原本的更接近原初的状态的情况下，但是分指手套也增加了蹭到眼睛的风险。哇，这个回归比赛之后，昂通博的又是一波猛攻啊！调肘，做一个调肘，等着佩特里往里冲，也是连防带打的方法。佩特里目前来看能拿出的方法不多呀，自己射程也是劣势。想用拳法把昂通博轰出去，但是昂通博是根本不为所动，现在像一个推土机一样，坦克一样往前猛推。在这个阶段增加了袭击的频率，前手点，哦，这个后手找准了机会，前手一个点刺，后手正中面门，直接把昂东博轰倒了。这一次的重击太关键了，来帮。

舒巴查姆，这是18岁的年轻选手，在万德擂台今天也是他的首秀比赛。职业比赛方面，19场胜绩，有12场的败绩，胜率是61%。目前还是一个在泰国农业大学就读本科1年级的大学生。他是非常小就开始练习泰拳，因为他父亲就曾经是一位职业的泰拳手。虽然是这个入场能看出来是一个略显腼腆挺可爱的一个小伙，很年轻，但是其实他的打法风格也是很强悍的，进攻欲望非常的强烈的一位年轻的选手，很乐意跟对方去换拳拼拳，让比赛变得激烈的一位选手。

赛前给自己身上刻意喷了一些水，给现场裁判还增加了一些工作量，还得重新擦掉。

0: representing Thailand, Attachai.
1: 现在登场的也是同为泰国选手的阿塔猜，22岁的选手。相比于他的对手，他是在万冠军赛，他是进行了，这是他的第二场比赛，他的首秀是在今年的3月份啊，祖国队145当中进行的。那场比赛他也是打满全场，最终判定输掉了。阿塔猜是典型的以肘为主要攻击手段的一位选手，肘击型的。那么他的很多的进攻呢，都是为了他的肘击重击进行铺垫或者寻找机会。另外他的也比较擅长近距离的内围缠斗，再加上他的很凶悍的肘击啊，所以他的对手一旦进入近距离应该是非常的凶险。15岁开始练习泰拳的选手，他也曾经在职业生涯当中也是有过一段小的挫折，当时是退出了训练和比赛，当了一段时间的这个开网约车的司机，在25年再重新重返到泰拳擂台上。在上场比赛虽然输了，但是他在重返擂台之后是连拿了5场比赛的胜利啊，最终来到万冠军赛的擂台。哇，苏博参姆这波的进攻非常不错，先是用身形引出了阿塔猜的动作，同时一个后闪把对方的动作让对方打空，马上要突进的一波还击，有进有退，快速的进出，很灵动。苏博参姆内围现在这个把位双方都不太舒服，
2: 没发呢
1: 这一次

0: 咱们我寻找机会，连续有命中到阿塔柴，是不是能够击倒？一线之间，裁判直接叫停了比赛，阿塔柴状态已经非常低迷了。哇，舒伯查姆这个首秀表现的非常的亮眼，只有18岁的年轻选手初登万冠军赛擂台，用一场非常漂亮的胜利拿下了自己的首秀。刚开场之后表现的就非常的灵动，在步法方面完全压制住了阿塔柴，利用自己的身体步伐的假动作把对方的动作吸引出来，寻找机会还击。阿塔柴这场比赛当中几乎没什么发挥的机会，自己的非常凶悍的肘击、内围的控制、打击都没能够找到机会。最终是在擂台的围栏，顶着围栏一波下上结合的组合拳，最终轰倒了阿塔柴。这样的首秀表现足以为苏博查姆拿下这场比赛的一个花红，是不是应该是有这个实力了？有这样的表现足以值得一个花红啊！我们看一下是不是能像期待的当中的一样。
1: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2 minutes and 32 seconds in the first round, your referee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Your winner, by way.

0: 啊，分别是22岁的长通和19岁的佩安达。佩安达真是面相稚嫩呐、啊，但是稚嫩当中还带着一些凶悍的感觉。
1: Frog!

拿的职业战绩方面，虽然是很年轻啊，但是应该是打比赛进入的年龄很早啊。他的总的比赛战绩是64胜15负，小小年纪，但是已经拿到了欧姆尼全场的冠军啊，这是曾经在泰国的两大全场，伦皮尼，然后卡南龙之外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全场，也拿过泰国的全国冠军的选手。打法很凶悍，同时也是一位很灵动的选手，他是往往有非常的精彩的迎击场面会出现在他的比赛当中。另外腿法也是非常的精湛啊，应用比例很高。

现在登场的是红方的选手，同样来自泰国的长通，22岁。在这个级别当中啊，雏量级当中，他的身高是1.76米啊，是相当高个儿的选手。总的职业比赛是46胜17负，73%的胜率。目前在万的擂台上，他打过2场比赛，但是非常可惜，2场比赛全部都失败了，并且全部都是遭到了击倒，分别是在24年和25年的2场比赛啊。当时周格斗业的79和99，打法风格是比较的喜欢进行前压压迫对手的风格，而且是更愿意用打出袭击肘击，更愿意用中近距离的打法。在残暴内围当中，也是非常乐于去抢的位置。很小，在7岁的时候，在家附近的泰拳场就开始练习了。这也是他父亲的带领下，他父亲曾经是一位前泰拳选手。这场比赛能不能够逆袭，能不能够争夺自己的第一场在万的擂台上的胜利？相信也是有着非常大的决心的。俩人都是身材瘦高的类型。哦，这个腿砍在小腿迎面骨上，拳拿空距正蹬。拳拿是非常善于找迎击机会啊。提起虚晃的动作，再马上后撤，希望把对方的动作先带出来。首回合双方在解读，找机会啊，希望能够去对对方的打法有更好的了解。向外线切脚步，偏打这个打法风格有着跟他年龄并不匹配的一种老成的感觉。冰扫，腿法的假动作，直左打右，连续左腿中段扫踢，哇！而且这一波中段扫踢直接重创到了长通，加上补上了一个拳法，直接终结了长通，这个场面太让人震惊了。前面一直在很稳定的控制节奏，寻找到了机会，连续中段扫，重创，最后补了一个拳法。我们再来看一下精彩画面的回放啊，从开场到现在表现得非常的沉稳自信啊，有着19岁并不匹配的这样的拳手的成熟度，而且有非常可怕的抓机会的能力。这个发现对方的身体左侧被重创之后，连续的一波轰击。

我的天，这伤害！长通的身体右侧的肋骨啊，惨遭重创。

0: 两条腰带的选手，这实力确实非常的强悍。又是一位非常值得关注的年轻选手。
1: 好，接下来是一场羽量级泰拳规则的比赛。21岁来自新西兰的萨姆·菲兹吉拉德对阵30岁的英国老将夏利·盖斯特。泰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的标准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现在登场的蓝方选手夏利·盖斯特，身高1米84，目前备战于老虎泰拳馆。虽然他是首秀的比赛，但其实过往他在泰拳赛场上打出了非常卓著的战绩，曾经获得过 WBC 泰拳世界冠军。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萨姆菲斯杰拉德，21岁的新西兰新星。这场比赛他有一个制胜的最大关键是什么呢？他的身高1.91米。那夏利盖斯特的身高也不低啊，1.84米，可能形成不了身体硬件上的强势碾压，但确实也算是羽量级战力格斗比较夸张的身材了。这个级别现在比他更高的可能只有纳比勒阿纳尼了，但纳比勒阿纳尼还能常年征战雏量级，你敢信？夸张的身高优势也让他的肌肉维度看上去稍显单薄。红方选手萨姆菲兹杰拉德，场上裁判奥利维尔，场上裁判基萨达丰图。这个级别的比赛其实基萨达丰图直裁的会少一些啊，因为会担心他的这个体格拉不拉得开。来看这场，确实小将又高又纤细啊，截腿拉进来打斧，一上来以后节奏还是很凶的，进到内围当中来拍膝。两个人上来以后都想抢占擂台中央啊，所以一下撞到中近距离。尤其是过往比赛来看，两个人的风格呢还是喜欢打一些拳腿的。扫踢打出来以后被连续两记击斧，互换地扫，上部勾斧，两个人都在针对对方躯干做文章，很重的勾拳。其实现在两个人站在的这个距离都是伸手就能够到对方的距离，这其实已经把比赛拉进到白热化了。反复踢，再来勾打斧，反击的平勾，哎呦，这场比赛刚才我在解说的时候讲到9分钟的过程当中来看实力，但感觉是打不满9分钟的。

勾斧勾头打斧，这下打斧打出效果了，力道穿透进去打中肝部，再撞上进内围。加里盖斯特在多个维度的技术都稍优于杰斯菲兹杰拉德，有趣的勾斧撞进去，再进内围。确实能够感觉到基萨达风图莱拉，70公斤级的巨兽呢，也不能叫巨兽啊，70公斤级的大高个，还是有点吃力的。这回进来勾斧在平勾打头，小将第一回合吃到了重拳有点多，但是韧性很足。第一回合结束。

来看第二回合。卡夫蒂很重，在打中击平空拳，打出头部比较明显的位移，接腿后手肢打头，前手平勾打斧，上下打击，现在打击很立体啊。而小将在连续吃到重拳，到了这个阶段打的已经稍显保守了。一回合一上来是愿意跟夏利盖斯特中近距离硬拼的，又吃到一记干部，左右的勾摆进去的换拳，小将吃了一个非常重的打头打斧，感觉要倒了，一个毒秒给到。哎呦，这个毒秒，而且是在累积的伤害下硬锤出来的。起身以后的菲茨杰拉德感觉状态还行，但是呢，他的口鼻严重的受伤，有可能会对呼吸造成影响。又中一个勾斧，上下打击，现在小将也不知道该防哪里。又中一个重拳，再倒一次，在第二回合，盖斯特终于开始发力。再来一次毒秒将会造成 TKO， 而这回合时间还很多，一分多钟的时间。菲茨杰拉德再吃个重拳，耳根有点扛不住了，硬上来抱，想缓这一波，但真的能缓得过来吗？连续重拳，头部摇闪，但这个时候已经很难了，还想来抱，但是累积的伤害最终还是带走了他。恭喜夏利盖斯特，一场惊艳的表现，彻底在万羽量级泰拳站稳脚跟。但是这场比赛其实菲茨杰拉德表现出来的意志品质，他的水准作为一个21岁的新西兰小将来说也不错，希望他后续能够打出好的成绩。客观来讲，他现在是没资格打像盖斯特这种水准的对手，但至少可以尝试在万周五个多月试试水。我认为他的实力是能够在周五个多月站稳脚跟的。

就夏利盖斯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朋友们，夏利盖斯特是应该跟西亚萨拉尼、班帕拉库亚特啊、苏波邦跟这帮人打泰拳规则比赛，或者至少说卢克莱赛这样的水准的。整个实力对于萨姆·芬斯吉拉德来说还是有点太超模了。

0: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r referee, Mr. Quezada Punto, has called a stop.
1: 小将非常的懊恼啊，但无需懊恼。我相信每一个只要是懂泰拳的拳迷，都会对你这场比赛的表现感到很惊艳的。恭喜夏利盖斯特。

来看战卡，银量级踢拳规则，21岁的阿塞拜疆超新星阿基夫布鲁扎达对阵23岁的哥伦比亚新星约翰埃斯皮南。踢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标准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那首先来看蓝方选手，我在今天这场比赛面对如此强劲的对手，还真的能玩起来，能花起来吗？值得来期待。

0: 随后在击败了萨米当·罗克逊、彭伦、肖恩·克里马克，以及最近一场比赛在万巅峰系列赛第36期，一致判定战胜赵苏亚。但是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击败安本晴香那场比赛是踢拳规则以外，后面四场比赛打的都是泰拳规则。我为了不跟自己的好兄弟，在昨晚刚刚拿下银量级世界冠军的伊曼·加加利耶夫撞车，他选择离开泰拳领域，来到踢拳的领域，打出自己的一片天。但能否打开这一片天，先要看今天对阵 SB 男的表现。再次来到踢拳的领域，打出怎样的表现？马上来看，场上裁判奥利维尔·科斯特。
1: Turn it a bit. Thank you very much. Watch out for the headbutt, low blow, and back of the head. New balls, no the rules. Kickboxing rules. No clinching.
0: 约翰 ·SB 男的哥哥啊，乔丹 ·SB 男在上个月的巅峰系列赛当中呢，刚刚被阿斯拉姆乔二契科夫残忍的 KO。这场比赛约翰 ·SB 男很明显不希望同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的身上，熬上来以后背着手，又是标志性的 ·SB 男兄弟动作。整个人打的还是很放松啊，咕噜扎达低扫。在他的打法体系当中，我们真的是能够很频繁的看到阿拉佐夫的影子，高扫挂头。抓对方起高腿的同时扫支撑腿的低段扫踢，突进了一二连击，很快。古鲁扎达是一位非常强劲的热启动型的选手，在打斧，接下来尝试用步伐把距离先锁死，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SB男的反击很凶。

打击角度很多，直线平勾线，再来挂高端扫地，挂在防御壁。现在 SB 男队头部的防守很注重啊，那布鲁加达想用速率撕开一道防线的口子，当然了，拳击的大拳套戴在手上，也可能某种程度上封印了布鲁加达重拳的威力。这点是公平的，艾苏宾南也是同样。两位选手都喜欢在找距离的时候做一些换架的假动作。卡夫踢，刚换过架来就被踢，后仰躲高扫。第一回合还有不到半分钟，达夫打头，清脆的小组合三连击。两个人核心的收紧程度其实不在一个层面上。转身后摆，想返还一个转身后摆，但古鲁扎达的处理方式非常艺术啊，轻轻往前垫一步，根本没有任何头部的躲闪，往前垫一步，你这个转身后摆直接扫在我的肩膀上。马上来看第二回合。

0: vai buscar.
1: 第二回合，外线的摆拳，这回合上来往前突的会更紧凑一些。都是重拳的迎击，这很明显，他这个拳是对艾斯宾兰造成影响的，因为艾斯宾兰打到现在这个阶段，相比第一回合要谨慎很多了。扫地正腿，抓时机，时机感完美的同时呢，精准度也在啊。再抓进去打个摆拳，再拉开。结果脚下步伐的调动。凌波微步，每一步都很完美。刚才这波纯在闪，没有做反击，甚至感觉更像是在炫技。高扫给的很急，打了一记重拳，艾斯宾南开始压制了，拿重击硬往里。

够。多加达打完组拳法的组合挂扫踢，再往后拉距离。中了一个，这是一个其实中后程的表现，艾斯皮纳很惊艳啊。起腿的瞬间被打破支撑了，打破重心。往下来看第三回合，最后一个回合。第二回合甚至可能会有裁判判给埃斯皮南，也未可知。确实打中了几个有效的重击啊。不出意外的话，两人各拿一个10-9。在最后的三分钟当中来决胜负了。两次过境撞击被正式的口头警告。换架来躲低端扫踢吗？左右过摆，左右二连击，再打高段。艾斯皮南的卡夫蒂也很有威胁啊，再给，而且时机抓的也不错。现在洛扎达有换架的倾向，哎呦，吃了个重拳，这下赢得实实的。感觉洛扎达有点费劲了，受到重击后赶紧绕步，艾斯皮南距离锁死跟得很近。第三回合时间已经过半，再突上来打后手的重击，卡波耶拉也用出来了。这个卡夫踢才是对古鲁扎达造成最大伤害的进攻武器啊！转身后蹬上脸，拉了一个撞膝。这场比赛感觉古鲁扎达的进攻意图不是很明显，战斗意志好像没有过往那么高啊。打的整个效果更像是一场拳馆内的实战。最后的半分钟，打斧的迎击，后仰躲高段扫击，最后几秒钟要拼一波吗？打了个迎击拳，一个舍身踢结束比赛。马上来听一下场下打分，裁判的打分。

听来 SB 难一些啊。来听一下。一致判定了。恭喜约翰·艾斯宾南战胜一位强大的对手，也终止了自己的连败啊，重新回到胜利者的行列当中。接下来看的话，青吉兹·阿拉佐夫、门迪扎特两员大将坐镇，依然没有改变这场比赛的事实。35岁的韩国老将尹玉来对阵巴西选手卢卡斯·加布里埃尔，26岁。综合格斗规则，单回合5分钟，共计3回合，以整场表现作为评分标准。膝撞倒地对手的头部是合规的。过往在万冠军赛打了5场比赛，5场比赛4场胜绩，1场无结果。那场无结果的比赛呢，也是跟我们中国传奇老将张立鹏打的啊，因为在赛前的检测当中有点问题。那先后击败过伊布拉辛、沙伊曼诺夫，击败了库尔巴纳利、伊萨别科夫，击败了加吉穆拉德、阿米尔扎诺夫。在最近一场比赛，万巅峰系列赛第40期，通过一致判定击败了马格梅德阿卡耶夫。

纠正一个小口误啊，卢卡斯加布里尔那场比赛是赛后被检测出来，不是赛前啊，赛后被检测出来有点小问题，用了点小东西，说是太正直了啊，非常正直这一块。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尹玉来，35岁的韩国老将，备战于疯狂格斗俱乐部，身高1.83米，过往在外冠军赛4胜2负的战绩。那输给的两位选手呢，都极具含金量啊！在2022年1160当中，遭到了李胜龙的第二回合 TKO。那场比赛也是李胜龙的复仇之战，因为两个人的首番战呢，在2021年，当时尹玉来通过击败李胜龙，加冕了轻量级的综合格斗金腰带。但在二番战当中呢，又被李胜龙夺了回去。上一场比赛在2024年万巅峰系列赛第23期，当时一致判定输给了前世界冠军挑战者拉苏罗夫。另外他还击败过卢恩泰纳恩斯，击败过 UFC 前轻量级世界冠军埃迪阿尔瓦雷斯，击败过前羽量级世界冠军马拉特加夫罗夫，是一位实力非常强劲、数据非常惊艳的老将。还是阔别赛场两年，再回到擂台，尹玉来打出怎样的表现，我们还是要来打一个问号。

0: facing each other. Thank you very much. Watch out for the headbutt, the blow, and back of the head. You both know the rules. Fight fair, fight clean. Touch blow if you want, and back your corner. Masgard, Masgard. All right, judge, judge, judge time. Ready, ready, top.
1: 第一回合现在开始，两人碰拳。云来前手伸出来想抓，很重的小腿内侧的低扫。加贝尔他惯常的这种动作啊，游离在中线以外做环绕，找角度往里进，把双腿打得很开，整个重心往下做得很沉啊，辅助自己更大幅度的移动。中段扫踢，突进的连续的拳法组合，速率很高啊。再给上去中扫，往右侧切角度打斧，这边重拳连续的高频的连击好像也越来有点措愕不及啊，速度可能有点不适应。这下迎膝好像迎脸上了，两个人同时贴近了一瞬。原来但他在找角度打这个后手，前手探找后手角度，但是现在加布里埃尔移动范围太大，移动速度太快，下一秒总是不在上一秒的位置。强势的发起抱摔，抱双腿带倒，首回合刚刚过去一分半，进入到地面。现在加布里埃尔在一个比较优势的位置，来想坐上这条腿，巴基斯坦风格靠在身边。推到了绳脚，女来强势起身，其实是有角度的啊。现在整个身体的重心还是在自己手中的，起来了，但是加贝尔还是控制这边，控制这一侧的腰，给他头来顶你的重心，再制造。于来卡这边腋下，再把重心掉下来，拿单腿的加布里埃尔手上扣卡得很深啊。又换到双腿扣，强力往外带，带出来再往地上带。于来尝试拆对手手上的把，执行力非常强，加布里埃尔。他的边角说 switch to single， 就你双腿的扣可以换单腿啊，换抱单腿，几乎是令行禁止。口令刚出来，迅速的抱了单腿，再往地上来抄，做打击来干扰。边角，哎，其实加布里埃尔的边角很有说法。他的边角分工非常明确，有讲战术的，有安慰心理的，啊，有这个助阵的。我听到他的边角有人在用巴西语喊脏话，不哈，然后包括这个说，当尹玉来在这个位置做一些砸击的时候啊，说这个 nothing heavy 啊，说对方打得不重，别怕，继续做你的东西。双腿扣搭上。这个时候其实尹玉来整个核心力量不错，能够保持重心的几率还不小，但确实这回合是劣势很大的。拉开了，再次回到站立，但这回合仅剩30多秒钟。原来前手往里够，中段扫踢，他这个后手总是能够创造奇迹，但真的能够打得出来吗？打出来但没打中，反倒吃到连

禁区的迎击，中了个左手平勾，很重，再给高扫挂头，在往后垫步子往后拉距离的同时，迎击的质量很高啊。那第一回合结束，虽然我们的万公里赛我们的综合格斗规则并不以单回合的表现来打分，但是相信加布里尔在第一回合足够留下了足够的印象分啊。马上来看看下一回合，看到直播间有朋友说感觉加布里埃尔站立也能打过隐喻来，为什么还要选择进地面呢？那很简单啊，因为在赛前研究这个对手的时候发现对方的过往的比赛啊，站立技术很有侵略性，所以在整个备战期间呢准备了很多地面的应对方式，那这场比赛肯定要好好的贯彻自己准备的战术，这一期后手还是很有威胁的。隐喻来往里跟低端的草地吃到，也没放这个距离，打顶膝又被抄到双腿搭上扣，隐喻来把整个重心试图往后下方坐，来到这次的绳边，战术执行很精细啊。Your legs try to help before the lifting。你在抄他单腿往起带之前呢，先用你的腿来铺垫一下啊，来勾一下。可以看得出来，加布里尔的这个团队呢，是一个真正的团队，真正意义上的团队。把后手往右侧环绕出来，还是不愿意跟隐喻来陷入到中近距离的拼拳当中啊。连续的一二，但是抓不到加布里尔。高扫挂头，左右横移，再找角度切。那隐喻来在连续的防摔当中呢，能感觉他体能下降的也不是很严重嘛，一击必杀的能力还是有的，勾腿。给加布里埃尔反骑上了，而且形成了绝对的骑乘，这场比赛的局面突然急转之下，但是加布里埃尔尝试强势的起桥，反倒被挂背，有点危险了加布里埃尔，但原来现在有概率会被抖下来啊，要被抖下来了，抖下来了，在这个位置反倒吃到砸击，反挂背，加布里尔太丝滑了，边角太有情绪价值了， It's your time， 瞬间挂背，瞬间给到鼓励，搭上这个裸脚的把位，但是感觉够深吗？要有了吗？感觉近在咫尺，但是这个颌下的这一侧手感觉没有那么深，是不是会转做一个面角呢？其实现在加布里尔能做的事情太多了，原来很被动，面部表情也已经不对，但是应该还不至于被降服，但如果现在给到任何的空间塞进这只手，哦，拖出来了，暂时

0: 的拖出来了。但是这回合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啊，现在加贝尔可以做一些打击，做一些打击来干扰隐喻来的防守注意力，强行的要转过来。这隐喻来一转身，加布里埃尔的边角就开始骂，分工太明确了。再说一遍，在这个位置做砸击，确实是僵持住了。但这个角度，但这个角度也形不成降服。三十多秒钟，第二回合马上结束。你看他的边角说什么呢 ？He cannot do anything, Lucas。啊，没事，你歇会儿吧，在这个位置他什么都不能做啊，缓一会儿，缓一会儿。
1: Guys, it's work。
0: 边角站着三个外置大脑啊，怪不得卢卡斯加贝尔执行战术执行的如此清晰。第二回合结束，马上来看第三回合。但总有一种感觉，打到现在这个阶段，卢卡斯加贝尔是比隐喻来要更累的，但好像也没有，隐喻来这波爬着走啊，好像更累一点吧。考验老将技术底蕴的时候到了，最后的五分钟能否逆风翻盘呢？现在比分的大优势肯定是在加布里埃尔这边的。而这波尝试降服对自己体能的消耗也很严重啊，毫无保留的发力尝试去给隐喻来带走，但没有获得结果。最后一个回合来看，中扫，高扫打中，打完后再点了个后手直，上来抱单腿，坏了，加布隐喻来，这个第三回合的状态远没有想象当中好啊，推上去了，锁定一个距离，没做动作，吃到迎击，再被，但是反转过来，现在暂时脱开了危险境地，来到上位。形成侧压，有机会吗？隐喻来，做砸肘，还可以给膝。想切进去，想骑。以隐喻来现在的在这个身位优势很大啊，转过来，骑过来进入到半防的位置，卢卡斯加布里尔确实太累了。那这样的局面下给到隐喻来整个十五分钟比赛当中最大的机会，最好的机会，他能把握住吗？裁判也给到了口令啊， work to finish， 但是很难了，这边反超过来，机会给的太大了，再抱着单腿顶到身边，加布里尔再想发起一波吗？

呆倒，最后的两分钟时间，林玉来又被复刻了前两回合的局面。再次的抱摔成功，最后的不到一分钟时间，小贝尔在做砸击，勾进去，哎，再拿一次背，有机会吗？四十多秒钟，但感觉体能可能已经支撑不了一次竭尽全力的降服了，挂上小书包。体能无法支撑，再被甩下来。这场比赛最终还是来到了判定。其实已经可以提前恭喜卢卡斯·加贝尔拿下第五场胜利了。原来准备做砸击吗？没机会了。稍后来听一下场下打分，裁判的打分。

吐槽主赛轻量级泰拳规则，25岁的英国选手乔治贾维斯对阵30岁的泰国老将龙拉威。泰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的标准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 现在登场的蓝方选手龙拉威西松平农，身高1米80，30岁的泰国老将。龙拉威在汪文军赛打了9场比赛，9场比赛打出6胜3负的成绩。我们来看他都输给过哪些人，输给过前世界冠军、全泰拳世界冠军挑战者德米特里门什科夫，输给过现役的大魔王罗根埃尔索，另一场比赛输给的乔治贾维斯，也就是今天他的二番战的对手。两个人的一番战在周五格斗月第85期上演，当时乔治贾维斯第3回合重炮 KO 了龙拉威，两个人的恩怨也就此埋下伏笔。然而龙拉威在万德擂台上也击败了一些顶尖的对手，包括瑙泽特·德鲁西略、弗拉基米尔·加波夫，击败了尤瑟夫·阿苏克等等这个级别优秀的选手。

其实龙拉威至今啊，在万的擂台上只打了两场踢拳规则的比赛，一场是在万巅峰系列赛第22期，分歧性判定击败了博格丹舒马罗夫；另一场呢，就是当时挑战罗根尔索那场比赛。

这场比赛重新回到他熟悉的泰拳领域，也是他有着一定终结率的这个领域，看他能否打出惊艳的表现。

from the United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乔治·贾维斯，25岁的英国选手，身高1.83米。乔治·贾维斯在万冠军赛7场比赛的经验，5胜2负的战绩。首秀在万周五个多月第35期，分歧性判定输给了查纳宗 PK 山猜。那随后他打出一波强势的4连胜，先后击败了穆斯塔法·阿尔特克里蒂，击败了里卡多·布拉沃，击败了隆拉威，击败了穆辛查菲，也通过一系列这个华丽的胜利，成功拿到了万冠军赛6位数美金的正赛合同。击败穆辛查菲之后呢，乔治贾维斯正式获得了世界冠军挑战权，在2025年8月站上了万巅峰系列赛第34期的头条主赛的擂台，挑战罗根埃尔索。那场比赛对上罗根埃尔索，遭到了首回合84秒钟的速杀。随后他是有所反弹的，在万巅峰系列赛第41期，一致判定击败了希纳萨姆库林米，这个级别又一位强势的悍将，重新回到了争冠的讨论当中。来看今天这场比赛，他能否击败自己的老对手隆拉威啊，再一次

上来先打低段扫踢，再打中段，有的时候可能我们看到一瘸一拐的迹象呢，也不会有决定性的影响。有的时候老运动员他腿上就是有那种旧伤，甚至可能两条腿都不一样长了，但并不影响他在场上的发挥啊。至于龙拉威现在是哪条腿有问题，如果没看错的话应该是右腿，但现在他的右腿在放置在前侧，站立是一个反架。哦，迎击拳读秒，加维斯打得很凶，但吃迎击吃得更凶，这读秒来得如此之快，乔治加维斯面露这个懊恼的表情，就反推上来想反击了吗？打后手的重拳，内围西撞拉回来再撞，顶膝连续的顶很重，在内围当中乔治贾维斯稍显狼狈，再被裁判分开，打后手，我吃了个左手平勾，明显软了一下，贾维斯看到杀机盯上去的顶肘，但是龙拉威恢复的非常快，一瞬间再恢复到清醒的状态，再被裁判分开。贾维斯知道要想在这回合把比分扳平，必须把读秒还回去啊。龙拉威的中扫很重，再扫猛踹瘸子这条好腿吗？身体的撞击，摆手，其实在晶体交换拳法的这个环节呢，龙拉威肯定是劣于贾维斯的，因为本身泰国本土的泰系选手就在拳法上没有那么精细，就更多还是要打控制，打膝腿，想做一个带摔，但是乔治贾维斯太强壮了，东拳左右勾摆，前摆后摆，早打早有了，再中，哎，但是龙拉威又缓过来了。他总是被瞬间打定，但瞬间清醒，睡眠质量相当强大。第一回合马上结束，但很可惜，乔治贾维斯在第一回合并没有把这个读秒要回来。马上来看第二回合，第一回合被龙拉威打了一个10-8，

瞬间打到整个人软下来，而在下一秒完全的清醒，真是一种独特的能力。但其实第一个回合龙拉威吃到的累计伤害并不比乔治贾维斯要小。你看第二回合，内围的拍西在被裁判分开，

现在虽然手握这个独秒，但感觉伦拉威很危险。乔治·亚维斯这个欧西的步伐突进去一瞬，打了小组合他是防不住的，好几次没防住。两记打斧再来打头，左右过摆打斧，左右过摆打头，上下打击调动防守注意力，再被抄进内围里面。这次的进内围更多还是伦拉威尝试缓解这一波的痛苦。

再打很重，嘣，白肘下巴，还不晕吗？龙拉威，这一肘好悬砍到龙拉威的后脑，被基萨达风图的手给挡住了，手没事吧，风图？达福再中个左手平勾打中头部，也提示了口头警告，不允许后脑的肘击啊！来到这次的城角，突进的一二连击，在左右勾摆，在打斧。龙拉威在第二回合这个伤害吃满了，但他还屹立不倒。呜、花野未落倒了，龙拉威被重击。恭喜乔治·贾维斯

0: 再来看刚才这一下，切了一个角度，勾斧嘣嘣。顺发奶吗？哦，下巴上太生脆了。哎，是怎么能够做到在屹立不倒四个字过后还没有半秒钟就发生了惊天的大逆转，也不能叫逆转啊，其实这一拳来的并不令人惊讶，但是确实来得太巧了。那乔治贾维斯在第二回合以终结的方式拿下一场胜利，距离他下一次挑战罗根阿尔索还会有多久呢？
1: Your referee, Mr. Kitsada Pontu,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after 1:59 in the second round for your winner by way of knockout, George Gervais.
0: 重拳 KO， 恭喜乔治·贾维斯。

0: 本期《万周刊》精彩看点，让我们聚焦扫地机器苏伯克的传奇职业生涯。欢迎收看《万周刊》。作为三届银量级踢拳世界冠军，苏伯克无疑是当今擂台上大部分选手最渴望阻击的目标之一。8月7日，他站上万周五格斗宴165的擂台，在雏量级泰拳二番战中对阵俄罗斯 KO 高手阿卜杜拉·达亚卡伊夫。在此次大幕拉开之前，让我们重温苏伯克职业生涯中最具标志性的一场战役，对决铁人罗唐。比赛一开局，苏伯克就用杀伤力极强的扫踢开路，而罗唐则步步紧逼，强势压上。最后一回合，两位战士彻底拼了，打出了一波拳拳到肉的血战拼杀。
1: 那这回合对罗唐来说呢，就需要重新考量了，
2: 得打中击，要不然最起码给对方一击。
3: 哦，有两个，
4: 但是没有分了，
2: 但是可以压制对方的气势。

0: 这回合很明显，
1: 对，就是抢攻了，
0: 对，就是要把刚才的这个队的球给挡下来。这么狠的这个肘啊，哪一肘啊，哪一肘中的这就有了。
1: 对，但是如果没有击倒啊，这个分数就有些完美了。嗯，这个罗唐即使一三回合都拿下，斯波克刚才有一个10-8，那这样的话俩人平局。必须得击倒斯波克，不能摔一下不大。
0: 斯波克现在也开始这个用一些方法啊，稍微这个先不
1: 缓一缓，
0: 缓一缓啊。
1: 这个容错率太低了，
0: 是，
1: 但凡让他重击击中了，要不打晕，要不打伤。斯波克这个时候快，但是能够发挥出来的球并不多，
0: 对。
1: 然后
0: 最后的20多秒，看看罗唐还能不能抓住机会。
1: 这个分怎么看？这一回合。罗唐我觉得优势还挺大的，
0: 对，
1: 但足不足以。哎呦，又来这个一推，要是你倒了，没准台湾就判了。
0: 对，最后的时间，罗唐看看能不能有这个有效的重击，自己出击拿过来。哎呀，
1: 这个比赛呢，第一回合罗唐给了斯波克一个特别明显的重击，
0: 是
1: 打开了口子。
0: 对。
1: 俩口子，

0: 第二回合开始，现场的观众啊也是相当起劲，很冲上来，苏克，
1: 赶快过来 ，OK， 冲！
0: 裁判在提示啊，武尊不要接腿。其实苏克的前腿也挨了不少扫踢，看他也是有点红。换球换腿，武尊，这几下冲着头来的，防住，苏穆克的扫踢啊真猛，平拳平拳，武尊是不虚的，这几下下来，看来武尊是有意识的想要靠近，想要去拼拳，拳法上武尊有一定信心。苏克呢，扫地机器名不虚传，他就一直扫。等一下，换个视角，我们看看武尊的现在的前腿被扫成什么样。哎，这里我们看到，已经肿起来了，可以看到吗？像个脚印一样肿起来。哎，现在，但是武尊还在往前顶，刚才打中躯干。看这个压迫。

这下全反，找机会打中绿叶，顶着扫地啊，我就是半步都不退。好在压，这时候再提示了，不能够孤井，这可不是泰拳，这是踢拳的比赛。上来，武尊一上来，苏克很重的扫踢，你看现在武尊前腿已经鼓起来一个大包，可挨这么几拳，武尊的意志力超级强，现在挨到了半步不退，而且眼睛都不睁，武尊找到机会，刚才算是一个滑打，这感觉有点该打上了一下，我还在打拳，而且再孤检裁判又要提示，这下是节奏啊，腿部的优势在苏克这边，但是武尊依然在严格执行他的压迫战术，砍腿，继续砍腿，这几下全打空了，苏克最后笑了一下，刚才这几下极限成果。来，最后一个回合开始，点上来，此时不拼何时拼，大家已经忘掉了这是一个冠军战，谁也不会打得保守，最后就是要拼，然后来顶戏，武尊坚持到底，迎着草去半步不退，然后来顶，可这个扫地真的重啊，武尊顶这个拳打中一拳，再来此刻在变换角度，不要搂抱，不要孤井，武尊再顶上去，顶着拳往前打，看能不能拎到，顶击，再顶，武尊不退，打头打中一下，现在的苏克有点上头啊，武尊有没有机会，最后的一分多钟又打中拳，打头，最后的这个时间，武尊如果能抓住机会的话，如果能把苏克 KO， 今晚的比赛可真是太戏剧性了，冲上来高扫没有打中，武尊非常累，打中一下头，苏克也非常的累，到这个时间完全是意志力体现，在中上来顶击，武尊，武尊还有能力打中一下，苏克说不疼，再来，武尊继续压，这个时候这打得真的硬啊，今天的压轴最后的不到一分钟时间，孔尊输出，你紧接一拳走上来，拳腿组合，但这个时候命中率已经很难保证了，能够有效的打出来就已经非常不容易，再来最后的半分钟，此时全场沸腾啊，现在的苏克也是在机械的做着动作，但是身体保持着这个硬度，我们顶上去看看最后的十几秒有没有一波拼拳，拳腿滑倒笑了出来，一直拼到最后一秒，

0: 中场铃声响起，苏伯克捍卫了他无可争议银量级踢拳世界冠军头衔，如今他已将目光投向了下一个挑战。下节精彩看点，苏伯克迎来职业生涯中的又一场关键考验。您正在收看的是万周刊，欢迎回到万周刊。随着他在该量级声势逐渐壮大，让我们重温他与孔塔尼的那场银量级泰拳大战。开场铃声一响，孔塔尼就展现出了极高的精准度，而苏伯克则在第二回合回敬对手高位肘击，爆发力十足的凶猛袭击。比赛后半程，苏伯克凭借凌厉的扫腿强势收尾，最终一致判定斩获胜利。
1: 回合往下顶过来，开始膝要顶上来了，扫地防住，这时候感觉要开肘了，哎，扫地，哦，这一下苏伯克的扫踢啊打得当了，恢复过来都没有用很长时间，孔塔尼真的是硬啊！高扫防住，第三，等他一下，不要让对方压过来。苏克控制节奏，拳法有点犹豫啊，开肘有点犹豫。第扫不中，第扫，高扫没有任何铺垫。高扫，孔塔尼啊，刚才突施冷拳，苏伯克啊，仿佛是在抓孔塔尼的迎击的迎击。扫踢换拳，可惜，不过没肘，没有打实。扫踢让开，两个人啊，逐渐的进入到对拼的节奏当中，继续。压上去，刚才塞的那一拳，苏克还是顶住了。继续，这个时候需要有一些拳腿组合。哇哦，这一肘，苏克迎击的这一肘啊，孔塔尼被撞倒了，但是起来马上表示没有问题。刚才防住，扫踢。场边的裁判也在仔细的判断刚才到底是不是算是击倒，但是当然并没有独眼。继续，现在苏伯克逐渐的掌握主动，孔塔尼打出来，打出来一点空间，当然扫踢被防住，苏伯克又压过去，只能肘顶过去。此刻逐渐地控制了比赛的节奏，继续进行压迫，乘胜追击，把节奏牢牢地把控在自己这边。苏克拳腿的组合，高扫被防住，孔塔尼赶紧回到赛场的中央开肘，让苏克不要轻易的近身，平拳顶过来没有问题。第二回合，第二回合逐渐的节奏加快，两个人进入到了对攻的节奏当中，苏伯克也逐渐的掌握了比赛的节奏。看一下回放，袭击，开肘，这一肘啊也有点重，这招顶上来，回中拳。现在两个人的对拼啊，进入到白热化阶段，第三回合肯定是会从头拼到尾的一种节奏。第三回合马上就要开始，两个人还是很友好的拥抱一下，现场的观众啊，氛围也看。

0: 还是想起来了。扫地，此不客啊，扫地机器可不是浪得虚名，顶上去搞扫。继续，孔塔尼也不再向后退了，持续的压迫，想用拳法来找到优势。苏克再次起腿被箍住，可以继续再次拉开，有问题，继续的找到压迫。苏克持续的向前压，孔塔尼呢也并不退后，想要打硬技，扫踢反拳。这时候苏洛克想找到一些好机会，刚才那个袭击，现在苏洛克对比赛的节奏掌控没有第二回合末尾啊那么明显，来继续。其实滑倒的时候被袭击打，来扫踢，哦，打了一个迎接，苏克刚才那一下漂亮。孔塔尼这时候啊也有点心急，怎么才能打开局面？剩时间真的是不多了。高手对决，时间总会过得特别快。来这一波拼拳开肘，双方各有小幅的命中，都不是很重。继续向前压，扫踢顶住，扫踢闪开。这时候啊，苏克你的这一侧的扫踢，孔塔尼已经有所预判，有所防备。继续，无论如何还是要向前压。孔塔尼能否找到迎击的机会？扫踢，继续，两个人各换扫踢，都想把节奏拉回到自己的这边，但是剩的时间并不多。这个打断施法，继续。孔塔尼啊也在向前压，最后的半分钟时间要拼一波了。击腿还没有有效的击打，继续压扫踢，回一个扫踢，斯布克也是非常的聪明啊，当孔塔尼压上来想要用拳来获取优势的时候，苏洛克会及时的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打断对方的节奏，哪怕是搂抱。三回合结束。
1: 为了赢得双冠王荣耀，苏伯克向现役王者将军乔纳森哈格蒂发起挑战，全力冲击雏量级泰拳世界冠军头衔。苏伯克在第一回合就布下了天罗地网。
2: 第一回合开始，扫踢，距离很长的前手拳，苏伯克的前后手拳打空了，一波追击，
3: 哎，后手的顶肘，苏伯克
2: 第三号，哦，被击倒了，被一个迎，
3: 哎，
2: 迎击肘打倒了，
3: 是对一个调肘，这来得太快了，
2: 起不来了，结束了，
3: 哦。比赛就在这一个点上终结了，来得这么快，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啊！
2: 交手
3: 将近一分钟
2: 的
3: 时间，然后哈格蒂是向前突进过程当中被苏伯克一个迎击肘。
1: 凭借第一回合的 KO， 苏伯克顺利登顶，成为新科雏量级泰拳之王。不过，在2025年3月将王座拱手让给了纳比勒·阿纳尼之后。如今苏伯克渴望在该量级再次证明自己。感谢您收看万周刊。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高原巍峨广袤，绿野生机盎然，高山镌刻恒久的记忆，江河孕育无尽的希望。在这片极致的山川大地，人们守望家园，与自然共舞，各族儿女携手共进，谱写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与精彩传奇。
1: 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2: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3: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4: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2: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5: 葛森少安这一辈子他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4: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2: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6: 你变了，我是变了。
7: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8: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6: 这是时代的步伐，
8: 谁也阻止不了。
2: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7: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9: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2: 苦难滋养永不病。

0: 气的坚强决心。
1: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2: 只有把腰子吃了。

我说这件衣服可是我父亲送给我们的结婚纪念品。那天您对我们说，我革命了一生，也没留下什么财产，就这么一件半新不旧的大衣，就送给你们了。天冷啊，和思琪一起盖着取暖。

0: 爸爸，这是安英哥哥的大衣吧？安英哥哥怎么了？
1: 安英哥哥是好样的。
0: 爸，你怎么哭了？
1: 孩子，你安英哥哥牺牲了，你再也见不到他了。

0: 你呢？一会儿爸爸还要开会，你到妈妈那儿去，写作业好吗？
1: 好，爸爸，我这就走。哎。

0: 你要保住身体。
1: 嗯。

0: 主席。啊，你们是何时到的？
1: 我们刚刚到。
0: 坐吧。
2: 主席，据从朝鲜回来的同志说，岸英在前线表现得很积极，同志们都很怀念他。
0: 嗯，老彭对岸英的牺牲非常难过，而且还主动承担了责任。有什么责任可承担的？打仗嘛，哪有不死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献出了千千万万英雄儿女的生命，他们的牺牲都是光荣的。岸英只是一个普通的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嘛。
2: 还有的同志向党中央建议说要把岸英的遗体运回国内来安葬。
0: 那其他牺牲在朝鲜战场上的千千万万的英雄儿女是不是也要运回国内来安葬啊？哪里的黄土不埋人？把岸英埋在朝鲜的大地上吧。
1: 那就按照主席的意见办吧。

0: 主席，这是我来之前收到的。三天前，12月31日发起的第三次战役进展顺利，估计明天或后天，志愿军就可攻占汉城。
1: 好，好，这是老彭送给全国人民最好的新年贺礼了。
2: 朝鲜战争在取得三次战役的胜利之后，毛泽东又亲自运筹了第四次战役。美国总统为了推卸失败的责任，并协调内部的矛盾，于4月11日撤销了麦克阿瑟远东总司令及联合国军总司令职务，移职由李奇微将军接替。毛泽东利用敌人战场换帅之机，又于4月22日发起第五次战役，再歼敌军近82000余人，并将双方的战线稳定在38线附近的地区。为此，毛泽东又为抗美援朝战争确立如下的战略方针：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与此同时，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利克发表演说，提出和平解决朝鲜。

0: 问题的建议。美军迫于战场上的失败，授权新的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发表声明，表示愿意举行和平谈判。从此，朝鲜战争进入了边打边谈的阶段。
1: 我们入朝作战八个月，打了五次战役，把不可一世的美国佬从鸭绿江边又赶回了三八线。美国人现在不想打了，因为他们看到了在战场上是打不赢的，所以他们想谈判，我们也希望坐下来谈判，因为我们急切地想搞经济建设，尽快地改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对此大家有什么意见，可以畅所欲言。
2: 实际上呢，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是在两条战线上作战，一条是军事，另一条呢，就是经济。
3: 不要忘了，在军事战线上还有两个战场，一个是朝鲜半岛的主战场，另一个是东南沿海诸地区的副战场。
2: 可是呢，我们虽然在战场上打得有声有色，但是我们在经济方面却经常处于被动或应付的状态。我想，如果朝鲜战事真能停下来的话，我们国内的经济建设很快就能搞上去。因此呢，我同意和美国人进行和平谈判。
1: 说到谈判，这也是一个特殊的战场，我们必须做到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啊。
4: 主席说的对啊，现在我们的谈判对手是美国，而且他还披着联合国的外衣，因此这次谈判不单单是中美双方的事情，而且还是和几十个国家的事情啊。
3: 搞得好，我们可以通过谈判让世界认识中国，起到战场上所起不到的作用。
1: 嗯，既然大家都同意进行谈判，接下来就是代表团的组成及代表团长的人选。抗日战争时期啊，开始我们选王明当团长，结果呢，他在与国民党的谈判中搞右倾投降啊。后来我们请恩来当团长，就正确地执行了中央的方针和路线，取得了很大的成果。
2: 是啊，既然大家都同意谈判，那么代表团的组成人员还有团长人选应该怎么确定呢？
4: 主席，你倾向谁去朝鲜主持谈判呢？
1: 事关重大呀，不能搞一言堂。俗话说，三个臭皮匠胜过诸葛亮，何况我们是四个人呢。要集思广益，找出一个最佳人选来。
5: 报告，总理，我准时到了。
4: 哦，柯农啊，请坐。
5: 哎，
4: 我专门给你沏壶好茶。
5: 哎，总理，沏茶的事儿我来干，您休息。
4: 哪有宾客给主人沏茶的？你只需要尝一尝是什么茶。
5: 这是我们家乡猴坑产的猴魁，清香沁肺，久久不去。
4: 柯农啊，你不仅警觉很高，味觉也很高啊。别着急，我还专门给你备了一盒，拿回去慢慢品。
5: 哎，谢谢总理。
4: 啊，请坐吧。柯农啊，我们言归正传吧。主席点了你的将，由你主持朝鲜战场的谈判，先给你打个招呼。

0: 听你的意见。
1: 既然是主席点的将，我就要尽全力去谈好。可是我必须要声明，我近来哮喘病犯得厉害，身体不佳，请中央考虑。
0: 我跟主席谈过了，主席的意思是，可以搞几线嘛。但是，执掌帅印的人，一定是克农同志。
1: 请总理转告主席，我即日出征。
0: 我考虑到你的身体情况，准备派乔冠华同志做你的谈判顾问。
1: 太好了，有老乔同行，我心里就更有底了。
0: 另外，根据主席的意见，我设想把谈判成员分为三线，想听听你这个团长的意见。
1: 这三线是怎么划分的呢？
0: 第一条线由你负总责，但对外要保密。凡是与重大问题，你要向中央和毛主席致电报告。同时你要和彭老总联系，了解战场上的情况，以便配合谈判。乔冠华同志坐镇二线，他根据你的指示起草发言稿、备忘录以及给中央的报告。第三线由志愿军代表谢芳等同志出面谈判。对这个设想你有什么意见吗？
1: 没有。
0: 那我就上报主席了。克农啊，你要做些准备，主席要和你谈话。
1: 好。
2: 克农同志啊，你有两句话我是很赞赏的。同敌人斗争，硬的我们不怕，软的也得斗得过人家。
1: 按同志们的话说，这两句话是我李克农的口头禅。
2: 你就是靠这两句话，不仅把情报部门的工作搞得有声有色，而且在主持外交部日常工作中也是很有成绩啊。恩来常跟我说，克农同志是个难得的将才啊。
1: 总理过誉了，我心有余力不足，尤其是这个哮喘病犯起来，耽误了很多党的工作。
2: 这我是知道的，但是我跟恩来商量了很久，只有你去坐镇谈判，我们才放心。
1: 请主席放心，我一定不辜负中央和主席的期望。
2: 行前，我再请你和乔冠华同志来我这儿，为你们壮行。
1: 谢谢主席。
2: 克农同志啊，这次跟老奸巨猾的美国佬打交道，你要做好他们软硬兼施的思想准备啊。
1: 纵使他诡计多端，变化万千，我有一定之规啊。一句话，美国人在战场上吃了败仗，在谈判桌上也让他占不着便宜。
2: 好，原则问题绝不让步，但是要注意谈判技巧，要做到有理有利有节。行前还有什么问题需要我来解决啊？
1: 没有了，有主席总理坐镇指挥，有全国人民做后盾，我们谈判代表团一定不辱使命。
2: 好啊，在朝鲜战场打仗有彭老总，谈判吵架有你李克农，一文一武相得益彰啊，我可以睡个好觉了。
3: 主席，少奇同志他们到了，请您过去。
1: 主席，那我就告辞了。
2: 可能啊，今天我们就先谈到这儿
1: 啊，
2: 下次来啊我们再详谈好不好啊？
1: 是，
2: 走。
4: 老总啊，我们在朝鲜战场上取得了5次重大战役的胜利，在国内呢也取得了，你比方说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还有稳定城市金融等等重大的胜利。特别是江南的贫下中农，在分了土地之后已经掀起了轰轰烈烈的

0: 春耕热炒啊。
1: 有没有不同的反应啊？
0: 你指哪方面啊？
1: 哈哈，当然不是指江南翻了身的贫下中农，我是指北京的上层。
2: 尽管党内啊也有少数同志不赞成土改，但是啊主要还是指党外。
3: 主要是反映土改中有过火的行为啊。
1: 哎，有这个典型例子没有？
3: 有啊。
1: 啊，
3: 陈叔同老在统战部的座谈会上说，他收到家里的电报，因交不起200担农业税，当地政府就把他们家中看门的抓起来看押，限期交纳。
0: 这份简报我也看过了，陈叔同老啊为解家中之难，想把家里珍藏数年的一些文物全部捐献给中央或者是地方政府，借以豁免农业税啊。
2: 嗯，黄任老已经连续给我写几封信了，都是说我们土改过火了，而且还主动提出亲自下去做调查研究，用事实来说话。
3: 是啊，前些天啊我把中南局华东局甚至连小平同志写给中央的报告都给他看了，还是说服不了他。主席你看怎么答复他呢？
2: 我出高价收买批评。
4: 听主席的话音，是同意我到南方去搞调研了？
2: 同意了。黄任老这种执着的精神很让我钦佩啊。唐朝的魏征曾经说过，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共产党希望多有几位像黄任老这样的政友，那我们的工作就会少犯错误，事情就会办得更好一些。不过我有几句话送给黄任老下去做调查时当个参考
4: 啊，请主席直言相告。
2: 一，黄任老官至副总理，没有乾隆皇帝的官大，所以这次下江南用不着微服私访。二，您毕竟是古稀之年，用不着像年轻人那样安营扎寨做调查。啊，能够骑马观花走这么一趟，就很不容易了。第三，如果身体条件许可，除了走亲访友，不妨多走几家翻了身的农民。
4: 啊，请主席放心，我这次下江南去考察，一不住在亲朋好友家里，二我也绝不会住在地主的家里。
2: 啊，好，好，好，值得学习。
4: 那主席还有什么别的嘱托吗？
2: 我希望黄任老以副总理的身份关注江南的文物古迹，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教育农民，包括我们的基层干部，要提高认识，注意保护啊。
4: 啊，那对文物古迹有具体要求吗？
2: 有啊。举个例子吧，当年蒋某人的手下挖了我们家的祖坟，今天我毛泽东要把蒋介石的祖坟当作文物保护起来。
5: 主席，您相信人能变成动物吗？
2: 哈哈，你想变个老虎还是变个猴子？
5: 那都是封建迷信。我们老家那些善男信女，每天烧香拜佛，就为求个好姻缘。这戏里面还说了，梁山伯祝英台死了之后，化成蝴蝶了。
2: 那是演戏，为了爱情，一对恋人生死相依，形影不离，表达了人们对于美好爱情的向往，那是文艺创作上的浪漫主义。哎，
5: 那还变什么蝴蝶啊，直接就变成孙悟空，72变，想。

0: 想要什么就变什么。哎，能变孙悟空就好了。能够变出个飞机来，飞上天，跟美国鬼子较量一番，那可就解了燃眉之急喽。
1: 主席，啊，
2: 经理，
0: 来，小严，你要的飞机有眉目了。
3: 哦，
0: 刚才我们还在说这个孙悟空变飞机的事儿呢。哎，小严。
4: 你去跟嘉应讲一下，一会儿到我这儿来。
3: 是。啊，
4: 说来听听。
0: 全国人民自发捐献飞机大炮的活动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呀。哦。
4: 从上海进步的资本家到普通工人，从爱国华侨到翻身农民，都主动捐献，成绩斐然啊。就说河南著名豫剧演员常香玉吧，一个人就捐献了一架飞机。好啊。
0: 人心齐，泰山移。
3: 是啊，
4: 我们有了飞机，就不会让美国鬼子的飞机那么肆无忌惮的狂轰滥炸呀。啊，
0: 恩来，以班禅和阿佩阿旺继美为首的西藏代表团到北京了吧？
1: 嗯，到了。
4: 李维汉同志正在和他们一起商谈和平解放西藏的条件。
0: 嗯，
4: 告诉他们，一。
3: 西藏是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二，藏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成员。在这样一个大前提下，什么问题都好谈。
4: 嗯，我一定转告他们。
0: 啊，恩来，黄仁老有消息了吗？
1: 有了，
3: 他已经到江南了，而且以一个普通工人的身份去搞调查研究，坚决不搞特殊化。
4: 难得呀，不过时下的江南并不太平，你要特别注意它的安全。
3: 嗯，请主席放心，我再叮嘱陈毅他们，做好有效的防范措施。

0: 环境不错啊，就是缺一张办公桌呀。哎，别，小李啊，今天这样，我睡着地铺，你睡床。
1: 黄老，这怎么行呢？
0: 这怎么不行啊？我跟你说啊，我这次是主动要求下乡的一名普通的工作队员，我得同吃同住同劳动，不能搞特殊化嘛。
1: 那我也不睡床，我跟您一块睡地铺。
0: 好，那行。 那也好，那这床就坐我的办公桌吧。不过咱们得把它改造一下，得垫高一点才行啊。
1: 哎，黄老，这点小事儿就交给我吧。
0: 嗨，不行，我跟你说呀，我平常啊老喊什么这劳工神圣双手万能，这点小事我都干不了，我空喊什么万能啊？行了，别说了。
1: 来来来，
0: 小李，哎，我来。哎，黄老，我来。您休息。小李呀，我跟你说，我除了叫任职以外，我还叫任职。这有什么不一样啊？第一个任职是听之任职以外，还有担当大任的意思。这第二个任职是坚韧不屈。
1: 不怕苦，不惧劳，我不能徒有虚名啊！哎，黄老，
0: 啊，哎，该吃午饭了。
1: 好啊，去哪儿吃啊？
0: 今天先到我家去吃，从明天起再去吃派饭。
1: 乡长家的饭我不吃。
0: 那去谁家吃啊？
1: 土改前最穷的人家。
0: 那好吧。哎，我来。

0: 这家王大婶啊，是个寡妇。解放前呢，田无一分，她呢就是靠讨饭把孩子拉扯成人。
1: 嗯，
0: 这全村的男女老少。

0: 军属光荣。杜乡长，
1: 啊，
0: 他们家谁参军了？
1: 就是他靠讨饭拉扯大的儿子。
0: 他什么时候参军的？
1: 今年春节，那时候啊，他刚分了二分水田，听说美国鬼子又要打回来了，他二话没说，就把还没到年龄的儿子送去参军了。
0: 小李啊，你到镇上去买条鱼，今天我要和王大婶好好的说说村里的事儿。
1: 哎，好嘞。
2: 周乡长，
1: 哎，大婶回来了。
2: 周乡长，这位大叔是谁啊？为什么要找我说说村里的事儿啊？
1: 大婶啊，
2: 啊，
1: 这位啊，是上级派来的最年长的工作队员黄老，今天啊，到你家来吃派饭，这不怕你没准备，所以让小李同志买条鱼来。
2: 黄大叔，鱼我已经买回来了，赶快进屋收拾午饭，快来。
0: 好好好好，
2: 来，快点。
1: 来，黄老请。
0: 王大婶啊，
2: 大叔，
0: 嗯，
2: 您可别这么叫我，我可承担不起。
0: 那我叫你什么呢？
2: 啊，就跟着村里人叫我跑米婆好了。
0: 哎，那可不行，你已经翻身了吗？
2: 大叔，
0: 嗯，
2: 你俩要是不嫌弃，就叫我大侄女吧。
0: 大侄女？
2: 啊，
0: 好，我就认你这个大侄女了。哎，既然是大侄女，那我问你什么，你可得跟我说实话呀。
2: 大叔，您放心，这家里的事儿、村里的事儿、这方圆几十里的事儿，你问我什么，我都会一五一十的告诉你的。
0: 你怎么会知道方圆几十里的事情呢？
2: 大叔，你可别忘了啊，我呀可是出了名的淘米婆，这方圆几十里，谁家的门处哪开，我都知道。
0: 哦，
2: 您就问吧。
0: 啊，对对对。
1: 黄老，
0: 嗯，
1: 菜洗好了吗？我可等着下锅炒菜呢。
0: 哎呦，糟了糟了！你看，光顾着和我新任的大侄女说话了，忘了洗菜了。好好好，马上来，马上来啊！
1: 好。哎，王大婶，
2: 哎，
1: 前面就是江南著名的水乡了吧？
2: 哦，对对对，哎呀，带你们去看看。看看呢，这些地主的豪院有多阔气。
3: 慢点啊，排好队，一个一个来。
4: 到我了，到这边来。
0: 大侄女，
2: 哎，
0: 那孩子们在干什么呢？
2: 啊，捐钱，买飞机大炮，打美国鬼子。
0: 孩子们哪来的钱捐呢？
2: 哎呀，有的呀是压岁钱。有的呢是下河捞鱼换的钱，还有的呢是跟父母要的。总体来说呀，毛主席一声号召，翻了身的大人和孩子都很响应啊。

0: 美呀，真是太美了。这不就是东方的威尼斯吗？
1: 哎，黄老，西方的威尼斯是什么样的？
0: 跟这儿差不多，不同的是，咱们东方威尼斯啊，有近1000年的历史了，文明价值要高一些。
2: 哎呦，
1: 真好，
2: 这时间长还值钱呢。哎呀，大叔，一会儿啊，我带你去那后花园，听说啊，那宅子和那个要饭的皇帝朱元璋还能攀上点关系呢，那年代更长了吧？
0: 那个宅子我知道。哎，咱们把船划到他们家去看看。
2: 你怎么知道他家院中能行船呢？
0: 据书上记载啊，他们家是轿从门前进，船自家中过。
2: 还是大叔有学问。可是大叔。

0: 说，你一定不知道这船自家中过的原因。
1: 大婶，快告诉我们。
0: 哎呀，那家子他们老爷啊，他是个花花肠子，老不正经
2: 啊。
0: 半夜出去会名妓，他怕开门啊惊了自己的老婆，他就把这河水引进他住的后院，坐上小船轻轻地划出去。你看，这就到了。
3: 老先生，您是来买古董的吧？
4: 小伙子
3: 啊，
4: 你怎么敢卖这里的文物啊？
3: 哎，农民协会批的呀，卖了钱捐给国家，买飞机大炮打美国鬼子。
4: 可是这还有没有啊？
3: 有啊，这上百间房子里啊，全是这些点火都不着的玩意儿，土改分福财，贫下中农啊，谁也不要。
4: 这房子分了没有？
3: 房子，房子倒是没分，这是农民协会办公的地儿。
4: 你啊，告诉你们的协会领导，这房子还有这些文物古董，我都要了。
3: 都要了？您是什么人呢？
4: 我是什么人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让你们清楚，这房子要保护好，农民协会要赶快从这里搬出去，还有这些文物古董，一件都不能卖。啊，
3: 哎呦，
4: 那些流失的文物要想办法赶快都找回来。
3: 好大的口气呀，什么人让您这样做的呀？
4: 是北京的毛主席。
3: 毛主席。
5: 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全国土改运动取得巨大胜利。到1953年春，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得到约7亿亩土地和大量生产资料，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社会生产力，这是极其深刻的社会变革。
6: 原来黄任老给我写来了调查报告，看来效果很好啊。
7: 是啊，他是过来人了，深知旧社会老百姓过的是什么日子，这次亲自去看一看，他也就不会相信告状信里的内容了。
6: 是啊，他也的确发现了很多问题需要解决，该改的一定要改。比如说呀，农村办教育的问题，他认为啊，要改变穷、弱、散、愚四种现象，要先富后教，化区施教，让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相融合，这样农村教育在差异中发展，实施温暖工程和建立农村教育与农村建设的补偿机制，这些都是很好的建议啊。
7: 对，我们应该好好的加以研究，并制定出相应的措施和制度。
6: 对，只有让广大的农民掌握了文化知识，提高了思想觉悟，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
8: 老总啊，
9: 今天我与西藏代表签署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主席还有什么安排吗？
6: 明天我要宴请班禅和阿佩阿旺进美，一是要表示对他们的欢迎，再是对双方签署的协议表示祝贺呀。
7: 为庆祝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签字，毛泽东主席特意为远道而来的班禅大师、阿佩阿旺晋美等举行了欢迎会。这是一个民族团结的大会，下面用热烈的掌声请班禅大师讲话。
10: 多少年来没有解决的中国内部民族问题，

0: 西藏问题，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终于胜利地解决了。和平解放西藏是中国各民族大团结的一大喜事。中央人民政府、达赖、班禅三方面的团结，只有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才能实现。扎西德勒。
1: 好。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我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1: 你变了，我是变了。
4: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5: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1: 这是时代的步伐，
5: 谁也阻止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4: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6: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7: 靠田吃饭田不下去，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 只有把腰挺直。

0: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撬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0: 雪了吗？
1: 去不去？
2: 嗯，去。
1: 好，
0: 咱们今天下午办什么呀？
1: 一会儿就知道了。
3: 张叔叔，
4: 怎么了？
0: 我们想当超级英雄。
5: 他的手总是痛，吃了很多膏药。我要把一粒种子送去。
6: 他是90后，最喜欢穿格子衬衣。

0: 来，润叶的喜糖，吃。润叶的喜糖，润叶的喜糖，快点，吃啊！你歇会儿，我想跟你说说话。
1: 我这心里直打鼓呀！哎呀，你说，这润叶还没有答应哈这门婚事，你就满村子里边的散喜糖。
2: 万一不成，那丢人不是就丢大了？你都知道了？
3: 我知道，
0: 这个事儿不是真的，是我爸哄骗人的。
2: 骗人？
0: 啊！
4: 平凡的世界，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虽说是签订了，但是啊，要把纸上的东西变成现实，恐怕还要走很长的路啊。
1: 是啊，那些觊觎我国西藏的帝国主义国家，一定会捣乱破坏，
0: 还有那些西藏上层的民族分裂分子，绝不会甘心自己的失败。维护国家的完整统一。 是我们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历史使命，绝不姑息杨坚。要告诫党的领导同志，不得随意改变党的民族方针和政策，不审时度势，恩威并重，则宽严皆误啊！
1: 就像主席说的，策略和政策是我们党的生命，我们党的各级干部应该
0: 保持民族政策的延续性。
1: 来，我从外电上看到，陈嘉庚先生在南洋募捐很有成效啊！
0: 啊，是啊，他不仅募集到了修复厦门大学的资金，而且还号召爱国华侨，募集到了买飞机的钱，支援志愿军。
1: 他回厦门了吧？
0: 已经回去了。不过前两天，我们接获到台湾的情报。 他们对陈嘉庚先生号召华侨捐献飞机，恨之入骨，已经派杀手潜入大陆。我已经派人跟他取得联系，让他一定注意安全。可他却说，我就是要让全世界的华侨都看一看，他蒋某人是如何杀死我陈嘉庚的。
2: 为了保护陈嘉庚先生，
0: 你还是尽快请他到北京来，啊？
1: 好，我马上安排。
3: 哈哈，诸位看一下啊，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校舍，啊，情况是这样的：去年蒋介石派飞机炸了我们的厦门大学，可我们呢没有被老蒋的飞机吓到，啊，经过了一年的努力，又靠着双手修好了厦门大学。今天你们大家都来出出主意。 我们如何进一步地扩建我们的厦门大学？
4: 啊，是啊，是啊，
3: 让全国更多的穷孩子。

0: 陈先生，
1: 都有书念。陈先生，上面传下话来说有个大人物要到家里来，请你回去准备一下。哪个大人物？
0: 不知道。好吧，你先回去。
1: 哎，
0: 我征求完扩建厦门大学的意见就回去。你先回去啊，买点糖果，准备招待这位大人物。
1: 好的，好的，那我回去了。
0: 好，关于扩建学校的事情。
2: 我们还要好好的再商量一下。好，好，好，好。陈市长，好，
1: 请。
2: 贾老啊，你修建广厦千万间。 千万学士俱欢颜，自己却住的是五炉独破哟。
0: 我住的不是很好吗？

0: 你让我想到了延安，哎，比延安好多了。那时毛志兄的桌子比这破旧多了，我这东西虽说旧了点儿，但都能用。嗯，
1: 是啊。哎，
0: 陈师长，快请坐。好。
1: 先生，请喝茶。嗯，请喝茶。好。贾老啊，今天到您府上来，除了我陈毅个人对您的敬意之外，毛主席让我带他来看望您老人家。这多不好意思啊！毛主席日理万机，还想着我。
0: 贾老啊，我们已经得知了，蒋介石派人要暗杀您。主席听了以后啊，急得不得了啊。
1: 可我也想不通啊，我和蒋介石很熟，他为什么要暗杀我呢？
0: 贾老，您看啊，您动员全世界的华侨捐献飞机。
1: 你还带头拿钱，帮助国家渡过困难。捐献飞机，打入侵的美国佬，这有什么错吗？哎，
0: 您不要忘了，这个美国佬，那可是蒋介石的后台老板啊。
1: 没想到他会走到这一步。
0: 不过，贾老。
1: 你也不要怕，主席已经派人保护您了。毛主席连这样的小事都想到了，他怎么能不得天下呢？
0: 哎，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哦。您这个精神是宝贵的。借用古人一句话：“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
1: 而乐哟，惭愧惭愧啊，家庚不敢切此美誉啊。
0: 贾老啊，您可是当之无愧啊。
1: 吾多处一文，即为吾国多处一文，积少成多，以知兴学，此乃我的本意。

0: 做贡献，搞教育，那就好喽。我做的还不够好，但求以身立教，报国家。
1: 家老，多多保重。我们后会有期。
0: 陈师长到北京以后，请代我向毛主席问好。
1: 好，我一定带到。 再见了，
0: 再见。

0: 你方才买了多少糖果？我买了一斤。哎呀，买那么多干什么？手掌最多尝一两颗，买二两糖果就足够了。
1: 我认为这么大的手掌少了不合适。哎呀，
0: 你要记住，事业上该花的钱，千千万也要花。生活上该省的钱，一分一文也要省。
1: 是。
2: 都说，为富不仁。陈嘉庚先生不是政府官员，钱都是他自己的，但是他却自愿帮政府兴办教育、做公共事业。这是个什么精神？这就是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 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政府要做事，就得花钱的，该花的钱再多也得花，不该花的钱一分也不能花，因为这些都是人民的钱。
3: 主席，我明白了。
2: 啊，接总理电话。
3: 是，请帮我接周总理。
4: 主席，电话通了。恩来啊，主席，我是恩来啊，有什么事吗？眼下我们的国家很穷啊，
5: 要应付朝鲜战争，又得克服自然灾害，
4: 看起来很有必要把精兵简政和增产节约的运动深入下去。嗯，我赞成主席的意见，主席啊。 东北局呈报的报告，你看到了吧？
5: 见到了。正准备以中央的名义把他们转发下去。我在此写了这样一段批示：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要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
6: 反官僚主义的斗争，
4: 非常有必要啊。主席，公安部。 送来一份材料，详细的介绍了全国反贪污、反浪费的情况。
2: 啊，你立即派人给我转过来。

0: 罗部长，主席正在等你。好，我马上去见主席。
1: 罗常子，你报给总理的材料我看了。我把你们写的几个数字画了下来，你再念一遍。
2: 好。今年上半年，华北地区各省市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处理的区级以上党员干部违纪案件3947起，其中贪污共531件。 北京市在建国后共发现贪污分子650人，华北军区及军区直属各单位、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所受理的案件中，属于贪污腐化堕落的占36.4%，其中。

1: 6个贪污案件，使国家所受损失相当于15000000农民一年的生活费用。
0: 停，罗部长，这还不属于你们立案侦查的范围吧？
2: 对。
0: 如果你们立案侦查，一定会有比这更多、更大的贪污犯，是不是啊？
2: 我想是的。这些人还像是共产党人吗？不是了。
0: 这说明，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发出的警告，不要中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变成了现实。陈嘉庚先生，拿1斤糖果招待陈毅同志，可我们党内这些腐化堕落分子呢？他们几个人贪污的钱，就够10000多老百姓吃1年呐。你这个公安部长。 不要光把眼睛盯着那些明火执仗的敌人，更要管我们党内那些已经变成了敌人的人。什么？
2: 已经变成敌人的人？
0: 对。现在王党亡国的主要威胁来自党内。
2: 主席，这又是一个新的提法。
0: 不，这是一个老的提法。自延安起，我就反复的讲。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如果现在还不向同志们发出警告，一旦我们的党，尤其是党的领导集体贪污腐败腐化堕落，中国共产党就会被自己打垮了。
2: 主席，我懂了。
0: 罗长子，今天请你来，是想让你先帮我做个调查研究。 然后，再提供中央讨论。是。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的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
3: 并需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他们盗用飞机场的建筑款、水灾区造船救济款，以及克扣地方的公粮、民工供应粮等，共计人民币171亿元，用于经营他们秘密掌握的所谓机关生产。

0: 主席，您要爱惜自己的身体啊！批日不存，毛将焉附？这些腐败分子为了自己享受，哎，完全忘了自己打下来的天下呀！ 小燕，我心里憋闷，陪我出去走走吧。
1: 外面天凉，我去给您拿件衣服。

0: 小严，你有没有贪污啊？
1: 没有。再说了，我每天都在主席身边，您是最了解的。
0: 我是说，你将来像刘青山、张子善那样有了权，会不会贪污啊？
1: 请主席放心，小严永远都不会贪污。
0: 嗯，这就好。我们是共产党人，永远不能搞贪污，要经得起考验呢。
1: 主席，我记住了。
0: 小严，你不贪污，有浪费没有啊？
1: 主席，我也从不浪费。
0: 嗯，不贪污也不能浪费。勤俭节约是我们共产党人的美德，做不到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

0: 主席，您去哪儿了？到外面去透透气，让脑子清醒一下。佳莹啊，你是我身边最年轻的秀才，是我看着成长起来的。你如实告诉我，你是怎么看待流星山、张子山的事件呢？
1: 从历史上看，像李自成属下的一些文官武将，一进北京城，不就很快的腐化了吗？我看，像刘青山、张子善这些人，就是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所说的，他们就是在唐旦面前要打败仗的典型。
0: 没想到啊，进北京才两年的时间，我们共产党的高级干部。 就这么快当了资产阶级的俘虏，佳莹啊，坐吧。从历史上看，我国有哪几个朝代亡得最快？
2: 秦朝和隋朝。
0: 原因呢？
2: 秦朝亡于暴政，隋朝是败于腐化。
0: 那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呢？
2: 暴政，加腐化。看起来，我们共产党人如果不痛下决心，是很难跳出黄任老所说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啊。战争时期，贪生怕死是叛徒；和平年代。
0: 贪污腐化是败类。刘青山、张子善，就是我们革命队伍中的败类。从居功自傲到贪污腐败，这不是一念之差，也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演变过程。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也发生过多次这样的事件。主席啊。
2: 我查过一些资料，当年在瑞金，中华苏维埃政府刚成立不久，第一个被枪毙的贪官谢不生，33年在中央苏区引起巨大轰动的蓝文勋、唐达仁贪腐案，
3: 还有延安时期的萧玉璧，他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4: 其实他的病很好治，只要给他吃一个月的饱饭就可以了。
0: 小李，把我的去奶症拿来，送给小。

0: 萧玉璧同志，
1: 主席，这可是中央特批给您的牛奶，每天还不够一瓶呢。主席，牛奶您就自己留着吧，您能吃到的也就这么点营养了。
0: 他比我更需要这些营养。我这工作是怎么安排的？萧玉璧同志，你别生气啊，我是老红军，哎，文化是不高，但我也战功赫赫，到时候有所当个狗屁芝麻官。
1: 亏你们想得出来！主席啊，你是知道的，我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哎，立了多少战功不说，就凭我这身伤疤，就足以说明我对党的忠诚啊！
2: 我没看见。在我们廉洁正直的地面上，绝不允许黄克功、萧玉璧似的有草生长。
3: 有一个拔一个，绝不姑息。
2: 当时主席。 为了照顾他的身体，把每天配发给自己的半斤牛奶送给他喝，还安排他到清涧县张家畔税务分局当局长。
1: 他先给他的官小了，心怀不满，就想方设法捞钱，盘剥老百姓，居然把边区的物资卖给国民党。前前后后，贪污了3000多块。40年。
2: 正是边区经济最困难的时候，3000多块钱呢，这是
1: 老百姓的救命钱。根据档案里记载，萧玉璧携带钱款和税票潜逃之后，竟然发展到帮国民党的军队拉壮丁、坐地分城，
2: 简直就是成了国民党的帮凶啊！
1: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主席。
2: 在1937年10月10日的一份材料上做过批示，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一套比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
1: 我们共产党的队伍里，绝不允许有超越党纪国法的特权阶层出现。
2: 萧玉璧、黄克功、刘青山、张子善的事件，值得每个共产党人。
1: 认真思考，警钟长鸣啊！
2: 是否对自己当初入党的誓言问心无愧啊？现在革命胜利了，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都有可能滋长。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啊！如果我们麻木不仁、心慈手软， 不采取断然措施，那他们就会像传染病一样，迅速的蔓延，形成风气。到那时啊，我们的党就会滑向堕落的深渊。今日的共产党就会变成昔日的国民党。
3: 蒋家王朝土崩瓦解，除了军事上的失败，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贪污腐败，家族利益高于一切。
1: 皇太子蒋经国打老虎为什么打不下去？就是因为官官勾结，官商勾结，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他已经无力回天了。
2: 共产党不是明朝的崇祯，更不是国民党的蒋介石。我们绝不会腐败到那种程度。不过，谁要是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
1: 若是我毛泽东搞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

0: 这是华北局的大案，除去刘兴山、张子善之外，还有太原市委书记、区长、唐山市粮食公司的总经理等。 几十个党内的中高级干部啊！诚如主席所说，我们必须在全党范围内展开一次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你说的对。恩来啊，相关部门报来了处理刘兴山、张子善的意见了吗？报来了。华北局的调查结果是。
1: 天津地委在家的八个委员一致同意处死刑。地区参加讨论的党员干部是552名，对刘青山同意判处死刑的是535人，判处死缓的8人，判处无期徒刑的3人，判处有期徒刑的6人。对张子善，同意判处死刑的是。 536人，判处死缓的7人，判处无期徒刑的3人，判处有期徒刑的6人。主席的意见呢？
0: 死刑。
1: 万一有人讲情呢？
0: 不准。
2: 总理。
3: 陈副总理到，哦，有请。总理啊，请坐。啊，总理，这是有关全国金融形势的材料，请您过目。
1: 先放我这儿吧，我看完以后再议。
4: 总理，中央是不是又有新的形势了？刘青山、张子善的事件发生以后，主席认为需要进行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的贪污事件，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那些中小贪污犯，则采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 只有这样，才能够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现象发生，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预料到的危险情况发生，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你看看，这是主席为中央起草的。 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电报。
0: 小严，主席，把发条顶足了。是。小严，我再告诉你一次，凡是为刘青山、张子善这两个大贪污犯求情的，我一律不见。

0: 父亲，这是您要的有关毛泽东处决刘青山、张子善的全部材料，您看看。毛泽东他本人对此案发表过什么议论吗？
1: 据说，毛泽东现在陷入了一种自问的境界中。什么叫自问的境界？啊，
0: 他有些话不好跟同僚谈。 只能以自问的形式来寻求结果。他经常思议，共产党执政才短短两年多，为什么就会出现像刘青山、张子善这样重大的高官贪污案呢？
2: 其实，这些我早就料到了，因此。 父亲就不得不痛定思痛地把被世人破口大骂的所谓四大家族中的孔、宋、陈逐一地排除国家权力的核心呢？也只有如此，父亲这个所谓的后主，才能东山再起，才能重造一个全新的中华民国。将来。
0: 不会再重蹈过去失败的覆辙了吧？这就要看你我父子，尤其是你，能不能把这段政坛的悲剧变为另一片天呢？
1: 我一定跟随父亲，在台湾重新地打造出属于我们的一片天。

0: 我们仅仅建国才2年呢，怎么会有这么多干部过不了金钱关，成了一个个吃老百姓、喝老百姓的大小老虎呢？
1: 主席，喝茶。
0: 小严，你对三反分子恨不恨呢？
1: 恨，这些人见钱就敢拿，有钱就敢花，见了公家的钱和物，敢拿又敢花，当然可恨。
0: 见了公家的钱和物，敢拿又敢花，说得太好了，一下子就画出了这些大小老虎的模样。小严，我身边有没有这样的老虎啊？
1: 有，但是还不大。
0: 到什么程度了？
1: 比方说吧，我们警卫处有个领导，用公家的钱给自己的亲戚办丧事，机要处还有个干部，给自己盖私房，大伙说他们是小老虎。
0: 小老虎就会变成中老虎、大老虎。我毛泽东绝不养虎为患。
1: 听说中央机关还有大老虎呢。
0: 我们的执法机关也有了大老虎。
1: 听说公安部有个处长被定成大老虎了，还是一个老干部，完全变质资产阶级化了。
0: 给我接罗部长。
1: 是，请给我接罗部长。
2: 喂，
1: 主席，电话通了。
0: 罗成子，
2: 主席，
0: 我听说在你的衙门里也养出了大老虎了，
3: 是这样的吗？
2: 是的，有一个行政处长用盖办公大楼的钱供自己挥霍，
3: 过资产阶级生活，
2: 我们已经把他枪毙了。
0: 单单枪毙了事是不行的，
3: 如果不抓紧教育，
0: 定他几条规章制度，那我们的公检法机关就成了欺压老百姓的衙门了，我们的共产党就会变成国民党了。

主席，我能说句话吗？谁堵你嘴了？是您的样子把我给吓的。好啊，我的态度好一些。对不起啊，你就说吧。您还记得，您给我们讲过两个故事吗？嗯，是哪两个故事啊？一个是乾隆皇帝的宠臣，叫和珅。 另外一个是朱元璋的爱将，叫什么我给忘了。您跟我说，朱元璋这一生最恨贪官，为了以儆效尤，他把那个贪官给杀了，剥了皮，晒干之后，肚子里边放着草，就放在官府门口警示。可是万万没想到，朱元璋的子孙后代，一个一个都成了最大的贪官污吏，就连那崇祯皇帝都在煤山上上吊自杀了。 主席，您能不能有什么办法，能让我们共产党的官员不做贪官？

0: 总理，陈云同志到了。总理，
1: 好，陈云同志，今天请你来，是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啊。
0: 好，谢谢，
1: 请坐。是金钱，那你主持的财政系统为什么没有揪出几个老虎来呢？
0: 我认为，在财经队伍当中，贪污的人一定是会有的，但是比例绝对不会大。
1: 为什么？
0: 一是现在吃穿还很困难，再就是，既然穿上了政府的衣服，挂上了公家的牌牌，那么对于个人的信誉和前途还是很重要的。如果一旦因为贪污被查处的话，那就等于丢掉了政府的这只饭碗。
1: 嗯，有道理。没有土壤吗？最近我一直在想，我们党的干部，尤其是像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高级干部，为什么这么快的就变成大贪污犯了？他们滋生的土壤是什么？
0: 是啊，我也在思索这个问题，但是无论如何，这是有原因的。
1: 嗯，如果说党的路线、方针、毛泽东思想，是培养造就干部的苗圃，那么客观存在的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识，则是他们变为贪污犯的主要外因。
0: 嗯，有道理。
1: 哦，你等一下。陈云同志，东北光明药行经理丛志峰的材料你看了吗？
0: 哦，我看过了。

0: 他勾结
1: 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药政处的李廷林，
0: 以高价卖给公家，又以低价从公家买出，投机倒把，而后再采取伪造发票、偷税漏税、造假账等手段，使国家遭受到了61亿元的重大损失。
2: 是啊，对此主席非常重视，已经下达命令，要公安部作为典型来抓。
0: 很及时啊。
2: 另外，你在政务院会议上提出的春耕时节乡下不能搞三反的建议，应该写在文件上下发，这一点很有必要啊。
0: 俗话说"一年之计在于春"嘛，春食一物，全国的老百姓那就全年都没有吃的了。
2: 嗯，这一点主席比我们还清楚。

0: 他时常说：“不要务农时啊。”总理啊，为了慎重起见，我建议还是请你给主席郑重的写封信吧。
1: 嗯，好。主席，今日政务院会议后，同陈云等同志谈到三反斗争中业务停顿的问题，现在已到应该。

0: 主席，罗部长到了。
1: 主席。
2: 啊，坐吧。
1: 哎。
2: 东北光明药行的案子搞清楚了吗？
1: 全部搞清楚了，一切证据都在这里面。
2: 材料我就不看了，你用100个字简单扼要的跟我讲一讲。
1: 好。光明药行原本是一家小药店，由于他和我们的干部李廷林内勾外联，在很短的时间里一跃成为东北地区有名的巨股大户。与此同时，他还在天津、上海、广州等大中城市设了分店，其敛聚的财产不下100亿之多。
2: 这些对你办案很重要，但是我更想知道，一个小小的药铺掌柜，他是用什么手段把我们的干部拉下水的呢？
1: 其手段那就太多了，
2: 说来听听。
1: 第一步，他笑脸相迎李廷林，接着就采用花言巧语、逢迎奉承等手段与李廷林交朋友。第二步，他寻找各种借口，三天两头就给李廷林家的大人小孩送礼。未经2个月呀，他们就成了无话不谈的酒肉朋友。第三步，他利用李廷林喜欢女色的弱点，帮着带找舞女。在关键的时刻，他还让自己的姨太太和李廷林跳舞。
2: 跳舞？一定还睡觉了吧？
1: 外调的证据中没有。
2: 不对，你们再去查一查，一定是睡了。黑了心的资本家为了赚钱，什么缺德事儿都干得出来。权钱交易，权色交易，这是他们惯用的伎俩。
1: 主席，我们在办案中发现还有更坏的奸商。
2: 还有超过将欲取之必先予之这8个字的吗？
1: 严格的讲是没有。所不同的是，他们在给予的时候是灌迷魂药，他们在取之的时候就对我们的工作人员以告发相威胁，使其与之合伙盗窃国家的资产，有的甚至还窃取国家最机密的经济情报。
2: 这完全是在搞特务行为，一定要严惩不贷。
1: 是。

0: 父亲，人带到了。
1: 姜委员长，
2: 你已经不是我的部下了，不必拘礼。今天我们是故友相见，你们下去吧。现在就我们两个人，今天叫你来，我有几个问题向你请教，以解我心中疑惑。
1: 请您讲吧，但说无妨。
2: 告诉我，通共多少年了？
1: 三年了。
2: 三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当年

0: 你是北伐学生军，参加了北伐，从北伐战争到抗战胜利一路走来，你是旅箭骑工的战将。如果没有算错的话，应该是39年了吧？
1: 嗯，是。
2: 为什么就不惜改变自己的初衷呢？当年我提着脑袋出生入死，就是一心想要拯救我那屈辱的民族和国家于危难之中，庆幸我自己能活着看到北伐的胜利。
0: 现在自己位居要职，被尊称为吴将军，但是却发现离我最初的理想是越来越远了。于是，你就站到了共产党那边。你认为，共产党就可以拯救这个国家？
2: 能给人民带来幸福，能实现你的理想是吗？江委员长，为何不能直面现实呢？你看看共产党都在做什么，而国民党又在做什么呢？共产党的领导人吃住都和普通老百姓一样，他们很多干部都还穿的是打补丁的衣服。
0: 为的就是能够省下钱来，建造这个国家，支持办好教育。而国民党呢？每个人都在想着如何再多捞点钱，如何过好自己安稳的小日子。这就是你背叛党国的理由。金无足赤。
2: 必有瑕疵，人尚且无完人，何况一个政党，他怎么能没有这样和那样的问题呢？可这样和那样的问题，其受难者必然是人民呐。现在只有共产党能够领导民众，齐心协力地谋生活，谋幸福，这是大势所趋，得道多助。
0: 我感谢江委员长对我多年的栽培之恩，但我绝不放弃我自己的理想。不要用你的理想来粉饰你的便捷行为。圣人言：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你还有其他的话？
2: 要对我说吗？大丈夫，生亦何患，死亦何惧。我无时能够在有生之年为国家和人民做点事情。
0: 我死而无憾，好一个死而无憾，好，那就让军事法庭来裁决你的行为吧。
2: 天意茫茫，未可窥；悠悠世事，更难知。平生丹立为忠善，如此收场，亦太悲。平生丹立为忠善，如此收场，亦太悲。57年一梦中，声名志业总成功。 平江一居丹心在，泉下皆堪对我闻。

0: 平江一居丹心在，泉下皆堪对我翁。
1: 吴石将军由于叛徒的出卖在台湾被捕了，他在解放战争期间，尤其是淮海战役中立了大功，新中国成立，他本可以留在解放区，但是他说为人民做得太少了，主动请求随国民党撤往台湾，继续战斗在敌人的心脏。在离开前，他冒死把298箱绝密档案辗转交给了解放军。
0: 我听柯农同志说，他的妻子也在台湾敌人的监狱里遇害了。
1: 是啊，我们这些打入敌人内部的执行特殊任务的同志们，他们的家属承受了双份的危险和压力，正是因为有他们的配合、理解和无私的奉献，我们隐蔽战线的同志们才能屡建奇功。
0: 要想方设法找到这些烈士的尸骨，运回来高规格安葬，并且尽快联络到这些烈士们的亲属，要给予烈属待遇，保送他们的孩子去最好的学校，早日把他们培养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以告慰烈士们在天之灵。
1: 好，主席，我一定竭尽全力把这件事办好。

0: 夫人，夫人，
1: 什么事啊？
0: 家里还有金国喜欢喝的那种红酒吗？
1: 你要红酒做什么？
0: 我要为金国庆功。
1: 金国又建有何功？我怎么不知道啊？
0: 啊，金国这次他好了，还是一会儿让他自己啊来跟你说吧。
2: 父亲。
0: 金国，
2: 这是我整理的潜伏在台湾的共党分子的材料。
0: 好，用最简单的语言向夫人介绍介绍情况，快去吧。
2: 是，夫人，我领导的特勤人员连续奋战了几天，在台湾破获了共党地下分子的多起要案，他们上至国防部的高官，下至各大中小学校的教师教授，共计有3000多人，在父亲的指挥下已经全部处决了。
1: 3000多人呢？
0: 夫人，他们可都是毛泽东派来攻打台湾，将来管理台湾的骨干力量。如果这个计划成功了，我们3万人头落地，恐怕都不止。
1: 他们都是共党的间谍人员吗？
0: 没错。
2: 是的，夫人，他们全部都是共党的间谍人员。您还不知道，我们在台湾的一举一动全都在他们的监控之中。
1: 难怪在台湾的计划全都失败了。金国，你可立了大功啊，难怪你父亲那么高兴。
2: 父亲，有件事情我必须如实地向您汇报。
0: 说吧，金国。
2: 自韩战爆发以来，我在天津、上海、沈阳等大中城市亲自部署的医药计划，恐怕又被毛泽东他们查处了。
0: 又是毛泽东，又是毛泽东。记得我和你说过，父亲这一生最大的不幸就是遇上了毛泽东。金国，我相信你能在毛泽东生前身后

0: 有比父亲更深远的目光，去思考，去反省，最终一定能找到消灭他们的突破口。
1: 我深信不疑。
0: 记得上海有一个大资本家说过这样一句话，这个天下就没有不吃腥的猫，更没有不爱权色的官员，你懂吗？
1: 我懂。
2: 主席，聂总参谋长到了。
3: 主席啊，我要向你告状。主席，你来看看，真是一群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
1: 怎么回事啊？
3: 他们把一些过期的药品和一些没经过消毒的棉纱冒充合格的产品卖给我们，结果呢，我们负伤的指战员用了这些假药，眼看着就死在我们自己的医院中。
4: 我们的志愿军战士没有死在美军的枪炮下，却被制造假药的不法资本家夺去了生命。是可忍，孰不可忍？
5: 聂总参谋长，这些假药是哪个城市产的？
3: 上海。
4: 罗长子，立即电告陈毅同志，必须查出这些制造假药的凶手，坚决绳之以法。
6: 是。
4: 同志们，当前这场经济战线的较量就是一场阶级斗争啊，我们要以药方为突破口，查一查他们有没有什么国际背景，是不是与台湾伸到大陆来的黑手互相勾结，里应外合。
6: 是。
2: 哎，你们不能进啊。
7: 你走走走。
5: 你们是？
8: 哼！你就是大康药店的经理王康年。
5: 是，是，在下是王康年。
8: 请你看看，这是不是贵厂为志愿军定做的药品？
5: 是，是。
8: 我请你写的材料呢？
5: 我想了想，我没有犯罪啊，写什么材料啊？
8: 制假药，坑害志愿军指战员，这难道不是犯罪吗？
5: 这个都是你们检验过的呀。
8: 哼，我们的那位验收人员早就被你们外勤部的公关小姐拉下水了，你知道吗？他已经被捕了。
5: 你们难道也要逮捕我吗？
8: 首先向你宣布八个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大康药店的经理王康年的犯罪罪行已经全部查清楚，他供认不讳。另外，他对自己利用承办志愿军医药用品的机会，骗取国家的大笔资金，用于做投机生意等事实也做了交代。
9: 这些啊，我从你们写的报告中已经晓得了。下面呢，你们具体讲一讲他的作案手段。
8: 他为了达到赚钱的目的，不择手段地设立一个公关性质的外勤部，曾经先后向上海市所属的25个机关中的65名干部行过贿。另外，他的外勤部还雇佣了一些以赚钱为营生的年轻女人陪吃陪住，把一些党的干部逐渐地变成了他的人。
10: 他还狂妄地说，他们大康就是共产党干部思想改造所，红的进来，白的出去。
9: 嘿嘿，同志们，你们看到了吧？

0: 这就是杀人不见血的阶级斗争啊！如果不把这个罪恶滔天的资本家王康年处以极刑，不足以平民愤。
1: 现在出现了一种很严重的情况，一部分让人家打进来，一部分叫人家拉出去。过去啊，有的同志急于搞社会主义，想很快搞垮资产阶级，那是不对的。 现在又有人自发的搞资本主义，任由不法资本家向我们大举进攻，那也是不允许的。同志们，怎么办呢？第一，首先整顿我们党内，要整顿那些拿着国家的钱买房置地、入股当经理的人。第二，要抓住资产阶级的小辫子。
2: 把他的气焰打下去。如果不把他整得灰溜溜、臭烘烘的，社会上的人都会倒向资产阶级方面去。
3: 是啊，目前出现的主要问题是，资产阶级在主动的向我们进攻，想夺回他们失去的一切。我赞成主席的意见。既然他们有五个方面，比如行贿、偷税漏税。
4: 盗窃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针锋相对的对这五个方面开展轰轰烈烈的五反运动。
5: 嗯，我赞成在全国开展轰轰烈烈的五反运动，但是可否不要像三反运动那样，一夜之间就在全国展开了？由于三反运动还没有完全结束，我建议啊。
1: 可以采取先易后难的办法，由点到面的开展五反运动。我看可以啊，一定要记住，这次五反运动啊，一定要做到群众拥护、市场繁荣、生产有望、税收增加呀。
6: 黄仁老啊，小严，你怎么不早通报？
7: 哎，不，不怪他，我看你正忙着，就没让他打搅你。
6: 来来，小严，快沏茶。
8: 是。
6: 来，黄仁老，我听说您对碑刻字帖很有研究啊。
7: 我只是爱好者。
6: 我比黄仁老多两个字，是个临摹爱好者。<笑>来，我听人说，黄仁老有王羲之的真迹字帖，啊，可有此事啊？
7: 是。
6: 哎，我呀想借来看一看，行吗？
7: 主席要借吗？这，一个月保还。主席都这么说了，我，好借好还，再借不难吗？<笑>行，打天下的时候，礼贤下士是为了得天下；刚做天下的时候，可其代有是为了坐稳江山。
6: 可是主席啊，你都当了两年多的主席了，还是这么尊老敬贤，真是难得呀！黄仁老啊，我们不是为了自己打天下，更不是为了自己做天下嘛。
7: 主席啊，你是知道的，我不是个资本家，但是我深知黑心奸商的危害。 说句实在话，我真的没想到，这些昧着良心的不法奸商，竟然用假药、假食品害我们的志愿军事战员，真是罪该万死啊！
6: 这就是阶级斗争啊！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失败了。

0: 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啊！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就是历史的唯心主义啊！那黄仁老是赞成处决这些不法之徒的喽？
1: 是的，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嘛。
0: 嗯，黄仁老啊。
2: 还听到过其他的意见了吗？听到了。我有些资本家朋友对我说：“共产党的政策是不是变了？”请你代我转告他们，共产党的政策没有变。黄仁老是参与了共同纲领制定的，啊，只要他们在共同纲领的范围内发展。
1: 就是合法的，反之，那就是违法的。对，对，像他们这么坑害志愿军的伤病员，那肯定是违法的嘛。
0: 违法不违法，对资产阶级而言，是一个政治标准。主席啊，无反之后，你打算？
1: 如何对待资产阶级？
0: 一如既往，不变。嗯，对了，他们还让我问主席啊，共产党是不是从根本上就反对资本家赚钱呢？<笑>反对他们赚黑心钱，鼓励他们赚合法的钱吗？好，我坚决拥护主席这句话。<笑>
3: 集中到和平大厦的303户资本家，开始多抱有笃定过关、抗拒交代的态度。经过党的政策教育和工人阶级的揭发，他们的防线终于被突破了。他们的防线被突破的标志是什么？
4: 有的不法资本家开始交代赃款几1亿，就想蒙混过关，
3: 后来在群众的帮助下，又一点一点地挤出6亿。哼，这个就叫挤牙膏战术。 我看，一定要注意政策，不准层层加码。这个弦啊，要拉紧了才能发音。如果拉得过紧，就会断了。哦，海年。
5: 喂，我是潘海年。
3: 我这就转告陈市长。发生了什么情况？
5: 是这样，集中在和平大厦的303户资本家中，有2个神色很是不正常，讲话的时候全身发抖。他自己说只是发高烧、打摆子。
3: 我看不是。那我现在就去看看。要记住，这303个资本家中，如果有1个人自杀，就证明我们的工作。 是失败的。
6: 我不知道他得的这叫什么病。

0: 发烧吗？不发烧，倒像发疟疾一样打摆子。血压呢？
1: 忽高忽低，很不稳定。心跳呢？
0: 没道理的快，一分钟120多次。好，谢谢大夫。不客气。有情况我再请你。好好。再见。
1: 再见。
2: 张老板，我看你得的是心病，对吧？我这叫我怎么说呢？说老实话，谁叫我办了那么多亏心事，现在想说老实话也晚了。
1: 不晚，只要你真心坦白，就会得到从宽处理的。

0: 真的吗？当然是真的。那我全说了以后，你们不会再说我不老实，说我还有更大数额的赃款没有交代？绝对不会。我看，就从你的病因说起，怎么样？上海资本家想自杀的事件说明案。
1: 民族资产阶级担心自己犯下了五毒之罪，我们就会一棒子把他们打死。嗯，这说明他们具有两面性。我们一软，他们就得意忘形；我们一硬，他们又怕我们不给他们赚钱的机会，抓住他们的小辫子不放。呵呵，我是历来主张得饶人处且饶人。恩来啊。
0: 既然他们知道错了，我们就应当给他们出路。嗯，我赞成主席给出路的政策。现阶段，我们还需要他们组织生产，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
1: 所以啊，我们必须下大气力，办好国有大企业，这样，他们才不敢扰乱我们的市场和经济。
0: 正因为如此，我们应该加快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
2: 这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啊！哎，困难会不少啊。
3: 是啊，主要是缺人才，尤其是缺乏懂经济的人才。那就从全国范围抽调。
0: 主席，黄炎培先生打来电话询问，那本《盲西之》的字帖，您用完了吗？
1: 我们不是讲好一个月的吗？我给他数着呢，还有五天。
4: 主席啊，可能是黄仁老太珍爱这本王羲之的字帖了。你代我转告黄仁老，到一个月不还我失信，不到一个月催讨他失信。君子之交，诚信为本嘛。
3: 是。
4: 首先啊，我不赞成，谁的五毒款数额大？ 谁就是违法户。比方说，上海的荣氏家族资本最大，加工订货数量也就自然比其他企业大嘛。这次退赔的数额必然也就多。把荣氏企业划成违法户，这不公允啊？
2: 那就把荣氏企业划为基本守法户，怎么样？我看不忙于划为几类，陈市长。
1: 可请示中央后再定。主席，我是恩来啊。恩来，你说吧。
5: 陈毅同志从上海打来电话，被荣老板定为哪一类？拿不准啊。想请示主席。
1: 哦，他们的意见呢？
5: 定为基本守法户。
1: 哎，何必那么小气嘛？再大方一点嘛。
5: 划成完全守法户。好啊，定为完全守法户。恩来啊，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搞出来了吗？
6: 基本框架已经确定，再过一段时间就可以向中央报告了。嗯，
5: 我们既不要照搬苏联的模式，也不要排除向苏联老大哥学习啊。
6: 嗯，还是那句老话。
5: 要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我同意，主席说的对啊。佳英啊，你是我身边的秀才，咱们无话不谈。你说说看，对三反五反运动有何看法？好的坏的都可以说，怎么说都行。
7: 轰轰烈烈。
5: 大涨正气，哎，可这正气让我有点喘不过气来呀。
7: 主席，为什么？
5: 你是知道的，我有时是个理想主义者，认为我们进了北京站住了脚，就可以很快的完成建设新中国的转折。但是，残酷的事实告诉我。

0: 不仅有老的资本家需要改造，更让我担心的是，我们队伍里的一些共产党人居然那么快就变成了资产阶级的俘虏，有的甚至变成了新的资本家。主席，我认为，任何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都有一个适当变化的过程，坏的会变成好的，好的也会变成坏的。
1: 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啊！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新课题。实践出真知啊！我们要做实践者。
0: 主席，黄仁老来电话了，今天会去接一下。好。
1: 嘉英啊，找时间，咱们再深入的探讨这个课题。是。
2: 啊，黄仁老，我是毛泽东。主席啊，自从你树了荣毅仁这个样板以后啊，上海的资本家都放心了，他们都给我打电话说，今后要在党的领导下努力生产。
1: 这是好事啊，不过黄仁老，他们的话不可不信，也不能全信。
2: 因为资本家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 而且有时候还要不择手段的赚钱呢。最近我经常想到您在延安给我谈到的政权更迭的周期率，
1: 我们能不能避免呢？
2: 恐怕还要加上一条：如何处理好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同志们。 1949年10月1日之前，我们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一个新中国。建国之后这三年，我们完成了土地改革，搞了正反、三反、五反等运动，还在朝鲜和美国人打了一仗。这都是为了巩固我们刚刚建立的政权。时下，我们领导全国人民。
3: 已经完成了国民经济的恢复，接着，我们要用10年、15年，甚至更长一些的时间，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革命从此全面地向社会主义过渡。在这期间。 我中国人民志愿军取得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胜利，领导并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在全国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毛泽东以他的智慧，在不长的时间内，为新中国绘制了一幅壮丽的社会主义蓝图。与此同时， 毛泽东为了把新中国纳入法治建设的轨道，他亲自领导制定了第一部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并主持召开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他在会上代表中华民族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
2: 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 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我们正在前进。 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0: 全神贯注的纳西铜匠何善军正盯着烈焰中最关键的一步，数秒之后，时间将决定这次铜焊粉制作的成败。三秒之间，盛着铜汁的通红的钢杯瞬间就被烈火融化掉了。在艰辛的冶炼之后，何善军常常会面对突如其来的失败。尽管这样的失败已经越来越少，实际上他可以完全不经历这些艰辛的过程，但这个纳西铜匠世家的第六代传人和他的祖先一样，保持了沉默而固执的天性，一直用古老的传统炼铜和制铜。这是一种世代流传的功夫，而功夫是一个环节也不能少的痴迷。焊粉是铜器制作中的粘合剂，何家的焊粉都是自制，
1: 把土制作给吸合剂，然后把它融化在一体，就是这点的，因为这点的炉点是它的温度是有的将近有的1000度以上了，而且是低距离在操作，这个是一般人还接受不了。
0: 这种传统的工艺要花掉相当久的时间、精力、脑力和体力。何铜匠重新制作了一个冶炼的钢杯，他重新打理制作焊粉的原料紫铜，这是铜含量比例最高的铜合金。这些铜必须和锌按严格的比例在烈焰中合为一体，最终变成制作铜器的焊粉。紫铜再次被烈焰燃烧，它们在何铜匠专注的眼神里渐渐化成铜汁，然后关键的一步又要开始了。何铜匠把蒸好的锌再次丢进铜池，

非常信任，河童酱很好地把握了铜的温度。这次铜和锌在烈焰中完美地结合了。何善君的徒弟迅速加入了立碳灰，灰和铜锌在剧烈的搅拌中混合。何铜匠说，就是这把灰也必须是立木烧成的才行。逐渐冷却以后，在清水的漂洗里，碳粉终于出现了。何善君从爷爷那里知道了一个秘密，制作碳粉的时候，锌的加入降低了铜汁的熔点，这样制作出来的碳粉熔点就比紫铜低，在铜器焊接的时候，碳粉就会把铜器的间隙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他们还要再经历一次烈焰中的吻合，才能烧制出绝美的铜器，而不至于在焊接时把铜器也融化掉。这个就是锌和铜汁

0: 结合的秘密。和善君是一个地道的铜匠，他把铺面从喧闹的丽江古城搬回了白沙老家，只有一个原因，在寂静的白沙街上，他可以静静地制铜。炼铜，他只要沥炭的火焰；制器，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这个就是手艺人的功夫。在功夫里沉迷的时候，和铜匠只需要安静。
1: 确实，骨材里边都是有可以的，手艺要不错。不过我感觉是只能够做手艺了，不能够做手艺了。
0: 他用铁锤敲打古老的炊具，还创造出令人惊讶、古典中透着绝美的茶具。甚至创作出令那些城市咖啡迷们惊叹的咖啡铜壶。
1: 这把壶呢，好处就是这个壶把它不太熟，即使里边的水那温度达到100度的时候。
0: 做铜做累了，和善君会到山上寻找铜矿石。尽管比起爷爷那时候来，这些铜矿石已经非常稀少。铜是一种存在于地壳和海洋中的金属。中国使用铜的年代久远，大约在6000-7000年以前，中国人就发现并开始使用铜。不论是动物还是植物，铜离子都是必需的微量元素。人在摄入后15分钟就可以进入血液当中。我们难以知道的是，含铜的金属硫蛋白具有较强的清扫代谢废物的功能，所以铜元素在抗衰老中举足轻重。这个精美的铜火盆也是和铜匠的创造。这个白沙村里的农民，在铜与火、铜与心、铜与水的交融和变换里，创造了一种远古纳西人，古雅质朴。

瞬间把毛巾劈成两截，一刀下去，钢筋刹那断开。这个不是传说，是阿昌族刀王李德勇家传制作的阿昌刀。李德勇的儿子劈毛巾的时候，一定要让观看的人站得足够远，不然他无法自如地劈刀。他担心锋刀无情，拇指粗的钢筋断开时也并没有让刀锋留下缺口。阿昌刀曾经是西藏地区需求很广的刀具，很多藏区人对它尤其喜爱。李德勇说，在纯手工制作的年代，阿昌刀很难满足藏区的需求。李德勇被称为刀王有一个原因，是他的家族能够锻制七彩刀。这是阿昌族祖上流传的一种神秘的锻打技艺，最多时可以在刀面上锻打出九条花纹。这种在火的催化下由钢铁不断融合揉捏形成的神秘花纹，不是雕刻上去的，造剑师在锻造的时候自己也无法知道，它们是钢铁混合加上空气、温度以及造剑师心意水乳。

0: 交融之后孕育成的绝美花纹，一旦形成随渐而生，越磨越呈现出变幻莫测的绝美。这种无法预知的美，随渐在而存在，随渐亡而消亡。不幸的是，这种古老的技艺一度失传。李德勇锻打了40年阿长刀，这个一心一意的刀匠终于在2008年找回了族人这一神秘的锻打技艺，他传给了儿子。难以置信的是，与先祖们最多只能锻出9条花纹相比，他们锻造的神秘花纹居然有成千上万条之多。
1: 这个过程是相当多，是数十不来的。过去最高手的有9层，现在的话有几百层了。这些是远远超过了过去古代时候的那些层次。这一把剑是打了几个月呢，就才成功。
0: 有一把剑上的花纹，居然生成了3座观音佛像。造剑师在一把7彩剑最终淬火而生的那一刻之前，永远无法知道，历经千锤百炼之后，他锻造的这把剑或者刀，究竟会形成怎样一种图文。那是所有造剑师渴望知道的神秘结果。李德勇说，其实他至今都不知道那把生成了3座观音佛像的7彩剑是如何巧妙地变化而来的。这个75岁的老头还有着那些古老造剑师同样的痴迷，他曾经用40年的时间锻造出了1000万条花纹。70岁之后，他还强硬地拉着儿子研究条纹幻化成佛的秘密。表面看来，他是个俗世中的铁匠，在单纯的世界里，他是个疯狂的艺术家。因为在70岁之后，他并不知天命，而是还想去接一接天的谜语。
1: 啊，都是传统工艺做出来的。你看他这些花纹都是比较精细，啊，比较多。所以这把刀是还是比较满意的了。

这是白银、火和矿物颜色交融的游戏。这种游戏仅仅在丽江永盛几户珐琅银器世家的后人手中绚烂地绽放。这些在烈焰中变幻的颜色，自由地流动在无数的银丝之间。就连此时高度专注的谭志平，其实也无法预知，这一次的火、白银和釉色的游戏，最终会呈现出什么样的结局？这是这种游戏最无解的秘密。无论一个珐琅银匠有多高的技艺，他也无法准确知道最后的结果。这种中国仅仅数人掌握的手艺，从制作银器胚子开始，对于一个珐琅银匠来说，这是最简单的工序。这种艳丽的像景泰蓝一样的工艺，最早出现在东罗马帝国。珐琅工艺的色彩非常绚丽，历经千年之后，色彩依然完美如初。公元1280年，忽必烈攻打大理国时，一位蒙古的艺术家成了一名军士，他在激烈的战斗中幸运地活了下来，留在首战告捷的永盛，从一名军士彻底地变回了一个珐琅银匠。数百年后，这种技艺成了两个家族的家传手艺。唐建安是另一个珐琅世家的第五代传人。银器胚胎制作好以后，是一个体力活，抽丝、

0: 这块钢板上有很多孔，大孔0.3厘米，最小的0.02厘米，和一根头发丝的大小差不多。打好的银条首先穿进钢板的大孔中抽丝，然后这些银线进入越来越小的孔，至少要抽到1毫米左右才能使用。
1: 十几了啊，拿纸，拿纸，
2: 拿纸，拿纸，慢些点，
1: 拿纸，拿纸，你走快点行了。
2: 那你慢小点子了，杨军山，你没想到哦，警察直接来了。
1: 我嘞，你怎么带这个要快点要慢点都是，两码子事。
0: 抽丝是不折不扣的体力活，抽好以后就是精细的珐琅掐丝。唐建安拿起发丝一样细的银丝，用镊子一点点弯曲成小花瓣、叶子等等设计好的形状。
1: 起码你是这个10多天、20天。抓起来差不多过夜子长。
0: 镶好型后再去点蓝，这是最细致的活。点蓝使用的水极其讲究，只有用带酸性的水制成的珐琅银器才会色泽光洁鲜亮。镶和点，镶的都是时间，点的都是心情。花不了时间，乱了心情，珐琅就没办法制作。然后烧蓝，这是最讲功夫，也是珐琅制作变幻莫测的地方。烧蓝就是在银器做成以后，上彩烧制。因为珐琅彩釉多用蓝色，所以叫做烧蓝。烧是珐琅制器最关键也是最令人期待的一步，这里面有手艺人传承的秘密，也有火、空气、色彩、时间结盟后不可预知的魅力。
1: 我昨天就找到了这个东西。
0: 唐建安说，烧釉的温度要在800摄氏度至870摄氏度之间，才能与银完美的融合。银子的熔点大约900摄氏度，所以珐琅艺人必须准确掌握火候，否则超过30度甚至更小的温差，银胚胎就可能融化。至于怎么掌握，绝对是个秘密。即使在珐琅世家，也只有一个真正的传人才知道这个祖先的秘密，比如唐建安，除了他，他的父母和叔父都无缘知晓这个爷爷传给孙子唐建安的秘密。13世纪元朝时期，云南珐琅银器的制作工艺从云南传到北京，明朝景泰年间成为京城的时尚绝技。这种用蓝色珐琅釉料为主的绚烂工艺，后来就被称为景泰蓝。唐建安和谭志平每年制作的珐琅银器十分少，因为这种古老的工艺不仅要花掉大量的时间，还要有锤炼的功夫和深爱的热情，在时间里研磨还有很多秘密，只在艺人的心眼和指尖上流动。这样的华丽和璀璨，只有在爱、寂静和耐心中，才能一点一点镶点出来。

0: 就因每年出产5000斤贡米而闻名。2.5吨的米香，就让这个边远的山镇名声飘到了京城。蒙家就有几块出产贡米的田。不过，蒙志刚现在已经不种米，他被十里八乡的人所熟知，是因为银匠的手艺。几块田的贡米再贵也养不起家人，蒙志刚继承了始自高祖的手艺，敲敲打打越过了40的年纪。沉静的蒙志刚用钻子和锤子记忆了很多祖先留下来的花纹图示。
1: 我一直小时候就是做到现在了，那没空了，就是一直在俺家做到运气了。现在想想还是得气我，真的。
2: 你后悔了吗？
1: 哎，不算后悔。反正现在没事过得去的就不算，那农村不广东是一样，俺家是一样嘛。
0: 蒙志刚的妻子是寨子中笑得最甜的女人，因为丈夫从来没有离开过她。这个温暖的男人，把爱情敲进了流传的银饰里，守护着家传的记忆，也守护着这个甜蜜的女人。不真的。

0: 其实蒙志刚的银匠手艺除了养家并没有带来巨大的财富，但银匠敲击的声音里掩埋着温润的幸福，妻子的甜蜜里掩映着安详的快乐，相守可能成了蒙志刚做银匠的潜力。20多年不间断地敲打银饰，正是这种相守给的动力。蒙志刚最初开始学艺的时候，打了很多年的铜片和铝片，铜片和铝片磨练了他的技艺。现在，他打好一个重足银手镯，只需要20分钟的时间。流畅质朴的技艺，让他声名远扬。
1: 银器，空鼓银敲啊，妈做的时候是，那手镯还能拿老光来装啊。
0: 蒙志刚说，华银便宜，白银贵，买客多数分不清这个，他总要解说清楚，绝不把华银买作白银的价钱。这是蒙志刚的一根筋，如同守护家人妻儿的那一根。
1: 像我做这个手艺的嘛，像那么说呢，你在广东发展更好，人理想是哎呀，那自己家门口出生的，算了，不敢去了，是吗？
0: 亮家的小院十分平凡，但是在1986年的时候，这个世代以制银传家的傣家院子接待过胡耀邦。30年之后，这个家族的兄弟还在做银，但他们只做傣族女人衣服上的扣子。这种银饰的纽扣十分精致。亮家的媳妇说，做一个扣子需要经过28道工序。30年后，儿子们的工序与他们的父辈没有多少差别。很小的差别是银子拉丝比前辈们省心了很多。凭着这台平凡不起眼的拉丝机，亮全制作扣子的效率提高了很多，只是28道程序仍然一道不减。实际上，30年前，亮家制作的手工银饰远远不止扣子，扣子只是他们众多精美手艺当中的一项。这个历经50世的傣族银匠世家，不仅能打制各种传统的银器，

还有很多只属于家族的手艺。多年前，银饰和银器是奢侈品，这些手艺随着萧条的生活慢慢消失掉了。只有扣子，因为傣族人一直爱穿自己的服饰，所以这个精巧细致的手工仍旧完美地保存下来。而那些30年前消失掉的手工，已经很难再寻回很多古朴细腻的细节了。亮家兄弟已经无法顾及家传和傣家传统的很多银制工艺，生存的压力使他们成为真正的制银工匠。他们精心打磨着扣子的28道工艺，没有流水线的机械，他们用家族中的人力做成了制作银扣子的手上流水线。亮家的媳妇全跟着亮氏兄弟制扣子，两兄弟家中一般都难有存货。一是制作扣子是个细活，费功夫；二是除了扣子，所有的银饰得有订货他们才做。制银是他们闲暇时的手艺，两对夫妻忙时一起，闲时做银，两个人的心意柔和，才能做出一个扣子。手工让他们少了很多平凡夫妻的争执和烦恼，28道程序，30年的配合，他们在手工里磨平了彼此的锋芒，磨出了天衣无缝的默契。

看上去更像一种绝妙的中国武功。吴礼斌其实是弥渡塔兔餐馆的厨师，但现在看上去他不像是一个厨房出来的厨子，更像是一个绝妙的杂技艺人。面条最棒的一点就是它可以和任何食材进行搭配。吴礼斌的面条就是和火锅搭配在一起的绝佳美食。

中国人大约2000年以前就开始大面积种植小麦，到了现在，小麦和大米一样，已经成为13亿中国人的主食。小麦的种植是于公元前7000年左右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3000年以前，中国人也开始种植小麦。汉朝人开始把小麦磨成面粉，使小麦得到普及。从此以后，小麦这种植物创造的最主要的食品就是面条。五里滨的面条技艺是在一块镜子面前练出来的，这一手镜子中练就的手艺成了餐馆的招牌。

面条在中国的不同地区被善于琢磨美食的厨师们玩出了各种花样，但是不管花样怎样翻新，面条像线一样的样子是很普遍的。制作这种像线一样的面条，除了双手，不需要使用任何工具。大理微山的苏老三已经做了面条30年。这种喷香而且劲道十足的面条，从凌晨4点就开始揉制。苏老三在备好的面粉里面加一点盐和水，还要加入一种特殊的东西——碱水。这种粉末和水混合起来的碱水，使生面团更具有弹性。碱水可以促进面筋形成。添加了碱水之后，揉出的生面团就会更劲道，变得更容易拉长。但是，这需要苏老三反复搓揉，才能让所有的东西水乳交融之后变成需要的面团。

30年里，苏老三只做面条，时间磨砺出了苏老三的精湛技艺。2011年，苏老三曾经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用手扯出过总长1704米的没有拉断过的面条。苏老三的一碗面条，如果只是一根的话，那也得20多米才足够。

苏老三每天只做20公斤面团，这可不是个小数字。20公斤，相当于每天早晨，他和妻子要扯出4000多米的面条。在古老的蔚山，这是一门传统的手艺。它和古城那些古老的建筑一样，因为有了时间的酿造，有了与众不同的吸引力，那种用时间磨砺出来的魅力。

0: 迷度天天玫瑰庄园的叶薇说，做玫瑰糖是一件愉悦的事，眼睛看到就愉悦，嗅觉闻到就愉悦，舌尖碰到就愉悦。叶薇对玫瑰有一种绝对的痴情，在她的农庄，大片的玫瑰不分季节的开放，迷度的天格外蓝，叶薇的玫瑰坚持地长在地里。晨露还没舍得离开，太阳就已经早早来亲吻这些芬芳的花儿了。叶薇和他的家人也起得很早，清晨采摘玫瑰当然是他们最为愉悦的一件事情。在美丽和芬芳中采摘，那个不是干活，是在蓝天下放松自己的心境。叶薇的家在大理，离开城市到玫瑰庄园，叶薇和家人感觉不是来劳作，而是来享受。采摘玫瑰从清晨开始，
1: 走进玫瑰花海，你满眼都是一种很温暖非常有朝气的景象。摘花的时候，你整个人都被扑鼻的香味还有温馨的感觉笼罩着。这种时候其实什么都没有在想，也不需要去考虑什么。
0: 大簸箕盛满了芬芳的玫瑰铺了一地，在做玫瑰糖之前，这些新鲜的玫瑰需要在太阳底下轻微地失掉一些水分，才能让玫瑰糖具有长久的香味。

0: 这些不含任何添加剂的玫瑰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单宁酸，加上宜人的味道，的确能让人愉悦。这些精灵能缓解疲劳，也没说还能让人的容颜白里透红。玫瑰在这个时代代表的是爱情，不过在古老的中国，玫瑰给人的印象就大相径庭。就因为玫瑰的枝茎带刺，曾经被认为是刺客、侠客的标记。在古老的西方，玫瑰的祖先最初也没有那么浪漫。一些谨慎的西方人把玫瑰花当作严守秘密的信号，做客的时候如果看到主人家桌子上方画有玫瑰，就明白在这张桌上谈论的一切都是秘密，不可以外传。叶薇熟知关于玫瑰的各种典故，但她更精于制作令人垂涎的玫瑰糖。荆轲和专诸这样的刺客，怎么能是他心中浪漫甜蜜的玫瑰呢？
1: 其实玫瑰这个东西对每个女人来说都有很特殊的诱惑力，一旦惦记上这个事情就咋个都抹不掉了。
0: 秋天在农舍里制作玫瑰糖绝对

0: 是一种享受。
1: 剪着也舒服，洗着也舒服，然后坐着也舒服，做完做的过程当中还可以捞点活皮吃吃。
0: 把大量的玫瑰花鲜叶泡进纯粮食制作的白酒里，就成了香气四溢、味道绝美的玫瑰酒。
2: 玫瑰酒个人的感觉了吗？是很柔软，也非常的温暖。每次做玫瑰酱，我都会想起我奶奶。在我的记忆里面，奶奶应该是世界上最最能干的人。她好像什么都会做，而且做得非常的好吃。
3: 这花倒还不能太快，
4: 不能太快。这个花瓣它必要太快，本来就是。
0: 被橙色的玉米包围着切碎，那些微微失掉一点水分的新鲜玫瑰，眼里是绝美的颜色，心里是幽香的味道。拌一点白糖，加一点点白酒，芬芳就更浓烈了。实际上，白糖和白酒需要合适的比例，才能做出爽口的玫瑰糖。这一点，叶薇全凭感觉。这种感觉始于儿时。叶薇很喜欢做玫瑰糖，这让她能在芬芳里记忆起快乐的孩提时光。那时候，奶奶在院子里种了几颗玫瑰，因为奶奶的玫瑰糖在极度缺乏食品、玩具、零食的年代，给了她一个甜蜜温润的童年。现在，她又把这样的甜蜜嵌入了女儿的童年。对于叶薇这个玫瑰园的庄主来说，种植玫瑰不仅仅是赚钱，因为这之前叶薇和家人对种植一无所知。叶薇种在弥渡地里的，是一个度过艰难时光的美好记忆，还有一种对未来美好浪漫的期待。
2: 现在想想，做玫瑰酱，其实是和奶奶一起在制作幸福和香甜的过程。
0: 弥渡有一种传统食物，令很多人大饱口福。这种食物完全是一种纷繁复杂的手工。这些制作食物的厨师，先要把猪蹄的皮肉分离，最后又将它们合为一体。但是，经过这样的折腾之后，原来的猪蹄已经不是原来的味道。经过各种佐料和原料的混合，还有土陶罐子经历时间的储藏，这个反复制作出来的食物已经完全变成了令人垂涎的美味——卷蹄。它们能在土陶罐子中储存六个月的时间，有时会更久。在很久以前，这些食物是马帮千里迢迢的旅途中最诱人的，它们也是云南士兵军旅途中馋人的宝贝和丰盛的补给。它们的美味和漫长的储存期并不是因为盐巴，而是一种神秘的物质——红曲米的催化。弥渡果子园的张青是制作红曲米的高手，他的红曲米是很多美食必不可少的催化剂。制作红曲米的原料并不特别，它们来源于普通的大米，大米中的脂肪含量很少。中医记载，大米味甘性平，具有补中益气、和五脏、通血脉的功效。神农皇帝时期已经开始栽培，到殷商时代，稻谷已成为五谷之首。亚洲最早种植稻谷的地区在云南，大约在50000年前，云南地区已经出现了早期的稻属植物。始自云南的稻谷，在张青夫妇的手里变成了神秘诱人的红曲米。在张青家的农舍里面，最特别的就是一栋制作红曲米的作坊。 70多岁。

岁的张青已经做了半个世纪的红曲米，这个年代久远的作坊就是他年轻时候的杰作。在这个作坊里，他送走了自己的父母，又用作坊产出的一切养育了儿女。每天清晨五点，张青和妻子就开始用古老的灶台和蒸子蒸米，蒸米的时间和火候全靠他们的感觉和经验。刚蒸出来的大米散发着田野的清香，洁白如洗。张青和妻子把它们倒进竹簸箕，摊开，

0: 然后最关键的步骤开始了。张青拿来家传的红曲，开始点燃这些洁白的米粒。点红曲是制作红曲米最关键的引子，这个神秘的引子最早出现在1000多年前的唐朝，它既是一味中药，又是一种食品。它是红曲霉属真菌积种在大米上，经过时间的发酵而成的。中国最传奇的医书《本草纲目》明确说它有活血化瘀、健脾消食的神奇功效。现代医学在它的代谢产物中发现了能降低血清胆固醇的天然他汀类物质。张青必须用手把红曲均匀和大米融为一体。50年不断重复这个动作，张青的背已经变成了一张弓的形状。张青坚持用双手去拌匀这些大米，因为他坚信，只有用手拌匀的红曲米，才可能保持米的清香和红曲的味道。张家的红曲大约在600年前，由他们的某位祖先采摘了72种森林中的天然中草药，慢慢熬制后配成曲种，然后再与大米按比例配合，就制成了红曲米。每次制作的红曲米留一些作为下次的曲种，这样一传就在张家传了600年。拌匀的大米被张青倒进竹箩，再送到旁边的曲仓里慢慢发酵，要经过8天的仓储。张青必须在8天里不停地拌匀这些在红曲作用下慢慢发酵的大米，它们最终才能变成制作美食的原料。
1: 我们的包成这些不热了，你包好了再热一下了，但这样再是一指引呢，你拿糖泡了糖时的小小孩。
0: 从唐代开始，红曲米的工艺就是用口语和实践告诉下一代，但是这项技艺传给儿子不传给女婿，传给儿媳不传给女儿。不过这个繁杂和累人的工艺到了张青这一代已经找不到传人。张青说，到了自己做不动的时候，这个工艺也就随着消散了。醉人的红曲米没有色素，也没有添加剂，有的只是百年传承的山野玫红。

丽江人说，周玉华把太极和画画的功夫全都用到了一种美妙的食品上。和面时用的是太极功夫，画画时用的是玉米叶子，这个全是周玉华的家传手艺。这可是一个香甜四溢、温馨甜美的手艺。45岁的周玉华

0: 已经把这门家传的手艺演绎得炉火纯青。周家家传的清香斋手工作坊流传至今已近百年。
1: 你想做事情啊？想做什么事呢？

0: 世事沧桑，斗转星移，唯有水酥饼的味道依然保持着百年前的风味。这种香软酥甜的食品从和面开始就与众不同。周玉华每天早上7点就要跑早市，亲自购买和面的原料，不是面，是上好的板油。板油的好坏直接影响面和油的亲和程度。案板上的板油还是生的，已经被周玉华剁得很细很细。他还要和徒弟们一起把生板油和面均匀地揉在一起，这是个费力的活儿。尽管每年要制作数千公斤水酥饼，周玉华还是一直不愿意用搅拌机，因为这个固执的手艺人觉得，只有有活力和有温度的手，才能和出灵性十足的面团。水酥饼的面团一定得具有一种特别的活力才好，轻轻一拨，面就动起来了。
1: 磨得很松软，这个油色，你看它打开的时候啊，它打开的时候油色了是吧？我看得到了，这些油色，把油色，这个把油上的这些油全部油在面里面的。
0: 面团和好以后，这个作坊行云流水的作业就开始了。面团被分成了核桃大小。即将裹进里面的饼馅散发着自然的香甜味，这些饼馅的原料全部来自周玉华周边的自然农田，小麦、甘蔗、核桃等等。周玉华的家乡是丽江的永胜，这个地方是滇西著名的粮仓。把这些自产相间的原料按比例混合，制作时掌握好火候，捏成30克大小，才把它们与40克大小的面团结合在一起。周玉华和妻子完全凭着手感就可以掂量出食物的重量，让这些饼子好像经过了相同的磅秤一样。这是一种天长日久磨出来的技艺。

0: 做好的圆饼被投放进清水中，它们需要经历3个小时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让水、油和面悄无声息地亲吻接触，保持一个恰当的湿度，最后才放进烤炉。在进烤炉之前，周玉华就用最传统的玉米叶子制成的画笔点上色彩，点染出饼面上那些出乎意料的美丽图案。还有他自己刻的木章，盖上水酥饼的名字或者图案。周玉华的清香斋一直保留着传统的烤炉，
1: 这个是靠经验判别，因为是我们呢是看它这个原子出来的这种程度，对吧？哎，以后的话就看烤盘这里面，应该是盘子在里面会翘起来，我们就观察这个原子的话呢，到底是该加彩的，该加碳的这个时候，哎，到底有两种方式，我们要面糊了，我们就示范一下加上点彩，对吧？假如是面糊大了，我们就把彩推掉点，然后用炭火在里面烤。它那个是炭火的话，它是保持在里面的温度。如果说加柴的话呢，它就好像是就有点，它的面糊就加强了，它的面糊啊，烤出来的饼的话就更滋润，烤出来更熟。
0: 这种古老的烤炉下面，用握好的炭火做底火，反复的观察和仔细守候20分钟之后，

带着诱人的橘黄色，令人垂涎欲滴的甜香，水酥饼就出炉了。含在嘴里，酥软的味道让人着迷。这个就是纯粹手工的漫漫味道。

0: 趁着农闲，65岁的袁本智跟乡亲们一起弯腰刨地，上下翻飞的锄头带出了隐藏在土壤中的一种毒物——蜈蚣。
1: 我们这儿呢，那是那习惯，男女老少都搞，但我呢，老了眼睛看不见，还能做这个四五十箱。
0: 老袁捕捉的蜈蚣体型巨大，形态恐怖，体内有毒，但当地人早已掌握了捕捉的诀窍。
1: 前面是立夏，正是最佳的季节，因为立夏以后蜈蚣要繁殖了，这人们都不来了。
0: 清明到立夏时节捕捉的是蛰伏了一个冬天的野生蜈蚣，此时的蜈蚣尚未大量取食，体内纯净，是上好的药材。同泉蟹一样，有毒的蜈蚣也具有息风镇静、通络止痛、攻毒散结的功效。早在东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中就有蜈蚣入药的记载。工人们趁着蜈蚣鲜活，将长竹片插入其头尾，绷直。大小整齐的蜈蚣才是上品药材，也便于均匀晾干。当地药厂采用的晾晒法，要求避免让蜈蚣在太阳下暴晒，而是一定要阴干或者烘干，水分拖到80%到90%左右，是入药蜈蚣的最佳品质。

0: 不用怕，咱们把忘在这儿的球拿到就走。
1: 求自己动了，求自己动了。弟弟，你没事吧？
0: 是谁在搞鬼？
2: 我动作危险，进入魔法。真好玩，看我的！
0: 是谁在搞鬼？啊！别躲着不敢出来。乐比，原来昨天晚上是你在搞鬼，你太过分了。
2: 哎呀，我也没有想到你的胆子会这么小啊，是吧，红绿灯？
3: 这个嘛，昨天晚上我也被你吓到了。
2: 好吧，以后不再吓你们了，一群胆小鬼。
0: 哼，我不信你没有害怕的东西。我知道一个非常可怕的传说，现在想起来我都会瑟瑟发抖。
2: 什么传说？我可一点都不会害怕。
0: 那可不一定，别高兴得太早了。我之前在一本书上看到了这个传说。
2: 书上面？
0: 传说森林深处。
2: 小草莓的这个故事一定是假的。
3: 是呀，是呀。
0: 别跑啊！听我讲完。传说夜晚的森林深处有一个山洞，住着一个巨大又丑陋的怪物，专门抓误入里面的小孩子。千万不要晚上跑进去，
2: 都是骗人的。
0: 哼，不信拉倒。
3: 你那都是为了吓唬小孩子的。
0: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2: 又下雨了，
4: 小草莓。
2: 跑哪儿去了？
4: 小草莓，
3: 到底跑哪儿去了？
2: 在那儿。
0: 好可怕，怪物来了，好可怕。
2: 小草莓，你在害怕什么？没有什么怪物来，只是打雷了。
3: 是天上有乌云才变得这么黑。
0: 一定是那个怪物听到我在背后议论他了，所以他生气了。
3: 说不定小草莓说的是真的呢。夜晚的森林确实很可怕，对吧，乐比？
2: 你看的那个只是故事书而已，别总是大惊小怪的。
0: 你不信的话，晚上去森林深处看一看，不就知道了。打雷了，打雷了！
3: 看来马上要下雨了，
2: 我们还是赶紧回家吧。
0: 乐比，你相信我，真的有这个传说。
2: 知道了。
5: 乐比悠悠，你们要去哪儿啊？
2: 今晚有流星，我们要去看流星。
5: 别走太远啊，就在院子里看。
2: 知道了，妈妈，放心吧。
6: 悠悠，悠悠，悠悠，
2: 悠悠，快来看！悠悠，快来看，有流星！
6: 悠悠。

0: 糟了，有一颗星星被撞下来了，我们快去救它吧。快走，悠悠。悠悠，我们跑得有点远了。
1: 有怪物啊，快来人救救我们吧。
0: 原来是个小狗，你找不到你妈妈了吗？悠悠，不找星星了，我们帮小狗去找它的妈妈吧。
2: 早点回来哦，
0: 我们找到小狗妈妈之后就赶紧回家吧。啊，什么声音？

0: 说夜晚的森林深处有一个山洞，住着一个巨大又丑陋的怪物，专门抓误入里面的小孩子。
1: 快走快走。原来小草莓讲的传说是真的，好可怕！好疼啊！小狗呢？不好了，小狗被我们忘在那儿了，我们快回去救它，不然它会被怪物吃掉的。我们走。太好了，没有被怪物吃掉，还找到了妈妈。别客气。我们得赶快回家了，再见。

0: 悠悠，
1: 悠悠，
2: 你们在哪儿？
1: 哦，乐比，悠悠，乐比，悠悠，
0: 乐比，悠悠。
1: 你怎么不听话，晚上随便乱跑呢？
3: 妈妈，我去看星星了，但是里面有个大怪物追我们，就在那边。怎么没有？怪物不见了。
1: 没有什么怪物，快点回家吧，乐乐还在等我们。乐乐一个人在家，乐乐，妈妈马上就回来。
3: 妈妈可真是够粗心的。
4: 妈妈不是担心你吗？以后可不要大晚上自己一个人跑出来了。
3: 好，
4: 我们回家吧。
3: 好，爸爸快走，我听到怪物的叫声了。
4: 那不是怪物，那是猫头鹰。

0: 特殊的一堂课。一年有四个季节，大家最喜欢哪个季节呀？
1: 我来回答。
0: 乐比说说看。
1: 我觉得春天雨水太多，夏天又过于炎热，冬天过于寒冷，所以我最喜欢秋天。哇，秋天的时候万物芳香，在山上，在树林里，随处可见金色的树叶挂满了树梢。同时秋天的天气也很凉爽，所以我最喜欢美丽的秋季。
2: 我可不喜欢秋天。我最喜欢冬天啦。冬天的时候会下雪，这可是只有冬天才会有的。有雪，我们还可以堆雪人、打雪仗。看这吧，而且冬天白茫茫的一片，也很好看啊。
0: 一年四季不分好坏，都很有趣呀。
2: 你觉得呢？
0: 所以，老师有个提议，明天去郊游，怎么样？那明天老师在外面，带你们好好接触大自然。
3: 该睡觉觉了。
2: 可是我不想睡。
3: 那我明天可不让你出去玩了。
2: 好吧。
3: 这才是乖宝宝。

0: 明天就去郊游了，想想就兴奋啊。姐姐，起来陪我玩。
1: 不要玩了，小草莓。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拜拜。
1: 啊，别睡了呀，姐姐。
2: 大家都到齐了吗？
3: 嗯，到齐了。
4: 到齐了。
2: 第一个任务，聆听大自然的声音。
5: 大自然会有什么声音啊？
1: 是小动物的声音。
4: 森林里好像是有声音。
1: 我要第一个找到。
6: 小草莓，你注意安全呐！
1: 我要比小草莓先找到。
4: 去找他们。
5: 等等我。
6: 我也去找了，老师。
2: 注意安全。等你们找到。我们就开始野餐吧。
1: 大草莓，你没事吧？
4: 什么声音？什么声音啊？
1: 小草莓，不要欺负小松鼠了。我们应该和小动物们和睦共处。
6: 那好吧。
1: 下次你可不要再做这种事了。
6: 知道了，我们闹着玩呢。
2: 同学们。
1: 老师。
2: 野餐的锅已经架起来了，去准备准备吧。看看孩子们会准备些什么。
1: 蘑菇，我们野餐一定能用到它。这些就是妈妈上次给我们做的蘑菇。哇，太好吃了。妈妈，我还要。
7: 好的好的，难得乐比喜欢吃，妈妈这就再给乐比去盛一大碗。
1: 我们再去那边找找。
6: 我要吃大蘑菇。我就不信搞不定你。
1: 蘑菇也要分清有毒和无毒的

好多东西回去啊。不行，我也要找点东西回去。这儿有没有呢？这里呢？

0: 起来了。小草莓，那是毒蘑菇。
1: 我才不信呢，你一定是激动啊。
0: 哎呀，快停下，小草莓。
2: 哎呀，小火车的冲动。
3: 小火车，
4: 小草莓，快放下。
1: 我丢过。
2: 弟弟，
1: 别过来，我不会把蘑菇交给你们的。看我吃了它。
0: 天哪，这该怎么办呢？小草莓，
2: 老师，小草莓吃毒蘑菇了。哎呀，
5: 让我看看，还好毒性不强。
2: 老师，弟弟真没事吗？
5: 放心吧，老师来照顾他。蘑菇汤做好了，大家快去吃吧。乖乖吃药，
1: 我再也不乱吃蘑菇了。
5: 记住了就好。

0: 甜甜甜星球。呀，哦，乐比号发现甜甜圈星球，这可是一个大发现。对，要给妈妈看看。妈妈快看，乐比号发现了甜甜圈星球。
1: 哦，那是什么呀？
0: 这是我的新发现。甜甜圈星球就是一个大大的甜甜圈，也是全宇宙最好吃的甜甜圈。
1: 哦，哎呀，不好，牛奶溢出来了。乐比，妈妈现在忙着给乐乐煮牛奶，一会儿再听你讲好不好？哎呀，
0: 好吧。乐乐乐乐，乐乐，你看，这是姐姐新发现的甜甜圈星球。这个星球就像甜甜圈一样，还是巧克力味的。乐乐，想让姐姐带你去这个星球吗？好想吃一口。

我是第一个登陆天天千星球的人。

0: 这不是真的。小火车，小草莓，你们看，这是我最喜欢的太空系列邮票，里面全都是不同的星球。
1: 哇，好漂亮啊！
2: 好多星球。
0: 那当然，这可是我收集了好久的。星球都是圆圆的，不知道有没有像甜甜圈一样形状的。
1: 一定有，一定有。不仅会有甜甜圈形状的，还会有杠铃形状的。
2: 哇，这个星球里面肯定都是水。
1: 那里面的人住在哪里呢？啊，
0: 也许生活在里面的人都有尾巴，可以生活在水里。
2: 也许这个星球就是个大型的水上乐园，那里的人肯定每天都很开心。
1: 那甜甜圈星球一定是甜的。
0: 走，我们去找甜甜圈星球。
2: 这个星球的光环好像甜甜圈啊。
0: 我觉得不太像。甜甜圈不应该像这个光环这么扁呢。
2: 那甜甜圈星球到底在哪儿啊？
0: 我们去太空找找就知道啦。
2: 可是我们要怎么才能去那么远的太空呢？
0: 这该怎么办呢？
1: 乐比，你可以找你爸爸想办法。
2: 对呀，你爸爸一定有办法。
0: 是啊，我爸爸可是厉害的科学家，爸爸一定知道去往太空的方法。
1: 哇，那太好了。
0: 爸爸。
3: 乐比有什么事吗？爸爸正在忙。
0: 爸爸，我想知道太空中有没有甜甜圈形状的星球。
3: 甜甜圈。宇宙中的星球大部分都是圆的，爸爸也不知道有没有甜甜圈形状的。星球的光环算是甜甜圈吗？
0: 那种不算。甜甜圈星球应该是圆鼓鼓的，不是那种扁扁的，像那种美味的甜甜圈一样。爸爸，你坐个太空飞船让我去太空看看吧。求求你了，爸爸。
3: 好吧好吧，
0: 爸爸最好了。这是我爸爸发明的宇宙飞船，我可以再带一个人去太空哦。
2: 我想去，带我去吧。
0: 好，带你去。
4: 我也想去太空。
0: 可是，
4: 我还没有见过宇宙是什么样子的，我也想去看看。
2: 可是乐比刚刚决定带我去太空了。
1: 可是这不是还没去吗？乐比也可以再重新选别人一起去啊。我也想去太空看看呢。
2: 你怎么叫乐比出尔反尔呢？
0: 要不你们石头剪刀布吧。
1: 好，
5: 石头剪刀布，
6: 石头剪刀布。

0: 剩的是香草莓。
1: 是我和乐比去。
2: 好吧，愿赌服输，乐比下次一定要带我去。
0: 好，红绿灯，下次带你去。跟我走吧，小草莓。
3: 再见，
4: 注意安全。
5: 哇，这颗星球有好多土坑啊！这是什么星球？
0: 这个嘛，我看书上说，这个坑坑洼洼的星球应该是月球。
5: 啊，那水星一定是充满水的星球，火星一定是有熊熊火焰的星球，那金星上面不都是金子吗？乐比，你为什么叹气呀？难道我说的有什么不对吗？
0: 你看那边，那是我们居住的地球，蓝色的是海洋，绿色的是陆地。
5: 原来我们居住的星球还要用这么多啊，比陆地还多。
0: 对呀，地球不全都是陆地，火星上面也没有火。
5: 这样的话，甜甜圈星球就不是甜甜圈了。
0: 那可不一定，一起去找找看不就知道啦。
5: 我们先把甜甜圈星球找到，前进。
2: 不知道。
5: 找了一圈都没有找到甜甜圈星球。不会根本就没有这个星球吧？这是，
0: 是太阳。
1: 我的眼睛。
0: 幸好我早有准备。嘻嘻嘻嘻嘻。给你小草莓。那个是太阳。
5: 哇，太阳真的好耀眼啊。
0: 我们的地球是围绕着太阳转动的，是因为有了太阳，地球才有了光照，所有的动植物才能正常的生长。
5: 我回去就要和大家炫耀，我今天在太空中见到了太阳。
0: 虽然没有找到甜甜圈星球，但是看到这么多美丽的星球，我也很开心。我们再向着宇宙的更远处前进吧。
5: 好耶，去看更多美丽的星球。

0: 学习好品德。
1: 哇，这个泡泡好多颜色。乐比，这是什么新玩具啊？
0: 这是我爸爸新发明的彩色泡泡枪。
1: 好厉害呀，乐比，跟我们玩下吧。
0: 不行，你们玩坏了怎么办？
1: 乐比，跟我们玩下吧。
0: 那可不行。
2: 我拿到了，
0: 小草莓还给我！
2: 我们把小火车也抓上来吧。我来了，发生什么事了？
3: 快帮我一下，小爷爷！
2: 别急，我马上来帮你们。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0: 是他们抢我的泡泡枪。
1: 不是这样的，
2: 你都玩了这么久了，连我们玩下都不行。
1: 就是
2: 你们都应该学会分享。我们来玩个游戏吧，笨笨先生。我们就来玩跳绳的游戏。小火车，你拉着我的手。你们排好队，一个个来，先让笨笨先生跳吧。我们开始吧。
0: 加油加油。
4: 小皮熊香蕉里马兰开花二十一。
0: 先轮到我啦。
4: 257258258293153576349。
0: 现在该轮到我玩了。笨笨先生，你太自私了，我不跟你玩了，哼！
2: 所以乐比，如果你只知道一个人玩，别人也不会愿意再和你玩的。
0: 我知道了，我会把泡泡枪给大家玩的。
2: 乐比，你真好。那我们回去吧。乐比，这个泡泡枪给你。上课了，我们快回教室吧。
0: 哎呀，我的铅笔断了。老师，请给我一支新铅笔。
5: 乐比，上课的时候说话不要太大声。
6: 对呀，
0: 老师，你不是说过想发言要说出来吗？
2: 别喊了，乐比，让我来告诉你吧。当你骑车时，前面有人，你按铃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把自行车铃铛换成喇叭呢？
0: 真是太吵了。
2: 是呀，你再想想，如果把海上灯塔的雾号喇叭换成自行车铃铛，会怎么样呢？
0: 哦不，铃声的声音太响，船只都听不见，都撞到礁石了。
2: 没错，所以当你需要发言时，必须看看周围的情况。如果周围很安静，你突然大声说话，就会打扰到其他人，这是很不礼貌的。

0: 懂了。
1: 那这时候你该勇敢发言，还是保持安静呢？
0: 我应该用不大不小的声音。
1: 没错，要根据情况来判断。
0: 老师，老师，过来一下。
2: 怎么了，乐比？
0: 请给我一支新铅笔。
2: 给，
0: 谢谢老师。
2: 好啦，这节美术课就上到这儿，放学吧。
3: 放学。

0: 比，乐比，乐比，乐比，
1: 来啦！小火车，
0: 乐比，我们出去玩吧。
1: 好的，我去叫上悠悠。
0: 好呀，好呀。我也可以弹得很高，和云一样高。
1: 哎，你们看，那是什么？哇，好漂亮的花环呀！真好看。我捡到就是我的啦！红绿灯，原来是你呀！
2: 乐比，这个花环是你的吗？
1: 我是在那边长椅上捡到的，它真漂亮。
2: 丢了它的人现在一定很难过，你应该先问问周围的人，没有找到失主，你才可以留下它。
0: 可是我们周围没有人啊。
1: 是啊，谁捡到就是谁的。
2: 既然这样，那好吧，那我先走了，再见。
1: 我们再去找更多宝贝吧。
0: 好。找到这么多宝贝了，
1: 小火车，你看，我找到一只小猫，是不是很可爱呀？
0: 乐比，你确定它没有主人吗？
1: 我不管，我找到就是我的。
0: 好吧。对了，悠悠没和你一起吗？
1: 没有啊。悠悠，悠悠，悠悠怎么不见了？悠悠，
0: 悠悠，
1: 悠悠，
0: 悠悠，
1: 去那边找找。
0: 我们走。悠悠，悠悠，
1: 悠悠，悠悠。
2: 小草莓，别难过了。
1: 悠悠在那儿。
0: 还有红绿灯和小草莓。
1: 我们过去吧。悠悠，我可找到你啦。
2: 等等，悠悠现在是我的啦，是我先发现悠悠的，所以他要跟我待在一起。
1: 可是悠悠是我的好朋友啊，
2: 谁找到就是谁的。乐比，这可是你说的。
1: 这不一样。
2: 这有什么不一样？
1: 这小草莓，你怎么了？
2: 小草莓要送给妈妈的生日礼物不见了。
3: 是啊，是个很漂亮的花环，是我和姐姐亲手做的。
2: 小草莓别伤心了，花环我们一定会找到的，对吧，乐比？
0: 乐比。
1: 小草莓，这是你的花环吗？
3: 就是它。乐比，你真是我的好朋友。
1: 小火车，我们把这些东西都放回原来的位置吧。
0: 好呀，他们的主人找不到也会难过的。
2: 是啊，恭喜你们学会了将心比心，为他人着想的良好。

0: 品德。
1: 不止这些，今天你还教会我很多其他重要的好品德呢。
0: 真没什么，好品德我们要从小养成哦。
1: 说的没错。
0: 好啦，我还有事要处理，祝你们玩得开心。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天，农历7月11。
1: 欢迎收看青海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互助县班彦村牢记嘱托，把异地搬迁、民生改善、生态保护的答卷写在实际行动中，乡村振兴之路越走越宽。
1: 青海省水质监测智慧实验室完成核心功能区基础设施建设。全省水环境监测向着自动化、数字化转型迈出坚实一步。
0: 2026年昆仑文化论坛嘉宾和专家分别前往海北州、果洛州开展实地调研。
1: 我省持续推动全省农村公路建管养运提质增效，助力高原乡村振兴。下面请看详细内容。2016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冒雨走进互助土族自治县班彦村，踏查新村风貌，细问民生冷暖，嘱托振兴发展，为这座深山土乡点亮前行希望。10载栉风沐雨，班彦村不负殷殷嘱托，把异地搬迁、民生改善、生态振兴的答卷写在实际行动中，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有滋味。
2: 清晨的阳光洒满班彦新村，整洁的农家小院错落有致。一大早，国网海东供电公司50供电所的工作人员走进村民吕志伟家中，上门排查检修家用充电桩与家电故障。小小的电力检修看似寻常，却是班彦村民10年生活巨变的生动缩影。
3: 平时我们接到电话的话，我们就会第一时间到用户家里，把该处理的故障全部处理完，保证用户的正常运电。
2: 随叫随到的电力服务守护着家家户户的日常安稳，见证

0: 着村庄十年的今昔巨变。对吕志伟而言，最真切的幸福就藏在十年前后的生活落差里。曾经深山居住，电路不稳，取暖艰难，出行不便，日子处处受困。如今搬迁新居，电力可靠，服务贴心，细微的民生改善一点点补齐了生活短板，托起稳稳的幸福。
1: 我们家了，在这个电力可以能给了，挂户也能拿给了，车库也修给了，飞机我们家的这个搬着好的这个时间了，日本就翻天覆地的变化一点，包括学啊，看过病啊，吃过费啊，啥样方便那个。这个在家子的话，我弄什么那不得这事情呗。
0: 一户人家的生活之变，折射整座村庄的振兴和跃升。依托异地搬迁政策红利和持续升级的电力保障，搬雁村家家户户用上电热炕，装上光伏板，配齐卫生设施，衣食住行、就学就业全面提质。
2: 从2016年通电搬迁到2018年整村的柴改电，2022年建起原网合储的微电网，我们看到土炕变电炕，整村用上全绿电，陪着村子捧回青海首个零碳乡村认证，迈进乡村振兴的新阶段。我们将守好微电网，用智慧平台让绿电托稳产业，照亮农家。
0: 十年深耕，久久为功，搬雁村的振兴之路从来都不止于安居，更向着乐业稳步迈进。十年砥砺前行，这里彻底实现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的蜕变。盘绣园里，绣娘飞针走线制作出的手工艺品，通过电商平台走向全国。闽流酒坊中，传统工艺酿出的佳酿，成为游客青睐的伴手礼。而在村头巷尾，一家家农家乐炊烟袅袅，也成为产业融合的微缩窗口。
3: 几个小村发展之后，就是那一开始了农家乐，在家门口就有收获，日子过着越来越红火。
0: 小小的乡村业态撑起了群众红红火火的好日子，也丰富了搬雁宜居宜业宜游的振兴新内涵。从深山穷村到零碳新村，从生活困顿到安居乐业，搬雁村的跨越式发展生动展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省各地以搬雁样板为示范，持续补齐民生短板，优化公共服务，推动生态保护、绿色发展与民生改善深度融合，让高原各族群众共享发展成果。
4: 这十年，我们抓党建、强班子，发展富民产业，培育文明乡村，用心办好穷村身边大小事。接下来，我们会继续感恩奋进，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把搬雁的乡村振兴路子越走越宽。
5: 保护生态环境，首先要摸清家底，掌握动态，要把建好用好生态环境监测网络这项基础工作做好。近日，青海省水质监测智慧实验室完成核心功能区基础设施建设，进入设备调试验证阶段，标志着全省水环境监测向着自动化、数字化转型迈出坚实一步，为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筑牢技术底座。
6: 在青海省水质监测智慧实验室里，全自动 AI 水检系统正在运行。系统通过采运测管四个功能板块，对地表水水质开展自动化检测分析。青海作为中华水塔核心区，地表水监测点位广，海拔落差大，对监测效率、数据质量及应急响应提出更高要求。立足高原水环境监测需求，青海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联合国家级科研平台开展技术攻关，依托智慧实验室建设，探索水质监测自动化、智能化应用。
7: 设备已经初步应用于我省的水质样品的监测，样品的类型现在覆盖了饮用水源地、地表水等多种类型。
6: 经过有序推进，目前实验室核心检测与管控功能已初步成型，配套设备正处于性能验证阶段。从人工逐项操作到样品自动流转、数据自动生成，智慧实验室建设带来的不仅是效率提升，也将进一步增强监测全过程质量控制能力。 水质监测智慧实验室的逐步建成投用，进一步增强青海水环。

0: 井监测的精准性、时效性和支撑力，为守护好中华水塔、打造生态文明高地提供更加坚实的技术支撑。
1: 从设备的运行来看，全面运行后呢，相较于手工监测，不同项目的这个分析时间呢，可以平均缩短50%以上。我们投入的分析人员呢，也可以减少将近一半。下一步呢，我们也将积极地推动设备方法的比对、验证，推动数据的应用，多出数、快出数、出准数，推动我省生态环境监测数字化的转型。
0: 8月22号，第一届青藏高原高寒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学术研讨会暨青海海北高寒草地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建站50周年战略咨询会在西宁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200余位专家学者、相关领域工作人员参会，围绕未来科研方向、平台建设及区域服务等议题展开研讨，为深化青藏高原生态保护与区域高质量发展凝聚学术共识。建站于1976年的海北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开创了我国高寒草地生态系统长期定位观测研究的先河，为全球气候变化响应、退化草地修复等研究提供了关键科学支撑。
2: 近日，2026昆仑文化论坛嘉宾调研组一行来到海北州，实地参观调研“两弹一星”精神诞生地，感悟伟大精神传承红色基因。
0: 在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和一分厂旧址，专家学者通过观看照片、资料、模型等珍贵文物展陈，聆听原子城和共和国核工业从无到有的发展故事。调研团还来到青海湖仙女湾，实地考察湿地生态保护成效，感受碧波荡漾青海湖的良好生态，了解牧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变化和乡村振兴发展情况。此次调研将红色文化、生态人文与昆仑文化有机串联，为深化昆仑文化研究阐释、推动文化遗产保护与文旅融合发展提供了鲜活的实践样本和丰厚的精神滋养。
3: 我觉得把这种旧址保存下来、保护下来，也是给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提供了一个了解历史、理解“两弹一星”精神的窗口。
4: 今后也会立足岗位，传承红色血脉，讲好先辈奋斗故事，把这份精神力量传递给更多的人。
5: 近日，参加2026昆仑文化论坛噶日塘秦克什专题研讨会的专家学者赴果洛州玛多县考察莫格德洼遗址和噶日塘秦克什。莫格德洼遗址面积约18万平方米，北界天然悬崖形成防御屏障，兼具宫殿建筑与城墙体系，是目前发现吐蕃时期同类遗存中十分罕见的案例。据专家介绍，这座吐蕃城址规模宏大，它扼守唐蕃古道关键节点，既是吐蕃向外经略柴达木河西方向的军事重镇，又毗邻东格措纳湖，距离热水吐谷浑贵族墓仅100余公里，军事、交通、宗教多重价值叠加。噶日塘秦克什坐落于玛多县扎林湖北岸噶日塘坡地，距湖岸约200米，海拔4306米，处于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保护核心区。在扎林湖北岸，这块静静伫立高原的刻石完整呈现在专家眼前，专家们围绕古文字考证、石刻地理背景展开交流。从莫格德洼遗址到噶日塘秦克什，两处重要遗存串联起黄河源绵长的历史脉络，专家们以脚步丈量山河，以实物印证史料，也将进一步推动昆仑文化的挖掘阐释，让沉睡在江源大地的文物遗存持续释放出新的时代价值。
6: 今天，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12轮黄南赛区比赛在黄南州体育场开赛，最终黄南热贡艺术队0-0战平果洛格萨尔队。
5: 比赛中，双方队员攻防转换节奏紧凑，对抗比拼激烈精彩。黄南热贡艺术队依托主场优势，士气高涨，敢打敢拼，积极组织边路突破、中路渗透、精准传射。果洛格萨尔队作风硬朗，配合娴熟，不断发起强势反击。整场比赛紧张。

0: 两次级跌宕起伏，两队队员始终秉持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体育精神，全力以赴，奋勇争先，用汗水诠释热爱，用拼搏书写担当。
1: 通过这个比赛呢，可以感受到黄南州和这个果洛州两地之间的体育交流的这种氛围还是很浓烈的。我也感受到两地的这个球迷之间的这种友谊。所以这样的活动非常的有意义。
0: 赛场上激情燃烧，热血鏖战，赛场外文旅交融，活力纷呈。泽库县精心组织本地农牧专业合作社特色小微企业非遗传承人入驻赛场外展区，集中展销优质牦牛肉制品、高原酸奶、酥油等绿色农特产品和藏式手作、民俗饰品等精美非遗文创作品。观赛群众在感受足球魅力的同时，近距离体验泽库特色民俗文化，品鉴高原绿色美食，有效实现体育赛事加文旅推介加助农增收的深度融合，让一场足球赛事成为展示泽库形象、推介泽库资源、凝聚泽库人气的重要窗口。
2: 青海正加快构建一新一环四区多带生态旅游新格局，聚力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作为北进祁连特色生态旅游带的核心区域，海北州祁连县以北架祁连九号公路破堤，让绿水青山加速转化为金山银山。祁连山深处一条沉寂数十年的老路正重新定义天境祁连，一条九号公路串起六个乡镇、十二个核心景区，让日均车流从不足200辆增至高峰破万，旅游收入突破18亿元。这条向北敞开的公路藏着怎样的突围密码？明天，《青海日报》重大主题报道专栏《江源进关》将推出第23期《一条路带活一个县》。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新闻联播同步播出，串珠成链兴百业。敬请关注。

0: 8月21号，2026年青海省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现场会在海南州共和县召开。通过现场观摩、经验交流，持续推动全省农村公路建管养运提质增效，助力高原乡村振兴。
1: 观摩现场，各地交通系统工作人员先后走进省道307恰普恰至151景区交旅共建路段，到塔河镇公路提升改造现场观摩。现场集中展示生态边坡治理、路景融合提升、慢行系统打造等精品建设模式，示范推广砂石路冷再生新型养护工艺，全方位呈现青海农村公路生态化、精细化、融合化发展新成效。
2: 现场学习了先进经验，深受启发，倍感振奋，进一步开阔了工作视野，更新了建设理念，对新时代农村公路高质量发展有了更加直观深刻的认识。
3: 本次观摩活动既是一次对标先进的学习，更是一次加压奋进的动员，将农村公路建设作为统筹城乡发展、改善民生福祉、支撑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
1: 会议现场传达全国相关会议精神，通报全省四好农村路建设工作成效。部分地区交通运输部门围绕项目建设、资金保障、交旅融合、进度管控等亮点工作交流经验，互学互鉴。
4: 我们将以此次全省现场会为新起点，建强长效管护体系，深化交旅产融合发展，让四好农村路成为果落牧民的致富路、幸福路，为高原乡村振兴铺实交通底色。
5: 我们将统筹建管养运一体化推进，以路长制促路长制，推动农村公路从有向优转变，从通向畅提升，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贡献交通力量。
1: 农村公路连着民生，关乎发展。今年以来，青海省立足高原地域特点和牧区发展实际，因地制宜探索特色化、差异化农村公路发展路径。资金项目重点向玉树、果洛、海南、黄南等高海拔偏远牧区倾斜，补齐牧区交通短板，让道路通行更安全顺畅。同时，聚焦群众出行急难筹盼，实施道路亮化、路况升级、便民桥梁改造等民生工程，擦亮我家门前那座桥民生品牌，解决30多万农牧民涉水过河、绕路远行难题，依托高原生态资源，打造10座山。

0: 生态旅游风景道，推动公路与生态文旅深度融合，实现修一条路，每一片景，兴一方业，富一方民。
1: 今年，我局力主趋情，把效发力，积极向上争取资金，落实交通专项建设资金1.5亿元，谋划实施农村公路项目63项，全力补齐农村交通短板。
2: 通过完善通畅路网，精准带动沿线重点文旅业态稳步发展，让群众实实在在享受交通发展红利。
3: 因地制宜探索高原农村公路特色化、差异化发展路径，重点解决农牧民群众行路难、夜行难、贯通难、过河难等出行难题。
4: 近年来，海东市民和县紧扣青藏游从民和走文旅品牌，深挖和黄文化底蕴，创新文旅消费业态，年接待游客突破520万人次。
5: 作为青藏高原的东部门户，民和是内地通往青海、西藏的咽喉要道，4000年前的史前文明与秀美的黄河生态交相辉映。在喇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来自全国各地的研学团队正在探寻世界第一碗面条的传奇故事，感受厚重的和黄文化。
6: 我们持续优化提升展陈体系，不断挖掘遗址背后的文化内涵，大力开发沉浸式研学体验项目，让古老的遗址、传奇的远古面条真正活起来，活起来，努力把喇嘉遗址打造成为展示和黄文化、传承中华悠久文明的重要文化窗口。
5: 依托青青黄河生态资源，民和县把自然景观与人文历史深度融合。作为黄河流经青海的最后一道峡口，禹王峡以碧绿如玉的河水和红艳的丹霞地貌惊艳游客。近年来，当地在峡谷内建起了悬空玻璃栈道和水上游乐项目，让游客在体验心跳的同时，沉浸式感受百转柔情的黄河风情。
7: 把生态观光和这个民俗体验结合起来，游客多了，周边老百姓开农家乐、买土特产的收入也跟着涨了，真正实现了生态保护与这个富民增收的双赢。
5: 在打造优质生态景区的同时，民和县还大力培育夜间经济新业态。每当夜幕降临，民和桃花源街市灯火璀璨，特色小吃、非遗文创、民俗演绎等多元业态汇聚，烟火气十足。街市实行专业化管理，通过夜购、夜食、夜娱、夜演、夜游五大板块，构建起食、游、购、娱、演一体化链条，成为市民休闲与游客打卡的核心区域。
6: 街区常态化推出国风演出和文艺展演、美食节、电音节等活动，积极对接县级优质文艺活动落地引流，以本土国风文化赋能夜游经济，留住游客，拉动县域消费增长。
5: 民和县还创新推出一车一县一主题旅游模式，省级非遗项目木莲宝卷重返舞台，千人太傅舞精彩演绎和黄民俗，全县 A 级景区乡村旅游重点村多点开花，数字文旅、智慧旅游建设加快落地，举办各类文旅活动230余场次，有效激发了文旅消费活力。2025年接待游客520.5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14.57亿元，文旅消费实现稳步增长。
8: 我们聚焦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青青黄河生态旅游带建设，通过夯实县乡村三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深挖文化遗产，培育夜间消费新业态，推进智慧旅游建设，通过活动引流加服务游客，擦亮青藏游从民和走文旅品牌。
9: 近日，清华大学青年骑旅实践支队深入海北州祁连县，围绕数字文旅与文化活化视域下祁连县保护性文旅发展主题开展实地调研。
0: 调研期间，实践支队先后走进鹅堡古城、鹅堡九号大帐、阿柔秘境文化旅游基地及伦布下国景区，实地考察历史遗址保护利用与草原民俗文旅项目建设情况，探寻地方历史、民族文化融入旅游发展的实践路径。在祁连青羊沟徒步路线，队员们重点观察自然景观资源如何转化为可体验的旅游产品，探究旅游开发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的现实课题。
10: 我们感觉这周围的景色非常美丽，在整个过程中都感觉得到自己是融入。

0: 在整个大自然当中的，非常开心。
1: 在卓尔山阿米东索景区，实践支队实地查看运营管理与资源保护工作，详细了解康养旅居、山野露营等新兴文旅业态发展情况，重点关注数字化建设在景区宣传服务管理中发挥的作用，以及文旅发展带动当地群众参与产业的实际情况。实践支队还走进红西路军和解放军二军纪念园、中华民族共同体体验馆，调研红色文化、民族文化转化为旅游体验内容的做法，走访非遗传承人工作室，亲身体验祁连刺绣，近距离调研非遗项目保护传承与文旅活化的现状，
2: 体验了当地丰富的民俗以及非常优美的非遗刺绣技艺。此外呢，我们还在纪念馆学习到了先烈的这样一个奉献和艰苦奋斗的精神。总的来说，我们在祁连这几天的行程实在是受益匪浅。
1: 通过实地调研，清华学子将整理汇总各点位调研资料，总结经验，剖析问题，形成调研报告，为祁连县推进保护性文旅发展、推动数字文旅和文化活化工作提供智力支撑与参考借鉴。
3: 八月的青海湖，天蓝如洗，碧波荡漾。
4: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同去欣赏。

0: 我叫宁小霞，今年29岁，是锡林供电段大柴旦供电车间的一名接触网工。
1: 啊，这个电线挂的要了命了，真的。哎，实话挺重的。
2: 右舵的左转接近，请谨慎操作。
0: 那我第一次爬杆子上高空，就是2020年11月份来到工区之后，当时就安全带安全绳打好以后，就我们师傅就让挂在那个位置嘛，然后就挂了大概10分钟，然后我就说师傅，我腿抖得很，我能不能下去？然后我师傅说，啊，你再挂会。现在都是也不会紧张，就想着今天要干什么活，要准备什么东西。去了之后，人身安全怎么把控？这本书是我来段上第一天领到的，到现在已经跟了我5年多了。我觉得它更像是指引我工作的一本说明书，它是用前辈们无数次的经验教训得来的。我做了很多笔记，生怕哪一条没记牢，影响行车安全。这个也行，这个也行。这是几的？
3: 18的。
0: 就拿这个。然后这个抹布是我需要调一下。

0: 检查一下那个，分段绝缘器，然后要擦拭它的绝缘部分。接触网是供电力机车，比如动车和火车，给他们供电的。那我们的工作就是保证这个接触网这个设备能够正常供电，然后保证机车正常运行嘛。
1: 像这个地线，因为我力气比较小，然后我就得找一个它的落脚点，然后再给它送起来。
2: 链十号支柱地线已加挂完毕，防风板措施已做好。
3: 小霞，你们作业结束了？
0: 是的，蒋师傅，我们作业结束了。
3: 你真行，比男孩子还厉害。
0: 女孩子也可以干接触网工呀。哼，
3: 再见啊。
0: 蒋师傅再见。这里基本都是男同事，就我一个女的，大家相处都挺好的，他们也挺照顾我，重的活会搭把手，但我也不能什么都指着别人，力气小就想别的办法，慢一点就多练几遍，既然站上来了就得把这个活干好。每次从6米以上下来，身上带着灰，心里是踏实的，这就够了。
4: 这是干啥的？
5: 对，这是人家青海卫视的记者给我们小霞拍宣传片来了。
4: 哎呦，咱们这女蜘蛛侠要上电视了吧？
0: 这个视频是我们上班路上我随手拍的，然后路过青海湖的时候，我觉得青海的美就是跟这些湖呀、个油菜花呀那些有关系。我们家那边是看不到这些的。然后我们的练兵场，然后最外面那边是我们的线路。刚来时候想过家，甘肃离这不远，但还是不一样，太偏了，太冷了，谁也不认识。后来慢慢习惯了，每天干活，每天爬上去看看，晚上回来翻翻这本书，看看老师傅们写的那些话，慢慢就觉得这儿也挺好的。
6: 林小霞，今天做了7段内封道，注意注意安全。
1: 收到。
0: 刚来的时候觉得这儿太高了，风太大了，后来慢慢就不觉得了，说不上来是什么时候习惯的，反正现在站上去心里是踏实的。每一颗螺丝，每一段线路都跟头顶的安全有关，守着这份安全就是我应该做的。

0: 小时候，阿爸跟我说，火车能听见人的心事，你对着铁轨说话，火车经过的时候，就能把你的话带到远方去。我叫扎西旺姆，是中铁十二局铁路养护公司女子探伤班的一名铁路探伤工。现在呢，我不用对着铁轨说话了，我能听他说话了。
1: 15:59，古龙镇拉萨西区间两班来车。
0: 2019年大学毕业，我来到了这里，坐办公室里，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可是我总是觉得心里空落落的。那天我看男同胞们拖着那个仪器，滴滴答答的声音一下子吸引了我。我问他们这是干什么，他们说给干鬼做 B 超的。当时我挺惊讶的，还能给干鬼做 B 超，我也想学这个。我是文科生，又是探伤班里唯一的一个女生。当我第一次看见仪器面板上的波形图时，我根本看不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吧，我心里十分难过，心情也很低落。后来阿爸跟我说了，旺姆呀，我们拉萨的姑娘翻过唐古拉山都不怕，还怕几本书。当时我就觉得不能让他们看扁。

0: 我要励志一些。白天我们就在阳光棚里组织业务学习，到下午之后吧，在这个实训基地里面做个实操实训，提升我们的业务技能。到晚上了，我们有个铁路空窗时期，我们就带着仪器去完成探伤任务。
1: 今天是2026年4月14日。

0: 那一刻，我突然懂了那些密密麻麻的波形，是钢轨在跟我说话。它哪疼，哪儿不舒服，都在这滴滴声里面。也是对铁路安全运行做一个保障吧。每一趟列车在我们探伤过的路段，他们就这样运行的时候，感觉心里比较骄傲。现在我们有8个姐妹，基本每天晚上我们推着35公斤重的仪器上道，凌晨1、2点的拉萨我们最熟了。阿爸说，格桑花看着弱，风再大也吹不倒，我们就是长在铁轨旁的格桑花。
1: 我好些日子没见到这小家伙了，有点想他了。
0: 阿珍，你抱的比我还好。
1: 那当然了，我天天都推着35公斤的摊上仪器呢，这小家伙才几斤呢，是吧？
0: 今年我当大姨了，每次我看到他熟睡的样子，我就想等他长大了，去上学，去工作，去看世界，走的都是我检查过的铁路。我们这份工作最大的意义就是让所有坐火车的人能平安到家，能见到自己想见的人吗？2006年第一趟火车进拉萨那天，阿爸带我去看了。当时我趴在栏杆上，远远地看着那个绿色的大家伙，一眼就记到了现在。火车会一直开下去，那个滴滴声我会一直听下去，和我的姐妹们一起。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葛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
6: 谁也动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5: 王源得到我的信赖，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7: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8: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4: 只有把腰疼

0: 你，哥儿四大我婶儿兄，马儿吉阿米谢里。
1: 我叫乐毛卓玛，是一名果洛的藏族女孩，就读于果洛西里民族中学。是这片神圣的土地，见证着我成长的每一步。以前传统的帐篷变成了现代化的住宅，以前泥泞的小路变成现在宽直的马路，以前上学要走2小时，现在我的教室宽敞明亮。以前家里收入不是很好，现在爸爸也开上了小汽车，暑假。

0: 我还可以通过网络跟同学们聊天。
1: 看我家操场，欢迎你来我家做客。
0: 我的爸爸妈妈是这片草原的儿女，他们用所有的时光守护着这片土地。时光匆匆，留下了我们最纯真最美好的模样。有一天我也想带他们出去看看更大的世界。我考到悉尼上学，爸爸妈妈很支持我，虽然我现在离开家，但是依然深爱这片土地，舍不得离开父母温暖的怀抱。我知道通过学习是会让家乡变得更好。考入果洛悉尼民族中学只是我追梦大道上的一小步。开学第一天，我要代表全校师生去升旗，这是一项神圣的使命，所以离开家乡前，我要把带回来的这面五星红旗也挂在家的屋顶上，让我的家乡成为民族团结的闪亮名片，成为草原上红色希望的灯塔。
2: 升国旗，奏唱国歌。
0: 这里就是我现在的学校，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
3: 今天是我们这个开学的第一课，有乐毛周马上台给大家分享一下他的家乡。
4: 我的家乡是果洛州往西拉加镇，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
0: 我想让更多的人了解我的家乡，我会好好学习，考上北京的大学，把我的家乡讲给他们听，然后再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我的家乡讲给全世界听。

0: 在苏东坡的故乡四川眉山沙湖行的老街上，退休的老人们每日清晨都会聚在街边一隅，低声吟唱。美妙的曲中词仿佛岷江水般从心底流淌出来，温暖动人。而词中那位诗人仿佛还在身后的三苏老宅里踱步，看着老街打开新的一天。
1: 漫步在古沙湖行老街，就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这里平和自在的生活节奏。在这里，许多宅院的围墙上都镌刻着诗词文章，吸引着南来北往的行人驻足观赏，为匆忙的日子留下了一点余味。沙湖行老街分为南北两段，南段古色古香，质朴典雅，而北段则是车水马龙，熙熙攘攘。这一动一静，像是融合了两个时空，今人和古人似乎在这里展开了一场文明对话。
0: 沙湖行老街位于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北与下西街、通惠街交接，南与苏慈路、启贤北路交接，东与上大南街、下大南街交接。老街至今保留着明末清初时建造的有着典型川西民居特色的古建筑群，闻名于世的三苏祠、三苏纪念馆就位于老街的正中央。如今这里店铺林立，各种餐馆、茶馆应有尽有，书画室、音乐室、图书馆也一个没少。青瓦

0: 城墙间少了一些都市的喧嚣，寻常巷陌处多了几许诗礼人家的儒雅。伴随着三苏父子的故事，一脉书香进入了老街上千年的时光。沙湖行顾名思义，骚丝之处和蚕桑行市。据史料记载，古蜀王蚕丛氏就曾在这里教民农桑。唐朝时期，沙湖行便因丝绸贸易而兴起，商贾云集，一度富甲西蜀。当时有一位名叫孙长儒的老街人，他一生就好读书买书，收藏典籍。那时由于纸张和印刷术尚未在民间普及，书籍大多掌握在贵族和士大夫阶层，知识传播十分受限。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孙长儒变卖了自己的全部家当，用了数年时间在沙湖行修建起一座书楼，免费对当地百姓开放。
1: 这座书楼呢，到了唐僖宗的年代，僖宗听说了这个事，就觉得他为当地的老百姓做了很多好事，就给他的这个书楼提了魂匾，叫书楼僖宗，给他提的。
0: 孙氏书楼名扬天下，并由此开启了眉山千年文脉。孙长儒临终时只给子孙留下一条遗训，日后不管遇到怎样的困难，也一定要誓死保护书楼。然而到了五代十国，蜀地兵荒马乱，孙氏书楼也在战火中坍塌。面对残垣断壁，孙长儒的四世孙孙将忠暗下决心，一定要重建书楼。在偶然的一次机缘中，孙将忠与后周大将赵匡胤一见如故，成为至交。后来宋太祖黄袍加身，平定后蜀之后，召见了这位昔日好友。
1: 你想做什么官我都给你。孙将忠说，不，我不做官。你不做官，那我给你金银财宝，你说要多少钱我都给你，钱我也不要。那才奇怪了，那你干什么？孙将忠就告诉他，皇宫里面的书分一半给我。
0: 面对孙将忠的请求，宋太祖欣然答应，并赐予他万卷书籍。回到眉山后，孙将忠开始重建书楼。经过孙氏家族几代人的努力，书楼终于在天圣初年重建完成，人称万卷书楼。此后书楼又多次遭灾损毁，但孙氏后人总是不遗余力搜购补缺，屡毁屡建。一脉书香从沙湖行老街开始绵延，随后润泽整个眉山，历经数百年而不衰。直到今天，老街人还喜欢在闲暇时分聚在一起吟诵诗词，分享创作的乐趣。在老街的广场上还会经常举办一些小型书画展，这些书画作品大多出自当地居民之手。在这种无声的传承下，老街春风化雨，滋养着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人。
2: 从丝绸贸易兴盛的西蜀小城，到享誉千年的诗书圣地，读书之风早已经深入到当地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到了宋朝，不仅男儿读书求学，当地女子也是识书之礼。正因为如此，在北宋年间，读书风气盛行的老街上出现了一位传奇女性的身影，成就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0: 北宋时期，在沙湖行老街南段有一家贩卖丝绸的店铺，店老板是一位知书达理的女性，人们都亲切地称她为程夫人。她的丈夫名叫苏洵，她有两个儿子，一位名叫苏轼，一位名叫苏辙。

0: 程夫人出生于书香世家，从小饱读诗书，虽是女儿身，却见识高远。当她嫁入苏家时，苏家已经没落，但年轻的苏洵却酷爱游历，无法静下心来读书。直到27岁那年，还没考取功名，一家人生活得十分贫困。当时许多族人看不起苏洵，但程夫人却从不抱怨，尽心尽力操持家务，教育子女。苏洵见妻子能够安贫守志，深为感动，终于下定决心要在学业上发愤图强。
1: 有一天他对程夫人说，我觉得我还是应该学习，但如果我学习，家里面一家大小的生计怎么办呢？这时候程夫人对他说，我等你这句话等了很久了，如果你真的想学，家里面的事儿，一家大小的生计全由我个人包了。
0: 为了丈夫能专心读书，程夫人毅然挑起了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她变卖了自己的珠宝首饰，在沙湖行做起丝绸生意，随后买下了5亩宅院。这就是后来走出一门三词课，飞升海内外的三苏词。而三字经中苏老泉27始发愤读书籍的典故也是由此而来。程夫人不仅勉励丈夫读书求学，在教育子女方面也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她认为读书明理，学识明智，教子先教德，有德才能成大器。
1: 陈夫人对孩子的要求是立其志，养其德，顺其性，然后强其骨。这种教育观念在现在看来都是不过时的。
0: 公元1056年，宋朝的春天，三苏老宅里的桂花谢了又开。三苏父子离开眉山，前往汴京参加科考，随后父子三人同榜登科，名动京师。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噩耗从千里之外的家乡传来，未能等到父子三人高中的喜讯，程夫人就去世了。史学家司马光在所作《苏主簿夫人墓志铭》中赞美她是一位知力学可以显其门，而直道可以容于世，免夫教子，礼于光大的伟大妻子和母亲。程夫人读书识礼，免夫教子，最终成就了一门三苏。她的故事也在沙湖行老街世代流传，当地百姓纷纷效仿她，并以她的教育方式来训诫子女。
2: 位于沙湖行老街的三苏祠一直是文人墨客和当地居民拜祭先贤的圣地，经过数百年的营造，形成了三分水二分竹的岛居特色，里面的一草一木一亭一阁似乎都带着饱满的情感，丰沛地在这里伫立生长了千年，而眼前的景致也因为1000年前的那个人变得不平凡起来。
0: 门前万杆竹，堂上四库书，来凤轩就是当年苏氏兄弟奋力苦读的书房，梦想生根的地方。相传苏东坡年少时，因为自己博闻强记，年少轻狂的他觉得自己很有学问了。有一天就在自己家门前挂了一副门帘儿，识遍天下字，读尽人间书。谁料随后就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头，手里拿着本古书找上门来，说是特地来向苏公子求教的。苏东坡也不介意，可是接过书本一看，顿时目瞪口呆，书上的字大多数他不认识。苏东坡面红耳赤，随即提笔在上下联联头上各加2个字，成了截然不同。

0: 红的一副新对联，发奋识遍天下字，励志读尽人间书。苏东坡一生文学成就斐然，他开豪放派之先河，把进取精神、远大理想以及富有激情和生命力的表达融入词的世界，把词从当时文人眼中的宴科小道转变为一种堂堂正正的文学体裁，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 我觉得东坡先生没有远去，他就像一溪水，你看见他的时候从你面前淌过，你没看见的时候他还在流淌。他留下来的精神财富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子孙。
0: 正是在一门三苏的影响下，从沙湖行发源的读书风气在眉山盛极一时。在两宋300多年间，眉山共出了909名进士，连宋仁宗皇帝也曾惊叹：天下好学之士多出眉州。诗人陆游路过此地，提笔留诗：“运其序秀当此地，毅然千载诗书成。”书籍开拓了老街人的视野，也让他们拥有了放眼天下的家国情怀和为国为民的使命担当。清末明初，社会动荡不安，从小饱读诗书的邵从恩以家乡人苏东坡的诗句“未成报国残书剑，岂不怀归未有朋”作为自己的座右铭，积极投身于救亡图存的社会运动中。1947年5月，国民政府最后一次参政会在南京召开，已经75岁高龄的邵从恩应邀前往参加。临行前曾对友人说：“此行是拼老命争取和平。”
2: 就要求蒋介石无论如何必须要停止内战。蒋介石就喊他少管，所以在跟蒋介石发生争论以后啊，李鸿章就倒在地下，就昏厥了，就昏迷了，也就说就急性中风了。
0: 住院期间，邵从恩老人索性手书“内战不停，我不乐”七字见报，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那时起，国人称邵从恩为和平老人，他的故事也成为一段佳话，至今为人们所传颂。如今的老街既有诗画笔墨的芬芳，也浸透着浓浓的烟火气息。如果说读书阅读是老街居民每天的生活日常，那么东坡泡菜则是他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家常滋味。在老街，家家户户都有泡菜坛子，就如家家户户有书架一样。
1: 冬天的时候，我们下雪了之后，把房上的积雪拿来，就是把它放在坛坛里面，第二天的泡菜更脆一点。对。然后平时这个养水坛必须要观察，不能让它干。
3: 这样泡上颜色还挺好看。
1: 对，花花绿绿的，就现在就是放各种调料。
3: 就要把这些东西都放进去。
1: 对。
0: 不择菜蔬贵贱，皆可入坛泡制。在时光里，那些普通的蔬菜慢慢发酵成美味，
3: 但是又有点酸酸甜甜的。
0: 生活在老街上的居民明白，读书就和泡菜一样，只有经过长时间的浸润，最终才能改变与成就自己。这个朴素的道理已经在老街传承了上千年，无论世间有多少变化，老街人都能从容应对。在老街上有一处安静的阁楼，刘小川每天下午都会来到这里看书写作，这个习惯几十年来一直没有改变。刘小川儿时的家距离三苏祠很近，三苏老宅里的晨昏日落他再也熟悉不过了。

0: 我现在想起来最自豪的事情，我一半的课外书都是躺在三叔祠的柚子树上看完的，所以现在想起来觉得非常的亲切，他一直滋养我，一直到今天。
1: 生于1960年的刘小川，虽然没有机会上大学，但他始终没有停止读书和学习。几十年间，刘小川阅读了大量的书籍，每天坚持写一篇千字文，梦想着有一天自己能成为一名作家。可是人到中年，作家梦还没实现，印刷厂效益不好，刘小川很快就下岗了，也没有了收入来源。然后2006年我就开始。在那段人生的低谷中，一本本书籍带给了他快乐和希望，也为他的梦想插上了翅膀。最终，他的长篇随笔《苏轼叙述一种》荣获了巴金文学院随笔奖。成名之后，刘小川曾受邀迁居沿海发达城市定居写作，然而最终他还是选择了回到老街，因为老街的日子让他感到自在安心。
0: 这条老街就是唤起我们的对乡土的这个记忆，对文化的记忆，因为这条老街曾经是三叔父子每天出入的地方，所以我们350万这个眉山的老百姓对这条街是有最独特的记忆，最温馨的记忆。
1: 文章缺豪气，千里拜三苏。如今凭借名扬天下的三苏祠，独具特色的三苏文化，沙湖行老街迎来了南来北往的客人，成了眉山最著名的旅游景点。老街上也开满了许多独具地方特色的商铺。
2: 都是哪些人物啊？
3: 就是苏东坡他们一家子，等于是他一个全家福。
2: 那你当时为什么想到会做这样的一个作品？
3: 就是我从小生活在这条街上，我的所有创作灵感都来源于这条老街，我就想用家乡的泥土和这双手，把这条老街上的点点滴滴全部都记录下来。
1: 人在塑像，像也塑人。李长卿对泥塑的热爱，正是家学和眉山这座诗书城对他身心濡染的结果。
2: 我觉得还挺像的。
3: 说胖了，说太多了，说的
2: 胖了是吧？这胖了，脸上更有福气了。
1: 如今，在旅游的带动下，南来北往的游客们不仅能体会到这里的诸多传统工艺和风土民情，还可以享受到老街上的特色小吃三苏龙眼酥。店主人张大姐凭借着这门手艺，让一家人的生活过得红红火火。张大姐从小因为家境不好，没有机会上学读书，后来吃了没文化的亏，所以她就教育自己的孩子一定要多读书。然而让张大姐没有想到的是，自己苦口婆心的教育并没有换来孩子的刻苦用功。孩子到了高中的时候，突然迷上了网络游戏，经常逃学不去上课。
4: 我就想过办法嘛，就把这书电动机，买了一大堆书回来，就放到房间头。刚一开始根本就没动过。这后头我就想，还是不甘心噻，就继续放，一本两本的放，就这样子坚持了半年。
5: 就一开始我妈在我房间里面放书，我特别反感，但是后来上网上的有些无聊了嘛，然后偶尔翻两本看一下，然后有一天就看了一本那个史铁生的《我与地毯》，然后就突然想到了我妈，然后就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她也不容易，
2: 可怜天下父母心。
4: 可能每一个父母都希望娃娃能够对社会多少有点用，能够自食其力。
1: 外物之味久则可厌，读书之味愈久愈深。母亲的良苦用心终于换来了儿子的幡然醒悟，